0: 游千年文脉，沉醉百种风华，
1: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0: 文化漫游记。
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空气里有着独属于仲夏五月的干净气息。
1: 哎，这就是端午特有的气息。
0: 嗯，
1: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日历翻到仲夏，天气潮热，蛇虫繁殖，古人称之为恶月恶日。
0: 哎，嗯，
1: 但是呢很有意思，这样一个原本用来驱病防疫的日子，因为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充满家国血泪和山水诗意的节日。
0: 对，这个人就是屈原。从小到大哈，一到端午，课本里电视上全是赛龙舟吃粽子。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随着年纪的增长，特别是看着父母的头发渐渐花白，今年我对端午好像有了不太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呢，这个节日不该是只有喧嚣的进度，它更应该是一场对长辈的致敬，一次深沉的文化回望。
1: 哎，说得太好了。那今天的文化漫游记的上半部分，我们想和大家聊聊如何在这个端午为我们的父母策划一场文化漫游。当然了，不去挤那些热门的景区也不赶时间，就是寻着古人的足迹，在博物馆里读读历史，在古镇里尝尝鲜。这是一份送给父辈的节日礼物，也是一次代际间的精神对话。
0: 嗯，就你看，我们从小就知道屈原是爱国诗人，投江殉国，但是说实话哈，小的时候背书呢，就只知道他是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这个符号。
1: 嗯，
0: 但是后来呢，在你读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之后啊，这个形象才立体起来。
1: 哎，要说司马迁呢是屈原的知音呢，他在《史记》里啊写屈原叫博闻强志，明于治乱，贤于辞令，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政治家。但是呢，他生不逢时，遇上了小人，楚怀王呢还听信了谗言，就把他给流放了。
0: 嗯，最让人痛心的就是《史记》里头记载的那一段对话嘛，屈原在被放逐之后，在江边披发行吟，有个渔夫认出了他，还问他：“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落到这般田地呢？”屈原回答说：“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1: 要说这句话振聋发聩啊，举世皆浊我独清，这是一种极致的孤独，也是一种极致的骄傲。渔夫就问他呀，说这个世人皆浊，何不濯其泥而扬其波，意思就是大家都脏，那你何必独自干净呢？但屈原说了：“宁复长流而葬乎，将于腹中耳，又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温祸乎？”
0: 嗯，就是他宁肯跳到江里头喂鱼，也不愿意让高洁的品格蒙受世俗的尘埃。哇，这是何等的决绝呀！所以说呢，端午节的第一站，我非常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带着父母去当地的博物馆去看一看战国时期楚国的文物。
1: 哎，没错，当然了，别只看文字，要看器物，看那些诡谲奇异的楚国漆器，看那些凤鸟图腾，那是屈原眼中的故国山河。当我们的父母站在那些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前的时候，哎，你轻声地念上一句屈原的《九章·涉江》：“鱼又好此祈福兮，年纪老而不衰，待长夹之陆离兮，贯切云之崔嵬。”就是我从小就喜欢这些奇怪的服饰，年纪老了爱好也没变，腰间带着长长的宝剑，头上呢，哎，戴着高高的窃云帽。
0: 哎，就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哈，屈原不再是课本里头那个看起来愁眉苦脸的老者，而是一个有着极高的审美，很孤傲又带着一点倔强的贵族。就是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哈，对经历了岁月沧桑的父母来说感触最深。当然您在念完这段之后哈，最好也像龚杰一样给咱爸妈翻译一下。
1: 哎，那祭奠完了先贤，我们要回归生活了。端午节又叫什么呢？卫生节。古人认为啊，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暑气蒸腾，瘟疫易行，所以端午的习俗一半是纪念屈原，另一半是驱邪避毒。
0: 嗯，这个就不得不提端午的饮食了。现在很多

0: 化物有毒，
1: 对，
0: 但是外用撒在墙角，哎，或者说在小孩的额头上写个王字儿，哎，那是驱五毒的传统。
1: 对对对，我也想到之前我们的节目里也提过嘛，汪曾祺先生写过的端午的鸭蛋。
0: 嗯，
1: 他说他的故乡高邮的端午呢，午饭要吃十二红，
0: 嗯，
1: 对，就是十二种红颜色的菜，其中必不可少的是咸鸭蛋的黄，因为它那个是。已经开始流油的那个咸蛋黄了，
0: 嗯，
1: 它拌在温热的白米饭里头是童年最香的记忆。
0: 所以啊，带着父母漫游不仅仅是看风景，更是找回味觉的记忆。你在古镇的巷子里看到家家户户门口都挂着菖蒲跟艾草，像一把宝剑悬在那儿，你会告诉父母，这叫手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邪。就是这种传统的力量呢，能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安稳。
1: 对，特别是现在哈，你看父母年纪大了，多多少少有一些健康焦虑，咱们呢可以在陪父母吃饭的时候啊，点上这么一桌五黄啊，再借着五黄的话题告诉他们这些食材的药膳价值，告诉他们古人如何在恶劣的环境里通过饮食调节来保持健康，哎，这比单纯的让他们去吃什么保健品要有用的多了。
0: 嗯，
1: 那除了五黄，各地在端午还会吃些什么呢？我们也随央视了解一下。
2: 吉林延边的打糕将艾蒿与糯米饭放置于独木凿成的大木槽里，用长柄木锤长时间的打制而成，清香扑鼻。北方的五都饼其实就是玫瑰饼，上面印有蝎子、蛤蟆、蜘蛛、蜈蚣、蛇五都形象，古人用以祝福消病强身，祈求健康。甘肃面扇子用发面蒸制而成，呈扇形，据说是由端午节制扇赠扇的风俗演变而来。浙江的绿豆糕入口绵软，属消暑小食，有清热解毒、利水消肿等功能。江浙的咸鸭蛋和带子小河虾，中医认为咸鸭蛋有清肺火、降阴火的功效，尤其是高油的咸鸭蛋，剥开一颗，白如黄沙流油，配上一碗粥，人间美味。江南的民间端午节还有吃五黄的食俗，就是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及雄黄酒。小河虾又名青虾，盛产于太湖，端午前后才会上市，虾壳下面往外满溢的都是黑压压的虾子。苏州的三虾面，所谓三虾即是虾子、虾脑、虾仁，这大坨金黄火红的浇头着实令人啧啧称赞。江汉的黄鳝，除了江浙，江汉平原一带也爱吃鳝，端午时节前后品质是最好的，个个圆肥丰满，肉嫩鲜美，不但味道好，营养也特别的丰富，因此民间有端午黄鳝赛人参之说。江西的茶叶蛋，在江西地区端午节有吃蛋的习俗，蛋有鸡蛋、鸭蛋、鹅蛋，蛋壳涂上红色，用五颜六色的网袋装着，挂在小孩子的脖子上，意为祝福孩子逢凶化吉、平安无事。福建和台湾煎堆，煎堆是流行于福建、海南、两广的过年食品，但是在福建、闽南、台湾、台南的一些地区，通常到了端午节才会吃它。相传这些地区在端午节期间进入雨季，以前人们认为是天上有洞，如果不补，雨就会无休止地下个不停。他们认为吃煎堆能把天补好。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文化漫游记，我们分上下时段来说一说怎么陪老人陪孩子一起过一个有意义的端午假期。
0: 吃完了饭，如果体力允许，带父母去附近的江河边走一走，也不用去挤龙舟赛的现场，找个安静的河湾或者说是湿地公园都行。
1: 这个也让我想到了屈原的《渔府》当中的那首《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0: 哎，意思是水如果清澈。

0: 那就洗洗我的帽缨，代表着修身养性。如果水浑浊呢，那就洗洗我的脚，代表着随遇而安。哎，你看，这是这个鱼符啊，对屈原的一种劝慰，也是道家的一种处世哲学。
1: 哎、对对对，如果说哈，咱们刚好陪着父母散步到水边上了，然后看着这波光粼粼的河面，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这个《沧浪歌》。父母这一代呢，其实经历了挺多的故事的。他们年轻的时候在浊世当中摸爬滚打，为了家庭操劳，很多的时候呢是濯足，就是在浑浊的水里边洗脚。那如今呢退休了，生活也安稳了，他们也到了该享受濯缨啊这个清闲了，
0: 没错，
1: 就是修身养性的时候到了。
0: 哎，这种比喻呢他们一定能够听得懂。而且现在的端午很多地方还有洗龙舟水的说法，就是哪怕说不下水游泳，又用手啊什么掬一捧河水，洗洗脸，拍拍胳膊，也是一种亲近自然洗去晦气的仪式感嘛。
1: 对，我觉得这种哈，就是陪着爸爸妈妈一起去漫游，最动人的方式就在于它比较慢。因为平时可能有的时候你在前面走路特别快嘛，着急，然后催父母快点走啊，另外呢还要告诉他们别累着。但是端午这一天咱们真的是需要慢下来的，像古人那样走走停停，看一看岸边的芦苇，也像屈原当年看到葳蕤而南归这样的香草。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跟随央视古韵新生端午特别节目，去还原一下屈原渔府当中描绘的场景。
2: 一看到这幅画，我还真想起楚辞渔府当中对于屈原形象的描绘。屈原既放，游于江南，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3: 是啊，这个渔府呢是屈原啊刚刚流放到汉北的时候写下来的。应该说呢他是心怀啊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在江边呢和渔府就一段对话。渔府呢劝他还是顺势而为吧，但是屈原这他就达到宁赴长流啊葬于江鱼之府中。他还留下了千古名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4: 但实际上渔府是很不认同屈原的理念的，只是莞尔一笑啊，唱着歌走开了。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就这个水要是干净我就洗洗丝带好了，水要是脏那我洗洗脚好了呀。体现的其实是渔府一种随波逐流，也可以说是审时度势的这种态度。而这个理念和屈原那真的是截然相反的了。
5: 这样的两种人物形象其实在我们画家的作品中也有体现。比方说傅抱石先生哈，他就画了渔府图和屈原图。那我们看屈原哈，两个眼睛微微的合起来，仿佛就在思考天下苍生的前途命运。而我们反观渔府，立在船头，面庞圆润，神采奕奕，他呢与屈原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衬托出屈原的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精神。
2: 沧浪之水万古奔流，它就像一面镜子，能够映射出屈原内心的这种情怀和节操。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沧浪行》来共同追随这样一份拳拳的爱国之心。
4: 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惊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中国人啊，世代缅怀屈原，还把他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也足见我们对屈原的深情。
2: 虽然说端午节纪念屈原这个说法是我们最熟悉的，但如果从历史上来讲，刚才张馆长也说到，他可能和鲜明的龙的图腾崇拜是有关系。
3: 是的，是的。一种说法呀，认为端午呢是起源于上古时期吴越先民呢对于龙图腾的崇拜。咱们都知道有四象二十八宿，
2: 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四方各有七宿。
3: 是，那么到了端午的时候啊，东方苍龙高悬在中天，有飞龙在天的这种感觉。是比较吉利的哈，要做祭拜祈福的仪式。所以呢这个端午节啊，它在古代又被称为叫天中节。
5: 中国人崇拜这个龙图腾历史特别悠久哈，我们每个人都自称是龙的传人。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很多处都有龙的图案，比方说2002年在河南二里头呢出了一个非常精美的绿松石龙形器，有2000多块绿松石拼嵌成的，这个总长度是64.5厘米，这也是较早的中国龙的形象之一。
4: 这个龙形器它还挺特别，后面背了个包，那是个什么东西呢？
5: 实际上是一个铜铃，出来那块白的就是它那个铃的舌。铜铃啊，在这个古代社会中呢，它有传达祖先神明告示的作用。
6: 所以说龙的造型啊，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一条绿松石龙可以说气势宏伟，但是龙的形象啊，也有许多非常玲珑可爱的小件，譬如说陕西历史博物馆有一组唐代的赤金走龙，也是非常精美的。
4: 哇，这个太可爱
6: 了！你看这些这个龙的造型啊，尺寸很小，每条长大概就是4厘米，最高的也就是不到3厘米啊，有的是2厘米，身材是很纤细的，但是姿态呢、是不同，
2: 就在手掌上。
4: 对，就这么点，很精致。
6: 对，神奇的是它出土的时候不是暴露在外面的，跟刚才那个绿松石的龙不同，它是存放在一个非常精美的银罐里面。打开这个银罐啊，发现罐中啊是有液体了，那上面有一层金箔，这些小金龙啊就放在这个金箔上面。
2: 考古学家打开一个罐子里面还有液体。
6: 刚才我们看见的都是出土文物中对龙的形象的塑造，其实在中国绘画中啊，龙的形象也不在少数。比如说南宋的画家成龙就是非常善于画龙的，他的九龙图啊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一幅经典。这在画面上九条龙的神情姿态各异，他们都是穿行在山间云雾和波涛之中，攀附在山岩之上，翘首而待，有的是赤爪乍起，凌驾于大石之上，神态十分凌厉。这几条龙啊是相互追逐，整个飞腾于云雾和巨浪之中，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这样一种神态。
2: 我就是属龙的，但我估计我是刚才那种小金龙走地龙，这个气势太恢宏了，看着它就有一种震撼心灵的这种冲击感，
4: 感觉它的咆哮声已经呼之欲出了。我们端午是这个仲夏呀，
2: 对，
4: 已经夏季第二个月了。
2: 端午还有一个风俗，恰好就是在仲夏对他人最好的一份关爱，送扇子。
4: 哎呀，太需要了。
2: 对，
3: 是的，这个扇子啊，除了引风纳凉之外啊，还有非常特殊的这个人文含义，叫弘扬仁善仁德之风。这里呢还有一个谢安赠扇的故事。谢安呢和这个袁弘是东晋的两个名士，这两个人是朋友。那么有一次呢，袁弘即将外派到外边去做官，那么谢安呢就设宴为袁弘饯行，在这个宴会上就把一把扇子送给他。这个袁弘呢马上这就明白了，
2: 心领神会了。
3: 是的，他就说呢，折当奉扬人风，未比梨树，就是说呢自己啊到了外边去要尽可能做仁德施仁政来造福百姓。
6: 后来唐太宗在端午节啊还亲自提携了两把飞白扇送给他的臣子，希望他们树动清风以正美德。
7: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8: 爷爷快点，
9: 来了来了，
7: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10: 日暮眼睛远又远啊，
7: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1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2: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7: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文化漫游记，我们分上下时段来说一说怎么样陪老人陪孩子一起过一个有意义的端午假期。那我们在陪父母过节的时候，也可以跟他们聊天，问问他们，比如说，哎，您小时候的端午节是怎么过的呀？那会儿有没有粽子吃啊？那时候家乡是什么样的呀？
0: 哎，这个话题往往是打开父母话匣子的钥匙。很多父母啊，会回忆起他们的父亲母亲，也就是我们的祖父辈儿，如何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用一片粽叶一把糯米就包出了一个节日的甜蜜。
1: 嗯，
0: 这种家族记忆的传承比任何宏大的叙事都更能触动人心。
1: 对，而且呢，就是端午节的忠啊，忠心的忠，在现代的社会也可以理解为忠诚于自己的内心，忠诚于家庭的责任。你像父母这一辈子呢，其实就是对家庭最忠诚的守护者了。在这个节日里要肯定他们的付出，认可他们的价值，这可比送他们两盒粽子要有意义的多了。
0: 哎，所以上半部分的结尾呢，我想说端午不仅是为了纪念那个纵身一跃的诗人，更是为了致敬我们身边那些在平凡生活中坚守了一生的父辈，带他们去漫游吧，在历史的烟尘里，在古镇的烟火中找回那份久违的连接。
1: 嗯，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稍后呢在歌曲之后，我们也要继续收听下半部分，将要把目光投向未来，聊一聊如何带着家里的孩子用双手唤醒沉睡的端午传统。

0: 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漫游千年文脉，沉醉百种风华，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3: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3: 那刚才呢，我们聊了如何陪长辈过一个有文化底蕴的端午，现在呢，我们要换个频道了。当然了，不是换我们频道啊，不是换个话题。
1: 对对对，不能调侃。
3: 对，就是王丽，你现在去看一看，你家孩子是不是正抱着平板电脑或者手机，沉浸在电子游戏里呢？
1: 哎呀，何止是我家呀！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恐怕都离不开这些电子产品了，或者是说，也不仅仅是孩子。你看，咱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不做节目、不工作的时候，在家里头待着，也都是手机不离身
3: 嘛。没错，
1: 屏幕里的世界真的是色彩斑斓，就你手指都轻轻一划，哎，通关了，也可以带给你及时的快乐。但也正因为这样，我觉得现在有一些传统节日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越来越陌生了。可能你说的端午节，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它就是一个吃粽子，我到底是选甜的还是选咸的，我要不要里边加点肉啊？我是不是里边加点栗子，我是不是再加个咸蛋黄，这样的一个问题。
3: 要说这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当传统文化变成了书本上的生僻字，变成了考试里的填空点，它就失去生命力了。所以呢，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家庭美育。我们不搞说教啊，搞什么呢？搞手工课。
1: 哎呦，
3: 让孩子们还和大人一块儿关掉电子产品，回归手做的温度。我们教孩子在指尖上触摸端午，让屈原不再是一个名字，而变成一个故事；让端午不再是一天假期，而是一段温暖的亲子时光。
1: 哎，那说到这儿，我先考考你，龚姐，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小的时候咱手腕上系的那个五彩绳儿？
3: 记得呀，哎呀，那是端午早上醒来，妈妈悄悄的就会在你手腕上系那么个绳子。哎，手腕、脚腕啊，都系，有时候脖子还系，但手腕、脚腕是必系的。
1: 是，
3: 5种颜色，哎，红、黄、蓝、白、黑。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不是普通的那个绳儿，在古代呢，这叫长命缕或者是续命丝。
3: 哎，那古人认为五色代表五行，它有神秘的力量，可以驱除邪祟，阻挡瘟疫。那这其实呢，也是先民们在医疗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对生命健康的一种美好的祈愿。
1: 是，而且对孩子来说，

0: 这就是最好的美育课的第一课嘛，色彩和寓意，我们可以直接拿出来红色、黄色、蓝色、白色、黑色这五色的线，或者是说家里头用一些毛线来代替哈，不要给孩子直接去买那种现成的手链儿，要让他们自己去选颜色，然后自己去编，
1: 其实特别好编，没那么复杂，就是哪怕只是把五根线拧在一块搓成绳也行，
0: 是是，
1: 关键就是在于这个过程，一边编呢一边告诉孩子，哎，这是红色的线代表的是火，能够驱赶寒冷，黑色的线代表大水，能够浇灭病毒等等等等，用这种拟人化的办法呢，让孩子理解中国传统的五行色彩观。
0: 而且按照传统的习俗哈，这个五彩绳其实是要一直带到七夕的，或者是说第一次下雨的时候才能够摘下来，要扔到雨水里让它随水冲走，寓意着带走疾病和霉运啊，这并不是封建哈，这个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就像是一个，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很神秘的魔法仪式，那这种参与感呢，可能是看任何的动画片啊，或者是你去玩任何的游戏都给不了。
1: 没错，
2: 这个端午我们要挂五彩绳啊，是什么样的讲究呢，张老师？
3: 我们先从文献的记载上来看，从文献上呢，在风俗通义当中有这么一大段，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履，又叫什么呢？续命履，又叫臂冰增，增就是丝制品的总称。所以云锦刚才说用毛线系到的地方肯定不可以。毛线它是羊毛类的，这个东西确实有些人过敏。如果你是丝制品呢，那它就不会过敏了。也把它叫做五色履，也叫朱梭，朱梭就是五颜六色的意思，以红色为主的嘛。避冰吉鬼，命人不温，所以它最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呀？
2: 驱邪。
3: 驱邪啊，为什么今儿要祭？为什么昨天不祭？今天祭也是有讲究的。上一节课我们刚讲到，今天是飞龙在天，苍龙七宿，吉中又争，今天是一个大吉大祥之日，阳气是最盛的，所以今天祭上驱邪的效果最好，当然这也是和我们阴阳五行当中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把它一祭，过上几天一定是要把这个绳绳解下来，在下雨的时候扔在雨水当中，让它随着雨水冲走了。冲走了并不是说它就飞到天上变成龙了，冲走了的意思是把病邪病灾随着雨水冲到了九霄云外。
4: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那说完了手腕上的脚腕上的五彩绳，我们再来说一说挂在身上的香囊
1: 啊。
0: 现在的这个空气清新剂呀、有的是味道真的很假，
1: 或者很刺鼻
0: 啊。对，就是我们说艳香艳香的，我们不想用这种化学合成的怎么办呢？你用端午啊，闻那个艾草香，那是真好闻。
1: 是的，
0: 艾草是端午的味道符号，像《荆楚岁时记》里边就是说，采艾以为人，玄门户上以囊毒气。就是古人甚至把艾草扎成人形挂在门上。
1: 对，那对于孩子呢，咱们可以带着他们去做香囊哈，这个就是家庭美育的重头戏了。首先咱可以带孩子去菜市场或者直接去药店认识几种药材，艾叶、薄荷、藿香、丁香、陈皮，这不仅仅是做手工，这也是一堂非常生动的自然课，或者可以说是咱们传统的中医课。让孩子去摸一摸干枯的艾叶，它是什么样的触感呢？去闻一闻，或者是有一些可以食用的薄荷，让他去尝一尝是不是很清凉。另外也可以去舔一舔这个陈皮，它是不是酸酸甜甜的。
0: 哎，然后准备一块布，哪怕是揪衣服上剪下来的碎布也没事啊，教孩子怎么对折，怎么用线缝合两边，就如果孩子太小别用针，用胶水缝粘一下也行啊。
1: 对，
0: 然后留个口，把捣碎了的这个香料装进去，再把口子收紧喽。小香包。
1: 对对对，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孩子的精细动作得到了锻炼，那更重要的是他们亲手创造了一种味道，一种气味。以后呢，每到端午节闻到这种艾草和薄荷混合的味道，他们就会想起和爸爸妈妈一起缝香包的那个下午。这种嗅觉记忆其实是会在你的大脑深处存留很长时间的。
0: 而且呢，你还可以发挥创意，不一定非得是传统的粽子形状，也可以做成小老虎、小粽子，甚至小粽子人，什么形状都行啊。这个明代北京呢就有赏荷包的习俗，说各种精美的小荷包里边装着香料，哎，大家一块来赏玩。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说，古人那时候没香水啊，就是用这种天然的方式让自己变得香香的，还能防蚊虫。
1: 对，古人没有香水，但人有香啊。
0: 对，
1: 而且古人是很早开始就已经要去品香、闻香、制香了，这个真的是比给孩子去直啊急啊，你有蚊子，来来，我给你喷点驱蚊水，这个太有意义多了。这是属于咱们中国人的智慧，他利用了自然，也顺应了天时。
0: 没错，除了穿戴，端午还有画鹅的习俗。画额头啊，这俩字画鹅，就是借猛虎王字嘛。我们都知道大老虎脑门有个王字嘛。
1: 对 对, 对、
0: 用大老虎来镇邪的。所以说现在呢，大伙儿也不一定非得用雄黄酒来化了，因为也怕中毒嘛。但是呢，咱们可以用无毒的水彩颜料或者说是眉笔给孩子脑门画个王灯。
1: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亲子游戏。你看，爸爸可以在孩子的额头上去画一个王字，然后妈妈呢可以在手心里头给孩子画上一朵小小的石榴花，这不仅能够驱邪，还可以增加节日的趣味性。孩子会觉得，哎呀，我变成了一只威风凛凛的小老虎，这胆子都大了几分。另外呢，还有一些地方啊，在端午的时候会挂钟馗像。接下来我们也随央视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的节目去了解一下
2: 钟馗像。那么说到这儿呢，问题也来了，崔老师，为什么在端午节这天要挂钟馗像呢？
3: 这你算问对了。你看咱们这个荣宝斋木板水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钟馗像，挂钟馗像啊，在中国民间相当的普遍。这钟馗啊，在老百姓心目中啊，第一呢，它可以辟邪，因为钟馗抓鬼嘛。端午节前后啊，各种各样的毒虫就开始出来了，所以呢，挂钟馗呢，达到一个辟邪的这么一个震慑的作用。再有一个呀，按照过去的传说，钟馗都是在晚上出来。你想想，钟馗出来的时候，后头都跟着蝙蝠，蝙蝠的眼睛好啊，它可以看见小鬼儿，但是呢，蝙蝠谐音就是有福，所以呢，钟馗带着福来了。在民间很多钟馗的画啊，叫见指福来啊，或者叫只见福来。咱们这个更有意思，叫五福临门。所以你看看啊，第一呢避灾，第二呢祈福，代表着老百姓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有美好的寓意在其中。
3: 确实是。
2: 另外我们现场还准备了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生猛的一种时令的一种美食，
3: 节令食品。
2: 节令食品五毒饼。
3: 五毒饼，
2: 听这名字不仅有毒，而且是五毒。
3: 对，
2: 但它是一颗是饼，能吃吗？
3: 那当然能吃啊。你得看一看啊。因为端午节啊，它的文化内涵有三重，第一呢感知夏季，第二呢纪念屈原，第三呀防病除瘟。 端午前后啊，人们呢难免，你比如说感冒发烧啊，闹肚子呀。可古人啊不知道说有细菌有病毒啊，可是他认为啊，你像这五毒啊，这个毒虫啊，什么蜈蚣啊，什么蝎子呀，什么长虫啊，也就是蛇呀、癞蛤蟆呀，包括蝎子虎子呀，哎，他认为他们长得不好看啊，都带来各种各样的这种啊病患，所以怎么办呀？把它画在饼上，把饼烤了吃了，把它吃了，把它吃了。注意啊，不是把毒虫吃了，是画着毒虫的饼吃了。哎，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暗示哈。哎，取一个寓意啊，你就理解成哄小朋友多吃点好吃的就可以了。哎，而且过去小朋友啊，到了端午节啊，他那个肚兜啊上头啊也画着这五种毒虫，啊，什么长虫啊，哎，什么蝎子呀，蝎子虎子呀。哎，癞蛤蟆呀，哎，还有蜈蚣啊，为什么呀？怕小朋友啊闹肚子，取一个美好的寓意。
2: 嗯，由此可见，端午节的我们的这个民俗活动还是相当的丰富的。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5: 京剧。
6: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6: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文化漫游记，我们分上下时段来说一说怎么陪老人陪孩子一起过一个有意义的端午假期。说了这么多的民俗，那接下来呢，咱必须得说一说端午最不能少的包粽子。现在这个超市里啊，速冻粽子是琳琅满目，有很多孩子甚至以为说粽子一开始它就是一个真空包装食品。
0: 你看看，所以一定得带孩子亲身体验一把包粽子。
1: 对，
0: 哪怕你包的不好看，哪怕最后煮散了成粥了，没事儿，这个过程很无价。
1: 哎，咱们可以一开始从泡糯米就开始了，您让孩子去观察一下糯米吸水膨胀的过程。接下来呢，就是洗粽叶。哎，那个我特别喜欢粽叶的清香味儿，很治愈啊。当然了，最难的可能就是包这个动作。
0: 哎，我记得小时候看我们家大人包粽子的时候，两片叶子一卷就是个漏斗，然后往里填米啊，然后有放枣，封口缠线。哎呦，手快极了，一气呵成。我也试过，不行，我都弯那漏斗，要不就是放米放的少，要不就是底下漏了，要不就是包不住，要不就是记不住，反正就是你就学不来。
1: 还真是这样，就是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第一次带我包粽子的时候，她差不多包10个粽子吧，然后我差不多能包一个，而且我到后面我觉得我自己包的挺好了，但是都真的是下水一煮它就散。但我觉得这可能也正是劳动教育的意义，就是你告诉孩子哈，这一颗颗的粽子它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真的是祖先用双手的智慧创造出来的。这每一颗粽子里头呢，包裹的都是对丰收的感恩，还有对美味的追求。
0: 而且包粽子还能顺便讲讲屈原的故事啊，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这种情感连接比背离骚要深刻的多。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请一位 B 站的 UP 主叫汤圆妈讲故事，来听听她的孩子是如何讲述粽子的来源的。
2: 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五月初五正是热热闹闹的端午节，河边赛龙舟的鼓点震天响，咚咚咚咚咚咚，仿佛大地的心跳。小汤圆牵着奶奶的手蹦跳着往家跑，空气里飘散着一种特别诱人的清香，丝丝缕缕钻进鼻子，让小汤圆忍不住咽了下口水。奶奶好香呀。厨房里，奶奶揭开锅盖，白茫茫的热气裹挟着浓浓的米香扑面而出。只见锅里躺着一个个碧绿小巧的三角小包裹，奶奶小心地夹起一个，解开缠绕的线绳，轻轻拨开那翠绿柔韧的箬叶，露出里面晶莹温润的糯米团子，中间还嵌着一颗红玛瑙般的甜枣。小汤圆好奇地问奶奶，为什么今天要吃粽子呢？奶奶把小汤圆抱在腿上，慢慢讲起了一个遥远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楚国有一位受人爱戴的大臣叫屈原，他心像金子一样纯，深深爱着楚国和百姓。后来楚王糊涂，屈原被坏人排挤，国家也被敌人攻破了，屈原的心都碎了，他悲愤地投进了汨罗江里。奶奶的声音变得低沉，百姓们多舍不得他啊，大家争着划船去江里救他，又怕江里鱼虾会伤害他的身体，就赶紧把糯米团子包进香蒲叶子里，纷纷投入江中喂鱼虾。那鱼儿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这就是我们吃的粽子的由来啊。小汤圆凝神听着，小手紧紧捧着还温热的粽子，他望着窗外的天空，仿佛看见了一颗明亮的星星。那屈大夫现在在哪儿呢？奶奶轻轻抚摸着小汤圆的头发，声音温柔而悠长，你看，它就像天上最亮的星星，永远守护着我们脚下的土地呢。 听完故事，小汤圆从奶奶腿上跳下来，跑到厨房拿起一片箬叶，奶奶，我也要包粽子，把对屈大夫的想念都包进去。后来，小汤圆还带着自己包的粽子，跑到小伙伴家，把这个动人的故事讲给大家听。粽子清香袅袅，弥漫在节日的空气里，千年思念就这样包裹在清香的箬叶之中，那缕缕香气飘入心里，仿佛比龙舟鼓声更能抵达遥远之处。它告诉每个孩子，有些爱即使隔着滔滔江水与浩瀚时光，也依然能化为手中那枚温热的粽香，千年不绝，时时唤醒我们心底对家国与仁人志士的悠长怀念。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什么眼睛远又远呐？
3: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文化漫游记，我们分上下时段来说怎么陪老人陪孩子一起过一个有意义的端午假期。
0: 你要说咱们做了这么多手工了，五彩绳、香囊，又画了额头，包了粽子了，王林，你觉得这些对于孩子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1: 我觉得首先呢是劳动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也意味着说文化自信不是一句空话，它不是说要让孩子一定去死记硬背很多的古文，而是说让他在动手的过程里去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它的加引号的好玩和加引号的就是它真的是有用的。你当孩子带上自己编的五彩绳，然后闻着香囊里的草药香，再吃着自己包的粽子，他会觉得哦，这个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节日真的很有意思，那这种自豪感它是由内而外产生的。
0: 哎，我们常说要培养孩子的审美，什么是美呀？美不是多贵的玩具，美是楚辞里的香草美人，是五彩绳的绚丽色彩，是粽叶的清香，是家人围坐在一块的欢声笑语。所以这个端午节呀，请大家哪怕只是教他认一认艾草和菖蒲，哪怕只是和他在一个鸡蛋上画个笑脸，这些事儿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把传统节日从舌尖拉回到指尖，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的文化是有温度的，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用双手创造的。
1: 对，所以说呢，端午节啊，从来不只是屈原的端午，也不只是粽子的端午，它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坐标，一头连着过去，一头连着未来。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身体安康，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茁壮成长。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锣鼓声声拉开梨园岁月长卷，99年前的一次票选活动，如何让梅上成寻四大名旦脱颖而出，惊艳梨园？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四大名旦的诞生上篇，为您讲述大师成名背后的故事与过往。6月20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1: 文化有故事，
12: 文化有故事，
11: 听文明的呼吸，
1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2: 慢慢与你的心，
1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假日版，我是曹然。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进行当中。这呢，不仅是全球电影工业交流破圈的引力场，更是人民城市与影人观众共享共创的盛会。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之金爵对话动画电影的当代价值与未来当中，嘉宾呢也是围绕着动画创作的风格溯源、本土表达与全球传播、短片到长片的工业化落地、AI 浪潮之下的创作者核心价值等议题展开了深度的对话。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动画片单元评委、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导演雨水表示，他的童年呢就喜欢临摹各种动画的形象，上海梅影厂的老作品也是为他埋下了国风创作的种子。
14: 就不得不承认，三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尤其在大荧幕上面，它的这种信息量更足，光影变化更足。二维因为传统的二维是一种描线平涂的工艺嘛，它确实容易显得平，这点是不得不承认。但是二维动画确实有它的优势，一方面它有手绘感， 就是有那种不确定性。当然这么说有点玄妙啊，但是他会在某些方面更自由。比如说像戴敦邦老师画的那些水浒人物的造型，他可能不那么严谨，就是透视啊，或者说这种对称性啊，没有那么严谨，但恰恰他的趣味性就来自于那个东西。那二维动画可能在这个层面上可能会比三维动画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这批二维动画出来一些，就是因为大家可能看的三维动画太多了啊，人都有这种东西嘛，就是其实稀缺性是决定一个东西一个价值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当这个东西变得稀缺了，它就可能又有价值了。但如果大家都来做二维呢，它又变得不稀缺了，它又可能会有回头路。但是这是一个随时动态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其实国产动画一直以前其实是就是发展很艰难，在2015年之前，我们从业者都不太相信什么动画能取得特别高的票房成绩。但自从大圣归来之后，一下将近10亿，后来哪吒50、150，确实在不断的提高我们从业者包括观众的想象，就是原来动画有这么大的一个潜力空间可以去做啊。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证明了我们的中国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成长起来这些观众，其实都是喜欢动画的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一个喜讯，因为所有的艺术创作，尤其是这种大众艺术创作来说，跟观众跟广大的观众建立起交流，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东西。有了这个最大的一个优势，我觉得其他的任务就是我们创作者要做到足够好的作品出来，来满足大家的这种期许吧。动画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类型可以挖掘，不光是目前这一种类型。那现在我们常做的这种类型，就是神话这种类型，其实是一条可复制的路径。但是呢，动画还可以做，理论上可以做很多种其他类型。我觉得在之后的创作当中，这么多的后起之秀，可能会把这条路不同的路趟出来。这类型越多越好，多元越多元越好。其实作为一个，因为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电影节 ，AA 类电影节，所以我能看到很多国外的同行在做什么。虽然以前也在参赛的时候也看一些国外的影片，但这次你的视角完全不同。你作为一个评委去看的话，然后你会从更高的维度上来理解我们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一些异同吧。昨天我们其实已经看了2部电影，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理解人类，我们叫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嘛，就是还是人类对共同的一些价值，比如说正义啦、善良啊、和平啊，这种坚守，我觉得大家是共通的。昨天的那2部影片我看到的也是这样啊，这是人类的共同语言，它不需要用语言来解释，但是我们看到以后我们都会理解，都会有同感。从评委的角度来看，可能还需要更多艺术层面的一种判断吧。就是有时候我们市场可能更多是看票房，但是票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因为票房的本质就是观众用投票嘛，代表大众的喜欢程度。但还有一些一些类型呢，它其实是没有太多的这种市场的空间的啊，它有一些比较创新的一种追求的东西，那这种东西也值得被鼓励啊。只要它有创新、有想法、有艺术价值，我觉得在另一个层面上，在尤其在这种都电影节上面也是需要被肯定的。第一标准还是创新。2个维度创新吧，一个是形式层面的创新，就是哎。

0: 观察。
1: 我觉得 AI 的确有它的好处，就是缩短了我们前期跟后期的工作，就变成对电影来说是节省了很多钱，但是都是一个双刃剑。因为比如说剪接，它怎么剪都可以，然后它可以在十分钟里面剪一个，如果你找一个人的话，它起码需要一个月吧才能剪一个版本，然后它也可以根据你的需要然后它剪，但是它还是没有灵魂的嘛，因为它还是有参考的电影创作的部分还是需要有人，然后我会觉得演员也不容易代替，因为当你不告诉观众的时候那无所谓，但是如果你告诉观众你会感觉不一样。现在的 AI 电脑还是没有意识嘛，所以它还是没有灵魂，观众会不会喜欢，我觉得还是一个疑问。就好像现在我们的科技已经可以做到钻石了嘛，跟真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给你一个假的，你拿一个真的跟那个拿一个假的，你还是会有不同的感受吧。
0: 说到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可谓是佳作云集，也搭建起了中外电影文化交流的重要的桥梁。演员辛芷蕾首次担任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他认为自己不能只从演员的视角去评审影片。
2: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非常里程碑式的一年。上海金爵奖大家也都知道是几大电影节之一嘛，我觉得这一次通过这么多与以往不同的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好电影都参与了进来，对，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桥梁吧。可能作为评委来讲，可能需要我跳开自己演员的这个视角去更全面的看待一部好电影。也许语言不是共通的，但是电影艺术是可以共通的。一部好的电影一定是有它的思想表达，有它全面的技术层面把控，有好的表演，我觉得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这样的选择。
0: 继续要说到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设立了单元 AI 片场，从创意生成、岗位分工到影像表达与技术协作，从工作坊、创制探班到首映礼与体验展示，可以说是集中呈现了 AI 影像融合创制的最新的实践。 AI 片场前制团成员于白敏表示，这既是创作现场，也是行业的观察窗口，既关注技术如何进入到片场当中，更加关注人在创作中的判断、协同还有表达。
3: 我确实觉得 AI 在改变电影的定义啊！现在全国、全世界吧，各个有影响力的电影节现在都开设了 AI 的单元，但事实上 AI 其实还没有到比如说我们用 AI 去做电影的这个水平，但是所有电影节显然都已经关注到了 AI 对电影的冲击。电影这个名词自从电影发明那天其实持续的在变化啊，最开始从火车进站只是一个短视频嘛，电影最开始是一个短视频的形态，到今天看起来格律森严两个小时，剧中观影、剧评、5.1，它有很多标准，但是一直发到今天，这个电影一直在变化。而 AI 对电影的冲击，我相信可能是电影发明以来最剧烈的。就像上一节开展这个 AI 单元一样 ，AI 单元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然后它的长度可能也越来越逼近我们传统的电影，它的水平也会以100天为周期的这样的飞速的迭代，所以一切就是刚刚开始。我觉得 AI 用 AI 去做电影长片，我相信一定有人会尝试啊。但是3-5年之内，如果还是现在 AI 的这个算法逻辑的话啊，它不是真正的世界模型的话，我觉得 AI 在3-5年之内，它不可能以它为主做我们传统中想象的 AI 电影。但这并不是对 AI 的否定，而是对 AI 巨大的期待。 AI 除了电影之外， AI 会做出各种各样的丰富的视频内容，在小屏端啊。因此我觉得 AI 不是既不是平替电影的，也不是用来帮助电影降本增效而生的，而是 AI 会产生 AI 新的完全崭新的美学形态。 AI 会在更多区域吧，除了电影之外，更多我们日常的区域。

0: 我们很多以前没想不到的区域啊 AI 都会遍地都是。我觉得和时代共舞，我们这个时代除了 AI 还有爱。我觉得最终能决定 AI 走多远的不只是 AI， 而是人类的爱。
1: 继续来说到由张笑影、刘霄阳编剧、刘霄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燃烧吧，爸爸》入围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影片《燃烧吧，爸爸》把目光聚焦在一对关系微妙的母女身上。女儿呢，即将是大学毕业，处于人生迷茫期的她遭遇了久病父亲的离世，她在和母亲一同料理父亲后事。就这样，两位生于不同时代的女性也是共同完成了这样的一场动人的告别还有成长。在这样的一部电影《燃烧吧，爸爸》当中呢，演员倪虹洁饰演精明又柔软的母亲吴开娣，凭借细腻的表演入围本届金爵奖最佳女演员的角逐。角色呢，在丧父之痛当中撑起了家庭，又和女儿完成了和解，她藏着一种坚韧还有温柔。而谈到入围荣誉还有角色的感悟，倪虹洁也是把个人经历融入到了表演当中，为我们道出了对告别的陪伴还有深层的理解。
2: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边特别开心，又特别激动。其实当时我还挺傻的，是董勇老师跟我说的，说哎，你这样的话你就有可能竞争最佳女演员。我说啊，真的吗？然后我们俩就开始狂笑，你知道吗？说呢，他也告诉我了，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份荣誉，但这份荣誉比荣誉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而且我觉得我就是从心里边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我演的电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成功。我在整个电影看完剧本和演下来的过程中，我突然直到某一场戏，就是在海边的那一场戏，我一个人坐在那边的时候，我仰望天空的时候，那其实是台词里是没有的，但是我突然那种感觉就是啊，我可以做好，或者说我可以有这样的心去承受失去最爱的人的那种痛。因为我知道成年人的告别可能境有不同，但是你总是要面对的。而且遗忘并不是一种告别，有时候更好的告别是你知道他可能就在不远的地方，而在默默地守护着你，他不曾远离。那我这是我最大的感触，也是当时拍完那个镜头最大的感触。因为那时候我奶奶也就是刚去世不久嘛，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在某一个角落，可能那么多年过来坎坎坷坷的也走了不少路，但是我觉得亲人的那份挚爱会是最最原始的，也是最厚重的，也是最有力的一种陪伴。
1: 电影《燃烧吧，爸爸》当中父亲一角是由演员郁恩泰来饰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开篇就离世了，但是用一场精心安排的告别也是牵出了家庭里藏了多年的温情还有遗憾。影片当中真实的拍摄场景还有独特的角色设定，也让郁恩泰对于告别和当下的生活有了全新的思考。
3: 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最大的鼓励就是我不曾见过也不曾演过类似的电影，它是一个原创的未曾见过的这样一个类型的电影。我深深的好奇，同时我深陷其中，我在看到它一天天成型的时候，我会很惊讶，哦，原来它是这样，可以这样拍，它会是这种效果。我知道人都是会老的，人都是在和这个世界告别，我以后会更加的珍惜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因为谁知道有可能多少年以后我们才能重见，甚至再也见不到了呢。所以不要想象我们的人生有可能那么的漫长，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好好的告别，要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家人，珍惜爱情，珍惜童年少年，珍惜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
1: 作为青年导演， 刘霄阳携长片首作《燃烧吧爸爸》闯入了本届金爵奖的主竞赛单元，也是完成了从影迷到创作者的跨越。这样的一部作品是用喜剧的外壳包裹着温柔的生死命题，藏着导演对于亲情还有告别的独到的理解。从学生时代连续七年赴上影节观影追梦，到如今带着作品站上这样的舞台，刘霄阳也有着诸多的感慨还有思考。
4: 我觉得上海电影节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一个朝圣之地了，因为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其实有连续七年的时间，我其实每年都会来上海电影节，就是抢票、刷片、赶场，还有就是做梦吧。所以其实我觉得有这么一天我能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上海电影界跟大家见面，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吧。我觉得这个平台是观影氛围非常好的，因为我自己曾经在这里看过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甚至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一些电影，在大荧幕上看的嘛，我感受过上海电影界的这个观影氛围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能在这里放我们的电影其实挺好的。本科是学剪辑的嘛，然后我研究生后来学的是编剧和导演，其实我后来可能客观的再回看自己，我会觉得我可能真的是一种偏理性的偏确定性的思维，但其实演员在现场他是特别感性的，他需要很大的创作空间。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表演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是我未来我觉得我自己要不断去学习的一门功课。坦白讲就是我该去学习，对，我该去更理解表演这件事儿，以及更有从演员的视角去思考，我们可能跟演员走的路径是不一样，但其实最终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我其实也在去学表演的时候去探寻这件事情。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以下来关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的展览总面积达到了6万平方米，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线下参展，其中呢，海外展商超过了1100家，全球顶尖的出版社还有知名的学术出版社齐聚现场，国内展商超过600家，包括了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等大型的出版集团都有参展。另外呢，书展当中的国际朋友圈也是持续扩容，参展国家较去年新增10个，包括匈牙利、摩尔多瓦等。现场设立27个国家地区联合展台，也是集中展示其丰硕的出版成果，还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稍作休息啊。广告之后，国学大家说特别策划5月风华望端阳，将通过北京历史文化学者侯磊的讲述，拨开历史的烟云，和大家聊聊老北京的节令风俗，还有必读智慧。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向暖。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假日版，我是曹然。昨天呢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古老的节日，更加蕴含了古人顺天应时的生存智慧，还有深沉的家国情怀。从汨罗江畔的千古绝唱到市井巷陌的驱邪避毒，端午节的文化内涵远比我们熟知的要丰富得多。今天的国学大家说端午特别策划五月风华望端阳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文化学者侯磊，他将为大家带来一场关于端午文化的分享，让我们拨开历史的烟云，和大家聊聊老北京的节令风俗还有避毒智慧。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叫端阳节、龙舟节等。闻一多先生曾考证，端午起源于古代吴越地区的龙文化崇拜。大众一般认为端午节起源于祭祀屈原。在春秋时期，楚国地处南方，地域广大，文化多元，一向比较强盛。但楚国到了楚怀王时期，面临着秦国、齐国两大强国的势力威胁。屈原是楚国的三闾大夫，是一位多次觐见楚怀王的忠臣，他本名叫屈平，后世人称屈子。他擅长文学词章之学，著有《离骚》《天问》等，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为国担忧的精神。他因追求美政，企图改变楚怀王错误的国策而不得，在五月初五端午日这一天愤而暴食投汨罗江而死。楚怀王也落得个被秦国扣押为人质、终老于秦国的下场。因此屈原成为中国文化的某种象征，因为屈原才引发出端午期间的赛龙舟和粽子文化，以及迎接夏天生活时的驱邪避毒的习俗。端午节首要一点就是祭祀屈原。屈原在楚国民间有很高的声望，人们知道屈大夫投江后立刻划龙舟赶来救他，可不幸还是没能救到，便打捞他的尸体。因此在端午节期间，各地都会组织大规模的赛龙舟。赛龙舟在古代已经蔚然成风，唐代诗人张建峰曾写过《竞渡歌》，其中写道：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鹤声。又写道：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绰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这表明唐代赛龙舟已经非常激烈，并延续到今天。龙舟一般装饰有龙头龙尾，长达数十米，有数十人参加，船头是鼓手，用来掌握节奏，中间数十人是水手，负责统一用力地划船，最后是舵手，负责掌握方向。赛龙舟在南方比北方要热闹得多，广州一带的龙舟比赛要先到龙王庙中拜祭请龙，给舟安装上龙首龙尾才能开始。四川贵州一带要在龙舟上杀鸡滴血，大规模的龙舟赛都有数十支队伍、上千人参加，观者如潮。传说当年人们划着龙舟来打捞屈原大夫，为了不让江里的鱼虾损坏它，人们要用粮食喂饱江中的鱼虾，但江米到了江中容易散落，就用苇叶把江米包了，蒸熟了整个投下去， 久而久之就变成了端午赛龙舟、吃粽子、祭祀屈原的风俗了。明清以来，传统祭祀屈原的活动往往在读书人中活举行，读书人会在端午雅集会挂上屈原大夫的画像，焚香顶礼，按照尺序依次跪拜，并按照古代读书人吟诵的调子吟诵离骚、九歌、湘夫人、九歌、国殇等名篇，总体上是全国通用的。以湘夫人为例，弟子降兮北渚，暮渺渺兮愁雨，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原文按平赏屈辱来吟诵，特别是兮这个语气词，吟诵时要拉长声音，展示汉语的音乐性。在古琴、笛子、三弦等乐器的伴奏下，按照洪武正韵、大明官话来吟诵，更显得铿锵有力，韵味悠长。祭祀时的贡品是粽子，北方粽子是素的，多用苇叶或很宽大的竹子来包，先把江米泡一宿，再把三四张苇叶折叠成漏斗形，填进去一半江米，放上几个枣或一大勺提前求好的豆沙馅，再放上另一半江米，用苇叶折叠裹出四个角来，用棉线顺着往一个方向去缠。粽子要煮上一个小时后在冷水里浸泡，食用时拆开蘸着白糖吃。南方的粽子用鲜肉、火腿、蛋黄等做馅儿，多数是咸的，以嘉兴为知名。把鲜肉切成马牙大小，用酱油腌制好，用竹叶包裹，煮开锅后还要小火焖一个时辰。不仅祭祀屈原用粽子，端午时家里佛堂、祖先牌位、相片前都供粽子。过去端午在皇宫里更是祭祀屈原并上供，各个大殿都把粽子像金字塔一样垒成塔形，皇帝把粽子赏赐给大臣，还会做小游戏，用小弓箭射粽子，射到哪个吃哪个。这天皇帝赐给大臣们葛纱的朝服，即用葛的植物纤维纺的衣服，极薄且凉快。历代名画中有很多穿葛纱的人像，用这种衣服迎接夏天实属礼遇，同时皇帝很可能还会赏您把扇子。贡品中自然少不了时令水果，如黑白桑葚、樱桃、荸荠、八达杏等。据说吃黑桑葚会防止人误食苍蝇，吃白桑葚会防止人误食蛆虫，这些也都供给屈原了。所谓心到神知，上供人吃，供完了人们就分着吃了。上供还要压上打几个结的艾子，这就到下一个话题了，驱邪避毒用的植物蒲龙、艾虎。
0: 说到端午节呀，它不仅是对于先贤的缅怀，更是一场关乎于生命健康的夏日的仪式。农历五月，暑气上升，毒虫呢也是滋生了，古人把它称作为恶五月。为了安然度夏，古人也是衍生出了一系列独特的驱邪避毒的民俗。以下让我们继续跟随着文化学者侯磊的分享，去探寻那些藏在艾草、雄黄酒当中的生活的智慧。
2: 端午时，夏天到了，各种昆虫、小虫子都出来蹦跶，食物也不易保鲜，没两天就有哈喇味了。因此，农历五月有恶五月的说法。古代医疗不发达，防虫防毒很重要，有信仰的家庭不愿杀生，连苍蝇蚊子都不愿意打死，只将他们轰走。因此古人的思想不是杀虫，而是驱虫，不是治理，而是预防。端午的风俗 即对即将到来的夏天种种的暑热疾病的预防。驱散蚊虫的植物是菖蒲和艾子。每逢端午，近郊的村民都会割下些菖蒲艾子，扎成小捆到城市里贩卖，赚一点小钱，并取名合称为蒲龙艾虎。菖蒲是多年生的草本，有香气能驱虫，都在河边池沼边。北京流经天安门前的外金水河里生长着菖蒲，就叫菖蒲河燕。菖蒲的果实像个棒子，叫蒲棒。菖蒲的叶子像宝剑，也叫菖剑或水剑。由此引发，菖蒲叶子像镇宅宝剑，能辟邪。艾子，有时口语也读作艺子，学名艾蒿，又叫艾草。艾子有强烈的气味，可以做药，晒干了点燃了驱虫更佳，同时用来熏身上的穴位，有助于疏通经络，这就是艾灸。端午节要拿艾子在脑门身上各拍打一番，让身上沾了气味，这就防治蚊虫了。割下了一把摆在供桌上，或者放在古琴桌上，既保持清香，又能在传说中辟邪。为了辟邪辟毒，家里还要挂上张天师或钟馗的神符。中国道教最重要的两大流派是全真和正一，全真负责炼丹，而正一负责捉鬼。张天师是道教正一派的创始人，祖坛位于江西龙虎山，是父传子世袭的门派，因此为了驱邪要挂张天师的像。而钟馗是鬼王，他本人是人间的状元，因冒丑被除名了，为此传说为此一怒碰死于金殿之上，被阎罗分为鬼王，自然是管鬼的，也可以挂他的像。而道士在这一天会画符送给信众，集市上也卖各种符咒，神符一般都会有天师镇宅几个字，下面画着天师、钟馗和五毒的图像。人是生活在自然当中的，城市也有自然的一面，因此是无法绝对的避免各种虫子、蛇的。端午用来防这些，即避五毒：蝎子、蜈蚣、癞蛤蟆、蝎了虎子和蛇，因为这五种小动物皆有毒性。为了防五毒，就要吃五毒饼。端午时，各地的饽饽铺都会制作五毒饼，即在玫瑰饼上印上五毒的图案，人们买来吃，把五毒吃下去，就破了五毒。这五毒也是五种中药材，穷苦人都能捉来卖进中药铺。蝎子、蜈蚣可以直接来捉，蝎子是夜里到城墙根上去捉，搬开石头，看到只蝎子，冲着它吹口气，蝎子就一动不动了。这时拿个竹镊子直接夹起来，扔到瓦罐里就行。蛇最脆弱的地方是三寸和七寸，七寸是心脏，杀蛇就用刀砍三寸、七寸这两个地方，而捉蛇要捉蛇头，顺手就摔掉它的牙，驯服了还可以养着玩，或者干脆直接煮熟了吃。因为蛇是剧毒，被咬到后会有危险，所以人要防蛇，这使得端午还有了一项针对蛇的风俗。饮雄黄酒。中国有四大民间传说，其中之一就是白蛇传。青白二蛇下山化作人形，白蛇爱上许仙并成家，却被金山寺的老和尚法海拆散。各个版本尽有不同，但是戏胡都是白娘子在端午日熬不过许仙的劝说，喝了雄黄酒而现了原形。 将许仙吓死，进而在盗仙草救活许仙。因此可见蛇是怕雄黄的。雄黄是砷的硫化物，又叫鸡冠石，是黄白色的粉末，可做中药。把微量雄黄放到白酒或黄酒中饮了，可以防蛇。或者用这些雄黄酒涂抹在耳朵鼻子上，而对待小孩则用手蘸着雄黄酒在脑门上写个王字，仿佛是把小孩当成小老虎，以祈求像老虎一样身强体壮，百病不侵。同样也会在屋子里院子里撒一些雄黄，以及把雄黄装在香囊和荷包，以及把雄黄装在香囊或荷包中佩戴在身上。这是针对蛇，而针对蟾，这是针对蛇，而针对蟾蜍，还有个风俗是端午日取蟾酥，否则过了惊蛰，蟾酥就不灵了。取蟾酥的一般为郎中，据说最在行的是太医院的医士，他们会在河边，尤其是在北京运河闸口附近，找到大量的蟾蜍。蟾酥是蟾蜍的腺体分泌的一种液体，有剧毒，是蟾蜍眉两边一大一小两个凸起，相当于两个充满了液体的鼓包。取蟾酥最早是用针枣叶来刺破，把蟾酥留在叶子上，再用铜做的小桶搜集起来，积少成多，会凝结成块，把这个卖给药店，能够利尿、抗癌、麻醉止痛等等，据说能有不少的收入。习俗上取蟾酥那两个鼓包，取大的留小的，否则蟾蜍也会死去。要是发现这只蟾蜍被取了大鼓包，就立刻放生，不再取了。端午这一天人们还会外出游玩，在北京都是去天坛、金鱼池、高粱桥等有水有柳树的地方，贵族子弟更是骑着马套着车出游，他们会左牵黄右擎苍，牵着狗驾着鹰，甚至不惜沿路赛马，或者到树林中比试射箭，好似古代张台走马的武林少年。还有这样的玩法，把鸽子装到盒子里系在柳树上，要是射中盒子的落索，一试鸽子飞出来，赢了就会得到赏金。同样五月初五旧经还有城隍初巡，在古代不论州城府县都有相应级别的城隍，也是护城的神，俗称城隍爷。北京的城隍，前城隍是文天祥，后城隍是杨继盛。端午日要把城隍爷抬出来游行一番，一般是上午十点起驾，由八抬大轿鸣锣开道，大放鞭炮，还有乐班在仪仗前吹吹打打，抬着城隍的塑像绕城走上一大圈。而护送城隍的人会打扮成金童玉女、八仙，甚至马童、判官、牛头马面、小鬼儿等。还有人为了表示虔诚，把自己打扮成罪人，披枷带锁地走在轿子前面。城隍出巡是走乡会，北方的乡会是中幡、杠箱、五虎棍、高跷、秧歌、石不弦，这些都是子弟玩意儿，即民间自己花钱组织，以示虔诚。而有武术功夫的人少不了在此演练一番，这一切都名为避毒。甚至在端午这一天是不打井水和泉水的，都提前把水打好到家里的大缸中存好，以防止邪毒，这个叫避井毒。可见端午并不只是纪念屈原，更是提前做好防暑防除等工作， 更是提前做好防鼠防虫，更是做好防鼠防虫等工作，以更好的迎接夏天的到来。
0: 好了，今天呢，从屈原传说到民俗的细节，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一个节日的演变，更是中华民族敬畏自然、热爱生活的文化基因。端午节它既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也包裹着人间烟火的温情。现在呢，依然是端午假期期间，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可以让大家在品味粽香的同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明天再会。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0: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7: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京剧的辉煌时代与四大名旦的诞生。上世纪二十年代，京剧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的辉煌时期。京剧在融合了徽剧、汉剧、昆曲、秦腔等多剧种之长后，不断发展演变，成为了全国性的大剧种，深受观众喜爱。当时

京剧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而四大名旦的出现更是将京剧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峰。四大名旦这一称谓最早于1921年由沙大丰在天津大风报创刊号上提出，旨在区别曹锟内阁的四大金刚。不过这一说法在当时并未立即得到广泛认可。1927年北平顺天时报举办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评选首届京剧旦角最佳演员。梅兰芳凭借《太真外传》，程砚秋凭借《红拂传》，尚小云凭借《摩登佳女》，荀慧生凭借《丹青引》脱颖而出，当选为四大名旦。这一评选结果标志着四大名旦的正式确立，也让他们成为了京剧旦角行当中的代表人物。关于四大名旦这一称号的由来，流传着多种说法。其中一种广为接受的说法是，北京顺天时报为了满足观众需求，于1927年举办了京剧旦角名伶的评选活动。报纸上刊登了选票，供群众公开投票选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旦角。最终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脱颖而出，被誉为四大名旦。然而关于这次评选的具体日期却鲜有文载。为了探求真相，陈逸敏、李宗白等学者曾仔细查阅当年的顺天时报，但未能找到有关京剧旦角名伶评选的刊载，更未见选票踪迹。陈逸敏在相关文章中提到，他们所看到的是顺天时报于1927年6月20号在第五版上刊登的一则启事，内容是关于征集五大名新剧夺魁投票的。启事中明确规定了投票范围，包括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和徐碧云五人，并要求从他们所演的新剧目中选出最佳者。这次投票活动历时一个月，最终于1927年7月23号在顺天时报上揭晓了选举结果。据统计，共收到选票14091张，在各个剧目中，《太真外传》、《摩登佳女》、《丹青引》、《红拂传》和《绿珠》分别由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和徐碧云演绎，并获得殊荣。我们先来说说出身世家、年少成名的梅派宗师梅兰芳。梅兰芳，名兰，字婉华，艺名兰芳。1894年，梅兰芳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京剧世家，祖父梅巧玲是同光十三绝之一四大徽班中四喜班的班主，在京剧旦角表演艺术方面成就斐然，被清末画家沈荣甫汇入同光十三绝画谱。梅兰芳四岁丧父，随伯父琴师梅雨田生活，八岁开始学戏。然而年少的梅兰芳并非天赋异禀，他曾被老师评价言不出众，貌不惊人，甚至被断言祖师爷没赏你这口饭吃。但他凭借着对京剧的热爱和超乎常人的勤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吊嗓子练身段，对着镜子反复揣摩表情和动作。为了练出灵动的眼神，他养鸽子，每天盯着飞翔的鸽子看，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十岁的时候，梅兰芳首次登台，在昆曲《长生殿·鹊桥秘事》中饰演织女。尽管初登舞台略显青涩，但她的扮相清新脱俗，已然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气质，让人眼前一亮。此后他刻苦钻研，博采众长，先后向秦志芬、胡二庚、如来清、钱金福、陈德林

李寿山、王瑶卿等多位名师学艺，艺术功底日益深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女性逐渐走进戏院。梅兰芳凭借独特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他综合了青衣、花旦、刀马旦的表演方式，对京剧旦角的唱腔、念白、舞蹈、音乐、服装、化妆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发展。在唱腔上，他突破传统，吸收了昆曲、梆子等多种戏曲的音乐元素，创造出了婉转悠扬、圆润甜美的独特唱腔。如在《贵妃醉酒》中，他的唱词“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又早东升”，以其独特的行腔韵味，将杨贵妃的哀怨、孤寂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念白方面，他注重语气的轻重缓急和节奏的把控，使其念白富有音乐性和节奏感，生动地塑造了人物形象。在舞蹈方面，他借鉴了古代舞蹈和民间舞蹈的动作，将其融入京剧表演中，为京剧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例如在《天女散花》中，他手持长绸翩翩起舞，那灵动的舞姿、优美的身段，仿佛就是天女下凡，令人陶醉。在音乐方面，梅兰芳大胆引入二胡等乐器，丰富了京剧的伴奏音乐，使京剧的音乐表现力更加丰富多样。在服装和化妆上，他也进行了诸多创新，设计出了许多新颖别致的服装和妆容，如改良后的虞姬古装衣，不仅更加符合人物形象，而且在色彩和款式上更加精美华丽。通过这些创新，梅兰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梅派艺术，他将京剧旦角的表演艺术也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达到了完美的境界。梅兰芳的代表作《贵妃醉酒》《霸王别姬》《黛玉葬花》《游园惊梦》《穆桂英挂帅》等，成为了京剧史上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在舞台上久演不衰。梅兰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更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民族英雄。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妄图利用梅兰芳的影响力为其侵略行径服务，多次邀请梅兰芳为日军演出，梅兰芳坚决拒绝。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毅然蓄须明志，退出舞台。1937年，上海沦陷，日军得知梅兰芳居住在上海，便意图利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他担任所谓的形象大使，并要求他在日战区进行演出，以此粉饰太平，安抚民心。梅兰芳深知日军的险恶用心，严辞拒绝了日军开出的丰厚条件。为了摆脱日军的纠缠，他先是选择避居于相对安全的上海租界，随后又辗转至香港暂避。不幸的是，1941年香港也告沦陷，日军的魔爪再度伸向了他。面对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威逼利诱，梅兰芳决心以无声的抗争来回应。他毅然决然地留起了胡须，对外宣布因年事已高，决定退隐梨园，不再登台演出，以此表达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抗议和绝不为侵略者唱戏的坚定决心。日军见梅兰芳如此有骨气，恼羞成怒，冻结了他的财产。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梅兰芳生活开始困窘，但即便如此，他宁肯变卖家中的古董和北京的祖宅来维持家用，也不愿为日本人登台唱戏。为了彻底摆脱日军的纠缠，梅兰芳甚至采取极端措施，他请求医生给自己注射伤寒疫苗以引发高烧，借此逃避演出。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梅兰芳才剃掉了胡须，并在抗战胜利演出上表演了《刺虎》。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位艺术家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除了坚守民族大义，
梅兰芳还积极致力于

京剧文化的传播，他是将京剧推向世界的先驱者。1919年，他首次应邀赴日本演出，演出持续近半个月，期间票价破格昂贵，依旧难挡观众热情。东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纷纷报道演出盛况，并发表剧评，对他的表演赞不绝口。梅兰芳让京剧首次走出了国门，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1930年，梅兰芳率领剧团远渡重洋，前往美国演出。他的表演震撼了美国观众，场场演出是座无虚席，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梅兰芳的名字登上了《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报刊，他还与著名默剧大师卓别林会面，两人一见如故，相互交流艺术心得。这次会面成为了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此后，梅兰芳又出访苏联等国家，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世界著名戏剧家交流切磋。梅兰芳的表演被推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在西方人的眼中，梅兰芳就是京剧的代名词。梅兰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京剧这一中国传统艺术形式走向世界，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口，成为了中国京剧艺术的文化使节，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好，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梅兰芳先生在京剧《贵妃醉酒》中的经典唱段《海岛冰轮初转腾》。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
1: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2: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1: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2: 清风将愁思扫荡，
1: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艰苦学艺坚韧成长最终开创程派的程砚秋。1904年，程砚秋出生于北京，满族正黄旗人，瓜尔佳氏，与荣禄同族，原名程林，程是继承的那个程，后来才改姓为禄程的程，艺名砚秋，砚是鲜艳的砚，后来才改为砚台的砚。程砚秋幼时家道中落，6岁时经人介绍卖身进入荣蝶仙门下学习京剧，开始了他艰苦的学艺生涯。荣蝶仙是一位严厉的师傅，程砚秋在他门下不仅要承受高强度的训练，还要忍受严苛的打骂，每天天不亮他就得起床练功，压腿下腰吊嗓子一项都不能少，稍有差错便会遭到师傅的斥责和体罚。11岁时，程砚秋首次登台，凭借着扎实的基本功和独特的嗓音，他的表演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喝彩，自此开始崭露头角。然而长期的高强度演出让程砚秋的身体不堪重负。13岁时，程砚秋迎来了京剧演员最害怕的倒仓期，嗓子湿润，这对于以嗓子为饭碗的京剧演员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荣蝶仙却为了利益，不顾及程砚秋的身体状况，仍逼迫他不断演出。就在程砚秋的艺术生涯岌岌可危之时，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罗影公。罗影公是广东名士康有为的弟子，他独具慧眼，看中了程砚秋的艺术天分，决心帮助他摆脱困境。罗影公借款为程砚秋赎身，并带他修养练声，学习诗文。在罗影公的悉心教导和帮助下，程砚秋逐渐恢复了状态，同时他还拜入了多位名师门下，如王瑶卿、梅兰芳等，不断汲取各家之长，为他日后的艺术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程砚秋并没有满足于传统的京剧表演方式，他深知艺术需要不断创新才能保持生命力。在王瑶卿等前辈的指导下，程砚秋根据自己独特的嗓音条件另辟蹊径，创造出了一种幽咽婉转、起伏跌宕、若断若续、节奏多变的程派唱腔。这种唱腔突破了传统青衣唱腔的局限，以独特的发声、吐字、用嗓、润腔等综合技巧，创造出了风格含蓄、以深邃曲折、抗坠断续取胜的独特风格。程派唱腔讲究以气催声，注重气息的运用，通过巧妙地控制气息，使声音产生一种独特的韵味。在演唱时，程砚秋常常运用丹田气拖着唱，使声音听起来更加饱满醇厚，即便是高腔也能做到气足神满，而低腔则细若游丝绵绵不断。比如在《锁麟囊》中《春秋庭外风雨暴》一段，程砚秋通过细腻的气息控制，将薛湘灵在风雨中的复杂心情用高低起伏婉转曲折的唱腔展现得淋漓尽致。程派唱腔还善于运用装饰音和滑音，如嗽音和脑后音。嗽音是一种气顶喉头震动声带的发音，含而不放，耐人寻味。脑后音则属于共鸣范畴，多使用于闭口音，共鸣位置往后移，增强了唱腔的力度、厚度和凝重感。这些独特的发声技巧使程派唱腔更加富有变化和表现力。除了唱腔，程砚秋在表演上也非常注重舞台表现形式的完整与美感，同时力求贴近生活的真实。他认为
演员在舞台上要做到演谁像谁，根据不同的情节、人物、处境和情感，展现出不同的动作和神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程砚秋在表演中融入了许多生活中的细节，使角色更加生动鲜活。他还对水袖、身段等表演技巧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创造出了许多独特的表演程式。他的水袖功堪称一绝，通过不同的水袖动作，能够表达出人物丰富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在《荒山泪》中，程砚秋运用水袖的舞动，生动地表现出了女主角在乱世中的惊恐和无助。程砚秋在化妆和服装方面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她设计的妆容更加淡雅清新，服装则更加注重款式和色彩的搭配，以更好地展现角色的性格和身份。程砚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更是一位有着高尚气节的爱国志士。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日本侵略者妄图利用程砚秋的影响力为其侵略行径服务，多次威逼利诱他为日军演出，程砚秋坚决拒绝。他表示，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为了躲避日军的纠缠，程砚秋先是放出风声，称自己身体发胖有病，不宜登台献艺，并托人在北平德国医院开了诊断书。后来他干脆隐居到北平西北郊的青龙桥镇，购置田地，过起了荷锄务农的生活。在隐居期间，程砚秋每天亲自下地除草、耕地、施肥、浇灌、播种、收割，体验着农民的艰辛生活。他还在自己的居所贴上了"荷锄事耕农，杜门谢来往，殷勤与行人，早作退步响"的对联，以此表明自己的志向和决心。即便生活艰苦，但程砚秋始终没有放弃对京剧艺术的热爱和追求。他利用闲暇时间读书练字，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程砚秋的作品也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他关注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的苦难，通过京剧这一艺术形式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创造了许多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剧目，如《闻鸡归汉》《荒山泪》《春闺梦》等。在《闻鸡归汉》中，程砚秋饰演的蔡文姬通过大段深情的唱腔，表达了对故土的思念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将蔡文姬在匈奴多年的思乡之情和归汉时的复杂心境演绎得淋漓尽致，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了他的爱国情怀。《荒山泪》则以明末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普通妇女在战乱和苛政下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程砚秋通过细腻的表演和悲愤的唱腔，对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和腐朽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春闺梦》则以一个少妇的梦境为线索，表达了对战争的谴责和对和平的渴望。剧中程砚秋的表演如梦如幻，充满了诗意，让观众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引发了对战争与和平的深刻思考。这些剧目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程砚秋先生1941年在百代唱片录制的京剧《锁麟囊》的精彩录音。

生上篇内容先为您呈现到这儿，欢迎您在下周六，也就是6月27号的10点，继续收听京剧的辉煌时代与四大名旦的诞生下篇。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3: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949号。
6: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七集，锣鼓响器在院子里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剧团的队伍扭动了起来。在队伍走出大门的时候，街上的锣鼓鞭炮声已经响成了一片。这样热闹的阵仗，在逸清阁是连听说也没听说过的事儿。顷刻间，院子里的人就走空了，连所有小孩都被人抱出去看热闹了。剩下两个家属老太太，因为是小脚，从来不出门的，再有就是看门的老头和他了。防震棚里开始还有几条油狗到处乱窜乱闻着，后来连狗都出门撵热闹去了，逸清阁也就慌慌地想出去看看。毕竟是剧团的人，出去也得有个样子，他就找出了好久都没舍得穿的那双白网鞋穿上了。他趁着看门老头打瞌睡，腰一猴溜了出去。街上是真的被围得水泄不通了，连剧团的窄巷口都挤满了人。逸清阁的个子矮，在人群里钻了半天才钻到一个单位的高台阶上，勉强挤上去半条腿站着。只见长长的一条街道，人满了，彩旗满了，绷着刺的横幅满了，又唱又喊又跳的人满了。好多人是站在汽车上敲锣打鼓喊口号的，还有玩龙舞狮子的。逸清阁听旁边的人说，这是哪个哪个公社玩的。他也看过九岩沟玩龙玩狮子的，但哪有这么大的阵仗呢？九岩沟的龙和狮子都是拿黑皮纸糊的，拿狗树皮绑的，黑不溜秋的，玩一玩没人管饭，没人给包谷洋芋，就骂骂咧咧收摊子走人了。而这里的龙和狮子不仅漂亮，龙头还能忽地涌上房顶，故意钻到人家二楼的窗户里乱摇乱晃，一嘴能抓个篮球出来。那狮子不仅能钻桌子钻板凳，而且也不知哪儿来的魂劲儿，一下子就能跳到六七尺高的台阶上，把挤在上面看热闹的人呼地赶下去一大片。有那些放鞭炮的提了吃吃噼噼乱响的鞭炮专朝人窝里跑，好多游行的道路都是用炮仗炸开的。逸清阁只觉得自己脚底下在震动，耳朵也快吵聋了。他突然想，这阵儿要是发生了地震，只怕是连谁也感觉不到了。他要想看自己的剧团在哪儿，他急着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就是想找到剧团的队伍。终于，他钻到了最前面。在街道旁边的两溜树上趴着一群一群的男孩子，逸清阁也是会上树的，他看还有树杈空着，就猴子一样爬了上去。树冠很大，看底下看得很清楚，底下人看上边倒是有些费劲，好在这阵儿也没人顾得朝上看了，他就刚好能在树上看剧团的人游行了。逸清阁是不想让剧团的人看见他的，何况有人说了是要叫他在家里看门的。正在这时，有人喊着，
1: 来了，剧团来了。
0: 紧接着就听到一种最整齐的锣鼓，最响亮的喊声，还有最好看的秧歌队伍从十字路口的拐弯处威风八面地过来了。一街两行的人都鼓起掌来，连孩子们也在树上拍起手，直嚷嚷，
1: 剧团来了，唱戏的人来了。
0: 逸清阁的心头突然涌起一阵自豪感，这是我们的队伍来了。他用双脚勾住树杈，腾出手来拼了命地鼓起掌。他看见整个队伍还是由黄主任指挥着，黄主任手操电声喇叭，向前边的指挥车看一看，又向剧团

环的队伍喊一喊。当旁边的掌声一阵阵响起来的时候，他甚至也跟着秧歌节奏不由自主地扭了起来。不过黄主任的腰是硬了一点，扭得可难看了。在人群里，易青娥一眼看见了胡彩香老师、米兰，还有楚嘉禾、风萧萧，还有许多许多的同学。他们都穿得可好看了，妆也画得可漂亮了，简直跟剧照上的人一样好看。他在树上拼命地鼓着掌，他真想对旁边树上的孩子们说，我就是这个剧团的。可他又不敢，他觉得他还不配，说了他们大概也不会相信的。他只是觉得有点遗憾，这样大的场面，可惜爹和娘看不到，姐也看不到，九岩沟的人更看不到。沟里人，尤其是娘和姐，可是太爱赶热闹。

也酿成了一桩让他一辈子内心都不能安宁的重大踩踏事故。这是后话了。那天，易清娥在树上看完剧团，又看了其他一些单位的游行队伍，就急着朝回跑了。他必须先回院子，要不然有人问起了他该咋说呢？可就在他拼命朝回挤的时候，把自己的一只白网鞋给挤掉了。这鞋是娘借邻居家的，本来就大，不知谁把后跟一踩，有人再把它朝前一拥，鞋就没了。他想回头去捡，可漩涡一样的队伍很快就把他旋出去了老远。他听见有好多孩子和女人的哭喊声，有人不仅把鞋挤掉了，而且还在喊救命，他就再也不敢回去找鞋了。顺着人流，他终于旋到了街道边上，再从一个小巷子里钻回了剧团。只可惜了他那只小白鞋。剧团里的人很快就回来了，一个个累得咽长气短的，都正议论着说今天是剧团里人出了大风头的日子，却有人在喊叫说东西丢了。紧接着好多人都咋呼说自己的东西也丢了，大家就问安排谁看门了，说来说去就是一个易清娥还有看门的老头。看门的老头说没看见人进来，两个小脚老太太也说没看见生人进来，他们俩就一直在防震棚外晒太阳拉闲话来着。于是易清娥就被一些人叫到了防震棚的中间，先是问，后来就有人吼叫，甚至还有人推来搡去的，有人干脆问是不是他偷的，易清娥就吓得大哭起来。她如实招供说自己也出去看游行了。这时有人来说贼是从后院的墙翻进来的，好几片盖瓦都摔烂在地上了。虽说证明了不是易清娥偷的，可走的时候人家有安排叫他看守棚子。有人说自己丢了特别贵重的东西，很愤怒，抬手就要打易清娥。这个时候胡彩香就站了出来，胡老师还没卸妆，两个眼窝的黑油彩让汗水阴得跟熊瞎子一样难看。他一把护着易清娥，你们真是黑了路了，能指望一个11岁的娃看棚子？他连自己都看不住，还能看住个贼？得亏他出去了，要是没出去，不定还让贼把他脖子给扭断了嘞。听了胡彩香的话，围攻着易清娥的人才慢慢的散了。易清娥这天晚上独自一个人哭了好久，她是偷偷钻到练功场里边的烂布景堆里哭的。她想出去哭，可剧团里有规定，任何学员不经允许都是不能走出这个院子半步的。也不知道哭了多久，胡老师就拿着手电找他来了。胡老师说，哎呀我的娃呀，我总想着你会在这儿，你这个娃呀胆子还大得很嘞，都说随时会发生地震，你还敢钻在这儿不出来，快快出来啊，哎呀你快出来嘛，你看地震要是把你塌死在里面了，连人都不知道吗？胡老师把易清娥领出去走了一会儿。你好多事都是跟着你舅带灾的，你舅不为人，人家就连你都恨上了，咋都看不顺眼。莫怕哦，慢慢长大了就没人敢欺负你了。哎，这啥时候才能长大呀？易清娥觉得不受欺负的日子离自己真是太遥远了。胡老师忽然问他，想不想看看他舅一眼，他一愣。

0: 气河堤嘞。你要是愿意看了，我明天带你去看。易清娥就高兴地点了点头。第二天中午，胡彩香带着易清娥出门了。学生只有老师带着才能出大门的。胡老师说，县中队就是看管犯人的地方，他们走了好久才在县城拐弯的地方找到了县中队。好些穿着军装端着枪的人看管着一些犯人在河里找石头，犯人们把找好的石头又朝河堤上背的背，抬的抬，气的气。夏天发大水，好长一段河堤都被冲垮了，立了秋正让犯人们修护呢。易清娥一眼就看见他舅了，他舅正猫着腰在河边挑选石头，可两个指头是一个劲儿地在石头上做着敲鼓的样子，看似是在挑石头，实际上还是在石头上敲着鼓呢，那嘴里好像还在嘟弄着打击的乐谱。易清娥给胡老师一指，胡彩香就哭笑不得地直摇头。嘿呀，巴达的，你这个舅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货。他们俩只能远远地望上一眼，既不能到跟前说话，也不能看得太久，这已经是熟人给的很大的面子了。他舅太专注地貌似挑拣石头的敲鼓，到底没抬头，也没看见他们俩。胡老师就把自己买的一条羊群烟交给中队的熟人，就领着易清娥走了。易清娥泪流满面，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嘴里还不停地唤着
1: 舅舅。
0: 胡老师拉着他的手，摸着他的头，
1: 别哭啊娃，
0: 我听说你舅也关不了多久，有领导说这事也可以当成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嘞。易清娥不知道人民内部矛盾是个啥，反正冬天刚打霜的时候他就回来了。易清娥他舅是在一个晚上回来的，回来时头上捂了一顶烂草帽，门卫老头都没看清楚是谁，他就进来了。老头追上来问他舅，很生气，硬戳戳地甩了三个字，
2: 胡三元，
0: 把门卫吓了一跳，就急忙去报告了黄主任。很快前后院子房镇旁里的人就都知道他舅胡三元回来了，是逃回来的还是放出来的，大家议论纷纷。反正他旧房里的灯已经大亮了。据说门卫紧急报告黄主任以后，黄主任只哼了一声就没再说别的，这说明胡三元回来的事儿，黄主任提前是知道的。易清娥到他旧房里时，他舅正在用抹布一点点擦洗着桌椅板凳还有他的骨架子。易清娥进房先抱住舅哭了，他舅的眼睛也红了，但眼泪没流下来。易清娥能感觉得到舅是故意忍着的。
2: 包括哇，舅这不是回来了吗？啊，
1: 舅你还走不？
2: 舅走不走都不关你的事，你是争思靠上的，你是要不犯错误谁都把你炸不了吗？哇，
1: 舅你千万别走，你一走我在这儿就待不成了。
2: 哇呀，舅不走哦，舅里列剧团也是走投无路嘛。
0: 易清娥要帮着舅擦洗屋里的灰尘，舅不让，说他擦不干净。他舅是个特别讲究的人，易清娥记得胡彩香老师还骂过他，说他是啥子洁癖。

0: 易清娥把胡老师对她的好全都说给了舅，还说那天胡老师带她去县中队看她的事。舅一愣，抬头把她看了好半天。舅这回没骂胡老师是疯子，他就埋头擦他的板骨、牙子、骨锤。他被抓走一个多月了，房里的灰尘已经落得很厚很厚了。舅不让易清娥动手，可他还是拿上扫帚钻到床底下扫蜘蛛网，掏拐角的灰尘。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胡老师进来了。胡老师一进门，话就说得好难听。哎呀，把你个狗贼咋给放出来了嘞？
1: 咋，莫非还想管我一辈子？
0: 活该，关一辈子都不冤枉你。
1: 少皮干哦，不想见我了，不来。
0: 哟，好像谁想来见你似的。我就是来看看，在河里头捡石头练敲鼓，把两个肉骨锤子敲断了没？
1: 哎呀，你又玩没玩？没事滚。
0: 哎呀，看来你还没关够呀。哎，再弄进去，要到河里面背石头去。
1: 个臭嘴。
0: 易清娥在床底下听得哭笑不得的蜷卧着。他喜欢听舅和胡老师斗嘴，他感觉他们斗得越凶，胡老师把他的手就攥得越紧。
1: 给，在里边饿坏了吧？快趁热吃了。晚上不敢在家睡哦，这几天听说还有地震嘞。他娘个屁震！
0: 你死了倒是好事，那你那外甥女儿谁管嘞？
1: 看把我能塌死了，你信不？哎，做我黄主任，他黄征大死一百回，我都活得好好的。
0: 那你就是祸害一千年的王八吗？
1: 哎，狗日的黄征大才是王八呢！
0: 舅骂的声音很大，易清娥在床底下吓得两条腿直打抖。
1: 你快把你那臭嘴闭上！你咋改造了这长时间还没把那张臭嘴给改造好嘞？你小心人家再穿一双小鞋给你，把你又给整进去了。
0: 啊呸，
1: 让他穿去，这回又不是给我穿呢，还以为把我给枪毙了呢。哎，公安局于慎固的人都觉得他是整我呢。啊，他黄征大就是能整人呢。人家还问我，得是你把你单位的谁得罪了，说这是你单位硬报上来的，本来内部检讨一下说一下就行了嘛，这算是啥故意搞娱乐活动吗？哎，刚好又打到四人帮呢，也有大赦天下的意思，得是的，就把人给放出来了。人家给他黄征大打了电话，说还让我回原单位上班呢。嘿，嘿，我看他个黄征大放啥屁呀？
0: 哎呀，那你不是还在人家的手心里捏着你吗？
1: 捏的好了，咱让他捏着；捏不好了，看我不拿大锣鼓锤子敲他的鞋顶撒！哈哈哈哈哈！
0: 看把你能的，你能吗？你咋不接着能嘞？你再把人家脖子一捏，人家就只能咽气翻白眼了。
1: 哼，啥东西嘛，说我反对毛主席。哎，我咋就反对毛主席了嘛？哎，你黄征大还是班地主出身，我是正宗的贫农。贫农你懂不懂？你黄征大戴的黑纱，我戴的也是黑纱。你黄征大胸前戴的白花，我也戴的是白花，我咋花圈架子不比谁咋的少？你背着个懒汉的二流子手，到处的胡球转呀，转啥呢嘛你？哎，我关了门窗，我在府上敲你，我把你黄征大那一根的神经给敲了，你要把我朝局子里送你，我跟你就没完。

0: 行了行了，你是马蜂窝捅不得，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哎，胡三爷，我走了啊，你愿意骂谁都行，反正跟我没关系。你滚，你快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八集，胡彩香走了，憋在床底下的易清娥才慢慢地钻了出来。她一边钻，一边听见她舅舅又在嘟哝着：“这个四凤婆娘。”胡老师给舅买了半边烧鸡放在桌子上，舅把唯一的一个鸡腿掰给了易清娥。易清娥说不饿，舅说陪舅吃一个。易清娥就陪着他舅吃了个烧鸡腿。娃呀，早点睡去哦。听了舅的话，易清娥就回房正旁了。她刚躺下，就听到院子里有鼓板的声音。那声音是从舅的房里传来的。尽管门窗都紧闭着，但整个院子还是在一种急促的鼓点声中显得躁乱不安起来。易清娥听有人在帐篷外边骂：“
1: 胡三元，你疯了你！”
0: 舅的确是有点疯了。这天晚上，他整整敲了一夜，敲的房正棚里没有一个人不是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的。有人甚至说，这怂就应该关在大牢里，永世都别出来。易清娥一夜也没睡着，倒不是被鼓声吵的，而是担心舅又会出啥事。第二天一早，黄主任又为舅开了会。会是在后院的房正棚里开的，连学生们都参加了。黄主任说，
1: 胡三元的事，组织上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给他了出路，没有判刑啊。但是没有判刑呢，他不等于说是没有犯罪，更不等于说他胡三元错误不严重。经组织研究决定，对胡三元给予开除留用一年处分，上级的批复是同意。哎，我说胡三元的鼓是不能敲了，开除留用期间团上决定让他下厨帮灶打扫卫生，演出的时候嘞给咱拉警搬警啊，这个以观后效嘛。
0: 这个会没让他救胡三元参加，对组织的决定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易清娥虽然没听懂有些话的意思，但她知道舅是可以留在剧团上了，只要舅在，她就觉得自己的腰杆硬了许多。舅真的到伙房帮灶去了。伙房在前院，跟练功场连着，伙房有两个做饭的，过去剧团只有四五十人，两人能忙得过来。后来几十个学生回来，伙房就忙得拉不开栓了，几乎每天都要安排帮灶的。但那都是临时的，一个月几乎轮不到一回。可易清娥他舅却是长久的，不仅要帮灶做两顿饭，而且早上还得起早打扫卫生。晚上只要有演出，他还要上台搬布景，活活能忙死。但谁让他是开除留用人员呢？

黄主任说，开除留用期间就看表现好坏了，要是表现不好，一年满了就彻底开除。易清娥他就无所谓表现好不好，反正过去就起得早，要练手艺呢，现在起得更早，先敲一阵鼓再说。说鼓其实是书，敲书的声音比敲鼓的声音小得多。敲完了书，他就拿把大扫帚把前后院子都一划了。前后院子被房振鹏占去不少，只半个小时就把两个院子都划了完了。扫完了院子，他再进伙房帮忙做饭。灶房的大厨叫宋光祖，二厨叫廖耀辉，他们两个人的名字都响亮得很。大厨是部队下来的，说肩膀摔断过，一遍天半边身子都疼。二厨的来历比较复杂，说是曾经给一家大地主家做过裁缝，后来跟地主的小老婆勾搭上了，有天正跟那女人胡捏出来呢，被东家发现了，差点打个半死，逃出来以后就改行做伙夫了。听说1955年剧团成立的时候，廖耀辉就来做饭了。大厨宋光祖还是后来转业回来的，但因为宋光祖出身鲜亮，就做了大厨，其实也就是在伙房管点事而已。易清娥他就去了，主要是烧火、刷锅、洗菜、摘葱、剥蒜什么的。不过不久，就开始切菜、剁各种馅儿了。舅手上特别有功夫，切菜剁馅儿还跟敲鼓一样快，大家老远听见切剁声就知道是胡三元上手了。除了帮灶，只要有演出，舅还得上台搬景。舅那张嘴依然不饶人，他在舞台边上搬景，眼睛盯着台上，见人家唱不好、演不好、乐队敲不好、弹不好、拉不好，还是忍不住要骂，嘿，一群子烂竹梗。为这事儿，有人又告到了黄主任那里，黄主任又给他敲了警钟，拧了拧螺丝，就再上台搬景，就故意给嘴上贴了一张白胶布，反正永远都弄得让人哭笑不得。不过不管怎样，只要有舅在，易清娥的底气就壮了起来，最近练功精神头也来了，无论别人咋看咋说他舅，他都装作不知道，他就一门心思地练着功练着唱，连不待见他的老师都不得不表扬他，说易清娥最近进步很明显，双叉完全打开了，这腰也自己下去了嘛，连虎跳都能连起来打五六个了，并且还让他给同学们做示范呢。不过大多数同学都很不屑地看着他，等他做完动作，别人竟提起了意见，有人说他的腰猴着呢没站直，有人说他的屁股撅着呢，有人说他脚尖绷不直。楚家和干脆学一些老师的腔调说，鸡骨头马撒的动作太难看了。代工的老师也批评了楚家和，说他不谦虚。不管同学们怎么鄙薄，易清娥也不计较，他也不敢计较，不过就是少跟大家在一起罢了。他一天到晚都穿着那身练功服，回房振鹏待着不舒服，就一个人钻到练功场里闷练，开始还有人阻止，后来也就慢慢的没人管了。尤其是入冬以后，房振鹏冷得撑不住，一到半夜就跟住在野地里一样，风一刮人就想朝地缝里钻，有些胆大的就回家去住了。必须吃在住在房振鹏、工作在房振鹏的要求越来越成了耳旁风了。特别是他舅回来以后，一个人住在房里，不受风寒不受冻的启发了好多人，他们都说咱还弄得

0: 没有胡三元享受了，很多人就明目张胆地搬了回去。黄主任要求过好几次，可不顶事儿，只有学生还不敢朝回撤。直到有一天，一半以上的人都冻感冒了，黄主任才同意大家搬回去了。不过要求晚上得派巡逻的，一有情况，听到哨子声，都要立马朝防震棚里跑。再后来，风把防震棚的布全撕烂了，栽的桩也不见了，闹了好长时间的地震，才算是烟消云散了。一青娥在这个冬天不仅功夫大长进，而且唱腔也不荒腔走板了。胡老师的确给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前前后后给他教了三大版完整的唱段，有秦腔的，还有京剧的。胡老师是一字字、一句句，甚至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帮他细抠着。有一天，易青娥他就把易青娥这几版唱腔听完以后愣了很久。
1: 哇呀，你这一辈子就不记挂都成，就是不能忘记了你胡老师呀。
0: 就在胡老师正给他教杜鹃山里柯香的唱段，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时，胡老师的爱人回来了。易青娥知道胡老师是有爱人的，家里还有照片，听说是在一个国防厂里当钳工，人家单位里都是信箱号，没有具体名称，一年就一次探亲假，这次是回来过年的。可没想到这趟年过的竟然能闹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差点没把人家他舅的腰给打断了。胡老师的爱人叫张光荣，是腊月二十三回来的。那几天剧团里正在赶排过年要演出的戏，戏叫《一声春雷》，是接批四人帮的。胡老师和米兰演的是同一个角色，只是 AB 组，这回是米兰 A 组，胡老师 B 组。不过私下里都煽惑着让胡老师朝前冲嘞，说米兰一身子凉皮，白长了一张漂亮脸蛋，脑袋瓜子跟实心葫芦一样，连演 B 组都不配，还 A 组嘞。也有人说实在要演了，得等人家 B 组把角色塑造好了，再上去照葫芦画个瓢还行，硬要生掐生扑，就只能是光屁股翻跟头，寻着露馅儿了。人家都说米兰就不是朝台中间站的料，胡老师自然被煽惑得有些上劲儿，排戏轮不上 B 组，他就在旁边死盯死磕着，连唱腔台词他都背得滚瓜烂熟的。米兰咋都不开窍，导演整天连喊带骂带挖苦，实在没办法，甚至还让胡彩香上去示范。胡老师一走戏，大家就鼓掌，羞得米兰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没有地方放。不过黄主任的老婆动不动就坐到排练场看戏，是给米兰撑腰来了。导演私底下里说，导演也是人呀，也要在团上混嘞。于是他就得做戏给黄主任的老婆看，有时免不了还要表扬米兰几句。大家看着心里都不舒服，胡老师的心里就更不舒服了。这哪是搞艺术啊，明明就是搞交易嘛。胡老师气得把这些话学给易青娥他舅听，他舅说，
1: 哼，这能叫搞艺术，些我们乱糟的本子平地跟长一样，配角磨戏，主角更磨戏，你们还一个个整得屁乎乎的，你值当不？谁整得屁乎乎了？你看你我臭嘴，还没整得屁乎乎的， 连黄主任的老婆都吃不上阵了，还要咋整呢？啊，哎，我劝你早点退回来，不要没事找事，要是好些了争一下还值得，这样的活宝局演三天两后赏，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倒是赶我热闹骗寒船呢。胡老师开始还有点听旧的，后来突然把眼睛一瞪，很是警惕地说，胡三元，你该不是又在暗中帮喂个米兰喂个狐狸精吧？啊，你让我放弃好让那个狐狸精一个人吃独食，得死的。哎呀，我的神呀，你爱信不信，要整你整去，你不给我说，我瞎整的屁疼。胡老师当着易秦娥的面狠狠地弹了他舅一个脑瓜崩就走了。胡老师的爱人张光荣就是那天晚上回来的。张光荣一回来，满院子的人都知道了，连排戏都暂时停了下来。张光荣买了一大包水果糖，腰里还别了几盒烟，见人就发。据说他每年回来都这样，今年水果糖和烟的档次还提高了不少。都说张光荣在国防厂里工资高，比剧团相同工龄的人要高出三四倍来，并且还有劳保。手套、球鞋、毛巾、肥皂、劳动部工作服都是公家管全套的，一个月的工资除了吃饭基本上没处花去，他攒下来给爹娘补贴一点，然后就都拿回来交给胡彩香了。剧团里的人都很羡慕胡老师，觉得他是找了个有钱有地位的主，唯一的不足就是一年见面的次数太少了。不过也有人透着说，放心，我女人没闲下过。这时候易清娥还不懂别的人说的到底是啥意思。胡老师还专门把水果糖拿到了学员班，一人发了两颗，并且偷偷给易清娥多塞了一把，让她悄悄吃，别声张。这一晚上，整个剧团甚至有点兴奋，有人还在院子里喊叫：
2: 各村民小组注意了，今晚将要发生大地震，恐怕少说也要在8级以上，请各小组做好安全防范工作，随时准备逃跑。
1: 大家就笑得扑哧扑哧的。还有人说，放心，平常恐怕都偷着震过了，今晚充其量也就是个余震，3-4级撑死了。有人就笑得窝下去了。易清娥弄不懂这些人说的是啥意思，就去告诉他舅说外边要地震呢。他舅用眼睛把他一瞪，
3: 不听我些哈怂说的啊，你没事好好练你的功，不要朝外面人堆子里钻。
1: 他就说完又给他发了7-8颗水果糖。易清娥一看也是胡老师爱人带回来的，桌上还放着2整包烟，就是胡老师爱人给别人发的那种烟，说明胡老师或者他爱人张光荣是来过的。第二天胡老师起得晚了些，有人端直说，昨晚上好多家里的暖瓶啊、水杯啊、酱油醋瓶子啊都被摇到地上摔了个粉碎，这震级不小嘞。胡老师说，
4: 咋，是不是把你也摇到床底下了，把你我屁股蛋子摔2半了？
1: 一院子的人就又是哄堂大笑起来。只有易清娥他舅在厨房把饺子馅儿剁得一片响，那是2把刀同时用力的声音，像剁更像敲，是锤更是砸。有人就说，
2: 哎，你听听胡三元这节奏，
3: 可不是咋的，像剁人肉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有人
0: 看看张光荣做了个鬼脸，就进排练场去了。

0: 有的故意把声音唱得很大，反正里边总是要透出点啥意思来。胡彩香老师借张光荣回来就没再进过排练场，这样他和米兰的关系倒还反觉得不是那么别扭了。有时易清娥看见米兰在院子里见了胡老师，还专门停下来向他请教呢。眼看就要过年了，原来说会给学生们放十几天假，可后来一声春雷要用几十个群众演员，一下子把学员班抽去了40多个人，易清娥自然不在抽用之列，但为了好管理也都不放假了。凡不上戏的原地留下练功，因为教练老师基本都有角色，他们也就自顾自了。不过易清娥他舅还是把他盯得很紧，叮嘱他别人越是不练的时候，自己越是要加劲儿练，说这样才能走到人前去。就还说包艳红为些同学们伤息，我也能教个息，魔一唱好息，魔一端好唱，魔一歌能立起来的人物，整个就是乱排乱喊乱编的嘛，上这样的息纯粹是浪费时间嘞。妈呀，你要好好的练功，练好了将来有的是戏耶，不信你等着，你瞧我说的话，总有一天戏要让你演的给人高饶呢，关键是看你有没有这个金刚钻，能不能揽得了为个瓷器活儿。易清娥不管排戏咋热闹，外边小孩放鞭炮放地老鼠咋好玩，他就一直窝在工厂的拐角里劈叉下腰打虎跳，做各种表演动作的组合，用一根细小的蜡烛练眼神转动，清早还一个人打着手电筒下到河边练胡老师教过的那几板唱。他的脚都快冻掉了，脸快冻破了，可他还是去。就在一切都正正常常的时候，就出事儿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锣鼓声声拉开梨园岁月长卷。99年前的一次票选活动，如何让梅上成寻四大名旦脱颖而出，惊艳梨园？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四大名旦的诞生上篇，为您讲述大师成名背后的故事与过往。6月20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2: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5: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5: 时光漫游机，
14: 漫游经典，
15: 漫游经典，
14: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呀，是一个自带科技感的日子。2013年的6月20日，也就是13年前的今天，神舟十号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和王亚平，在远离地面300多公里的天宫一号里，完成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他们不是做科学实验，

0: 而是给全国8万多所中学的6000多万名师生上了一堂太空物理课。是的，这堂课的主讲人就是女航天员王亚平，她也就此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太空教师。 在40分钟的授课时间里，三位航天员通过质量测量、单摆运动、陀螺运动、水膜和水球等实验，展示了失重环境下物体运动特性和液体表面张力特性等物理现象。
1: 整堂课最让人难忘的画面之一，就是王亚平用金属圈拉出水膜，在注入水形成水球的瞬间。在太空中，液体表面张力让水在金属圈上形成了一层薄膜， 水面没有一丝波澜，平滑的像一面完美的镜子，然后把水一点一点的注入这个水膜，水膜越变越厚，最终变成了一个晶莹剔透的水球。这堂课呀，让几千万中国孩子第一次亲眼看到物理定律在太空中如何表演。好，我们成功的做成了一个水膜。
2: 现在我们往水膜里加水，让它变成一个厚水膜。它现在看起来像不像是一个放大镜？这是我和我的女儿在地球上一起准备的花朵折纸。现在我把它放到水膜上，看看会有什么现象。同学们看到了吗？花朵在慢慢的开。 我们得到了一朵在太空中盛开的花，非常的美丽。看到这朵花，我就想到了我的女儿。同学们，你们都是祖国的花朵，含苞待放，未来是你们的，希望你们的梦想都能在这广袤的宇宙中绽放。好，现在我把花朵拿走。
0: 看完了美丽的花朵，我们再进一步看看其他现象，继续这场神奇之旅吧。这一次的太空授课被形容为奇迹的课桌搬到天上，而航天员王亚平把失重环境变成了一间没有墙壁的教室。
1: 2021年，王亚平再次出征太空，而这次不一样，她不只是太空教师， 还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出舱行走的女航天员。今天这期时光漫游记，我们的主题就是星河逐梦，巾帼问天，透过影视作品展现新时代女性逐梦星海、为国出征的担当与风采。
0: 从2012年刘洋成为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到2021年王亚平迈出中国女性舱外太空行走第一步。
1: 2024年，王浩泽作为我国目前唯一的女航天飞行工程师飞向天宫，还有前不久搭乘神舟23号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佳莹。中国女性的太空足迹每一步都坚定而有力。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通过太空实拍纪录电影《窗外是蓝星》、科普剧情片《火星使命》，还有王亚平的亲身讲述、刘洋写给女儿的家书，以及王浩泽从火箭设计师到航天员的成长故事，去感受这群摘星星的妈妈和造火箭的女兵的追梦历程。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请出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航天题材的影视作品以及女性航天员的力量。
3: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想对女航天员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
0: 当下的生活。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星河逐梦，巾帼问天。
0: 说到太空题材的影视作品，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可能是好莱坞大片。 但其实中国有一部非常特别的太空电影，它不是棚拍，不是特效，而是在真正的中国空间站里实景拍摄的。这部影片叫《窗外是蓝星》。
2: 这部电影以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首次执行在轨驻留6个月任务为蓝本，主要画面由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三位航天员自己拍摄完成。他们化身摄影师，手持摄影机在空间站内自由漂浮拍摄，为观众带来了无可替代的第一视角。
0: 有观众看过这部电影之后说，仿佛自己也漂浮在太空里，透过舷窗凝视那颗缓缓转动的蓝色星球。那么在航天员的镜头里，太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航天员王亚平的讲述。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王亚平。在这次长达6个月的太空飞行过程中，我们乘组3个人在工作之余用摄影机镜头记下了我们这段难忘的时间，其中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这些镜头都见证着我们中国人不断迈向太空的梦想和脚步，他们都将通过这部电影和全国观众来分享。
2: 听王亚平的描述啊，太空中的视角和地球上的日常感受完全不同。站在离地面400公里的地方看地球，没有国界，没有滤镜，只有一颗纯粹的蓝色星球。这就是他们每天在舷窗前看到的景色。
0: 那场长达6个多月的太空驻留中，王亚平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也就是成为中国第一位出舱行走的女航天员。这件事啊，说

0: 毕竟孤身进入太空这个未知之地是需要勇气的。穿上舱外服后，行动会变得艰难而缓慢，女性身体条件更会增加这一难度。蓝色的液冷服里是许多流通液体的软管，可以在出舱后保持我们的正常温度，加上舱外航天服内的开放式通风供氧、压力防护等功能，保证出舱后的我们有一个人体能适应的与真空环境隔绝的空间。事实上，这就是一艘有着人体复型的小型载人航天器。
1: 动量都说开始舱外作业，动量明白，
2: 动三明白。
3: 动幺，挂好之后我再解另一端。
4: 来来，解吧。
3: 好嘞，我把这端解开啊。我就把一端递给你啊。
4: 好的。
3: 拿到之后告诉我。
4: 好嘞，拿到了。
3: 东阳，你身体半斤瘫了是吗？
4: 对。
3: 好，那我在下面待一会儿啊。
4: 好的。
3: 出去了再告诉我，我再往上走。
4: 来。
0: 按照计划，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协助动腰向舱外运送设备。待动腰上机械臂后，我出舱并沿着舱壁攀爬至作业点，然后协助他安装机械臂悬挂装置与转接键。动腰缓缓拉出悬挂装置，小心翼翼，
5: 好的，
0: 不敢有丝毫磕碰。安装完成后，我按程序登上机械臂，完成一系列动作测试。太空漫步是人类在科技探索上越过的一座巅峰。
3: 动量已转移至环境扶手，完毕。
6: 空间站建造又进一步，中国航天精彩仍在继续，我们一起加油。
7: 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穿太空服并没有虚构的影视作品中那么简单，衣服的尺寸、固定身体的方式、做动作的时候遇到的各种障碍，每一件事都比预想的难得多。
8: 出舱前的每一天，他都要穿上舱外航天服，不断调整尺寸，适应姿势，在舱内经过的路上系上软绳作为支点，一步一步努力达到人服合一的状态，直到他说出那句02已出舱，感觉良好，她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进行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这背后是近千个日夜的魔鬼训练，一次水下训练就要穿戴120多公斤的装备，在水下持续4到6个小时，一次体能消耗相当于跑一个全程马拉松。
7: 这种真实的心路历程在《窗外是蓝星》中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导演在谈到这部电影拍摄的方式时，也特别提到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些太空画面到底是谁拍的？答案很有意思，摄影师就是航天员自己。
9: 在影片的最开始就已经以字幕的形式告诉观众了，本片的主要画面由中国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太空中创作完成。翟志刚本身就是一个摄影发烧友，当时应该是第一次拍到就是一个飞船从空间站真实的离开，然后慢慢飞远，就听到翟志刚的声音，这个好，说这个拍得特别好，这条特别好，就这条。那叶光富呢，他会拍得特别的冷静，很多的舱外最壮观的镜头都是叶光富来拍摄完成的。那王亚平呢，就会拍得更带有感情，随着一遍一遍的看，我能发现谁是谁拍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风格，但融在一起就是这个乘组、这个团队的这么一个风格。
8: 导演的这番话让我们听到这部电影的独特之处正在于此，他不是用特效去模拟太空，而是让航天员自己当摄影师，真实记录下他们在太空中的工作和生活。那些在失重环境里自如漂浮的镜头可不是威亚调出来的，而是真实发生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高度上。
7: 除了记录电影，还有一部以航天员为题材的特效科普剧目电影也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火星使命》。这部影片的灵感来自于中国航天员中心开展的绿航星际4人180天受控。

0: 用生态生保模拟试验，是中国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类型试验。
1: 天空三号控制中心，天空三号控制中心，远程三号，是的，我们已经顺利接近火星，一切正常正常。祝贺远程三号。
2: 试验任务正式启动，乘员进舱。
3: 你去试验，就是对爸最好的。
4: 妈妈这次参加的试验是为了搜集关键的数据，为人类升空探测提供数据支撑。pH 值9.7。
5: 你为什么给我取了这个难听的名

0: 火星使命的预告片虽然简短，但质感非常震撼。影片当中的女主角，由其原型航天员教员童飞舟本人出演，退役航天员潘占春也在片中饰演重要角色。电影以儿童的视角讲述中国航天员的亲情故事，同时展示了大量真实的航天员训练场景。这是中国航天员训练内容首次在 4K 巨幕上呈现。
1: 说到亲情，每一位航天员在出征之前最放不下的就是家人。刘洋，我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在神舟十四号任务出征前给自己的孩子写下了一封家书。这封信曾在央视节目里由刘洋本人深情诵读，而字里行间满是深情。
2: 亲爱的宝贝，看着你睡梦中天使般的面庞，我的目光久久不愿离开，我的心也在这世上最温柔的美好当中幸福的沉醉。时光过得好快，还记得你第一声嘹亮的啼哭，第一次咿呀学语，第一次喊妈妈，第一次蹒跚学步，第一天入园的模样。在我不断后悔还没来得及好好陪你时，你却转眼已经慢慢地长大了。亲爱的宝贝，奔跑在追逐星辰大海征程中的妈妈缺失了对你应有的陪伴，请原谅妈妈。你要相信妈妈对你的爱如这浩瀚无边的宇宙，深沉而永恒。孩子，你给了妈妈太多太多的惊喜和幸福，妈妈对你也有无限的期待和祝福。妈妈希望你做一个温暖的人，爱自己也爱他人，希望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都要洒满阳光，希望你像春天般明媚，即使三冬严寒也能感受到冬日暖阳，三伏酷暑也能体会到夏日凉风。孩子，你要温暖善良而有力量，既有能力去感知这世界上一切平凡而伟大的爱，也有力量向他人去传递你的爱和温暖。孩子，希望你勇敢而坚强，人的一生路很长，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阳光灿烂，也会遇到狂风骤雨电闪雷鸣，但无论怎样一切也都终将风平浪静。所以人生纵有疾风起，也要勇敢坚强。

0: 够言弃。亲爱的宝贝，山再高也挡不住人们攀登的脚步，海再阔航船也终能驶向彼岸，宇宙再遥远，人类飞天的梦想也在一步步实现。孩子，你想像卡梅利多那样摘星星，你想当医生，当科学家，无论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要记住，你的梦想有多雄奇，未来就有多美丽。你要明白，白纸画人生，爱拼才会赢。你要懂得，永远不要为艰难险阻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改变自己的信念。眼中永远不要熄灭希望的光芒，脚下永远不要停止前进的步伐。亲爱的宝贝，纸短情长，太多太多的话浓缩成一个爱字，于风雨中，于阳光下，不离不弃。
1: 听完了这封家书，心里呢会涌起一阵酸涩。刘洋在信中把对孩子的牵挂和不舍，作为军人的职责以及出征星辰大海的决心，都写进了字里行间。
2: 这种传承并不只停留在过去。2024年，中国第三位飞天女航天员王浩泽出征太空。她和刘洋、王亚平都不一样，她不是飞行员出身，而是一位火箭发动机的设计师。
1: 王浩泽是河北滦平人，工程热物理硕士，2015年进入北京动力航天所，多年来一直潜心钻研新型火箭发动机。他从来没有想过，身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有朝一日可以成为航天员。当他知道有机会报名的时候，只说了一句：“太宝贵了，我就报名了，太酷了。”
2: 身为工程师，选拔过程中的各种航天生理功能测试对他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在央视面对面栏目当中，王浩泽也讲述了自己报名参加航天员的过程以及面对的种种压力。
3: 我当时就觉得太酷了，我能去参选我都觉得很荣幸。
4: 在这个选拔航天员之前，你脑子里面航天员什么图像
3: 出现的？是杨利伟，我国第一位航天员。出现的是翟志刚航天员，首位太空行走的航天员。出现的是刘洋、王亚平两位女性航天员。
4: 她到底是什么吸引你？
3: 航天员这三个字啊，觉得哇塞，航天员，就能跟她沾上一点点钩，都感觉到很荣耀。
5: 2020年9月，经过层层选拔，王浩泽成功入选第三批航天员。由于此前没有过飞行经验，航天环境耐力与适应性训练对他而言是全新的挑战。
4: 像你在训练的时候，你经过的最大的难是什么呀？
3: 最难的啊，还是我们这个舱外服的训练。女性的身高臂长都比男性短一些，然后你进了服装之后，我有可能很多地方又够不到，又不好够，包括女性的力气也没有男性那么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不能说因为我是女性我就放弃了呀，我就觉得不行。我虽然是女性航天员，但是我归根结底，首先第一位我是航天员。我认为只要是别的航天员能做到的，我就必须能做到。
1: 王浩泽说，我是祖国从万万千千航天人里选拔出来的，我也代表着千千万万的航天科技工作者。祖国信任我，那么我也一定要好好干，不能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培养。从造火箭到坐火箭，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继刘洋、王亚平之后第三位进入太空的中国女航天员。
2: 从王亚平的太空授课到刘洋的家书叮嘱，从窗外是蓝星的太空实拍到火星使命的训练计时，再到王浩泽从工程师到航天员的蜕变，每一位中国女航天员的故事都是一部浓缩的奋斗史。他们用行动告诉世界，太空不只有男性的身影，巾帼问天正在成为中国航天最动人的风景线。
1: 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我们将会邀请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星河逐梦，巾帼问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透过电影《窗外是蓝星》《火星使命》等影视作品，以及三位女航天员的亲身讲述和家书，感受了他们逐梦星海的动人历程。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有请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和我们聊聊三位女航天员的成长迭代，见证中国载人航天的飞速发展，以及在影视作品中我们见证到的中国航天力量。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五、四、三、二、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怀康，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在2013年6月20日，那个夏天非常热，但是无数中国孩子却围坐在凉爽的电视机前，仰着头，屏住了呼吸。那一天，大家都在等着《天宫一号》里面一位穿着蓝色航天服的女性，她像魔法师一样，在失重的太空当中演示了质量测量、单摆运动这样一门物理课程。那位老师就是王亚平，中国首位太空教师。他用一场跨越天地的授课告诉我们，宇宙并非遥不可及。13年后的今天，2026年，当我们回望中国飞天女航天员刘洋、王亚平以及无数正在备战的飞天女神们，我们不谈枯燥的数据，我们试着潜入心灵深处，借几部经典电影的光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拆解他们精神图腾当中的四个重要的关键词。而在开始之前呢，我突然就想起了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当中的一句台词，勇气是人类最可贵的品质。对于中国巾帼航天人而言，这份勇气绝非匹夫之勇，它是明知前路未知依然一往无前，明知挑战重重依然敢于突破创新。他们用行动证明了女性的力量从来不是柔弱温顺，而是敢于突围，敢于探索，敢于征服星辰大海的无畏锋芒。那这四个关键词呢，第一个是坚守。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做延迟满足，也就是那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能够为了未来更大的奖励而拒绝眼前及时享乐的孩子，往往在未来更加成功。但对于航天员，这种延迟可不是几分钟，而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我想到了电影《隐藏人物》，影片讲述了 NASA 背后三位非洲裔的女性数学家凯瑟琳、多罗西和玛丽。在那个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严重的年代，她们在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用铅笔和滑尺推演出了人类飞向太空的轨迹。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可他们从未离开过。这与刘洋有着惊人的相似。作为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性，刘洋在入选前呢，经历了极其漫长的蛰伏。那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心理学上说，人有一种社会比较的本能啊。当我们看到同龄人在社会上功成名就、结婚生子，而我们自己还在日复一日的转椅、离心机、秘密训练，这心理落差会产生巨大的焦虑。但刘洋们却战胜了这种焦虑，他们的坚守是一种超越个人的利他主义。在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里，支撑他们的不仅仅是成为英雄的渴望，而是对国家需要这四个字的绝对忠诚。这种坚守让他们在心理层面筑起了一道防火墙，隔绝了外界的浮躁，守住了内心的宁静。第二个词是自律。大家一定看过桑德拉·波洛克主演的电影《地心引力》。电影开头呢，一场碎片袭击让宇航员漂浮在茫茫宇宙，氧气即将耗尽，通信也中断了，那是对人类意志力的终极审判。现实中 太空环境对身体的摧残是反人性的，骨质流失、肌肉萎缩、体液重置导致的晕车反应。王亚平在备战第二次飞天任务时已经身为人母。生理学上，女性的身体机能恢复本就面临更多挑战，但她必须和男航天员执行同样的标准。这里涉及心理学当中的自我损耗理论。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资源，就像电池一样，每一次抵抗诱惑，每一次克服困难都会消耗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下班之后不想健身，为什么减肥总是失败。但顶级航天员通过极度的自律打破了这个定律。王亚平曾分享过一个细节，为了适应太空出舱，他要在水槽当中进行长达7小时的失重训练。水下训练服重达200公斤，那不仅仅是体能的极限，更是心理的酷刑啊！在那种高压环境下，你不能慌乱，你必须像机器一样精准。这种自律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为了在绝境当中依然拥有掌控自己身体的能力。正如《地心引力》的台词，你可以毁灭我的飞船，但你无法毁灭我的求生欲。这种求生欲源于平日里千锤百炼形成的自动化行为模式。
1: 刚才严怀康老师的这段分享，让我们对航天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背景有了更多了解。其实啊，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近些年以女航天员为主角的影像作品越来越多了，从纪录片的跟拍到科普剧情片的人物塑造，再到航天员自己拿起摄像机，女性视角正在成为太空叙事中不可忽视的一抹亮色。
0: 是的，比如王亚平在执行神舟13号任务期间，不仅完成了出舱活动，还主动承担了大量的影像记录工作。他拍下的那些画面既有科学实验的严谨，也有一种女性特有的细腻。舷窗上凝结的水珠，漂浮在舱内的一根头发，地球边缘那一抹金色的日出，
1: 这些细节也让我们意识到，太空叙事不只是关于勇气和技术，也是关于日常和情感。而恰恰是这些看似琐碎的影像，让几亿观众第一次觉得太空离自己并没有那么遥远。
0: 那么从创作者角度来看，如何平衡科学的准确性和艺术的感染力，如何在讲述航天故事的同时既展现大国重器的宏大，又不失个体命运的细腻呢？我们继续来听严怀康老师的分享。
4: 那第三个关键词是突破，这就回到了我们开篇提到的电影《流浪地球》当中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也呼应了诺兰导演拍摄的电影《星际穿越》。在这部电影里，库珀跨越虫洞是为了寻找人类的新家园，而刘洋、王亚平跨越的是千百年来横亘在女性面前的玻璃天花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航天领域被视为男性的领地，心理学上的刻板印象威胁会暗示女性，你可能体力不够，你可能情绪化，你可能不适合长期封闭任务。这种心理暗示本身就会削弱身体的表现，但女航天员们用成长型思维粉碎了这一切。她们不相信天赋决定论，而是相信大脑和身体都像肌肉一样，可以通过训练重塑。特别是王亚平在神舟13号任务当中的出舱活动，当她走出舱门，那不仅是物理空间的突破，更是认知边界的拓展。它证明了在星辰大海面前，性别不是门槛，能力才是通行证。最后一个关键词是担当。提到担当，很多人会想到汤姆汉克斯的萨利机长。电影讲述的是飞行员在双发失效之后成功迫降河流，拯救了155条生命的故事。萨利机长的担当在于他在千钧一发之际把人的价值放在了首位。女航天员们的担当更为厚重。2013年那场太空授课，王亚平面对的是8万所学校的6000万名学生。这不仅仅是科普，这是一种代际担当。心理学当中有个重要的概念叫做重要他人，指的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对我们的性格、价值观和行为产生深远影响的具体人物，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也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自己喜欢的偶像。这个概念对个体的成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场太空授课之前呢，很多小女孩的梦想词汇里可能是公主、仙女，但在那之后，她们的梦想清单里多了一个科学家、一个工程师或者是一个航天员的概念。王亚平用她的身影告诉屏幕前的孩子们，你看，女孩子也可以飞得这么高。这种担当超越了个人荣辱，上升到了文明传承的高度。他们深知自己飞得越高，中国女性在这个领域的足迹就越深，这是一种社会认同的重塑。他们不仅在为国家出征，更在为后来者铺路。从电影《隐藏人物》当中的坚守，到地心引力的自律，从星际穿越的突破，再到萨利机长的担当，而贯穿这一切的正是《流浪地球》里那句振聋发聩的真理：勇气是人类最可贵的品质。中国飞天女航天员的勇气，绝对配得上这浩渺的星辰大海。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想告诉你，这种勇气并不只属于太空。心理学告诉我们，勇气是可以迁移的。当我们面对一份棘手的工作，不再想我不行了，而是像王亚平面对200公斤水槽训练服那样，告诉自己，我可以，我还可以再坚持5分钟，这就是坚守。当我们想要在深夜放纵欲望时，选择了关掉手机早睡，这就是自律。当我们在满是质疑声中，决定换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去追寻自己的梦想，这就是突破。当我们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焦头烂额，却依然选择温柔地对待身边的人，这就是担当。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咬牙坚持的你，都是地球上的航天员。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去触碰星辰，但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轨道上活成一道光。愿我们都能借一点这份来自于天宫的勇气，去对抗生活的重力，飞向属于自己的浩渺苍穹。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这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谢严老师的分享，从银幕上的太空影像到真实的航天员训练与生活，每一部作品背后都有创作者和亲历者的用心。带着这些感受，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2: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札记。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航天员在太空工作和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确实是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几个关于太空生活的冷知识。
2: 说到的第一个冷知识就是去太空能长高。是的，您没有听错，在太空微重力的环境下，航天员的身高会增加大约2到3厘米。原因就是脊柱是人体直立的重要支柱，在地面正常重力下，由于体重的压迫，椎间盘有一定的压缩量，而在太空当中，这种压力消失了，椎体之间的间距会有所增加。不过也别高兴得太早，一旦回到地球，身高还是会慢慢地变回原来的样子。
0: 第二个冷知识就是在太空中一天能看到16次日出日落。太空里的作息和我们在地球上完全不一样，天宫核心舱沿轨道绕地球飞行一圈大约只需要90分钟，每飞一圈航天员就可以透过舷窗看到一次日出和日落，所以啊，一天下来会经历大约16次昼夜交替。不过为了保证航天员的工作和休息，他们的作息时间还是按照24小时的地球节奏来安排的。
2: 接下来说到的第三个冷知识就是太空里不能洗澡，只能干搓。说到日常生活的差异，航天员在太空中的清洁方式也和我们大不相同。由于微重力环境和水电资源有限，航天员没有办法像在地球上一样淋浴，他们洗澡的时候通常是采用干式或者是湿式擦洗，洗头的时候要用专用的毛巾或海绵把免冲洗的洗发水浇到毛巾上，再把头发搓一遍，有时候为了图方便还会用手指裹上湿巾直接清洁牙齿，这样就不用

0: 咽下刷牙的漱口水了。
1: 下一个冷知识就是，太空中航天员的心脏会变小。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确实是真实的情况。当航天员处于重力比较小的太空环境中时，血液会从下肢更多地向心脏和大脑回流，心脏的负担变小，久而久之，心脏的体积也会相应缩小。回到地球之后，心脏又会慢慢恢复到原来的大小。
0: 这些冷知识听起来很有趣，但每一条背后都是航天员长期在轨生活的真实写照。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恰恰是航天员们日复一日的日常，也是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的缩影。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星河逐梦，巾帼问天。
0: 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透过光影回望了女航天员们在茫茫宇宙中的奋斗历程，也看到了她们作为妻子、母亲、女儿最柔软的一面。
1: 祝愿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岗位，怀抱什么样的梦想，都可以像我们的女航天员一样，勇敢地去追逐属于自己人生的那片星辰大海。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开车堵在马路，
13: 加班加到麻木，
1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5: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1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17: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17: 两个人
16: 两张嘴，
17: 让你不再孤独。
18: 周末无聊怎么办？
19: 期待有朋远方来，
18: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9: 包袱抖不完，
18: 笑声连成串。
19: 有朋远方来，
18: 周末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这是我们全新的一档播客类节目啊。我们也会请到大家熟悉的相声演员、小品演员、喜剧演员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做客我们播客的是林飞和叶鹏。
2: 大家好，
1: 欢迎两位。
0: 我们节目啊有一个专业考试，你这儿干嘛呢？
3: 把这气唇啊吹得鼓一些，哎，这样使得当劲。
2: 他是瘪气唇比鼓玻璃气不是？哎，
3: 反正
0: 这怎么还绕不过来了呢？
3: 绕口令
0: 啊！那下面这题还跟这有点绕嘴，还有点绕嘴啊，
1: 绕嘴了
0: 啊！我来问啊。这道题是这样的，咱们继续我们的智力相声的专业问答。
1: 这跟智力都挂钩了。
0: 没有智力啊，咱们的专业相声问答。
3: 谁没有智力？
0: 我没有智力啊。赵振铎、赵世忠两位先生的经典作品《学四省》当中，
2: 嘿，
0: 蒙古话吃鸡怎么说？
1: 哎，有选项啊。A， 尖嘴了嘛哈一起 ；B， 扁嘴子嘛哈一起 ；C， 尖嘴子嘛哈一起 ；D。扁嘴了吗？还一起？
0: 哎，
3: 吓我一跳！
0: 让你吹气球，
2: 尖嘴的吗？还一起？
3: 选什么呀？
0: 哎，我们
3: 不听选项，
0: 让你说出选什么？
3: 对
1: ，A B C D
0: 啊，想让我们重复
2: ？A B C D 不是 B 跟 D，
3: 为什么呀？
2: 因为刚才说了 ，B 是扁嘴的 ，D 也是扁嘴的，那是鸭子，所以从 A 从 A 和 C 里头选。
3: 哎。
2: 尖嘴的嘛哈一喜，肯定是尖嘴的嘛哈一喜。
3: 对，
2: 没错。但至于是 A 还是 C， 遇事不决，问 AI。不是，咱们这样，这个咱们这取一般情况下 ，A 呀，它是这样
3: 啊，
2: 它四个选项
3: 啊，
2: 一般很难把这个正确答案放在 A 上的
3: 啊，
2: 因为
3: 不会就选 C。
2: 我这是会
3: 啊，会的，
2: 会
3: 也选 C，
0: 就选 C 吧。行，那究竟是不是 C 呢？啊，我们可以通过相声作品一探究竟，来听听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学四省》。
4: 啊，相声这门艺术大家都比较喜欢，
3: 是啊，
4: 通俗易懂。
3: 对了，
4: 用的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话，
3: 哎，也就是北京话
4: 啊。不不不，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
3: 哦，这还有区别？
4: 那当然了，普通话以北京音为标准。
3: 哦，
4: 北京话呢，包括很多的地方土语。
3: 哦，方言土语。
4: 举个例子说吧，比如就拿您这玩意儿，
3: 哎，
4: 不是，
3: 什么叫玩意儿？
4: 不是，我这个用词不当，就您这个，啊，就这个这圆了不？
3: 圆了古拽呀！
4: 不是，就是您这嘴，
3: 这嘴得快，是不是？
4: 瞧这句话我这意思我，
3: 告诉你吧，这有名
4: 啊！对，这叫
3: 啊，这叫脑袋，
4: 叫什么？
3: 脑袋，
4: 脑袋。
3: 哎，
4: 你这脑袋让逮，
3: 不让，一逮就漏了。
4: 那什么叫脑袋呀？
3: 就是脑袋瓜儿。
4: 脑袋锅
3: 啊，
4: 脑袋嘛还出了一锅儿，
3: 脑袋壳，
4: 脑袋壳，
3: 脑袋瓢，脑袋凿，脑袋壶，
4: 别说了，你说这些个都是属于北京的土语。
3: 是啊，
4: 这个外省市的同志就不容易听懂。
3: 哦，听不懂。
4: 如果用普通话来说，谁都听得清楚。
3: 那普通话叫什么？
4: 按普通话说，这叫头。
3: 哦，头是正字。
4: 说头，谁都听得懂。
3: 啊，
4: 你就是咱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到理发馆去理发啊，你也得用普通话。
3: 是啊，
4: 也得用。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
3: 哎，推推头。
4: 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
3: 哎，推推头。
4: 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
3: 哎，推推头。
4: 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
3: 哎，推推头。
4: 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
3: 哎，推推头。
4: 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
3: 哎，推推头。
4: 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
3: 哎，推推头。
4: 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
3: 哎，推推头。
4: 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
3: 哎，推推头。
4: 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
3: 哎，推推头。
4: 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
3: 哎，推推头。
4: 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
3: 哎，推推头。
4: 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
3: 哎，推推头。
4: 哈哈，您请坐。您是推个分脑袋瓜儿， 你是推个背脑袋瓜
3: 啊？

0: 区有各地区的方言。
1: 是啊，
0: 哎，您看我这个人呢，我就喜欢研究各省市的方言。
1: 哦，那这么一说，各省市的方言你都会说呀？
0: 基本上都明白一些。
1: 那这个蒙古话你会说不会？
0: 哦，蒙古话
1: 啊，蒙古
0: 啊，明白一些
1: 啊。那我问问你
0: 啊，可以可以。
1: 这个蒙古人管这问好怎么说呢？
0: 哦，蒙古人问好啊，
1: 问好，
0: 问好，那叫门得了门得，
1: 门得了门得，
0: 哎，门得了门得，这就是问好
1: 啊。那要是问全家好呢？
0: 那是齐了门得，齐了门得，
1: 齐了门得，齐了门得，
0: 哎，
1: 这就是问全家好。
0: 对，
1: 那要是问全国人民都好呢？
0: 问全国人民都好
1: 啊，
0: 那就是全国人民通通的闷得了闷的
1: 啊，通通的闷的闷的，这不像话。
0: 没你这么问的
1: 啊，
0: 问一家子好啊，问单位的人好，哪有问全国人民都好的？
1: 对对对，哎，那蒙古管这个走怎么说呀？
0: 走啊，走叫呀不了呀不，
1: 呀不了呀不，
0: 嗯，
1: 要快走呢，
0: 骑了呀不，骑了呀不。
1: 那要蹦起来跑呢？
0: 蹦起来跑
1: 啊，
0: 他跑不动
1: 啊，怎么跑不动啊？
0: 这人一说就外行，人蒙古人穿着大皮靴子，又是沙漠地，没事他蹦起来跑干嘛？
1: 对对对，那蒙古人管吃饭叫什么呀？
0: 吃饭叫巴拉一地，
1: 巴拉一地呀，啊，
0: 巴达一地。
1: 八大一地，
0: 一地是饭，八大是吃。
1: 那要吃肉呢？
0: 吃肉那是马哈一西，
1: 马哈一西，
0: 嗯，
1: 这是吃肉。
0: 对，
1: 那要吃牛肉呢？
0: 牛肉
1: 啊，牛肉
0: 就是耕地的那牛
1: 啊，那牛肉，
0: 牛肉啊，
1: 对对，
0: 牛肉那是大鸡叫马哈一西，
1: 大鸡叫马哈一西。那要吃羊肉呢？
0: 小鸡就是马哈一西。

0: 带走呢？
1: 有的缓留，
0: 站着
1: 站着那叫立着，
0: 立着
1: 站立吗？
0: 对，那要是坐着呢？
1: 那叫稳着，
0: 蹲着
1: 骨头着，
0: 躺着呢
1: 倒着，
0: 那趴着。
1: 他不趴着，
0: 不，怎么不趴着？
1: 是你肚子疼啊？是怎么着？没事，你趴着干嘛呀？
0: 对对对，哎，这回咱们两个人学一学深武姚安的人说话，好不好？
1: 哦，咱们两个人学一学深武姚安的方言。
0: 对，
1: 那好，我先把这个故事情节向大家介绍一下。
0: 好，那你说说。
1: 这是咱们两个人呐、原来是一个村子的。
0: 哦，
1: 后来你就进城做小买卖，开始卖豆腐，卖豆芽儿。后来你就发了财了，开了一个大买卖。
0: 开什么买卖？
1: 开了一个大粪厂子
0: 啊，
1: 管了十几个厕所。
0: 嚯！
1: 那么我在家呢，闹了灾了。
0: 闹什么灾了？
1: 闹了蝗虫。
0: 哦，就是蚂蚱。
1: 对，给我咬上来了。到处找老乡，那么半道我就碰见你了。咱们两个人见面以后要聊一聊天。
0: 哦，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么个故事内容。
0: 好好好，
1: 可以吗？
0: 行行行，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好，咱们表演表演。
1: 现在就开始啊！
0: 好好好，
1: 哇，
0: 要咬我是怎么着？
1: 谁要咬你？
0: 那你干嘛冲我这下？哇，这是干嘛？
1: 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0: 打招呼
1: 啊？
0: 那我应该怎么着？
1: 你得我、
0: 哦、我怎么这么大的声、
1: 啊、因为你是开粪厂子的呀，肥料足啊。
0: 我呀，这不像话。
1: 哇
0: 哇，
1: 你不是南瓜瓜啊？
0: 你不是油葫芦啊？
1: 谁是油葫芦啊？
0: 那谁是蝈蝈？
1: 什么呀？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0: 这哥哥是？
1: 哥哥就是蝈蝈。
0: 哥哥就是蝈蝈。
1: 哎，
0: 那我说什么？
1: 可不是我，你不是弟儿的。
0: 这第二的是什么？
1: 第二的就是兄弟。
0: 第二的是兄弟。
1: 对，
0: 那第仨的呢？
1: 还没来呢。
0: 咱甭等他了。
1: 哇
0: 哇，
1: 你不是南蝈蝈啊？
0: 我老听我是蝈蝈，这不是我吗？你不是弟儿的？
1: 可不是啊，
0: 弟儿的。
1: 哇，
0: 你是多子来的？
1: 野了后行来的。
0: 野了后行，你怎么来的？
1: 跟那个野车来的。
0: 你没遇见海怪啊？
1: 你没碰见大老妖啊？
0: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你不说跟夜车来的？
1: 什么呀？我说我跟夜里那趟车来的。
0: 哦，夜车。
1: 夜车就是夜车。
0: 哦，夜车
1: 是啊。
0: 啊，你去到哪里了？
1: 去到葫芦青豆腐坊了。
0: 都见着了吗？
1: 见着了。葫芦青里老得张老万全见着，拉了一席的官儿啊。
0: 哎，听我来的吗？
1: 听你来了，说你发了财了。
0: 发财？
1: 开了个大粪厂子，管了十几个厕所呀。有这十几个厕所呀，你这一家子吃不了啊。
0: 我吃什么了？吃不了。
1: 他说你买的那些个钱吃不了啊。
0: 你倒把这钱字说出来呀、啊。弟儿俩，这个家里的年成怎么样啊？
1: 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今年好像又收成，又弄了蚂蚱了。
0: 闹蚂蚱了？
1: 蚂蚱一来就是一大片，肥黑了天，盖黑了地了。到了庄稼地，嘎吱吱，嘎吱吱，全鸡吃了，
0: 全鸡吃了。
1: 可不是啊，
0: 那我那个地怎么说？
1: 哪有你的地啊？
0: 老爷庙下坡那四十八亩地不是我的？
1: 那不是侯乐庆的？
0: 侯乐庆倒进我的？
1: 我倒进你了？哎呀，看见你那个地。也就看见你这个人了，看见你这个人也就看见你这个心了。那个蚂蚱是神虫啊，到了别的庄稼地嘎吱吱嘎吱吱全鸡吃了。一看这是你的地呀、呼的打呼的打又全走了。你那个地里甭说蚂蚱呀，连个蚂蚱丝儿都没有啊。
0: 我那个地收成了、
1: 也没收成、
0: 不是没蚂蚱，
1: 蚂蚱是没有啊，那个水全没了人了
0: 啊，都淹了。
1: 是啊，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呢？
0: 嘿，我什么都没捞着。
1: 哎，也别说，水下去以后收成两口袋
0: 粮食。
1: 蛤蟆。
0: 哎，蛤蟆呀，这回啊咱不学这个。
1: 哦，不学这个了。
0: 哎，
1: 那咱们学什么呢？
0: 咱们学一回山东人。
1: 哦哦，要学一回山东音、
0: 张嘴就来。
1: 那是啊，
0: 山东人管一家子
1: 那叫回家，
0: 一个村的人
1: 一锅踏了印，
0: 上北边
1: 到这薄边，
0: 上北边找个人，
1: 到薄边的墙里找个印，

0: 掌柜的，
1: 算掌柜，
0: 学徒的，
1: 小立本，
0: 吃饭
1: 得饭，
0: 吃肉
1: 得肉，
0: 吃鱼
1: 得鱼，
0: 吃鸡
1: 得那个小戒子用。
0: 这怎么这么费劲？
1: 是对的啊。
0: 那咱们学一学，
1: 学一学，哎，学也可以。我必须得是你三大爷。
0: 哎，这，咱别学了。
1: 为什么？
0: 这还没学，你先要便宜。
1: 不是要便宜，这里有一个故事情节，
0: 哦、
1: 还得跟大家介绍清楚。
0: 好好好。
1: 原来你父亲在北京开买卖，我呢给他管账，论着是你这么一个三大爷，叫不叫的没有关系。可是你又不叫呢，我还爱听个理、
0: 哦。
1: 后来你父亲死了，把这买卖就交给你了，我到别处去开买卖去了。可是你呢，不学好，吃喝嫖赌，抽大烟，扎马飞，
0: 嚯！
1: 最后把这买卖全抖了出去了。说山东话呢，您就抱了蹲了；说北京话说呢，您就要了饭了，
0: 是
1: 到处找人要钱。那么你就要到我这儿了。那么我呢，冲着你父亲的面子，要给你几个钱。可是我还要说你几句，可是你又不服说，咱们两个人这说话，叫别人这么一听啊，就跟吵起来似的。
0: 对，山东人说话有点气粗。
1: 哦，不不不，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0: 我怎么不能气粗？
1: 因为你有病啊。
0: 我有什么病啊？
1: 哎，也没什么大病，小三灾吧，
0: 也就头疼脑热，
1: 什么温病、热病、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翁、达背、鼠疮、脖子连着腿塞漏、砍头。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就够我活的了、
1: 啊、我还得简单的给您化一化妆。
0: 哦，还得化化妆。
1: 哎，把您这个病情好表现出来。
0: 哎，好，
1: 把您这个脖子围上一点。
0: 围上脖子，这是什么病
1: 啊？这是砍头疮。
0: 砍头疮。
1: 您这砍头疮都烂对了环了
0: 啊，
1: 后边就连着这么一点了。
0: 是啊，
1: 走道连屁股都不敢打。
0: 怎么
1: 一打屁股啊，屁脑袋吧唧就掉下来了。
0: 你跟我有什么仇啊？
1: 再把您这个头啊再围上一点，
0: 还得围上脑袋。
1: 哎，围上，把您这个头啊围上一点。
0: 这是什么病啊？
1: 这叫腮漏。
0: 腮漏
1: 就是腮帮子有一个大窟窿
0: 啊。
1: 腮帮子有一个大窟窿，吃什么有点漏什么。叫腮漏。
0: 哎，
1: 你瞧，把您那个衣服再往上撩一撩。
0: 撩衣裳这什么病？
1: 这叫腰翁。
0: 腰翁。
1: 哎，走路还得腰哈巴一点。
0: 啊，这什么病？
1: 连床腿。
0: 我还活得了啊？
1: 给您这个扇子架到嘎着窝。
0: 那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您那个要饭的砂锅。
0: 嘿嘿，我倒全带着。
1: 我也拿这把扇子。
0: 那你这是什么？
1: 我这是大烟袋。
0: 大烟袋
1: 啊。你先表演一下。
0: 哎，
1: 看看怎么样。
0: 哎，行行，
1: 来来来，行，众位您上演啊，走。行。行行行，那您瞧，那还真有点遗传性
0: 啊！你们家在辈辈出这个呢。
1: 现在就开始啊！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嘿，
0: 哎呦，干什么呢？这是？
1: 这是跟你打招呼呢。
0: 你打招呼干嘛这么大声呢？嘿，这是干嘛？
1: 你不知道，因为我瞧见你这个样子呀，我生气。
0: 你看见我这样子，你生气。
1: 对，
0: 哎，这不你给我打扮的吗？那我说什么？
1: 你得挖。
0: 哦，你说灰，我说挖。
1: 对，
0: 咱们俩一块儿挖灰。
1: 哎，挖灰干嘛？嘿，
0: 挖！
1: 好家伙，
0: 挖！
1: 好家伙，
0: 挖！
1: 好家伙，
0: 挖！
1: 行了，别挖了，再挖那墙就倒了。
0: 你不让我挖的，
1: 我说灰，你说挖呀？我说好家伙，
0: 那我说什么？
1: 你得说实在实在的好家伙。
0: 我得说实在实在的好家伙。
1: 对，
0: 到我这儿费家伙呀。
1: 嘿，
0: 哇，
1: 好家伙！
0: 哎，实在实在的好家伙。
1: 你不是小鸡子儿？
0: 哎，你不是大鸭蛋？
1: 谁是大鸭蛋？
0: 那谁是小鸡子儿啊？
1: 什么呀？我说你不是小侄儿。
0: 你先等会儿吧，先等会儿吧。你不是小鸡儿，你不是小鸡子儿。这词儿多别扭啊！这。那我说什么呀？
1: 你见着我呀，有点难过。
0: 哦，我还得难过，
1: 还有点不好意思的。
0: 嗯。
1: 可不是我，你老人家不是三大爷？
0: 嘿。这好的在他那儿呢，
1: 好的在我这儿啊，可受累都在我这儿呢，
0: 受累都在你那儿呢，
1: 哎，
0: 这病。

0: 可都长我这儿了。
1: 嘿，好家伙！
0: 哎，现在了，好家伙！
1: 你不是小鸡子儿？哎，
0: 我老听我是小鸡子儿，可不是我吗？你的眼睛不是三大爷？
1: 哎，
0: 那逮了去了。
1: 嗯，孩儿，你还认识三大爷？
0: 自己爷们咋会不认识？
1: 认识三大爷就好啊。
0: 我这有胡子吗？你捋？
1: 有胡子捋胡子，木胡子大捋鼻子。
0: 没听说。
1: 啊，孩儿，你怎么混到这个事儿？
0: 我报了灯，
1: 要了房
0: 了。
1: 那个老人家，
0: 那个老人家过去，
1: 过去那个林秋，
0: 林秋一回老家干了咱们，
1: 给你娘病了骨了。

0: 有根烟，你看我没有根烟。
1: 你怎么会没有根烟？你不能没有根烟，你还
0: 这
1: 不是根烟吗？
0: 在这儿啊，我这是原来的窟窿。
1: 你不是回家走了吗？
0: 回家走到了烟台，没有船又回来了。
1: 又回来，根本你就没走
0: 啊。哪回没走？
1: 那蒋介石给你介绍登陆那个事情，你去了吗？
0: 我去了。
1: 那为什么又不干了？
0: 一月4-8块钱不是不够挑费？
1: 那怎么人家够挑费，你不够挑费？
0: 你笑话马里也多行吗？
1: 那干不干那么关系？你蒋介石那个孟克表哪儿去了？
0: 他不知道。
1: 你怎么不知道？你当了大票，压了小票，你逮着没命了。
0: 这血口喷人！
1: 你打了麻醉针
0: 了？谁打麻醉针？
1: 你这个小子不学好啊！
0: 怎么不学好？
1: 你给你爸爸丢了印了，
0: 才丢印。
1: 你找我干什么？
0: 让你要几个钱好还你。
1: 啊，甭说没钱，有钱都不给、
0: 哎。你要给我钱，你学我；你不给钱，你甭管。
1: 我学得到你，我才学你。
0: 我记得。
1: 我给你爸爸要教训。
0: 有教训就该给我钱。
1: 你给你爸爸丢印，
0: 你才丢。
1: 你给山东人丢了脸，
0: 丢了
1: 脸。你趁早绷着，
0: 绷着，
1: 让我学你。行了，嘿，早晚你得喂狗啊、
0: 哎！你才喂狗呢。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5: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5: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5: 周末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这是我们全新的一档播客类节目啊，我们也会请到大家熟悉的相声演员、小品演员、喜剧演员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做客我们播客的是林飞和叶鹏。
2: 大家好，
1: 欢迎两位。
0: 下面咱们再来出一道问题，这个问题啊，我认为是今天里最简单的一道。
1: 可以抢答吧？
0: 欢迎各位，
1: 对，
0: 直接答答案。
2: 好，
0: 好吧。
3: 啊，
0: 听好了啊。记住啊，先敲腿。再答答案。
3: 好，
0: 马季先生表演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当中，谁是鼻子的扮演者？
2: 哎呀，王金宝。
0: 对了，
3: 王金宝老师，网上还有一版，
0: 对，
3: 是马季老师和王金宝老师表演的对口版的，
0: 是
3: 《无关争功》啊，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听一听啊。
0: 哎，这个作品我还跟赵岩老师聊过，其实最早它就是一个
3: 对口
0: 版本，
3: 对 对。
0: 后来呢，因为春晚呀，包括等等原因，说觉得太乱了，哎，他又加入了很多的人物，其实显得更丰富了。
3: 对。
0: 那我们来
3: 作品就改出来的嘛。
0: 那我们就来听听由马季、刘伟、冯巩、赵岩、王金宝合作的《无关争功》。
4: 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5: 脑袋，
4: 哎，

0: 哎，耿耿耿会长，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您还认识我吗？
0: 我可不敢认了。
1: 不是，
0: 请问您贵姓啊？
1: 我姓严。
0: 姓什么？
1: 姓严。
0: 百家姓有您的姓吗？
1: 头一句就是吧。
0: 哪句啊？
1: 赵钱孙严。
0: 没听说过啊。
1: 不是，
0: 赵钱孙严，赵钱孙李
1: 啊，周吴郑严，
0: 周吴郑王，
1: 冯陈楚严。
0: 你别楚了
1: 啊，
0: 你不怕楚瞎了？
1: 不是我、就是、
0: 你叫什么名字吧？
1: 我叫眼睛。
0: 眼睛。
1: 哎，对对对。啊，
0: 哎呀，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1: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0: 别问。
1: 不是，我就问问，
0: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我这是眼睛，
1: 我就是您的眼睛，
0: 您就是我的眼睛。
1: 对对对，
0: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啊！
1: 我来看看您来。
0: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1: 啊，坐下
0: 啊，坐下。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
2: 您在这儿呢？
0: 那怎么又来一位？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您
0: 还
2: 认识我吗？
0: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2: 啊，
0: 不敢认了。
2: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0: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鼻
0: 啊。姓怎么着？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2: 啊？
0: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 有。
0: 哪句啊？
2: 赵钱孙鼻。
0: 这没听说过。
2: 啊，
0: 赵钱孙衍。
2: 哦，孙衍知道。
0: 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呀，
0: 啊，
2: 叫鼻子。
0: 鼻子
2: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0: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啊，
2: 我来呀，闻闻您。
0: 闻闻，行，甭闻了
2: 啊，
0: 坐那儿
2: 啊，
0: 坐那儿。
2: 哎，
0: 我这个梦呢？
2: 啊，
0: 怎么又来一个？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在这儿呢？
0: 啊，
2: 您还认识我吗？
0: 这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2: 啊，
0: 我不敢认了。
2: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0: 请问您是谁？
2: 我是你耳朵。
0: 啊，我耳朵也来了。
2: 上来了。
0: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啊！
2: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0: 啊，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
2: 哎，
0: 我这个梦呢？
3: 您在这儿呢？
0: 啊，
3: 您还认识我吗？
2: 我，
4: 这位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我认识你，
4: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4: 啊，不，
1: 啊，
4: 我哪是赵岩呢？
0: 你不是赵岩吗？
4: 再好好看看，
0: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4: 你那眼睛怎么了？
0: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4: 啊，我呀，
0: 啊，
4: 姓嘴。
0: 姓嘴。
4: 哎，
0: 叫什么呀？
4: 叫嘴呀。
0: 你叫嘴嘴。
4: 对，没听说过。
0: 嘴嘴呀。
4: 哎，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0: 啊。
4: 我就是你这张嘴。
0: 哦，你就是我的嘴。
4: 不错，
1: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4: 你大吃八方嘛。
0: 您上这干嘛来了？
4: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啊。
4: 我来啃啃你呀。啊，
0: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4: 啊，亲热亲热。
0: 有这么亲热的吗？
4: 啊，
0: 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4: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2: 向您的祝贺来了。
5: 祝贺您取得成绩，
4: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0: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2: 哎，
0: 啊，
2: 这您还不明白吗？
0: 怎么回事？
2: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0: 啊，有这么些。
2: 听说了。
0: 听说什么了？
5: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0: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5: 还拿了不少奖金。
2: 你看见了？
5: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0: 真数不了。
4: 不是
0: 啊，
4: 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0: 啊。
4: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0: 哦，哎，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1: 干什么？
0: 荣誉怎么得来的？
4: 啊，
0: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4: 我呢？
0: 啊，
2: 我呢？
5: 我呢？
2: 我呢？
0: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2: 啊！
0: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2: 哎，忘恩负义，
5: 过河拆桥，
1: 念完经打和尚，
4: 吃饱了就骂厨子，
0: 哪那么多废话啊！
2: 我可告诉你脑袋
0: 啊，
2: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2: 哎，那您说说
0: 啊，
2: 谁的作用最大？
5: 谁是五官之首？
1: 谁该立头功？
5: 这头份奖金，嘿嘿，归谁？
0: 对了，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4: 啊？
0: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手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2: 胡说，
5: 放肆，
1: 无理。
0: 哎，
5: 撑的。
0: 说话呢、啊、
2: 我可告诉你
0: 啊，
2: 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
0: 啊，
2: 那全当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0: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2: 太有关系了。
0: 你说说。
2: 你想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0: 是啊，
2: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0: 哦，
2: 我有一天不干活，
0: 嗯，
2: 您就受不了。
0: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2: 白天咱就不说了
0: 啊，
2: 到晚上也一样啊。
0: 晚上怎么了？
2: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0: 休息啊，
2: 眼睛也闭上了，
0: 对，
2: 嘴也合上了
0: 啊，
2: 耳朵也歇着了，
0: 对。
2: 哦，就让我鼻子一人值夜班啊？三班倒，你哪能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0: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2: 再者说了
0: 啊，
2: 您从小长这么大
0: 啊，
2: 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0: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2: 是不是？
0: 我这玩意儿还原装的呢。
2: 您太搞笑，我的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0: 怎么叫嗅觉器官？
2: 喂
0: 啊，
2: 有我这鼻子
0: 啊，
2: 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乎人，
0: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2: 哎，要没我这鼻子
0: 啊，
2: 不客气说，
0: 怎样，
2: 您一饿了，
0: 嗯，
2: 您就上厕所了。
0: 哎，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2: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0: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2: 重要？
0: 哎，
2: 那我得问问你了。
0: 问什么？
2: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0: 啊，
2: 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啊？
0: 那我怎么提呀？
2: 啊
0: 我上来我就这么讲
2: 啊，
0: 同志们，评我为孝兴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
2: 这玩意儿挂得上吗？那个啊，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没给我重新考虑。
0: 您鼻子很重要。
2: 哎，
0: 不说
2: 您。
0: 哎，你怎么了？
6: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0: 我没那意思。
6: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0: 怎么呢？
6: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0: 哎，对对
6: 对，不对？
0: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
6: 哎，
0: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6: 我跟观众交流感情，
0: 用
6: 我表达喜怒哀乐。
0: 是，
6: 请问，没我眼睛，
0: 哎，
6: 没我眼睛，
0: 哎，
6: 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
0: 哎，
6: 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
0: 哎，
6: 没我眼睛，
0: 哎，什么毛病你？啊？
6: 就这样
0: 啊，
6: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0: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6: 怎么了？
0: 啊，
6: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0: 啊，
6: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0: 怎么着？
6: 我还告诉你
0: 啊，
6: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0: 眼睛啊！
6: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
0: 是
6: 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0: 是，不是？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6: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0: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6: 是不是啊？
0: 哎，
2: 没关系，没关系
0: 啊！
2: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0: 不行
2: 啊，
0: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2: 哎
0: 啊，
2: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0: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6: 不行了，不是？您甭听，您就、
0: 啊、
6: 您就对我好点
0: 啊！
6: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0: 哦，怎么报答我？
6: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
0: 啊、
6: 我睁一眼闭一眼。
0: 我办个坏事吗？
6: 就这么定了。
0: 怎么
6: 行？我的眼睛很重要。
0: 是不是？
2: 说，
0: 你怎么了又？
4: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0: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4: 啊，
0: 嗯，
4: 说什么
0: 啊？
4: 眼睛重要
0: 啊？
4: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0: 我没那么说呀。
4: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0: 信息机构
4: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0: 对对对，
4: 没我这耳朵
0: 啊，
4: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0: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4: 什么叫唱歌？
0: 听不出来。
4: 什么叫唱戏？
0: 不懂。
4: 哇哇哇，这什么呀？
0: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4: 对啊，
0: 啊，
4: 要是没我耳朵
0: 啊，
4: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0: 这怎么说话你啊？啊，
4: 你从小长这么大
0: 啊，
4: 听报告
7: 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
0: 别，耳朵挺重要。
7: 还甭说这个了啊，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8: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7: 那当然啊，
8: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7: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啊，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8: 靠什么？就靠那。

0: 嘴来表达，
1: 靠嘴说
0: 啊。
1: 说什么呢？
0: 没听出来。
1: 就是啊，
0: 嗯，
1: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0: 嗯，
1: 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0: 啊，说的什么意思？
1: 他说呀，
0: 啊，
1: 你小心点
0: 啊，
1: 我爱人在后边。
0: 我第三者插足啊，叫
1: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0: 耳朵对我不错，
1: 可是你呢？
0: 可是哎，
1: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0: 我呀，
1: 你对他们什么样？
0: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1: 一视同仁
0: 啊！
1: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0: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1: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0: 是啊，讲卫生啊。
1: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0: 啊，爱护点嗓子。
1: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0: 戴个帽子显得精神。
1: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0: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1: 不买没关系
0: 啊，
1: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沉勒我耳朵上。
0: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1: 您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0: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1: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0: 是啊，
1: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0: 那俩耳朵搁一边，那不成烧麦了吗？
1: 你甭管
0: 啊，
1: 你说清楚，你今天一定跟我说。
0: 行了行了，
2: 我不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0: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2: 他委屈我不管呢。
0: 啊，
2: 你让大伙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0: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1: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0: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2: 哎，
1: 不重要。
0: 哎，怎么回事？
3: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0: 说他们呢？
3: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0: 您听见了？
3: 不像话。
0: 就是
3: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0: 嘿，
3: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0: 啊。
3: 咱们是个整体。
0: 对，
3: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0: 你瞧我这嘴说得多好，
3: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0: 就是嘛，
3: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0: 哎，有功人就不争功了。
3: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2: 你现在就争上了。
3: 我还用争吗？
2: 你可不争的吗？
3: 我是什么呀？
2: 你是嘴啊。
3: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2: 那有什么重要的？
3: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0: 说，我拿哪儿说呀？
3: 还是
0: 嗯，
3: 靠我这嘴。
2: 对对对，靠嘴。
3: 你抽根烟，
0: 嗯，
3: 也得靠我这嘴。
0: 是啊，拿耳朵抽，缩得进去吗？
3: 哎，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2: 对对对，
3: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0: 全靠嘴。
3: 你说个瞎话，
2: 哎，
3: 靠我。
2: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3: 反正我这嘴重要，
2: 嘴是确实重要。
3: 孝兴评比会上
2: 啊，
3: 评委说得清楚，
2: 怎么说的？
3: 说您口齿伶俐
2: 啊，
3: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0: 对对对对对，
3: 说您吐字清楚，
2: 哎，
3: 也是夸我这嘴呢。
0: 也是这嘴。
3: 说您嘴皮子利索。
2: 啊，
3: 还是夸我这嘴。
2: 对对对，
3: 甭说这个
2: 啊，
3: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0: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3: 多新鲜呐。
0: 啊，
3: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3: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0: 对，是用嘴。
3: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0: 啊，用嘴。
3: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0: 哎呀妈呀，
2: 行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3: 我这嘴怎么样？
2: 好，
3: 啊，
2: 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3: 重要
2: 吗？
4: 不干了，我要请踏金架，
1: 我调离我啊。我
0: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2: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0: 我
2: 你就向着那嘴，
0: 我怎么向着他了？
2: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啊！
0: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1: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呢？
2: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1: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5: 你们别说了，
1: 啊，
5: 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0: 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2: 弄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1: 啊，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0: 我说什么了？
1: 对了，你耳朵还扎我耳朵上呢。
0: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5: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2: 啊，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0: 受着吧，受着吧。
2: 哎，我再问问你，
0: 问什么？
2: 你抽烟的时候
0: 啊，
2: 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0: 废话，
2: 啊，
0: 嗯，
1: 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2: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
1: 啊，行了，啊，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5: 啊，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1: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6: 对对对，
2: 小家伙，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1: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2: 我怎么了？
1: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方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6: 真是的。
1: 我再问问你，
5: 还问什么？
2: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6: 哎，这是你的毛病。
1: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6: 对，
5: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1: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5: 那个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的？
1: 你的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6: 得，
2: 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1: 脑袋。
0: 啊！我对你有意见，
1: 对我有意见。哎，
6: 怎么了？
1: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2: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啊，
1: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6: 怎么调法啊？
1: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2: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1: 反正我得最高啊。
2: 姓脑袋。我对你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2: 我不能跟他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1: 好，他也长在这地方了。
0: 不是，哎，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2: 哦，你意思你也上来？
0: 倒吗？
2: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1: 耳朵也指啊，
6: 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2: 你们上这儿干嘛？让我上吊。
6: 干嘛呢你们？
1: 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 哎呦，回来了！
6: 我琢磨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5: 北京时间。14点整。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

0: 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饭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京剧的辉煌时代与四大名旦的诞生。上世纪二十年代，京剧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的辉煌时期。京剧在融合了徽剧、汉剧、昆曲、秦腔等多剧种之长后，不断发展演变，成为了全国性的大剧种，深受观众喜爱。当时京剧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而四大名旦的出现更是将京剧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峰。四大名旦这一称谓最早于1921年由沙大丰在天津大丰报创刊号上提出，旨在区别曹锟内阁的四大金刚。不过这一说法在当时并未立即得到广泛认可。1927年北平顺天时报举办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评选首届京剧旦角最佳演员。梅兰芳凭借《太真外传》，程砚秋凭借《红拂传》，尚小云凭借《摩登佳女》，荀慧生凭借《丹青引》脱颖而出，当选为四大名旦。这一评选结果标志着四大名旦的正式确立，也让他们成为了京剧旦角行当中的代表人物。关于四大名旦这一称号的由来，流传着多种说法。

其中一种广为接受的说法是，北京顺天时报为了满足观众需求，于1927年举办了京剧旦角名伶的评选活动。报纸上刊登了选票，供群众公开投票选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旦角。最终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脱颖而出，被誉为四大名旦。然而关于这次评选的具体日期却鲜有文载。为了探求真相，陈逸敏、李宗白等学者曾仔细查阅当年的顺天时报，但未能找到有关京剧旦角名伶评选的刊载，更未见选票踪迹。陈逸敏在相关文章中提到，他们所看到的是顺天时报于1927年6月20号在第五版上刊登的一则启事，内容是关于征集五大明星剧夺魁投票的。启事中明确规定了投票范围，包括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和徐碧云五人，并要求从他们所演的新剧目中选出最佳者。这次投票活动历时一个月，最终于1927年7月23号在顺天时报上揭晓了

太真外传、摩登家女、丹青引、红福传和绿珠，分别由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和徐碧云演绎，并获得殊荣。我们先来说说出身世家、年少成名的梅派宗师梅兰芳。梅兰芳，名兰，字婉华，艺名兰芳。1894年，梅兰芳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京剧世家，祖父梅巧玲是同光十三绝之一四大徽班中四喜班的班主，在京剧旦角表演艺术方面成就斐然，被清末画家沈荣溥汇入同光十三绝。

但他凭借着对京剧的热爱和超乎常人的勤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吊嗓子练身段，对着镜子反复揣摩表情和动作。为了练出灵动的眼神，他养鸽子，每天盯着飞翔的鸽子看，一练就是几个小时。10岁的时候，梅兰芳首次登台，在昆曲《长生殿·鹊桥秘事》中饰演织女。尽管初登舞台略显青涩，但她的扮相清新脱俗，已然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气质，让人眼前一亮。此后，她刻苦钻研，博采众长，先后向秦志芬、胡二庚、如来清、钱金福、陈德林、李寿山、王瑶卿等多位名师学艺，艺术功底日益深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女性逐渐走进戏院。梅兰芳凭借独特的表演吸引了众多观众，积攒下了第一批忠实拥趸。1913年，他首次应邀随同京剧老生王凤卿赴上海演出，在丹桂第一台上演《彩楼配》《朱砂痣》《玉堂春》《木柯寨》等戏，其精彩的表演瞬间风靡整个江南。当时民间甚至流传着讨老婆要像梅兰芳，生儿子要像周信芳的说法，梅兰芳自此名声大噪。梅兰芳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他深知艺术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他综合了青衣、花旦、刀马旦的表演方式，对京剧旦角的唱腔、念白、舞蹈、音乐、服装、化妆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发展。在唱腔上，他突破传统，吸收了昆曲、梆子等多种戏曲的音乐元素，创造出了婉转悠扬、圆润甜美的独特唱腔。如在《贵妃醉酒》中，他的唱词“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又早东升”，以其独特的行腔韵味，将杨贵妃的哀怨、孤寂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念白方面，他注重语气的轻重缓急和节奏的把控，使其念白富有音乐性和节奏感，生动地塑造了人物形象。在舞蹈方面，他借鉴了古代舞蹈和民间舞蹈的动作，将其融入京剧表演中，为京剧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例如在《天女散花》中，他手持长绸翩翩起舞，那灵动的舞姿、优美的身段，仿佛就是天女下凡，令人陶醉。在音乐方面，梅兰芳大胆引入二胡等乐器，丰富了京剧的伴奏音乐，使京剧的音乐表现力更加丰富多样。在服装和化妆上，他也进行了诸多创新，设计出了许多新颖别致的服装和妆容，如改良后的虞姬古装衣，不仅更加符合人物形象，而且在色彩和款式上更加精美华丽。通过这些创新，梅兰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梅派艺术，他将京剧旦角的表演艺术也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达到了完美的境界。梅兰芳的

君得知梅兰芳居住在上海，便意图利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他担任所谓的形象大使，并要求他在日战区进行演出，以此粉饰太平，安抚民心。梅兰芳深知日军的险恶用心，严辞拒绝了日军开出的丰厚条件。为了摆脱日军的纠缠，他先是选择避居于相对安全的上海租界，随后又辗转至香港暂避。不幸的是，1941年香港也告沦陷，日军的魔爪再度伸向了他。面对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威逼利诱，梅兰芳决心以无声的抗争来回应。他毅然决然地留起了胡须，对外宣布因年事已高，决定退隐梨园，不再登台演出，以此表达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抗议和绝不为侵略者唱戏的坚定决心。日军见梅兰芳如此有骨气，恼羞成怒，冻结了他的财产。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梅兰芳生活开始困窘，但即便如此，他宁肯变卖家中的古董和北京的祖宅来维持家用，也不愿为日本人登台唱戏。为了彻底摆脱日军的纠缠，梅兰芳甚至采取极端措施，他请求医生给自己注射伤寒疫苗以引发高烧，借此逃避演出。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梅兰芳才剃掉了胡须，并在抗战胜利演出上表演了《刺虎》。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位艺术家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除了坚守民族大义，梅兰芳还积极致力于京剧文化的传播，他是将京剧推向世界的先驱者。1919年，他首次应邀赴日本演出，演出持续近半个月，期间票价破格昂贵，依旧难挡观众热情。东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纷纷报道演出盛况，并发表剧评，对他的表演赞不绝口。梅兰芳让京剧首次走出了国门，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1930年，梅兰芳率领剧团远渡重洋，前往美国演出。他的表演震撼了美国观众，场场演出是座无虚席，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梅兰芳的名字登上了《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报刊，他还与著名默剧大师卓别林会面，两人一见如故，相互交流艺术心得。这次会面成为了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此后，梅兰芳又出访苏联等国家，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世界著名戏剧家交流切磋。梅兰芳的表演被推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在西方人的眼中，梅兰芳就是京剧的代名词。梅兰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京剧这一中国传统艺术形式走向世界，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口，成为了中国京剧艺术的文化使节，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好，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梅兰芳先生在京剧《贵妃醉酒》中的经典唱段《海岛冰轮初转腾》。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
1: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2: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艰苦学艺坚韧成长最终开创程派的程砚秋。1904年，程砚秋出生于北京，满族正黄旗人，瓜尔佳氏，与荣禄同族，原名程林，程是继承的那个程，后来才改姓为禄程的程，艺名砚秋，砚是鲜艳的砚，后来才改为砚台的砚。程砚秋幼时家道中落，6岁时经人介绍卖身进入荣蝶仙门下学习京剧，开始了他艰苦的学艺生涯。荣蝶仙是一位严厉的师傅，程砚秋在他门下不仅要承受高强度的训练，还要忍受严苛的打骂，每天天不亮他就得起床练功，压腿下腰吊嗓子一项都不能少，稍有差错便会遭到师傅的斥责和体罚。11岁时，程砚秋首次登台，凭借着扎实的基本功和独特的嗓音，他的表演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喝彩，自此开始崭露头角。然而长期的高强度演出让程砚秋的身体

不堪重负。13岁时，程砚秋迎来了京剧演员最害怕的倒仓期，嗓子湿润，这对于以嗓子为饭碗的京剧演员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荣蝶仙却为了利益，不顾及程砚秋的身体状况，仍逼迫他不断演出。就在程砚秋的艺术生涯岌岌可危之时，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罗影公。罗影公是广东名士康有为的弟子，他独具慧眼，看中了程砚秋的艺术天分，决心帮助他摆脱困境。罗影公借款为程砚秋赎身，并带他修养练声，学习诗文。在罗影公的悉心教导和帮助下，程砚秋逐渐恢复了状态，同时他还拜入了多位名师门下，如王瑶卿、梅兰芳等，不断汲取各家之长，为他日后的艺术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程砚秋并没有满足于传统的京剧表演方式，他深知艺术需要不断创新才能保持生命力。在王瑶卿等前辈的指导下，程砚秋根据自己独特的嗓音条件另辟蹊径，创造出了一种幽咽婉转、起伏跌宕、若断若续、节奏多变的程派唱腔。这种唱腔突破了传统青衣唱腔的局限，以独特的发声、吐字、用嗓、润腔等综合技巧，创造出了风格含蓄、以深邃曲折、抗坠断续取胜的独特风格。程派唱腔讲究以气催声，注重气息的运用，通过巧妙地控制气息，使声音产生一种独特的韵味。在演唱时，程砚秋常常运用丹田气拖着唱，使声音听起来更加饱满醇厚，即便是高腔也能做到气足神满，而低腔则细若游丝，绵绵不断。比如在《锁麟囊》中《春秋庭外风雨暴》一段，程砚秋通过细腻的气息控制，将薛湘灵在风雨中的复杂心情用高低起伏、婉转曲折的唱腔展现得淋漓尽致。程派唱腔还善于运用装饰音和滑音，如嗽音和脑后音。嗽音是一种气顶喉头、震动声带的发音，含而不放，耐人寻味。脑后音则属于共鸣范畴，多使用于闭口音，共鸣位置往后移，增强了唱腔的力度、厚度和凝重感。这些独特的发声技巧使程派唱腔更加富有变化和表现力。除了唱腔，程砚秋在表演上也非常注重舞台表现形式的完整与美感，同时力求贴近生活的真实。他认为，演员在舞台上要做到演谁像谁，根据不同的情节、人物、处境和情感，展现出不同的动作和神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程砚秋在表演中融入了许多生活中的细节，使角色更加生动鲜活。他还对水袖、身段等表演技巧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创造出了许多独特的表演程式。他的水袖功堪称一绝，通过不同的水袖动作，能够表达出人物丰富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在《荒山泪》中，程砚秋运用水袖的舞动，生动地表现出了女主角在乱世中的惊恐和无助。程砚秋在化妆和服装方面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她设计的妆容更加淡雅清新，服装则更加注重款式和色彩的搭配，以更好地展现角色的性格和身份。程砚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更是一位有着高尚气节的爱国志士。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日本侵略者妄图利用程砚秋的影响力为其侵略行径服务，多次威逼利诱他为日军演出，程砚秋坚决拒绝。他表示，
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为了躲避日军的纠缠，程砚秋先是放出风声，称自己身体发胖，有病，不宜登台献艺，并托人在北平德国医院开了诊断书。后来他干脆隐居到北平西北郊的青龙桥镇，购置田地，过起了荷锄务农的生活。在隐居期间，程砚秋每天亲自下地除草、耕地、施肥、浇灌、播种、收割，体验着农民的艰辛生活。他还在自己的居所贴上了“荷锄事耕农，杜门谢来往，殷勤与行人，早作退步响”的对联，以此表明自己的志向和决心。即便生活艰苦，但程砚秋始终没有放弃对京剧艺术的热爱和追求。他利用闲暇时间读书练字，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程砚秋的作品也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他关注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的苦难，通过京剧这一艺术形式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创造了许多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剧目，如《闻鸡归汉》《荒山泪》《春闺梦》等。在《闻鸡归汉》中，程砚秋饰演的蔡文姬通过大段深情的唱腔表达了对故土的思念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将蔡文姬在匈奴多年的思乡之情和归汉时的复杂心境演绎得淋漓尽致，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了他的爱国情怀。《荒山泪》则以明末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普通妇女在战乱和苛政下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程砚秋通过细腻的表演和悲愤的唱腔，对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和腐朽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春闺梦》则以一个少妇的梦境为线索，表达了对战争的谴责和对和平的渴望。剧中程砚秋的表演如梦如幻，充满了诗意，让观众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引发了对战争与和平的深刻思考。这些剧目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程砚秋先生1941年在百代唱片录制的京剧《锁麟囊》的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京剧的辉煌时代与四大名旦的诞生上篇内容先为您呈现到这儿，欢迎您在下周六，也就是6月27号的10点，继续收听京剧的辉煌时代与四大名旦的诞生下篇。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944号。
4: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老国太啊，大等了一天也没等来，国太还给自己那儿解释呢。哎，这一祭祖连设这祭坛，看来怎么也得忙活一两天呢。行了，等着过破五一块再说得了。老太太还等着呢，孙权呢？孙权喝醉了，他在这五龙阁大会文武这一通喝， 跟这碰完杯，跟那碰，喝的是酩酊大醉。您说这不麻烦了吗？国泰不知道怎么回事，孙权喝醉了，周瑜都督没在这儿，所以呀，刘备和郡主孙尚香太太平平的走了，已经走出好远去喽。有人呢，这才禀报给了顾雍。顾雍、顾元探，这都是孙权手下得力的谋士啊。嗯，顾雍一愣，不能吧，先生，真走了。大年初一，刘备和郡主能上哪儿去呢？往什么方向走了？奔荆州方向。啊！顾雍当时的脑袋嗡的一下子，快，备马！说了一声备马，他骑着马就来找张昭来了。张昭先生也有点晕晕乎乎的了，在书房这儿坐着呢，听顾雍一说呀，腾楞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元太，此话当真？哎呀，子布先生，我怎么拿这事情开玩笑啊？哦，快，快去禀报主公。说着，两个人手挽着手啊，说是走来的，倒不如说是跑来的，踢着秃噜，衣了歪斜，脚步仓皇，就找孙权来了。进门一看，这位孙仲谋躺在床上，是呼声如雷呀，这呼打的跟打雷一样，醉成一滩泥了。张昭和顾雍啊，在那儿对着喊叫：“主公醒来，主公，您醒一醒，大事不好了。孙权翻了个身，这二位以为主公坐起来了，一听啊，又睡了。哎呀，怎么醉成这样了呢？张昭吩咐快醒酒汤伺候，端过一碗醒酒汤来，喝都喝不了了，怎么办呢？得往下灌，灌了三碗醒酒汤，愣没醒。急得张昭汗都下来了，主公啊，您这一醉可误了大事了。急得张昭砰砰砰直跺脚，那也没用啊，这人一醉了，那你什么办法也没有，必须得等他醒了酒。溜溜等了一晚上，眼看鸡鸣无鼓了，孙权伸了个懒腰才坐起来。啊，好酒啊，好啊酒，还好酒呢。哎呀，主公，大事不好啊。出什么事了？张昭就把刘备和郡主已经逃离南徐的事情这么一说。哎，张孙权腾楞一个鲤鱼打挺，又在床上就下来了，连靴子都没穿，光着袜底儿。他也急了，这么说刘备这儿跑了，不单他跑了，把我妹妹孙尚香也拐跑了。好啊，妹妹，你还有没点手足之情了？你走也不要紧，你得告诉我一声，告诉你哪走得了啊。孙权伸手由桌子上抓起一只大令来，陈武、潘璋何在？二将奉令赶忙来到孙权的面前，插手施礼：“不知主公哪旁吩咐？给你们铁甲三千，立即将刘备和郡主追了回来，不得有误。”大令啊！二将把令箭接过去，当即点兵，一声炮响，杀出了南郡，把孙权气得咬牙切齿啊！嘿嘿，这个枭雄刘备，他稳稳当当的啊，单敢这么个时候，大年初一他逃离了南徐，可恼啊。我说子布、元探、主公，你们怎么不早叫我一声？哎呀，张昭听到这无可奈何，摇了摇头：主公您看。我看什么？您看这碗都摔碎了，那是盛醒酒汤的碗，给您灌了好几碗，您都不能醒来，我们都快急死了。哎呀，恨杀我也！说着孙权一伸手，又打桌案上抓起一块玉砚来，啪，往地上这么一摔，是摔为粉碎。 就在这同时，文武都到了。程普老将刚一进屋，看孙权呢，怒击玉砚，这么好的一块砚台给摔得粉碎。嗨，主公，你击砚有何用？我问您，现在您打算怎么办？老将军，我已经派陈武、潘璋二将去捉拿刘备和孙尚香。
12: 哎呀，
11: 不行啊！老将军程普把手往后这么一背，轻轻摇了摇头。啊，孙权一愣，他走到程普老将的跟前。老将军，您因何摇手啊？你干嘛晃头啊？
12: 主公，
11: 去两个陈武、潘璋能起什么作用？我还给了他3000铁甲军呢。
12: 哎，我不是说人马多少，您就给他6000铁甲军，我看也无济于事。
11: 老将军，此话怎讲？您不想一想，刘备且不提，那郡主上香脾气十分暴烈，武艺非常高强，陈武、潘璋怎么能捉得了郡主呢？郡主要一发脾气，还不得把这二将和那3000铁甲军骂个四散奔逃啊。主公啊，您怎么就不详行这个呢？
12: 哎呦，孙权一听，可真是的，
11: 老将军，多谢你提起。蒋钦、周泰，有，来。这二将由打外边闯进来，孙权顺手一抓，抓起这令箭来，他又放下了。怎么回事？他知道光传令箭也不好使，一回身，由打床头上摘下了自己身旁经常佩戴的那口青龙宝剑，他先把宝剑交给蒋钦了，随后才传令，你去接应陈武、潘璋，就凭这口青龙剑，要能捉，就把刘备和孙尚香给我捉来，如果捉不得，你们就凭这剑立刻取他项上的首级，是提头来见，我有重赏。如果你二人胆敢殉半点私情，被我察知，我就要你们的首级。得令。孙权是横了心了，不单想杀刘备，连妹妹也杀。哎呦，这位孙权孙仲谋心这么狠呐、啊！嗨，在当时后汉三国时期呀、啊，有好多女性都做了无谓的政治牺牲品了。这里边也包括郡主孙尚香。您想啊，董卓求婚于孙坚，袁术约婚于吕布，曹操想把女儿嫁给袁谭，孙刘两家这次结亲，包括那位贵阳太守赵范，赵云打破贵阳之后，他都想把嫂子嫁给赵云。这里边啊，都有不同程度的政治目的。如果他目的达到了，是一好百好；目的达不到，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是封建时期的政治角逐。刘备和夫人呢、啊，确实走出好远去了。这么说得了，根本就没敢耽搁，连一顿像样的午饭都没吃，就在路边找个小山坳啊，打了打尖，喝了几口那清泉水，继续看。

呆住了，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只见远处影绰绰有旌旗摆动，不好，追兵来了。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快跑。赵云呢，安慰刘备，主公不要慌，您看前面这会儿有座山口，出了这个山口不远呢就是江边了，越来越近了，您不必担忧。这是宽慰刘备，他也明白刘备的车仗刚刚走的这山口这这么一拐弯，还没等拐过来呢，就听对面啊当一声炮响，紧跟着金鼓大作，哗，无数人马拦住了去路。哎呦，这回可惨了，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啊。这是哪儿的人马呀？还用问吗？人家江东的人马呀。只见两员大将立马横刀，把去路给挡住了。赵云一看呢，还认识，谁呀？丁奉、徐盛。两个人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我家都督真是神机妙算，刘玄德，难道说你想弃南徐回荆州不成吗？我家都督已经派我等在此处等候多时了，我们劝你赶快是下马受手啊，你跑不了了。感情这哨人马呀是周瑜安排的。周瑜啊写信给孙权，让孙权想办法软禁刘备。孙权按计而行了，周瑜也知道了，说刘备在东府这儿待得挺踏实，但是周瑜也不放心，他总怕呀刘备抽空子溜了，他把各个要道口都布置下人马了。丁奉、徐盛啊开始还不信呢，哎，我说啊，咱们都督派咱们俩上这儿来干嘛的？这不是受清风吗？让咱在这儿堵截刘备，嗨，瞎闹！大过年的，刘备疯了，放着符不响，他瞎跑什么呀？咱们主公对待刘备，哎，那简直太好了，他在这儿那符响的都没边儿了。别说刘备，搁我也不走啊，打着都不走，何况还不打呢。丁奉一听，你别瞎说了，都督有这样的安排，想比他就略视如神，要不然他不能大过年的把咱们给安排在这儿。嗨，不信咱俩打个赌吧，我说呀，甭说大年初一，解这到正月十五，刘备也甭想来。俩人正这说着呢，探视马跑来禀报，说是由南徐来了一队车仗，已经探听清楚了，是刘备和夫人孙尚香他们悄悄地离开南徐要回荆州。啊，二将一听来了，嘿，都督神算，快准备。刚传下令去，刘备的车仗就到了，他们这才一声炮响拦住了去路。哎呦，丁奉、徐盛在马上刚这么一亮相，看见赵云了。徐盛看了看丁奉，心说，丁将军，您还记得这位不？都督派咱们南屏山杀诸葛亮的那天晚上，不是他把诸葛亮接走了吗？咱们在后边乘着大船还追呢，眼看都要追上了，只见人家赵云抬手射了一箭，把翻棚的绳子给射断了，稳稳当当的把诸葛亮接走了。今天刘备有赵云保驾，咱俩能接得住吗？丁奉冲徐盛摆了摆手，那意思你就放心吧，咱们这儿多少人呢？啊，后边还有追兵呢，这叫两头堵，一个赵云呐，三个赵云他也走不脱了。这时候刘备他们的车仗就闸住了，刘备一看这可怎么办呢，回过头来看了看赵云，啊，四弟，这边如何是好啊？主公您不必惊慌，

有赵云在此，万无一失。说的这会儿，赵云一抬腿，咔楞一下，由咬灵环把亮银枪就摘下来了。他想杀开一条血路，哎呀，且慢，刘备给拦住了。四弟，你可要好好想一想啊，今天这地方非是昔日长坂坡可比呀、啊。子龙英勇无敌，这我知道，可是孤掌难鸣啊。眼前这气氛可太紧张了，事情也太紧急了，可以说到了万分紧急的时刻。刘备无意中说了这么句话，嗯，刘备这句话提醒了赵云，怎么万分紧急时刻？哎呦，赵云想起什么来了？他想起了诸葛军师那第三个锦囊妙计。赵云把这个锦囊拿出来告诉刘备，说是咱们离开荆州的时候，军师给了我三个锦囊，我已经依次拆开两个了。军师说事情不到万分紧急的时刻，不要打开这第三个锦囊。现在可是火候了，主公您快看看。刘备急忙把这个锦囊接过来，打开了这么一看，哦，他心头一亮，把锦囊交给了赵云，自己翻身下马，来到夫人孙尚香的车前，打起车帘，说我有要事要和夫人相商。郡主孙尚香一听，丈夫有什么话要说就请讲当面吧。哎呀，郡主啊，刘备眼圈又红了，事到如今，我不能不实言相告了。我来南徐救亲呢，并不是出于孙权将军的真心实意，想把郡主你许嫁于我，是孙权和周瑜定的一计，以郡主你为香饵钓我刘备，他们想把我在南徐锁还荆州。这么危险我怎么还来了呢？我因为久慕郡主的芳名，知道郡主有男子之风，英雄气概，我刘备才不避刀剑前来南徐救亲，承蒙国太做主，我们已经结为夫妇。年前子龙将军我和郡主说曹操领马来取荆州，这一句诈语呀，并没有这一件事。我们就想啊，离开南徐赶快回荆州，因为我们近来察觉到吴侯又要对刘备下毒手了，北威在旦夕，不得不采用这么一个脱身之计呀、啊，承蒙郡主错爱，随我一同回荆州。今日看来吴侯根本不想放我走啊。郡主请看，前有人马截路，后有军校追赶，现在我们是走投无路，只有郡主能解此围啊。郡主如念夫妻之情垂怜刘备，您就出面排难解纷，如不然，我刘备情愿死于车前，我也绝不能让他们把我绳捆索绑带回南徐。常言说大丈夫可杀不辱，我愿在车前一死，以报郡主和国太知遇之恩。说完了这番话，刘备的眼泪又下来了。哎呦，刘备这番话呀，打动了郡主孙尚香。刘备这词儿挺硬啊，这都不是他的话，都是诸葛亮军师那庙写的。刘备啊，这词儿背的还真挺快，到这儿他就全说出来了，一点没落。怎么说打动郡主了呢？不单打动了郡主，听完这番话，好似万箭，心里很难过呀，气恨兄长孙仲谋，他更恨周瑜周公瑾，他一直认为哥哥孙权为了自己的终身大事挑选家婿，这才选中了这位当代的英雄刘备玄德。自从在闺中听到这个喜讯之后，一直是欣喜非常。和刘备结了婚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这档子事儿，刘备也没法跟他说呀，
今儿个才真相大白呀、啊。郡主是又气又羞又难过。既然我家兄长不仁，也就难怪上香不义了。兄长不念手足之情，我还怎么能听见？丈夫且请宽心，今日之危由我来解。

0: 什么人挡住了我的去路？丁奉、徐盛二将在这马上正张牙舞爪的这儿咋呼呢，忽然间一看，哎呦，郡主，这俩忙啊是翻身下马，夸嚓把手中的兵器往这么一扔，抢前几步插手施礼，丁奉、徐盛参见郡主。这么客气吗？那当然了，谁不知道郡主孙尚香，他严正刚毅，东吴众将皆惧，都有点怕这位郡主。孙尚香点了点头，哦，原来是丁徐二将，末将在，你们率领人马拦阻我的车仗，这是何意呀？
1: 这个启禀郡主，我等与都督的将令前来捉拿刘备。
0: 这句话扔出去了，俩人也有点后悔了。怎么了？说话得留点神呢、啊、刘备是谁呀、啊、那是骏马呀，郡主的丈夫，大汉皇叔刘备的名字，我们能随便叫吗？可已经叫出来了。这几句话可把郡主气坏了，他要不提这周瑜都督，郡主这火还小点，一听什么周瑜，呸，周瑜这个逆贼，我们东吴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亏待他的所在，敢胆大妄为派人马拦阻我的去路，我今天是奉母命，已经禀告过我家兄长，我随同丈夫刘备奔荆州，你们今天奉周瑜之令拦截我夫妻。哦，我明白了，你们这是要抢劫我们的财物。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时。

0: 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俩人赶忙拱手施礼：“启禀郡主，我等不敢，我们是奉都督之命，那是周瑜叫我们来在这儿堵截刘备，这里不我们的事儿。”这俩呀也看不出个火候来。你们就少提两句周瑜吧，这不是给周都督找事儿吗？他一口一个不离周瑜，郡主越听住口，你们只知道周瑜周公瑾哦，你们奉周瑜之令，周瑜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你们怕周瑜，怕周瑜杀了你们，周瑜能杀得你们，难道你家郡主就杀不得的周瑜？这俩一听脸都白了，心说郡主这话说的有理呀，包括我们都督周瑜在内，都得听人家五主孙权的，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是人家孙将军的天下，我们端的是谁家的饭碗呢？我们属谁管呢？拜姑奶管喽，还好得了啊？这俩还想解说几句呢，人家郡主不听了，气得怒吼一声，把道路给我闪开。遵命。丁峰、徐盛赶忙腾腾腾往后倒退好几步，冲军校一摆手，那意思把道让开。哇，人马往两边这么一闪，把大道给腾出来了。郡主回身告诉哎，请丈夫上马，我们赶路。啪，把车帘往下这么一放，哇，夫人与刘备的车仗像一阵风似的过去了。丁奉、徐盛低头搭着架子在这儿站着，这时跑过一员偏将来：“启禀二位将军，郡主车仗已过。”“知道了，军校在后，将军之令。”“郡主过去了咱们怎么办呢？”“你歇息片刻。”“遵令。”扑通，这丁奉、徐盛啊坐在那道边那石头上了，俩人坐这儿这窝火呀，怎么办呢？回去见都督周瑜怎么交代？合着把咱白派来了，刚才不应该让过去啊。丁奉一说这句话，徐盛瞪了他一眼：“不应该让过去，那你怎么不拦呢？”“哎，他那个，我不是拦不了吗？”“说那废话有什么用啊？”正在这时，陈武、潘璋的人马就到了。啊哇，越去打了。嗯，陈武、潘璋在马上这么一看，丁奉、徐盛这怎么了？啊，怎么这么没精神呢？跟霜打了似的。哎，二位将军请了，请了。可曾看见刘备与郡主的车辆刚在这儿过去？哎，你们怎么不把他拦阻住，不把他们捆绑起来？哼，丁奉、徐盛瞪了他们俩人一眼：“捆绑谁啊？郡主在车上呢，谁敢动手捆呢？”陈武、潘璋互相看了看：“二位将军，我们奉吴侯军旨前来捉拿郡主与刘备。”啊，丁奉、徐盛一听来了精神了，俩人噼里扑噜站起来了：“你们是奉将军之令来捉拿郡主的？那是自然。那咱们合兵一处吧，车仗呢就在前面不远，来追追。” 追了上去，哇，领人马追上来了，眨眼的功夫就追上了。刘备和夫人的车仗啊，走出去也没有几里路，走得再快也不行，因为什么呢？这江东人马大部分都是马队啊，那多快啊，你什么车仗有他快啊？刘备在马上回头这么一看，哎呀，那他赶忙往前一带马，来到车旁，夫人，后面追兵又上来了，这便如何是好啊？探身回头这么一看，哎呀，只见远处里是尘头大起呀，传来了隆隆战鼓之声，是人喊马嘶。夫人嘱咐刘备，丈夫不必惊慌，您带领些人先在前面赶路，把子龙给我留，我来断后，好吗？孙夫人刚才是开路先锋，现在成了后卫部队了。刘备一听只得如此，他带领着200军校在前边走下去了。孙夫人啪吩咐一声，把车仗这么一横，就把这大道给插住了。赵云赵子龙就在夫人的车旁是立马横枪。夫人吩咐把车帘打起来，这回打车帘啊，孙夫人不在车里边坐着了，下来了，往车前一站。这功夫丁凤、徐盛、潘璋、陈武四员大将都到了。哇，丁凤一看郡主下了车了，郡主都站那儿了，我们还在马上坐着呀，我下去吧。感情啊，这人心里反应才怪呢，怎么呢？互相影响。陈武潘璋那意思啊，想要跟郡主说，说什么呀？我们甲胄在身，不能下马失礼，望郡主见谅。谁你得原谅我们，我们是武将。现在一看，哎，丁凤第一个下去了，哦，他能下去，我们在这儿干嘛呀？噼里扑噜这四位全下来了，谁敢拿刀枪啊？规规矩矩走到郡主跟前，一排往这儿一站，插手施礼。哎呦哇，呦呦呦呦呦呦，什么呀，说的都是听不出个数来，谁说有个数来着？四人一块嚷嚷，各自报各自的名，可不是乱七八糟一大堆吗？反正郡主都认识他们啊，陈武潘璋丁凤徐盛。我来问你们，你们领人马在追赶何人呢？启禀郡主，我们在追赶刘皇叔。丁峰一想，这回我客气点吧，我别大喊刘备了，大概我叫这名字人家郡主不带听。谁让你们来的？吴侯军旨。都，郡主抢前一步，吓得四将是诺诺倒退。郡主又活了，好大胆，哪个吴侯给你们传的

0: 令，让你们来追赶我们夫妻。我今天是奉国太辞职兄长的将令，随同丈夫刘备回奔荆州。你等敢假意捏造，奉吴侯之令来追赶我们。哦，现在我才明白，你们这些大胆的匹夫，就是你们离间我们兄妹不和。我与皇叔结亲是母亲做主，兄长为媒，江东文武百官全来祝贺呀。今日我是随丈夫回家省亲，又不是和别人私奔，你们倚仗兵多势众，难道说要加害我们夫妇不成？
1: 呵，这些话像刀子似的，
0: 哪是说话呢，是拿刀子扎这几位呢。这几个呀，都差点蹦起来。丁峰、徐生、陈武、潘璋互相看了看，他们心中暗想，想什么呀？算了吧，郡主是谁呀？是东吴主孙权的妹妹，一万年下去也是人家亲人家近呢，人家是兄妹呀。再说吴侯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在母亲国太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老国太说什么他得听什么。这今儿要把郡主惹翻喽，回的南徐跟国太一哭一闹，国太把孙将军找去数落一顿，孙将军回过头来一翻脸，倒霉的是我们呢。再说活生生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丁奉徐盛不知道，陈武潘璋清楚。雅华，那不是孙将军下的令吗？弄得甘露寺那儿埋伏去了，要杀刘备，那时候还没结亲呢，是相亲，把国太气得不得了，差点把贾华给宰了。当时国太问贾华，谁让你来的，都没有一个替贾华说句话的。这事儿贾华都告诉我们了，瞧今儿这架势啊，和甘露寺那天差不了多少，咱别找不自在了。再者说，死个人不约而同，看了看夫人车旁的那位赵云赵子龙啊，赵云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紧握亮银枪，瞅那架势就等郡主一声令下，只要是把手轻轻这么一抬，赵云就杀过来了。咱们四个也够呛打得过他。四位又一撒吗，这刘备哪儿去了？刘备没影了。甭问呐，大概刘备啊已经先回了荆州了。咱们闹了这么半天为了什么呀？不是就为了捉刘备吗？刘备都没影了，咱们在这起什么哄啊？四个人想在这儿不约而同，夸把双拳一抱，举过头顶，头一低，往道边那儿一站，一声不言语了。那意思，姑奶奶您爱怎么地怎么地吧。郡主一看也是火候了，给赵云递了一个眼色，然后自己回身上车了，哐一鞭子下去了。车辆走出有一箭多地了，赵云这才把马头拨过去，看了看丁奉、徐盛、陈武、潘璋四将。四将军把嘴这么一撇，投过来一个藐视的目光，走了。这四位一瞧，行了，赵将军够份儿了，您走吧，我们就这么看着，就这么看着。那怎么办呢？这几位研究了研究，我说咱们怎么办呢？陈武、潘璋一想，我们俩反正得回去给个信儿，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二位也回去告诉都督一声去得了。对了，反正得有个回话啊。就在这时候，就听远处里打哇，哟，这怎么了？是不是吴侯又派兵来了？四个人一挺身，只见远处里有一哨人马像一阵旋风似的就过来了。可见军情之火急，前面有两匹战马，马上坐的是蒋钦、周泰。蒋钦怀里头抱着青龙宝剑，啪一摁马头，丁徐二位

0: 二将，你们在此责身。啊，蒋将军、周将军，我们在这儿歇着呢，
1: 歇着。四位将军可曾看见刘备与郡主的车仗？
0: 啊，看见了，刚从这儿过去。
1: 哎，你们怎么不拦截呢？
0: 谁敢截呀？
1: 哎呀，蒋将军、周将军呢、啊？方才是有这么回事。我们二位在前面这儿堵着，他们二位在后边追上来的，是堵也没堵住，追也没追着，追着了也等于没追着，是这么回事。郡主把我们大骂了一顿，过去了。我看呐，您二位也就算了吧。
0: 啊，蒋钦、周泰一听，算了，那哪行啊？你们看，
1: 啊，四将抬头一看，这不是吴侯佩戴着的那口青龙宝剑吗？
0: 正是，
1: 便是吴侯怕到如此，封一口剑在此，叫先杀他妹，后斩刘备，违者立斩。
0: 嗨，几位将军这么一听，早有这把宝剑，那何必我们受这么一通窝囊气呢？
1: 看来他们走得不远，咱们追上前去。等一等，蒋钦一摆手，丁徐二将有在，有劳你们二位，赶快回去回复周瑜都督，请都督发人马由水路堵截，我等从旱路追赶，两刘备是插翅难逃。
0: 呵，蒋钦那真是帅才呀。
1: 丁奉、徐盛一听，就以蒋将军，二人飞身上马，哇，跑回去给周瑜。

举目这么一看，哎呀，他这才轻轻舒了一口气，荆州遥遥在望了。现在我们算到了老虎嘴边上了，不过也不能大意啊，要一大一本老虎一吸气，还得把我们吸到嘴里去。哎，得找船呢。想到这会儿，刘备一看，哎呦，那么宽阔的江面呢，一只船也没有。这时候后边的车仗也赶上来了，刘备看了看前面的长江，又瞅了瞅身边这疲惫不堪的军校，不由得心中一阵难过呀。刘备难过什么呀？他想起江东的好生活来了，在东府里是茶来张手，饭来张口，一天到晚吹得拉弹唱，吃喝玩乐，多美的日子呀！放着那好日子不过，我遭这份心干嘛呀？想到这儿啊，自己心里这么一酸，暗暗掉了几个眼泪。赵云一催马从后边上来，哎，他看刘备眼圈发红，主公，这您何必难过呢？眼看咱们就到家了，这不是都到了江边了吗？我已经打听了，此处叫刘郎浦，过江就是荆州了。哎，刘备点了点头，死弟，我也知道，不过你看。说着刘备用这马鞭子这么一指，这江面上没有船呢，这没船这江怎么过呀？赵云一听，嗨，主公，这您何必着急，咱们可以沿江找一找吗？能来得及吗？您就晚安吧。说着赵云一催马，走到最前边，沿着这江边找船。船还没等找到呢，听身后远处里传来了鼓号之声。刘备赶忙一带马跑到一个小土丘上来了，他登高远望，哎呀，只见远处是尘土弥天呐，这是多少人马呀？人马不少啊，好几波合一块儿了，您琢磨能少得了吗？哎呦，刘备带过马来，回头又看了看这长江，前有长江拦路，后面有大队追兵，看来今日刘备无生意，活不了了。一瞬间，蒋钦、周泰、陈武、潘璋的人马就到了。蒋钦在安桥上这么一看，嘿嘿，那土丘上站的不就是大耳贼刘备吗？是他，快快取下他的首级，回南徐交令。刘备是拨马就逃啊，往前跑不多远，看赵云迎着他过来了。主公，您不要慌了，请看船，这儿有几十只商船呢。刘备顺着赵云手指方向这么一看，果然前面江边不远，这儿停泊着几十只大船。哎呀呀，子龙啊，快跟他借一借。嗨，赵云一看，主公别借了，现在没有商量的余地，咱们先上船，离开江岸有什么话再说，以后咱们就重重的酬谢船主呗。说着连车仗带人马全上船呢，刚登上船头，只听耳边传来了贺喜声，恭喜主公，贺喜主公啊。哎呦，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怎么这么亲切啊，可有些日子没听见这声音了。刘备顺着这个声音转过头来一看，身边站立一人，羽扇纶巾，身披鹤氅，手里拿着一把鹅毛大扇。哎呦，正是军师诸葛孔明。刘备赶忙一拱手，哎呀呀，不知军师何时驾到。主公，亮在此处已经候驾多时了，主公，您先领着我拜见拜见夫人吧。啊，军师随我来。说着刘备拉着孔明过来见过郡主孙尚香。孔明军师，请郡主到舱中休息，然后吩咐一声开船。啪，船搞一只唰，
纯钢铃。

0: 一按，蒋钦周泰四将的人马就到了。哎呦，坏了！刘备啊，让诸葛亮给接上船去了。那慌什么？开弓放箭，棒！遗憾哦，箭射出去不少，但是够不着。诸葛亮在船头一站，告诉蒋钦回去，告诉你家都督，以后再不要让他使用美人计了。军师的话还没说完呢，只听江水大作，哎呦，这怎么了？这是船上的这些人扭向一看，只见在远处江面排开了无数只战船，有一杆帅子大旗迎风飘摆，宝蓝缎色的大旗红飞火焰闪出几个大字：三军司令周瑜
1: 亲自领着战船来截杀刘备。是周瑜吗？一点都没错。虎头战舟船头上摆一把大椅，周瑜在上面坐着，左右站着四员大将：丁奉、徐盛、黄盖、韩当。这就是丁奉、徐盛啊跑去给都督送的信，感觉周瑜预先都准备好了，战船都在江面上摆着，是随时待发，他亲自严装坐镇，哪边发现了刘备，他就亲自到哪边去堵截，去接应哪路人马。周瑜是下定决心了，非要把刘备困死在江东不可，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了这个大耳贼。现在周瑜惦记要荆襄啊，眼睛都有点红了。周瑜都督未得荆襄，这是可以理解，不过周都督忘了古语说得好，是锦行无好步啊。也难怪，自从江东赤壁鏖兵大败曹操之后，最近这些日子这气儿就有点不大顺，这步子迈的呀就不那么痛快。要说这次江东打败曹操，那也真是花费了好大的心血，担着千惊万险，好不容易算把曹操给打败了。江东想呢，借此机会就把这荆襄九郡拿过来就得了。周瑜是这么想的，孙权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虽然从表面上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举城欢庆，庆贺大败曹兵，根本呢一天都没休息。孙权和周瑜就分了兵了，周瑜领人马前江下寨去打南郡，孙权呢带领着人马去打合肥。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3: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6: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7: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6: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7: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五月初五，仲夏时节，人们说这一天要刮艾草、包粽子、赛龙舟。可你是否还记得这个日子还有一个名字，叫诗人节？
1: 2000年前，一位行吟泽畔的诗人将孤独与忠诚沉入汨罗江水，
0: 从此端午有了一个魂兮归来的名字，屈原。后来啊，这一天落尽了人间烟火，汪曾祺的咸鸭蛋流着红油，苏童的粽香缠绕着童年的巷口，
1: 一代代文人用笔蘸着乡愁，把端午写成了舌尖上的中国。
0: 而今天，当我们再次与端午相遇，或许你渴望的不过是一段安静的时光，
1: 一句抚慰心灵的诗，
0: 一篇读懂自己的文章。
1: 品味书香端午节特别节目，
0: 端午的文学回响。
1: 文学回响，
0: 这个端午暂别粽叶与龙舟的热闹，
1: 让我们在声音里回到那个衣香鬓影、
0: 风骨峥嵘的
1: 文学中国。

当鼓声劈开千年迷雾，屈死的天问仍在云层中奔涌，让我们以文字为舟，打捞沉没在历史迷雾里的月光，那些被粽叶裹紧的叹息，被龙舟划破的黎明，被艾草熏染的皱纹，正在文学长河里凝结成永不褪色的文化琥珀。品味书香端午特辑，邀您共赴一场横贯楚辞苍茫与现代

历五月初五是端午佳节，也是纪念屈原爱国精神的传统节日。国热情追求真理和对现实大胆批判的精神垂范后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楚辞·渔父》中有一段屈原与渔父的对话，展现了屈原高洁的精神和气概，也奠定了端午清浊之变的哲学底色。请听文艺之声主持人龚杰的诵读。

泉既放，游于江潭，行吟则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矣。世人皆浊，何不鼓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扑其糟而啜其醨？何故身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心慕者必弹冠，心欲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门门者乎？宁负相留，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翼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这段屈原与俞甫的对话来自《楚辞·俞甫》，这里的这个父亲的父读甫三声，意思是渔翁捕鱼的老人。汉代学者刘向、王毅认为《俞甫篇》乃屈原自作，但现代楚辞研究专家对此多持否定态度，认为是楚人悼念屈原之作。他从两种不同思想意识的对比，表现了人们对于屈原投江自杀这一历史悲剧的深刻理解。屈原与俞甫两个典型人物形象，他们秉持不同的人生态度与价值取向。屈原恪守高洁的人格精神，是清白以取直、舍生取义的理想主义者，而俞甫则是一位顺应时代、与世推移、随遇而安的人。作为一位坚守儒家传统的思想家，坚持自己的理想去改变现实的政治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热爱人民、热爱祖国，从未希图逃避现实，更不肯在蓝爱杂糅中污损了清白崇高的本质。他以自沉湘江表现出抗争到底的决心和忠直清廉的高尚情操，这样就让他的人格与作品同归不朽，

0: 永耀人间，这也是后世的人们敬仰他的原因。后世的很多诗人也在通过诗歌的方式表达对他的思念。诗人余光中一生创作的近千首诗作中，有20多首诗是咏历代诗人的，其中单写屈原的诗歌就有9首。余光中说，中国诗人都有屈原情节，屈原伟大的作品和情操是我们的文化胎记，不可磨灭。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我们要做屈原的传人。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虽九死犹未悔的气节，这是所有读书人致力学习的气质。而今天的我们也终将懂得，有些孤绝的坚持注定要在时间长廊里引发永恒的回响。下面我们就来听著名主持人敬一丹朗诵的余光中先生的作品《飘给屈原》。
1: 有水的地方就有龙舟，有龙舟竞渡就有人击鼓，你航在鼓声的前方引路。矮里的水鬼啊，你的飘魂从上游追你到下游，那鼓声从上个端午到下个端午，湘水悠悠，无数的水鬼冤缠性早，怎洗涤得清？千年的水鬼唯你成江神，飞香水尽你。

就有人想家。有暗的地方，你就在个里，风里。

通过楚辞渔府以及余光中的飘给屈原，我们看到2000年前的纵身一跃让一条江成为民族的泪腺。端午不仅是粽叶包裹的清香，更是文学长河里永不沉默的追问。

0: 当古典劈开千年烟波，粽叶裹着楚辞的草木芬芳上岸，
1: 从屈原投江溅起的浪花，到汪曾祺笔下拴住乡愁的五色丝线，
0: 从龙舟竞渡时苏轼笔下的擂鼓嘈嘈，到迟子建文字里浸着艾草香的老木门，
1: 端午是折叠在岁月里的信笺，
0: 裹着草木清香与人间絮语，
1: 与人间絮语。品味书香端午节特别节目，文学里的端午密码，
0: 让我们以文字作舟，打捞沉淀在岁月长河里的集体记忆
2: 与血脉温度。

0: 四时流转，中国人以味觉丈量光阴，这些舌尖上的美味藏着春耕秋收时的时令密码，将土地馈赠与人间情谊熬成滚烫的烟火，在炊烟中延续着千年未断的血脉体温。接下来我们就以食物为线索，探索端午的世俗温情与历史记忆。下面我们将跟随汪曾祺先生的端午的鸭蛋，感受他的端午记忆，请听文艺之声主持人小爱的诵读。
1: 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高邮咸蛋的特点

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壳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

0: 龙舟的鼓点从楚辞激荡的汨罗江面一路轰鸣，千年后已凝成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当南方的桨影劈开江涛如雷，北方檐下的五色丝线正缠住最后一缕槐花香，胜负之外，那些沉浮于艾草熏烟里的祈愿，粽叶褶皱间的牵念，终在端午的烈日下殊途同归。我们会发现，同一个端午节在南北方竟过成了两卷相映成趣的民俗长诗。接下来有请民俗专家崔代远为我们讲解南北方不同的端午民俗。
1: 说起端午节各地的风俗啊，那首先呢就得说南方的赛龙舟了，所以呢端午节啊它也叫龙舟节。各地赛龙舟的方式啊也不太一样，那一般人理解那赛龙舟就是在水里啊比赛划船吧。嘿，有的地儿啊它还真不是说比赛谁的船速度快，它比赛什么呀，比赛谁在水里头抓的鸭子多，哈哈，就是这水里头啊放了好多的鸭子，大伙儿一块去抓，然后比赛这抓鸭子，你看看是不是很有意思。那么端午节的风俗呢不光是粽子和龙舟啊，你比如说吃，在北方呢讲究吃五毒饼。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啊到了端午节前后啊，人们呢就很容易得各种病，比如说感冒发烧闹肚子呀。那么那时候人呢不知道有细菌啊，更不知道有病毒，但是他们觉得你像这蜈蚣啊长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蛇呀，还有蝎子虎子呀，还有蜘蛛啊啊等等等等这些不好看的动物啊，他们能带来疾病，所以呢就把这些不好看的动物啊画在小饼上，或者是烤了，或者是蒸了，哎，这个呢就叫五毒饼，哎，把它吃了把它吃了啊，就觉得呀这件事儿可以防病除瘟。那么说起防病除瘟呢，很多人都知道普艾三门，因为端午节前后啊天气热了，苍蝇蚊子就出来了。这苍蝇蚊子呀确实是怕这艾草啊跟这蒲苇的味道，那所以呢《红楼梦》里头就讲了普艾三门啊，这个呢是很多地儿都有的这么一种风俗。
0: 五月初五，仲夏时节，人们说这一天要挂艾草、包粽子、赛龙舟，可你是否还记得这个日子还有一个名字，叫诗人节。2000年前，一位行吟泽畔的诗人将孤独与忠诚沉入汨罗江水，从此端午有了第一个魂兮归来的名字，屈原。后来啊，这一天落尽的人间烟火，汪曾祺的咸鸭蛋流着红油，苏童的粽香缠绕着童年的巷口，一代代文人用笔蘸着乡愁，把端午写成了舌尖上的中国。

而今天，当我们再次与端午相遇，或许你渴望的不过是一段安静的时光，一句抚慰心灵的诗，一篇读懂自己的文章。这个端午，暂别粽叶与龙舟的热闹，让我们在声音里回到那个衣香鬓影、风骨峥嵘的文学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3: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2: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常常在想，当信息的浪花一浪接一浪拍过来，填满了我们每天的思绪，为什么我们的枕边还总是躺着那本没读完的书？为什么夜深人静时，朋友圈里还会闪过一行行走心的文字？也许在快节奏生活的背后，我们心里始终留着一块柔软的地方，渴望真正的连接与理解。那些需要静下心来读的句子，那些等着被某个人看懂的分享，就像夜空里安静的星光，不耀眼，却一直在那儿等着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每周六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都会带来夜爱听。我们的节目得到了央视新闻夜读栏目以及总台录制六部的大力支持。收听广播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移步央视频收看我们同步呈现的 AI 视频。
1: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0: 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有些人好像天生就活得特别舒展？不是他们运气更好，而是他们悄悄养成了一种能力，快乐的能力。其实真正的快乐从来不靠外界施舍，它就来自于你内心的生长。而另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教育孩子最难的不是付出，而是克制。克制焦虑，克制控制欲，克制那句我为你好。为什么有些人能把生活过得轻盈，把孩子养得松弛？答案可能就藏在这两件事里，一是学会哄自己开心，二是学会放手让孩子成长。本期夜爱听，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让自己活得更快乐，也让孩子走得更稳。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生活中主动寻找快乐，殊不知快乐其实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可以养成的习惯。它不依附于外界的馈赠，而是源自我们内心的生长。有一种说法是，保持快乐不是要一直大笑，而是减少不开心的消耗。可以试试以下这十个方法，帮你收获快乐和珍贵的生命力。下面这篇文章是哄自己开心的十个小方法，让人感到快乐的十个习惯。一，给身体提供快乐基础。很多时候情绪低落是因为生理状态不佳，而非生活真的出了问题。身体是我们感受世界的载体，当它疲惫、饥饿或抱恙时，我们的感受自然就会变差。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按时吃饭，每天尽可能的晒太阳，有时间的时候出去走一走，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是情绪的底盘，底盘稳了，快乐才有生长的土壤。别总想着用意志力对抗坏情绪，心态不佳时可以先问问自己，我的身体状况现在怎么样？我的情绪想告诉我什么？也许一餐美食或者一场充足的睡眠，就可以让你的好状态回归。二， 学会微笑。有研究表明，做微笑的动作可以让大脑释放相应的神经递质，让心情随之变得积极。所以当你感到烦躁或低落时，可以试着对镜子牵起嘴角，或者给周围的人一个善意的笑容，提醒自己，我可以放松一点，我可以充满愉悦地面对眼前这一切。微笑是最低成本的情绪重启，别小看嘴角这个小小的弧度，它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弥足珍贵的改变。当你学会带着微笑生活，阳光和快乐自会环绕身边。三，每天做一件只为当下的小事。生活中，我们往往更习惯为了某个目标而行动，以获得任务完成时的快乐，却忽略了快乐其实更多藏在无目的的时刻里。尝试每天留出十分钟，做一件纯粹享受过程的事，绕一段远路看夕阳，伴着茶香听一首喜欢的歌，观赏一下窗台上的植物，什么都不思考，也不为什么目的，只是单纯沉浸在那个瞬间里，让自己与时间融为一体。这些一点一

四，给情绪减负。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资源，花在纠结上的时间多了，留给快乐的部分就会减少。有一个方法是，遇到烦心事，试着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一天、一个月、一年后，这件事还重要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不如主动放下，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只有情绪减负了，快乐才有空间住进来。五，保持学习。所谓学习，不一定要学习新的知识，也可以是学一道新菜，了解一个有趣的冷知识，接触一种感兴趣的新技能。学习指的是一种输入中的状态，当我们主动吸收新信息时，大脑会分泌快乐激素，产生一种我在成长的充实感。这种充实感能有效对抗虚无感，让人觉得自己是鲜活的、有力量的。不仅如此，学习还会带来连锁反应，一个新技能可能打开一个新窗口，一个新视角可能化解一个旧烦恼。保持学习就是让自己始终处于一个向上的状态里，只要脚步一直向前，没有什么烦恼是化解不了的。六，保护自己的能量圈。快乐也是需要被保护的，远离那些悄悄消耗你能量的人和事，给人际关系做减法，少参与那些会磨损你情绪的事物，对自己负责。放下对面面俱到的执念，把时间和精力留给那些让你感到温暖、平静、有力量的人和事，快乐自然会生长出来。七，直面挑战。很多人以为快乐就是避开所有困难，其实不然。真正的快乐往往出现在你调动全部力量去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当你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在解决问题上，那种专注、积极、全力以赴的状态会带来一种深刻的充实感。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当你回看自己认真的样子，也会生出一种骄傲。八，练习微小感恩。人的大脑天生更容易注意到危险和自身的不足，这是我们的生存本能，但我们可以主动训练它去发现生活中的小美好。多关注那些让你嘴角上扬的小事，有人在路上帮你扶了一下门，在树梢发现了不认识的小鸟，今天的流云好看，同事给了味道不错的零食。当你习惯了这种感恩练习，长此以往，你会发现大脑会自动扫描生活中的积极面，你也会越来越快乐，因为你获得了发现快乐的眼睛。九，靠近热爱的事情。去做任何一件让你做起来可以忘记时间的事，弹琴、画画、跑步、做手杖、养多肉、看星星。当你靠近热爱时，你会体验到快乐渐渐从心底燃起，焦虑和紧张自然退场。热爱会拉长你对时间的感受力，让平凡的日常变得值得被期待。虽然热爱也许无法直接帮你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但它会让你在面对困难时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十，允许自己不快乐。这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快乐起来。你可以期待它，但不要命令它到来。情绪像天气，有晴就有雨，有光也有雾，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它在提醒你某些东西需要被看见。所以当你感到不开心时，不要急着赶走负面情绪，也不要觉得我不应该这样。试着对自己说，没关系，我知道你现在不开心，但我可以同这样的情绪待一会儿，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心理学家彭凯平说，教育孩子这件事最难的不是付出，而是克制，克制自己的焦虑，克制自己的控制欲，克制我为你好的冲动。这其中难的从来不是多做什么，而是学会少做什么，把那80%不必要的放下，把孩子的人生还给他自己。下面这篇文章叫做《教育孩子最难的不是付出，而是克制》。你知道吗？家庭教育中有至关重要的七件事，懂得了这七件事，可以让孩子在人生之路上越走越稳。一，避免灾难性思维，用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很多家长有一种多米诺骨牌逻辑，比如孩子摔一跤，脑子里立刻开始连锁反应，同很多严重的问题联想在一起。彭凯平教授说，很多时候父母不是不讲道理，而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这种心态叫灾难性思维。有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担心的坏结果90%以上都不会发生，而那剩下的10%绝大多数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严重。请记住一句话，在后果没有真正发生之前，先别动，深呼吸，等一等。大多数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远没有我们想的严重，孩子的世界比我们想象中有韧性的多。你把挫折当成灾难，他就会学会恐惧；你把挫折当成平常，他也就学会了从容。当孩子离开父母的搀扶，学会自己面对小的挫折，渐渐的，他也会对生活抱以更大的善意和宽容。二，不必共情，同理就好。很多人也许觉得家庭教育中更重要的是共情，比如设身处地地体会孩子的伤心，愤怒孩子的愤怒。但彭凯平说，共情其实很危险，把别人的负面情绪当成自己的，最后一起陷进去，谁也出不来。真正该做的其实是同理。我知道你这个感受的原因，我也知道它的后果，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怎么帮你走出来。用一句话说，就是不要跟他一起哭，要帮他不哭。这不是冷漠，这是更有力量的爱。有心理学家说，当有人真正倾听你，不从你的角度评判你，不从你的责任中解脱你，只是倾听时，你说的话会开始变得清晰，你的感受会开始显现，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想法。这才是同理的力量，不是替孩子感受，而是陪孩子看见自己的感受，然后陪他走出来，让孩子明白自己正在经历什么，自己的体验是什么，而自己又该怎么办。如此，孩子才能拥有更坚韧的内心力量，足以支撑起自己的人生。三，少给建议，让孩子自己去试错。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亦斐说，他教了上千个家庭，最难的不是教父母做什么，而是教他们不做什么。一个孩子可能要犯3到7次错误，才能真正意识到问题在哪里。最好的自驱力引导，其实是家长把到嘴边的建议先咽回去，让孩子去尝试，让孩子去犯错。孩子犯错恰恰是他成长的机会。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自主感是人类3种基本心理需求之一。当孩子感到自己是被控制的，内在动机会急剧下降。相反，当孩子感到选择权在自己手里，哪怕选择的结果是错的，他也会更愿意承担责任，并从错误中学习。在不涉及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让孩子去尝试，是一种更好的引导，也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
四，找到孩子的闪光点，别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为人父母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比较，语文不行，数学不行，体育也一般。父母拿着同一把尺子量所有孩子，于是大多数孩子都被量出了问题。教育学家说，到了 AI 时代，父母别再想着引导孩子，而要学会跟随。孩子所喜欢、所擅长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未来的方向。多元智能理论表示，智能不是单一的一种能力，而是分成了语言、逻辑、数学、空间等八种不同的成分。每个人擅长的地方都不一样，每个孩子的天赋都在不同的地方。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很多时候，孩子的天赋就藏在他喜欢和擅长的事情里。孩子喜欢涂涂画画，说明他图形和色彩的感知力强。孩子喜欢拆装玩具，说明他动手能力强，有空间创造天赋。孩子的每一项小举动都隐藏着他的天赋密码。别剪掉孩子的翅膀，然后怪他不会飞翔。五，做好情感支持，敢于说我不知道。在如今这个时代，很多新东西孩子比父母懂得多，父母的权威感本就在消解。一个敢在孩子面前承认这个我不会，你教教我的父母，比一个永远正确的父母更能赢得孩子的心。因为后者给的是正确答案，前者给的是更珍贵的东西，安全感和信任感。真正好的教育不是自上而下的说教，而是彼此陪伴，互相学习。我们教会孩子知识与规矩，孩子也带着我们看见新世界的模样。当我们放平姿态，真正蹲下来去看孩子的世界，我们会真正知道孩子身上正在发生什么，他们在面临什么，而孩子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尊重，从中收获珍贵的情感支撑。双向奔赴的成长才是家庭教育最好的模样。六，用底层逻辑教会孩子善良和感恩。彭凯平说，人类成为群居动物靠的就是合作，而维持这种合作的正是两样东西，你对别人好，别人记你的恩。这就是善良与感恩被进化选出来的原因。脑科学研究发现，当人表现出善良行为时，大脑的奖赏回路会激活，产生类似吃到美食赢得奖励的愉悦感。感恩也是一样，懂得感恩的人，人际关系更好，幸福感更高，甚至身体健康指标也更优越。所以

教孩子善良不是教他讨好他人，做没有原则的老好人，而是教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生存策略，从来不是赢过所有人，而是拥有愿意和你站在一起的人。当我们教孩子学会善良和感恩，也就是在教孩子与人为善，为他们奠定下良好的社会化基础，让孩子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在人生之路上走得更加顺畅。七，相信美好，把幸福活出来。当我们相信孩子有能力、有韧性、有未来，这种信任会通过无数个微小的眼神、语气和动作传递给孩子，最终变成他相信自己、相信未来的底气。把孩子的世界还给他自己，那才是他真正的人生。你能做的最好的事，不是为他铺平所有路，而是站在他旁边，相信他能走过来。让孩子在爱意里变得坚韧，总有一天，温柔会化作铠甲，爱意会生出勇气。孩子可以坚强地站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昂首挺胸，独自撑起自己的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

0: 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7: 要陪伴，
18: 更要有质量；
17: 要文艺，
18: 更要有生活。
17: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8: 文艺生活家。漫游千年文脉，沉醉百种风华，
19: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8: 文化漫游记，
2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空气里有着独属于仲夏五月的干净气息。
20: 哎，这就是端午特有的气息。
21: 嗯，
20: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日历翻到仲夏，天气潮热，蛇虫繁殖，古人称之为恶月恶日。哎，但是呢很有意思，这样一个原本用来驱病防疫的日子，因为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充满家国血泪和山水诗意的节日。
21: 对，这个人就是屈原。从小到大哈，一到端午，课本里电视上全是赛龙舟吃粽子。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随着年纪的增长，特别是看着父母的头发渐渐花白，今年我对端午好像有了不太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呢，这个节日不该是只有喧嚣的进度，它更应该是一场对长辈的致敬，一次深沉的文化回望。
20: 哎，说得太好了。那今天的文化漫游记的上半部分，我们想和大家聊聊如何在这个端午为我们的父母策划一场文化漫游。当然了，不去挤那些热门的景区也不赶时间，就是寻着古人的足迹，在博物馆里读读历史，在古镇里尝尝鲜。这是一份送给父辈的节日礼物，也是一次代际间的精神对话。
21: 就你看，我们从小就知道屈原是爱国诗人，投江殉国。但是说实话哈，小的时候背书呢，就只知道他是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这个符号。但是后来呢，在你读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之后啊，这个形象才立体起来。
20: 哎，要说司马迁呢是屈原的知音呢，他在《史记》里啊写屈原叫博闻强志，明于治乱，贤于辞令。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政治家，但是呢，他生不逢时，遇上了小人，楚怀王呢还听信了谗言，就把他给流放了。
21: 最让人痛心的就是《史记》里头记载的那一段对话嘛。屈原在被放逐之后，在江边披发行吟，有个渔夫认出了他，还问他：“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落到这般田地呢？”屈原回答说：“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20: 要说这句话振聋发聩啊，举世皆浊我独清，这是一种极致的孤独，也是一种极致的骄傲。渔夫就问他呀，说这个世人皆浊，何不濯其泥而扬其波，意思就是大家都脏，那你何必独自干净呢？但屈原说了，宁复长流而葬乎，将于腹中耳，又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温祸乎。
21: 就是他宁肯跳到江里头喂鱼，也不愿意让高洁的品格蒙受世俗的尘埃。哇，这是何等的决绝呀！所以说呢，端午节的第一站，我非常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带着父母去当地的博物馆去看一看战国时期楚国的文物。
20: 哎，没错，当然了，别只看文字，要看器物，看那些诡谲奇异的楚国漆器，看那些凤鸟图腾，那是屈原眼中的故国山河。当我们的父母站在那些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前的时候，哎，你轻声地念上一句屈原的九章涉江：余又好此祈福兮，年纪老而不衰，待长夹之陆离兮，贯切云之崔嵬。就是我从小就喜欢这些奇怪的服饰，年纪老了爱好也没变，腰间带着长长的宝剑，头上呢，哎，戴着高高的切云帽。
21: 哎，就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哈，屈原不再是课本里头那个看起来愁眉苦脸的老者，而是一个有着极高的审美、很孤傲又带着一点倔强的贵族。就是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哈，对经历了岁月沧桑的父母来说感触最深。当然您在念完这段之后哈，最好也像公杰一样给咱爸妈翻译一下。
20: 哎，那祭奠完了先贤，我们要回归生活了。端午节又叫什么呢？卫生节。古人认为啊，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暑气蒸腾，瘟疫易行，所以端午的习俗一半是纪念屈原，另一半是驱邪避毒。
21: 这个就不得不提端午的饮食了。现在很多的朋友好像只知道说端午节吃粽子啦，但其实呢，在江浙一带啊，乃至江南的广大地区，端午的重头戏其实是吃五黄。
20: 哪五黄？
21: 这五黄呢，指的就是，哎，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还有雄黄酒，这是五黄哈。明代冯应京呢，在《月令广》

0: 义里就有记载，饮菖蒲雄黄酒可以避瘟气啊。这个时候呢，带着父母去古镇上走一走，找一家临水的老餐馆，点上这么一桌五黄宴，是非常有仪式感的。
1: 哎，这里头很有学问呐。中医认为端午节前后阳气最盛，那黄鳝此时最为肥美，有赛人参的说法，补气血，对长辈身体好。黄瓜呢，清热解毒。雄黄酒虽说现在不主张内服啊，因为这个砷化物有毒，
0: 对，
1: 但是外用撒在墙角，哎，或者说在小孩的额头上写个王字儿，哎，那是驱五毒的传统。
0: 对对对，我也想到之前我们的节目里也提过嘛，汪曾祺先生写过的端午的鸭蛋，
1: 嗯，
0: 他说他的故乡高邮的端午呢，午饭要吃12红，
1: 嗯，
0: 对，就是12种红颜色的菜，其中必不可少的是咸鸭蛋的黄，因为它那个是已经开始流油的那个咸蛋黄了，
1: 嗯，
0: 它拌在温热的白米饭里头是童年最香的记忆。
1: 所以啊，带着父母漫游不仅仅是看风景，更是找回味觉的记忆。你在古镇的巷子里看到家家户户门口都挂着菖蒲跟艾草，像一把宝剑悬在那儿，你会告诉父母，这叫手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邪。就是这种传统的力量呢，能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安稳。
0: 对，特别是现在哈，你看父母年纪大了，多多少少有一些健康焦虑，咱们呢可以在陪父母吃饭的时候啊，点上这么一桌五黄啊，再借着五黄的话题告诉他们这些食材的药膳价值，告诉他们古人如何在恶劣的环境里通过饮食调节来保持健康。哎，这比单纯的让他们去吃什么保健品要有用的多了。
1: 嗯，
0: 那除了五黄，各地在端午还会吃些什么呢？我们也随央视了解一下。
2: 吉林延边的打糕将艾蒿与糯米饭放置于独木凿成的大木槽里，用长柄木锤长时间的打制而成，清香扑鼻。北方的五都饼其实就是玫瑰饼，上面印有蝎子、蛤蟆、蜘蛛、蜈蚣、蛇五都形象，古人用以祝福消病强身，祈求健康。甘肃面扇子用发面蒸制而成，呈扇形，据说是由端午节制扇赠扇的风俗演变而来。浙江的绿豆糕入口绵软，属消暑小食，有清热解毒、利水消肿等功能。江浙的咸鸭蛋和带子小河虾，中医认为咸鸭蛋有清肺火、降阴火的功效，尤其是高油的咸鸭蛋，剥开一颗，白柔黄沙流油，配上一碗粥，人间美味。江南的民间端午节还有吃五黄的习俗，就是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及雄黄酒。小河虾又名青虾，盛产于太湖，端午前后才会上市，虾壳下面往外满溢的都是黑压压的虾子。苏州的三虾面，所谓三虾即是虾子、虾脑、虾仁，这大坨金黄火红的浇头着实令人啧啧称赞。江汉的黄鳝，除了江浙，江汉平原一带也爱吃鳝，端午时节前后品质是最好的，个个圆肥丰满，肉嫩鲜美，不但味道好，营养也特别的丰富，因此民间有端午黄鳝赛人参之说。江西的茶叶蛋，在江西地区端午节有吃蛋的习俗，蛋有鸡蛋、鸭蛋、鹅蛋，蛋壳涂上红色，用五颜六色的网袋装着，挂在小孩子的脖子上，意为祝福孩子逢凶化吉、平安无事。福建和台湾煎堆，煎堆是流行于福建、海南、两广的过年食品，但是在福建、闽南、台湾、台南的一些地区，通常到了端午节才会吃它。相传这些地区在端午节期间进入雨季，以前人们认为是天上有洞，如果不补，雨就会无休止地下个不停，他们认为吃煎堆能把天补好。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文化漫游记，我们分上下时段来说一说怎么陪老人陪孩子一起过一个有意义的端午假期。
0: 嗯，吃完了饭，如果体力允许，带父母去附近的江河边走一走，也不用去挤龙舟赛的现场，找个安静的河湾或者说是湿地公园都行。
1: 嗯，这个也让我想到了屈原的《渔府》当中的那首《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0: 哎，意思是水如果清澈，那就洗洗我的帽缨，代表着修身养性。如果水浑浊呢，那就洗洗我的脚，代表着随遇而安。哎，你看，这是这个渔府啊，对屈原的一种劝慰，也是道家的一种处世哲学。哎，
1: 对对对，如果说哈，咱们刚好陪着父母散步到水边上了，然后看着这波光粼粼的河面，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这个《沧浪歌》。父母这一代呢，其实经历了挺多的故事的。他们年轻的时候在浊世当中摸爬滚打，为了家庭操劳，很多的时候呢是浊。

0: 南葵这样的香草。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跟随央视古韵新生端午特别节目，去还原一下屈原渔府当中描绘的场景。
2: 一看到这幅画，我还真想起楚辞渔府当中对于屈原形象的描绘。屈原既放，游于江南，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3: 是啊，这个渔府呢，是屈原啊刚刚流放到汉北的时候写下来的。应该说呢，他是心怀啊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在江边呢和渔府就一段对话。渔府呢劝他还是顺势而为吧，但是屈原这他就达到宁赴长流啊葬于江鱼之府中。他还留下了千古名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4: 但实际上渔府是很不认同屈原的理念的，只是莞尔一笑啊，唱着歌走开了。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就这个水要是干净我就洗洗丝带好了，水要是脏那我洗洗脚好了呀。体现的其实是渔府一种随波逐流，也可以说是审时度势的这种态度。而这个理念和屈原那真的是截然相反的了。
5: 这样的两种人物形象其实在我们画家的作品中也有体现，比方说傅抱石先生哈，他就画了渔府图和屈原图。那我们看屈原哈，两个眼睛微微的合起来，仿佛就在思考天下苍生的前途命运。而我们反观渔府，立在船头，面庞圆润，神采奕奕，他呢与屈原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衬托出屈原的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精神。
2: 沧浪之水万古奔流，它就像一面镜子，能够映射出屈原内心的这种情怀和节操。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沧浪行》来共同追随这样一份拳拳的爱国之心。
4: 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惊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中国人啊，世代缅怀屈原，还把他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也足见我们对屈原的深情。
2: 虽然说端午节纪念屈原这个说法是我们最熟悉的，但如果从历史上来讲，刚才张馆长也说到，他可能和鲜明的龙的图腾崇拜是有关系。
3: 是的，是的。一种说法呀，认为端午呢是起源于上古时期吴越先民呢对于龙图腾的崇拜。咱们都知道有四象二十八宿，
2: 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四方各有七宿。
3: 是，那么到了端午的时候啊，东方苍龙高悬在中天，有飞龙在天的这种感觉，是比较吉利的哈，要做祭拜祈福的仪式。所以呢，这个端午节啊，它在古代又被称为叫天中节。
5: 中国人崇拜这个龙图腾历史特别悠久哈，我们每个人都自称是龙的传人。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很多处都有龙的图案，比方说2002年在河南二里头呢出了一个非常精美的绿松石龙形器，有2000多块绿松石拼嵌成的，这个总长度是64.5厘米，这也是较早的中国龙的形象之一。
4: 这个龙形器它还挺特别，后面背了个包，那是个什么东西呢？
5: 实际上是一个铜铃，出来那块白的就是它那个铃的舌。铜铃啊，在这个古代社会中呢，它有传达祖先神明告示的作用。
6: 所以说龙的造型啊，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一条绿松石龙可以说气势宏伟。但是龙的形象啊也有许多非常玲珑可爱的小件，譬如说陕西历史博物馆有一组唐代的赤金走龙，也是非常精美的。
4: 哇，这个太可爱了。
6: 这些这个龙的造型啊，尺寸很小，每条长大概就是4厘米，最高的也就是不到3厘米啊，有的是2厘米，身材是很纤细的，但是姿态呢是不同，
2: 就在手掌上。
4: 对，就这么点，很精致。
6: 对，神奇的是它出土的时候不是暴露在外面的，跟刚才那个绿松石的龙不同，它是盛放在一个非常精美的银罐里面。打开这个银罐啊，发现罐中啊是有液体了，那上面有一层金箔，这些小金龙啊就放在这个金箔上面。
2: 考古学家打开一个罐子里面还有液体，

0: 看见的都是出土文物中对龙的形象的塑造。其实在中国绘画中啊，龙的形象也不在少数，比如说南宋的画家陈龙就是非常善于画龙的。他的九龙图啊，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一幅经典。这在画面上九条龙的神情姿态各异，它们都是穿行在山间云雾和波涛之中，攀附在山岩之上，翘首而待，有的是四爪乍起，凌驾于大石之上，神态十分凌厉。这几条龙啊，是相互追逐，整个飞腾于云雾和巨浪之中，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这样一种神态。
1: 我就是属龙的，但我估计我是刚才那种小青龙走地龙，这个气势太恢宏了，看着它就有一种震撼心灵的这种冲击感，
2: 感觉它的咆哮声已经呼之欲出了。我们端午是这个仲夏呀，
1: 对，
2: 已经夏季第二个月了。
1: 端午还有一个风俗，恰好就是在仲夏对他人最好的一份关爱，送扇子。
2: 哎呀，太需要了。
1: 对，
3: 是的，这个扇子啊，除了引风纳凉之外啊，还有非常特殊的这个人文含义，叫弘扬仁善仁德之风。这里呢还有一个谢安赠扇的故事。谢安呢和这个袁弘是东晋的两个名士，这两个人是朋友。那么有一次呢，袁弘即将外派到外边去做官，那么谢安呢就设宴为袁弘饯行，在这个宴会上就把一把扇子送给他。这个袁弘呢马上这就明白了，
1: 心领神会了。
3: 是的，他就说呢，折当奉扬人风，未比梨树，就是说呢自己啊到了外边去要尽可能做仁德施仁政来造福百姓。
0: 后来唐太宗在端午节啊还亲自提携了两把飞白扇送给他的臣子，希望他们树动清风以振美德。
4: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5: 爷爷快点，
6: 来了来了，
4: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7: 日暮眼睛远又远啊，
4: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9: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4: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我也可以跟他们聊天，问问他们，比如说，哎，您小时候的端午节是怎么过的呀？那会儿有没有粽子吃啊？那时候家乡是什么样的呀？
1: 哎，这个话题往往是打开父母话匣子的钥匙。很多父母啊，会回忆起他们的父亲、母亲，也就是我们的祖父辈儿，如何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用一片粽叶、一把糯米，就包出了一个节日的甜蜜。
0: 嗯，
1: 这种家族记忆的传承，比任何宏大的叙事都更能触动人心。
0: 对，而且呢，就是端午节的中啊，中心的中，在现代的社会也可以理解为忠诚于自己的内心，忠诚于家庭的责任。你像父母这一辈子呢，其实就是对家庭最忠诚的守护者了。在这个节日里，要肯定他们的付出，认可他们的价值，这可比送他们两盒粽子要有意义的多了。
1: 哎，所以上半部分的结尾呢，我想说，端午不仅是为了纪念那个纵身一跃的诗人，更是为了致敬我们身边那些在平凡生活中坚守了一生的父辈，带他们去漫游吧，在历史的烟尘里，在古镇的烟火中，找回那份久违的连接。
0: 嗯，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稍后呢在歌曲之后，我们也要继续收听下半部分，将要把目光投向未来，聊一聊如何带着家里的孩子用双手唤醒沉睡的端午传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6: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漫游千年文脉，沉醉百种风华，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3: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3: 那刚才呢，我们聊了如何陪长辈过一个有文化底蕴的端午，现在呢，我们要换个频道了。当然了，不是换我们频道啊，不是换个话题。
1: 对对对，不能调侃。
3: 对，就是王林，你现在去看一看，你家孩子是不是正抱着平板电脑或者手机，沉浸在电子游戏里呢？
1: 哎呀，何止是我家呀！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恐怕都离不开这些电子产品了，或者是说，也不仅仅是孩子。你看，咱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不做节目、不工作的时候，在家里头待着，也都是手机不离身
3: 嘛。
1: 屏幕里的世界真的是色彩斑斓，就你手指都轻轻一滑，哎，通关了，也可以带给你及时的快乐。但也正因为这样，我觉得现在有一些传统节日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越来越陌生了。可能你说的端午节，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它就是一个吃粽子，我到底是选甜的还是选咸的，我要不要里边加点肉啊？我是不是里边加点栗子，我是不是再加个咸蛋黄，这样的一个问题。
3: 要说这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当传统文化变成了书本上的生僻字，变成了考试里的填空点，它就失去生命力了。所以呢，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家庭美育。我们不搞说教啊，搞什么呢？搞手工课。
1: 哎呦，
3: 让孩子们还和大人一块儿关掉电子产品，回归手作的温度。我们教孩子在指尖上触摸端午，让屈原不再是一个名字，而变成一个故事；让端午不再是一天假期，而是一段温暖的亲子时光。
1: 那说到这儿，我先。

0: 考考你，龚姐，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小的时候咱手腕上系的那个五彩绳儿？
1: 记得呀，哎呀，那是端午早上醒来，妈妈悄悄的就会在你手腕上系那么个绳子，
0: 嗯，
1: 哎，手腕、脚腕啊，都系，有时候脖子还系，
0: 对对对对，
1: 但手腕、脚腕是必系的。
0: 是。
1: 五种颜色，哎，红、黄、蓝、白、黑。
0: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不是普通的那个绳儿，在古代呢，这叫长命缕或者是续命丝。
1: 哎，那古人认为五色代表五行，它有神秘的力量，可以驱除邪祟，阻挡瘟疫。那这其实呢，也是先民们在医疗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对生命健康的一种美好的祈愿。
0: 是，而且对孩子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美育课的第一课嘛，色彩和寓意，我们可以直接拿出来。红色、黄色、蓝色、白色、黑色这五色的线，或者是说家里头用一些毛线来代替哈，不要给孩子直接去买那种现成的手链，
1: 嗯，
0: 要让他们自己去选颜色，然后自己去编，
1: 其实特别好编，没那么复杂，
0: 嗯，
1: 就是哪怕只是把五根线拧在一块搓成绳也行，
0: 是是，
1: 关键就是在于这个过程，
0: 嗯，
1: 一边编呢一边告诉孩子，哎，这是红色的线代表的是火，能够驱赶寒冷，
0: 嗯，
1: 黑色的线代表大水，能够浇灭病毒等等等等，用这种拟人化的办法呢，让孩子理解中国传统的五行色彩观。
0: 嗯，而且按照传统的习俗哈，这个五彩绳其实是要一直带到七夕的，或者是说第一次下雨的时候才能够摘下来，要扔到雨水里让它随水冲走，寓意着带走疾病和霉运啊。这并不是封建哈，
1: 嗯，
0: 这个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就像是一个，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很神秘的魔法仪式。那这种参与感呢，可能是看任何的动画片啊，或者是你去玩任何的游戏都给不了。
1: 没错，
2: 这个端午我们要挂五彩绳啊，是什么样的讲究呢？张老师，
3: 我们先从文献的记载上来看。
2: 嗯，
3: 从文献上呢，在《风俗通义》当中有这么一大段：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又叫什么呢？续命缕，又叫臂冰增，增就是丝制品的总称。所以云锦刚才说用毛线儿系到那地方肯定不可以。
0: 哦，
3: 毛线儿它是羊毛类的，
0: 嗯，
3: 这个东西确实有些人过敏。如果你是丝制品呢，那它就不会过敏了。也把它叫做五色缕，也叫珠梭。珠梭就是五颜六色的意思，以红色为主的嘛。
2: 嗯，
3: 避冰吉鬼，命人不温，所以它最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呀？
2: 驱邪。
3: 驱邪啊！为什么今儿要祭？为什么昨天不祭？
0: 嗯，
3: 今天祭也是有讲究的。上一节课我们刚讲到，今天是飞龙在天，苍龙七宿，吉中又争。今天是一个大吉大祥之日，
0: 嗯，
3: 阳气是最盛的，
0: 嗯，
3: 所以今天祭上驱邪的效果最好，
0: 嗯，
3: 当然这也是和我们阴阳五行当中是有关系的，哦，所以今天把它一祭，过上几天一定是要把这个绳解下来，在下雨的时候扔在雨水当中，让它随着雨水冲走了，
0: 哦，
3: 冲走了并不是说它就飞到天上变成龙了，
0: 嗯，
3: 冲走了的意思是把病邪病灾随着雨水冲到了九霄云外。
4: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5: 文艺生活家，
4: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那说完了手腕上的脚腕上的五彩绳，我们再来说一说挂在身上的香囊
1: 啊。
0: 现在的这个空气清新剂呀、啊、有的是味道真的很假，
1: 嗯，或者很刺鼻
0: 啊。对，就是我们说艳香艳香的，
1: 嗯，
0: 我们不想用这种化学合成的怎么办呢？你用端午啊，闻那个艾草香、嗯、那是真好闻。
1: 是的，
0: 艾草是端午的味道符号，像《荆楚岁时记》里边就是说，采艾以为人，玄门户上以囊毒气，就是古人甚至把艾草扎成人形挂在门上。
1: 对，那对于孩子呢，咱们可以带着他们去做香囊哈，这个就是家庭美育的重头戏。

0: 了。首先咱可以带孩子去菜市场或者直接去药店认识几种药材，艾叶、薄荷、藿香、丁香、陈皮。这不仅仅是做手工，这也是一堂非常生动的自然课，或者可以说是咱们传统的中医课。让孩子去摸一摸干枯的艾叶它是什么样的触感呢，去闻一闻，或者是有一些可以食用的薄荷让他去尝一尝是不是很清凉，另外也可以去舔一舔这个陈皮它是不是酸酸甜甜的。
1: 哎，然后准备一块布，哪怕是揪衣服上剪下来的碎布也没事啊，教孩子怎么对折，怎么用线缝合两边，就如果孩子太小别用针，用胶水缝粘一下也行啊。
0: 对，
1: 然后留个口，把捣碎了的这个香料装进去，再把口子收紧喽。小香包。
0: 对对对，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孩子的精细动作得到了锻炼，那更重要的是他们亲手创造了一种味道，一种气味。以后呢，每到端午节闻到这种艾草和薄荷混合的味道，他们就会想起和爸爸妈妈一起缝香包的那个下午。这种嗅觉记忆其实是会在你的大脑深处存留很长时间的。
1: 而且呢，你还可以发挥创意，不一定非得是传统的粽子形状，也可以做成小老虎、小粽子，甚至小粽子人，什么形状都行啊。这个明代北京呢就有赏荷包的习俗，说各种精美的小荷包里边装了香料，哎，大家一块来赏玩。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说，古人那时候没香水啊，就是用这种天然的方式让自己变得香香的，还能防蚊虫。
0: 对，古人没有香水，但人有香。
1: 对，
0: 而且古人是很早开始就已经要去品香闻香制香了，这个真的是比给孩子去直啊急啊，你有蚊子来，我给你喷点驱蚊水，这个太有意义多了。这是属于咱们中国人的智慧，他利用了自然也顺应了天时。
1: 没错，除了穿戴，端午还有画额的习俗。画额头啊，这俩字画额就是借猛虎王字嘛。我们都知道大老虎脑门有个王字嘛。
0: 对 对，
1: 用大老虎来镇邪的。哎，所以说现在呢，大伙儿也不一定非得用雄黄酒来化了，因为也怕中毒嘛。但是呢，咱们可以用无毒的水彩颜料或者说是眉笔给孩子脑门画个王字。
0: 哎，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亲子游戏。你看，爸爸可以在孩子的额头上去画一个王字，然后妈妈呢可以在手心里头给孩子画上一朵小小的石榴花。这不仅能够驱邪，还可以增加节日的趣味性。孩子会觉得，哎呀，我变成了一只威风凛凛的小老虎，这胆子都大了几分。另外呢，还有一些地方啊，在端午的时候会挂钟馗像。接下来我们也随央视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的节目去了解一下
2: 钟馗像。那么说到

0: 挂钟馗像啊，在中国民间相当的普遍。
1: 嗯，
0: 这钟馗啊，在老百姓心目中啊，第一呢，它可以辟邪，因为钟馗抓鬼嘛。端午节前后啊，各种各样的毒虫啊就开始出来了，所以呢，挂钟馗呢，达到一个辟邪的这么一个震慑的作用。再有一个呀，按照过去的传说，钟馗都是在晚上出来。你想想，钟馗出来的时候，后头都跟着蝙蝠，哎，蝙蝠的眼睛好啊，哎，它可以看见小鬼儿。但是呢，蝙蝠谐音就是有福，所以呢，钟馗带着福来了。在民间，很多钟馗的画啊，叫见指福来啊，或者叫指见福来。咱们这个更有意思，叫五福临门。所以你看看啊，第一呢避灾，第二呢祈福，代表着老百姓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有美好的寓意在其中。
0: 确实是，嗯。
2: 另外，我们现场还准备了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生猛的一种时令的一种美食——
0: 节令食品。
2: 节令食品五毒饼，
0: 五毒饼，
2: 听这名字不仅有毒，而且是五毒。
0: 对，
2: 但它是一颗是饼，能吃吗？
0: 那当然能吃啊！哎，你得看一看啊。因为端午节啊，它的文化内涵有三重：第一呢，感知夏季；第二呢，纪念屈原；第三呀，防病除瘟。端午前后啊，人们呢难免，你比如说感冒发烧啊，闹肚子呀。可古人啊不知道说有细菌有病毒啊，可是他认为啊，你像这五毒啊，这个毒虫啊，什么蜈蚣啊，什么蝎子呀，什么长虫啊，也就是蛇呀、癞蛤蟆呀，包括蝎子虎子呀。哎，他认为他们长得不好看啊，都带来各种各样的这种啊病患，所以怎么办呀？把它画在饼上，把饼烤了吃了，把它吃了，把它吃了。注意啊，不是把毒虫吃了，是画着毒虫的饼吃了。哎，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暗示哈。哎，取一个寓意啊，你就理解成哄小朋友多吃点好吃的就可以了。哎，而且过去小朋友啊，到了端午节啊，他那个肚兜啊，上头啊也画着这五种毒虫，啊，什么长虫啊，哎，什么蝎子呀，蝎子虎子呀，哎，癞蛤蟆呀，哎，还有蜈蚣啊。为什么呀？怕小朋友啊闹肚子，取一个美好的寓意。
2: 嗯，由此可见，端午节的我们的这个民俗活动还是相当的丰富的。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文化漫游记，我们分上下时段来说一说怎么陪老人陪孩子一起过一个有意义的端午假期。说了这么多的民俗，那接下来呢，咱必须得说一说端午最不能少的包粽子。现在这个超市里啊，速冻粽子是琳琅满目，有很多孩子甚至以为说粽子一开始它就是一个真空包装食品。
0: 你看看，所以一定得带孩子亲身体验一把包粽子。
1: 对，
0: 哪怕你包的不好看，哪怕最后煮散了成粥了，没事儿，这个过程很无价。
1: 哎，咱们可以一开始从泡糯米就开始了，您让孩子去观察一下糯米吸水膨胀的过程。接下来呢，就是洗粽叶。哎，那个我特别喜欢粽叶的清香味儿，很治愈啊。当然了，最难的可能就是包这个动作。
0: 哎，我记得小时候看我们家大人包粽子的时候，两片叶子一卷就是个漏斗，然后往里填米啊，然后有放枣，封口缠线，哎呦，手快极了，一气呵成。我也试过，不行，我都弯那漏斗，要不就是放米放的少，要不就是底下漏了，要不就是包不住，要不就是系不住，反正就是你就学不来。
1: 还真是这样，就是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第一次带我包粽子的时候，她差不多包10个粽子吧，然后我差不多能包1个，而且我到后面我觉得我自己包的挺好了，但是都真的是下水一煮它就散。但我觉得这可能也正是劳动教育的意义，就是你告诉孩子哈，这一颗颗的粽子它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真的是祖先用双手的智慧创造出来的。

0: 每一颗粽子里头呢，包裹的都是对丰收的感恩，还有对美味的追求。
1: 嗯，而且包粽子还能顺便讲讲屈原的故事啊，
0: 嗯，
1: 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这种情感连接比背离骚要深刻的多。
0: 嗯，
1: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请一位 B 站的 UP 主叫汤圆妈讲故事，来听听他的孩子是如何讲述粽子的来源的。
2: 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五月初五正是热热闹闹的端午节，河边赛龙舟的鼓点震天响，咚咚咚咚咚咚，仿佛大地的心跳。小汤圆牵着奶奶的手蹦跳着往家跑，空气里飘散着一种特别诱人的清香，丝丝缕缕钻进鼻子，让小汤圆忍不住咽了下口水。奶奶好香呀。厨房里，奶奶揭开锅盖，白茫茫的热气裹挟着浓浓的米香扑面而出。只见锅里躺着一个个碧绿小巧的三角小包裹，奶奶小心地夹起一个，解开缠绕的线绳，轻轻拨开那翠绿柔韧的箬叶，露出里面晶莹温润的糯米团子，中间还嵌着一颗红玛瑙般的甜枣。小汤圆好奇地问奶奶，为什么今天要吃粽子呢？奶奶把小汤圆抱在腿上，慢慢讲起了一个遥远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楚国有一位受人爱戴的大臣叫屈原，他心像金子一样纯，深深爱着楚国和百姓。后来楚王糊涂，屈原被坏人排挤，国家也被敌人攻破了，屈原的心都碎了，他悲愤地投进了汨罗江里。奶奶的声音变得低沉，百姓们多舍不得他啊，大家争着划船去江里救他，又怕江里鱼虾会伤害他的身体，就赶紧把糯米团子包进香蒲叶子里，纷纷投入江中喂鱼虾。那鱼儿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这就是我们吃的粽子的由来啊。小汤圆凝神听着，小手紧紧捧着还温热的粽子，他望着窗外的天空，仿佛看见了一颗明亮的星星。那屈大夫现在在哪儿呢？奶奶轻轻抚摸着小汤圆的头发，声音温柔而悠长，你看，它就像天上最亮的星星，永远守护着我们脚下的土地呢。听完故事，小汤圆从奶奶腿上跳下来，跑到厨房拿起一片箬叶，奶奶，我也要包粽子，把对屈大夫的想念都包进去。后来，小汤圆还带着自己包的粽子，跑到小伙伴家，把这个动人的故事讲给大家听。粽子清香袅袅，弥漫在节日的空气里，千年思念就这样包裹在清香的箬叶之中。那缕缕香气飘入心里，仿佛比龙舟鼓声更能抵达遥远之处。它告诉每个孩子，有些爱，即使隔着滔滔江水与浩瀚时光，也依然能化为手中那枚温热的粽香，千年不绝，时时唤醒我们心底对家国与仁人志士的悠长怀念。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是把眼睛远又远呐，
3: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 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1: 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文化漫游记，我们分上下时段来说怎么陪老人陪孩子一起过一个有意义的端午假期。
1: 你要说咱们做了这么多手工了，五彩绳、香囊，又画了额头，包了粽子了，王林，你觉得这些对于孩子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0: 我觉得首先呢是劳动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也意味着说文化自信不是一句空话。它不是说要让孩子一定去死记硬背很多的古文，而是说让他在动手的过程里去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它的加引号的好玩和加引号的就是它真的是有用的。你当孩子带上自己编的五彩绳，然后闻着香囊里的草药香，再吃着自己包的粽子，他会觉得哦，这个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节日真的很有意思。那这种自豪感它是由内而外产生的。
1: 哎，我们常说要培养孩子的审美，什么是美呀？美不是多贵的玩具，美是楚辞里的香草美人，是五彩绳的绚丽色彩，是粽叶的清香，是家人围坐在一块的欢声笑语。所以这个端午节呀，请大家哪怕只是教他认一认艾草和菖蒲，哪怕只是和他在一个鸡蛋上画个笑脸，这些事儿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把传统节日从舌尖拉回到指尖，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的文化是有温度的，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用双手创造的。
0: 对，所以说呢，端午节啊，从来不只是屈原的端午，也不只是粽子的端午，它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坐标，一头连着过去，一头连着未来。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身体安康，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茁壮成长。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享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949号。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9: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8: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9: 是这样的。
8: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9: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线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开启，线下有趣的动物预言家们也没闲着，预测比赛胜负，看点十足啊。
1: 那么此外呢，光影屏幕也是新作不断， CCTV 9播出新片虫儿飞， CCTV 8问星26月18号首播，还有就是镖人动画第二季开播
0: 哦。线下展览呢也是异彩纷呈，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亮相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京津冀非遗活态传承巡展开展，以及古今工笔画双展在长沙启幕。
1: 另外有些舞蹈是看完就结束，有些舞蹈却会在你心里慢慢留香。文艺回想，我们一起走进11年里只推出6部作品的沉香系列舞剧。
0: 那提到端午呢，我们总会想起门楣上垂落的艾草，我今天就插了几根。还有江河上竞渡的龙舟。
1: 我以为你说今年我也去划一划
0: 那还插艾草比较方便还有竹篮里清香软糯的粽子，这些鲜活的民俗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节日记忆，但是在博物馆的展柜之中还有许多沉默伫立的文物，藏着端午更古老更细腻也更厚重的模样。
1: 他们是跨越千年的时光信使，从汉魏的古朴庄重，到唐宋的风雅灵动，再到明清的精致温婉，将古人曲意祈安的虔诚、竞渡逐浪的豪情、十粽配香的温柔一一封存。文艺广角，我们将走进一件件传世古物，打捞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端午诗意。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还是跟世界杯有关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在全国各地不少球迷选择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跟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起，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里面，咱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啊。
1: 点亮银幕，世界近在咫尺，踏入影院，球场近在脚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近日已开启。进影院看世界杯，更近、更燃、更过瘾。据介绍，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的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搭载影院配备的超高清全景声环绕音以及大画幅的荧幕，本次活动将为观众提供更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与此同时，众多球迷汇聚一堂，共同观赛所形成的集体氛围，也成为进影院看世界杯的独特吸引力。
0: 后续中影预约放映将会持续推进影院筹备工作，为世界杯期间的影院观赛做好充分准备。本次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自6月12号至7月20号持续开展，期待精彩赛事点燃暑期，让更多的球迷观众以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绿茵热爱增添呐喊。
1: 世界杯激战正酣，这个动物预言家们呢也没闲着。
0: 我记得章鱼保罗嘛，那当年。
1: 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刚拉开大幕，一场好玩的动物预言比拼就先热闹起来了。比如说，就你刚刚提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红遍全球的章鱼保罗，
0: 现在应该已经没了吧？这么多年过去了，保罗还在吗？
1: 说如今墨西哥、巴西的多家动物园和水族馆是纷纷效仿，派出园内的小动物来预测比赛胜负，看点十足。
0: 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一座动物园工作人员搭起了这个迷你的赛场，用两国国旗划分阵营，让两头大象靠取食来预判揭幕战的走向。那两头大象不约而同走向了墨西哥国旗那一侧，力挺东道主拿下胜利。园内其他动物呢也各有各的看法，比如说大猩猩看好乌拉圭，长颈鹿则集体压住刚果。根据管理员介绍，这类互动呢不光能逗乐游客，也能充分的调动动物的感知能力。
1: 你说的是墨西哥，我们说巴西里约的 Aquario 水族馆呢也加入其中。鲨鱼叫做里蒂尼亚成为赛场预言家，被大家解读为为巴西队添了不少人气。
0: 这鲨鱼要预测错了，他这也不能找

0: 我们期待下一个章鱼保罗。
1: 你说是不是一种神奇的力量？你都能押对和都能押错，都不简单。
0: 这个几率其实还是蛮低的，
1: 很难很难。嗯，那这是说完了有趣的动物预言家啊，下面呢介绍一部正在播出的，跟虫虫动物有关的纪录片。
0: 嗯，6月16号到6月21号每晚19:27，CCTV9呢播出新片《虫儿飞》。小时候谁没有趴在树上观察过昆虫呢？但有这样一群人，在研究昆虫的同时，却体悟到众生平等、人与自然深度共情的东方哲思。
1: 浮游研究者郑徐弘毅为采集标本，奔波于黑龙江的溪流与江畔，守候一场难得一见的婚飞。婚就是结婚的婚，飞呢就是飞行的飞。他感悟啊，所有生命平等，众生皆在完成自己的生活史。
0: 博士生田哲豪在内蒙古草原翻捡牛粪，研究枪螂的分解功能与驱虫药的影响。他从枪螂身上学会耐心，也在标本与数据中找到了自己的学术之路。
1: 洞穴生物学家黄孙斌13年深入喀斯特地下世界，寻找世界上最特化的长颈盲布甲。他在一次次向暗而行当中追问生命如何适应极端，也从中获得了面对困境的乐观。
0: 还有自然爱好者李红林在西双版纳雨林中寻找螳螂，记录他们的伪装、捕猎与繁衍。童年伤痛与人生低谷中，螳螂的勇敢与耐心治愈了他。
1: 北大教授张卫翻越喜马拉雅，在墨脱雨林当中追寻一只珍稀的蝴蝶，从基因层面揭示拟态奥秘。他在科研、教学和家庭之间寻找平衡，如同蝴蝶的一翅两面，在隐匿与招式中游刃有余。
0: 超微摄影师王恒用镜头为这些微小昆虫拍摄肖像，清理修复断腿，整姿布光，在方寸之间挑战极致。他用影像让被忽略的微观神迹被看见，也改变着人们对虫子的偏见。
1: 纪录片《虫儿飞》聚焦6种微小昆虫：洞穴布甲、浮游、角蝉、枯叶蛱蝶、枪螂、螳螂，通过他们的生存智慧和演化奇迹，感知微观世界的生命能量，领略自然造物的精妙设计。这个虫儿飞太好看了。
0: 嗯，
1: 我其实有段时间特别迷恋那个蚂蚁。
0: 啊，蚂蚁搬家。嗯，
1: 对。我买过一个就生态蚁穴，就是玻璃的，就看他们在里面走来走去，
0: 看他们怎么工作，怎么生活。
1: 对对对，
0: 嗯，
1: 一看就好几个小时，仿佛我自己的工作的样子。
0: 你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就不用这么复杂，就是我打开一袋巧克力放在窗台上，我就可以见到大自然中真实的蚂蚁爬到我家来，成群结队，
1: 也像极了你的样子。虫儿飞细腻记录小小生灵的鲜活日常，屏幕佳作是接踵而至。电视剧《问心二》近日上线，以医者故事传递温暖治愈的人间真情。
0: 备受期待的温暖治愈风格的现实题材医疗剧《问心二》6月18号起登陆 CCTV8 独家电视首播。那此前呢，《问心》的精编版已经是在6月17号率先登陆 CCTV8 黄金强档，回顾第一季剧情的同时呢，为续作预热。
1: 《问心二》的故事中，周晓峰原潜回来，破格晋升为东丽医院最年轻的心内科执行主任，身份的转变带来更为严苛的职场考验。方小然在继续温暖他人的同时，开始正视自己的内心需求。林毅则在持续面对亲人扩心病带来的考验中，直面自己作为医生的信念。
0: 与此同时，张嘉宁饰演的精明干练的器械销售经理欧阳达，还有黄觉饰演的深沉莫测的心外科新主任盛年，这样一些新人物也是相继登场，即将为东丽三人组带来不可预知的变数。
1: 问心的第一季被誉为国产医疗剧的钢鼎之作，那时隔3年，问心二这个在延续温暖现实主义基调的同时，拓展了叙事纵深空间与现实的锐度。本季呢，不仅呈现医生如何治病救人，更着力刻画医生如何面对自己。主角团在治愈别人的同时完成自我的治愈与成长，同时加入年轻专陪医生的视角，完整呈现医生的成长之路。那三人组也将继续在困境当中寻找温暖，在考验中坚守希望，用热忱与执着回答医者的问心无愧。 这部剧相当好看，我当年问心一的时候就一集不落。
0: 嗯，
1: 我特别喜欢就是他里面那个角色。以前我们的行业剧总是掺杂了太多其他的一种元素，那这部剧呢是完整了反映了行业本身的那些东西，再加上了生活化的一些。

0: 样态，就给我们打造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状态，
1: 更加专业化。
0: 对，就是既然你做行业剧，你要专业一点，不要太过于悬浮。而这部剧恰恰实实做得很扎实。
1: 现在续作来了，大家又可以追起来了。那近日上线的还有一部动画续作，就是动画《镖人》第二季，也就是《镖人二》。近日上线，
0: 也很专业这个。
1: 片中刀马谛听作为两种极致宿命的具象缩影，多多交锋的不仅是刀，更是两种内心秩序的抉择。那主创也表示说，第一季的核心是信念，第二季呢，则是进一步追问，当信念变成执念会带来怎样的后果。那围绕刀马与谛听这对人物关系展开的冲突，也成为了本季最核心的命题之一。
0: 镖人二的故事迎来更为宏大的展开，在延续江湖热血气质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叙事格局，权谋暗线逐渐浮出水面，江湖纷争与家国命运交织并行，故事视角从个人恩怨逐步延展至时代洪流。导演透露，相比第一季的大漠冒险，第二季更关注人物在同一历史洪流下做出的不同选择，以及这些选择背后的动机和代价。
1: 与此同时，本季动作场面是全面升级，大规模集群混战，战场级别的高燃对决接连登场，视觉冲击力与戏剧张力进一步提升。像隋灭陈之战、杨永府之变等重要篇章，不仅承担着宏大的时代叙事，也成为刀马与谛听命运分野的起点。另外呢，诸多新角色的登场也进一步把隋唐众生相呈现在观众们面前，龙帝、权臣、侠客、枭雄、市井，世道兴衰，人心浮沉，均跃入眼帘。无论是刀光剑影中的生死较量，还是暗流涌动下的权谋争锋，都将成为本季的重要看点。
0: 那知识

0: 哎呀，光影之外，文物雅赏呢是接续登场。太阳神鸟金饰重磅展出，以精巧的古物诉说古蜀文明的悠远浪漫。日前，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乘坐中国东方航空国博号主题航班抵达到了北京，并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南八九展厅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
1: 太阳神鸟金饰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整器圆环形，器身极薄，镂空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为周围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芒，外层图案围绕着内层图案，由四肢造型相同、手足前后相种、按逆时针方向飞行的飞鸟组成。整器采用剪切和刻画等加工手法，含金量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那其所呈现的四鸟绕日图案，2005年8月16号也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0: 就是那天他乘飞机来的时候，
1: 你去机场迎接他了？
0: 我这在心里面迎接，我会去博物馆迎接他的。就那个很薄啊，他们那策展人说，就这么一薄片，大概是0.0几厘米，而且他是不能用手，因为手呢，它是有手汗，还有一些这个
1: 油脂，
0: 对，类似他那两层纸夹着它。翻过来好像是那种叫防酸纸还是什么纸、
1: 就特殊材质的
0: 纸拿出来就铺在那个地方，哇，超级精美、就这个当年那么薄把它复原成这个样子，
1: 怎么做出来的
0: 太厉害了。
1: 我不适合这个工作
0: 啊、我适合，
1: 因为我去三星堆，它有一个专门那个复原文物可以参观的一个这个工作室的、
0: 你去了是吗？
1: 我去了以后我觉得我很喜欢很向往这个工作，但是我的实力不允许我可能就适合搬搬象牙什么之类的吧
0: 在祭祀坑中出现一下是吧那现在正值呢中国和文化遗产日设立20周年之际，太阳神鸟金饰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性符号亮相国博，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国文化遗产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象征着中华文明的延续与传承，也期望此次展览能够增强公众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认知与保护意识。
1: 如果你想去这个展览看一看这个太阳神鸟金饰，提示一下大家，展览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呢，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南八南九展厅展出，展出时间呢是到2026年8月18号，当日呢是也可以参观的。
0: 我们再来关注各地的几个不同的展览消息吧。日前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迎来了精彩匠心教育赋能京津冀非遗活态传承巡展首站展出，150余件套创新作品尽显非遗活态传承的新面貌。展览设置薪火相传大师工坊、青蓝相继产教结晶、文脉相承青春复彩、数字相融未来非遗四个单元，系统展示非遗传承的多元面向。其中文脉相承青春复彩以在校学生原创作品为展示载体，呈现中轴线申遗、大运河文化带等主题的年轻化表达。
1: 京津冀三地文脉交融共生，非遗底蕴深厚，特色鲜明。今年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12周年，此次展览邀请三地国家级、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院校教授、行业专家级优秀师生共100余人参与主题创作，共同绘就出传统工艺传承创新的崭新画卷。
0: 京津冀三地众多院校教师在产教融合中完成了10件作品，融入到了现代设计理念，新材料与新工艺展示出老匠传技、青年创优、青蓝相继的丰硕成果。涟漪、翠音起韵等在校学生的原创作品深挖本土的文脉，活用当代设计思维，将燕京八绝等传统工艺和现代文创设计相融合，围绕北京中轴线申遗、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等主题，以年轻化表达为非遗传承注入新的活力。
1: 那么目前的首展是刚刚结束，接下来呢将会继续

0: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滨海美术馆、北京市工艺美术技师学院曹妃甸基地工艺美术展览馆进行一个巡展。
1: 嗯，燕京八绝真是太精妙了。
0: 嗯，
1: 有机会大家多看看，真是传承匠心啊。
0: 嗯，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长沙吧，就是古今工笔画双展长沙启幕。
0: 一边是263件当代工笔画精品，一边是168件元明清中国工笔绘画真迹。日前2026首届当代中国工笔画作品展与元明清中国工笔绘画真迹展在李自健美术馆同期启幕，两场大展交相辉映，形成传统与当代的隔空对话。
1: 工笔画呢，我们介绍一下，它自宋代走向成熟，元明清数百年间绵延不绝。中国工笔画学会呢，自20世纪80年代成立以来，持续推动当代工笔画创作繁荣发展，培养出大批中间画家与青年新锐的创作者。2026首届当代中国工笔画作品展立足当代工笔画的发展脉络，特设全国特邀名家、湖南特邀名家、全国提名、湖南提名四大板块，共集结161位老中青三代艺术创作者的263件精品力作。
0: 这些参展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元，既有致敬传统、描摹历史与现实的经典创作，也有突破材料技法、创新图像语言的实验性探索，全面展现当代工笔画精微雅致、包罗万象的艺术新貌。那同期开展的元明清中国工笔绘画真迹展，由李自健美术馆馆长李自健在湖南省工笔画学会的提议与协助下发起，共展出168件原作。
1: 嗯，两大展览将持续至7月26号免费对外开放。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

0: 相信很多人知道舞剧《沉香》并不是从演出开始，而是从一次谢幕开始的。
1: 去年一段舞台视频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那是演出结束后，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与几位老师即兴起舞，完成了一次充满感染力的谢幕。没有预设，没有编排，有的只是艺术创作者最真实的表达。视频最后，舞者们站成一排向观众鞠躬致谢，掌声却迟迟没有停下，台下观众纷纷起立，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对演出的认可。
0: 一年过去，沉香再次归来。7月22号至23号，舞蹈诗剧《沉香六》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如果说那段刷屏的视频记录的是一个谢幕瞬间，那么《沉香六》的背后则是一段持续了10余年的文化旅程。
1: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小短片来了解一下《沉香》系列作品。
2: 将中华文化本身的一个哲学观用我们的身体呈现出来。
3: 他是沉香系列的发起者与灵魂，他托举起无数中国民族民间舞的顶级舞者，天是流转的星河，地是泥土的呼吸，人是最灵动的智慧。北京舞蹈学院系列作品《沉香》，10年田野，6季沉香，愈沉愈香。
1: 沉香这种香木要先经历受伤沉淀，再经过几十年才能凝出一缕真正的香气。北京舞蹈学院把舞剧命名为《沉香》，其实是在表达一种态度，那就是真正的文化不靠流量速成，要靠时间发酵。
0: 2014年，北京舞蹈学院启动《沉香》系列创作，10余年来，创作团队深入田野乡间，拜访民间艺人和非遗传承人，将散落在大地上的文化记忆一点点收集起来。他们走访多个地区，整理记录了19个民族、53支濒临消失的传统乐舞。11年只推出6部作品，这节奏堪称艺术圈的慢综艺，没有追逐热点，没有批量复制，而是把时间沉淀成作品，把文化积累成舞台。正如沉香需要岁月凝结芬芳，沉香也在漫长的打磨中逐渐形成独属于自己的气质与温度。
1: 所以很多观众看完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它不是好看而已，而是会让人安静下来，像在很快的生活里突然闻到一缕慢下来的香，因为它不是速成艺术，而是时间的作品。
0: 51位青年舞者推去刻板的演绎，用每一寸肌肉、每一个律动诠释古老文明。从沉香一到沉香六，变的是不断创新的舞台表达，不变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与守护。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农历五月，雨水丰沛，草木葱茏，万物至此皆盛极。
0: 这是中国农历的仲夏之月，也是端午悄然降临的时节。当粽叶的清香重新弥漫街巷，当龙舟的鼓点隐隐在江面响起，您可曾想过，那些千百年前的端午从未真正的远去，他们被一双双古老的手小心翼翼地织进了丝线，注入铜器，绘于长卷，而后静静地安放在博物馆的展柜里，等待着一代又一代人重新走进，重新辨认那些沉淀在器物深处的节日密码。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扇博物馆的大门，去邂逅那些具有端午元素的文物。它也许是一枚战国铜钺上永不褪色的竞度身影，是一册清代长卷里活色生香的端阳风俗，也许是一件明代补子上以牍制牍的五牍图样，是一幅元代长卷中波澜壮阔的龙舟夺标。这些器物与书画封存着一个民族对时令、对生命、对家国的诗意表达。
0: 接下来我们即将穿越2000年的光阴，听见那些被青铜、被笔墨、被丝线凝固的端午故事。
1: 端午节的起源是对飞龙在天的遐想，仲夏端午俗仲此日与夏至同，这是西晋古籍《风土记》中对端午一词最早的文献记载。在仲夏五月五日，东方苍龙七宿高悬中天，呈现飞龙在天的吉象，为端午增添了几分神秘而庄严的色彩。中国人对龙图腾的崇拜由来已久，形成了博大精深的龙文化。
0: 易经乾卦第五爻记载着端午飞龙在天的吉祥寓意。战国人物玉龙博画中的人物形象刻画是生动传神，表现面部的线条精微而细腻，须眉毕现，神情宛然，而表现服饰的线条就是仙人一般流畅舒展，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这种长袍的质感跟飘逸的状态，就好像是龙在空中载着这个人在飞。也被誉为中国早期肖像画的最杰出代表之一，人们将其呢跟另外一幅的战国人物龙凤帛画一起并称为先秦绘画艺术中的双璧。这两件出土于战国楚地的帛画，描摹出楚人在生死之间御龙而行的浪漫，他们放在棺椁的外面，就是象征着这个故去的这个人可以在往生以后乘着龙飞到天空，
1: 就是一种戒指。
0: 对，再往后面就是奚毛姆了，之前是一个仙人乘龙图，但那个龙吧也很奇妙，它跟后代的龙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在明代唐伯虎确定画龙的那些准则以外，在明之前的这个龙啊什么样都有啊，
1: 就是形象各异，就是形象各不相同，那其实也蕴含着多样的意义。比如说绿松石龙形器上的游龙气势威武，南宋画家陈荣的九龙图中姿态各异的神龙飞腾于云雾巨浪之中，展现出九龙绝珠的勇猛精进，也承载着中华民族顽强拼搏的精神品质。
0: 当然龙也有可爱的一面，比如说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赤金走龙，身体纤细，出土的时候它们并不是暴露在外的，而是放在一个精美的银罐之中的。当这个专家们打开银罐时，只见银罐中盛有液体，一片金箔漂浮其中，金箔之上就是站立着小金龙，
1: 特别可爱。
0: 对，这个基本是埋在地里面的，或者说是放在水里面的。唐代的龙比较有喜感，那这种龙呢，更多的是一种祭祀用，就是埋在土里面或放在水里面，祈求国运昌隆、趋利避害的一个行为。
1: 就是谐音嘛，龙通龙。
0: 也许吧。
1: 还有推荐一个时间更早一点，就是藏于山西博物院的龙形宫。它的外形就好像一艘停泊在水波里的龙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角形或者叫舟形，就是那个小舟的那个舟形的商周青铜器。它的前端呢状如龙首，两侧呢发现是有驼纹，就是扬子鳄那个驼和夔龙纹，说这种纹饰在青铜器中极为罕见，是国内青铜器中独一无二的宝物。

0: 这样，当中国龙走进了端午，赛龙舟便成为端午的重要节俗。距今约8000到7000年的跨湖桥独木舟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独木舟之一，见证了我国灿烂的史前舟船文明。而春秋末战国初的与人竞渡文同月，则印证了龙舟竞渡悠久的历史。那现在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2000多年前的江南水乡。
1: 那里河网密布，湖泊如镜，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终年与水相依。他们将稻种播撒在湖沼之畔，也将生命与信仰交付给纵横交错的河流。每年仲夏，当江水涨溢，疫病一生之时，越族人就划起轻舟，击打铜鼓，以竞渡之仪祭祀河神，祈求庇佑。
0: 1976年，在浙江宁波鄞县云龙镇贾村石突山，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铜钺，同时出土的还有青铜剑、矛各一件。钺呀，本是一种象征军权的礼仪器具，可这枚铜钺的上面却镌刻着令人惊叹的纹饰。它的上面是两条相向的龙，前肢弯曲，尾向内卷，昂首向天。而下方呢，则是一组四人奋力划舟的场景，勾画出一幅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江南水上生活的生动图景。这便是后来被命名为与人竞渡文同月的国宝。
1: 当我们靠近这件文物，仔细端详那幅刻在青铜上的画面，你会发现舟上的四个人头戴羽冠，身体呢微向前倾，双臂有力地持桨滑动，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我们仿佛能够听见2000年前那整齐的划桨节拍。羽冠是古越族通天的象征，而舟是他们生存的载体，竞渡则是一种将人、舟、水、天融为一体的仪式。
0: 这上面的情形啊，就特别有动感。我听到很多人讲说中国话好像只重写意不重写实，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比如说像这里面的这个划龙舟，包括之前你看的那个人物帛画，玉龙帛画里那个人为什么一看就是仙人呢？可以看他的身体的那个状态，以及那个
1: 线条的流畅，
0: 袍子的摆渡，但就是有风在吹他也就是说他在龙上已经在天空当中，有风，御风而行，御龙而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写实和写意的一种结合。他寥寥几笔并没有告诉你我在哪，但是实际上你能体会到他现在的状态，
1: 他给了你很大的想象空间。
0: 没错，一枚铜钺不过营长之大，却承载着一个族群、一条江河、一段漫长的文明记忆。如今它静静地陈列在宁波博物院的展厅里，岁月在它的表面蚀刻出深深浅浅的印记，可那四人奋力挥桨的姿态清晰可辨，充满力量。它或许是端午龙舟竞渡最早的图像记录，早于屈原的传说，早于诗词歌赋的吟咏，早在端午节成为一个固定节日之前，这个竞渡的魂魄就已经被一双手郑重地刻在了这枚青铜之上。
1: 战国末年，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忧愤沉江，汨罗江畔的百姓闻讯纷纷驾舟相救，投米入水，寄望鱼虾莫伤大夫之躯。这段记忆在千百年的流传中与古老的竞渡之俗合而为一。南朝梁人宗廪在《荆楚岁时记》中写道，5月5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整之。寥寥数语便将一个民族的追思记在了年年端午的桨声里。
0: 而诗人屈原自己曾在《楚辞九歌》中也曾以瑰丽的笔触描绘过楚地水神出行的盛景，那是何等壮丽的想象啊！龙舟如雷般驶过水面，云一般的旗帜在风中舒卷，这仿佛是预言，预言了此后的2000年的时间里，龙舟就是端午最激越的声音，最迅疾的身影。

千百年来，每当五月初五，大江南北的江河湖泊之上都会上演这出人与水的盛大戏剧。那百舸争流、激烈拼搏的场面让观者心潮澎湃，历代文人为此写诗赞咏，

0: 家同样深受感染，他们欣然挥笔记录下一幕幕激动人心的画面，成为千百年来龙舟竞渡的真实写照，
1: 成为唐代画家李昭道所绘的龙舟竞渡图。也有学者分析啊，这应该是南宋的临本。那尽管众说纷纭，但是呢，大家能从中一窥到唐代龙舟赛的端倪。画中描绘了人们欢度端午佳节的一个场景啊，远景是翠绿的山峦，湖水运用留白的形式呈现，华丽的楼阁就在画中右下角，人物小但清晰可辨，龙舟虽少但灵动飘逸。
0: 那到了宋代，我们非常熟悉的《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北宋画家张择端有一幅叫做《金明池征标图》，水上白舸争流，奋楫扬帆，岸上游人如织，熙熙攘攘，还有像水傀儡、水秋千等水上百戏表演，简直呈现的就是一个古代的大型水上乐园。
1: 金明池呢，是北宋著名的皇家园林，园林中建筑全在水上，谷中可赛龙舟，通大船，亦可作为水军的演练场。金明池征标图中啊，湖泊四岸红桃绿柳，中央一岛上建着楼阁，以桥达于岸，大龙舟上的层楼以及水中的舞殿结构巧妙，与宋史及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完全吻合，为后人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北宋皇家园林的盛景。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展开的这幅长卷是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龙舟夺标图，依旧描绘的是宋代金明池竞渡的盛况。那学者大部分认为这幅画体现了元代宫廷画家王振鹏的界画风格。
1: 画面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巍峨的水上楼阁宝金楼，楼高三层，飞檐翘角，雕梁画栋，这楼下是拱桥如虹，横跨水面，这便是北宋都城汴京金明池的中心建筑。根据孟元老啊《东京梦华录》卷七所记载，3月1日，周西顺天门外开金明池琼林苑，池在顺天门外街北，周围约9里30步。每年的3月到4月，金明池呢是对大家开放的啊，而端午前后，这里就会举行盛大的龙舟竞渡。
0: 那画卷的中段就是竞渡的主体场景。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那艘巨大的楼船，楼船高达数层，船上是楼阁层叠，旌旗飘扬，那是皇帝的观礼之所，也是整个竞渡活动的中心。那在楼船的两侧各有数艘小龙舟整装待发，龙舟狭长如叶，船首是龙头高昂，口衔锦标，双目圆睁。那每艘龙舟之上桨手多达数十人，手中桨叶整齐划一，正在做最后的准备。
1: 画面中最紧张的瞬间就是龙舟进发的那一刹那，只见几艘龙舟几乎是并驾齐驱，船头劈开水面，激起白色的浪花，桨手们身体是前倾后仰，节奏一致，仿佛能听到他们口中的号子声和鼓点的催促。船尾呢各有一名舵手，紧握舵柄，神情专注，船头则立着一名挥旗的指挥，手中的小旗上下翻飞，引领着船的节奏。
0: 孟元老呢在《东京梦华录》中对这个场景也有过生动的追述，他说，所谓小龙船列于水殿前，东西相向，虎头飞鱼等船布在其后，如两阵之势。须臾，水殿前水棚上一军校以红旗招之，鼓声三下，两龙船齐出，向红旗处疾驰，先至者得标，则山呼拜舞。
1: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场面呢？数以百计的桨手齐齐挥桨，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水花四溅，鼓声震天，岸上观者如睹，欢声雷动。金明池的碧波之上，龙舟竞渡不仅是节日的狂欢，更是一场彰显力量与团结的盛典。
0: 作者以界画笔法将这一切收入画中，每一扇窗棂，每一片龙鳞，每一道水纹都画得一丝不苟。界画的冷静工整与龙舟竞渡的热烈激昂在这幅画中形成了奇妙的张力。当我们在博物馆透过那一层冷静的玻璃，仿佛真的看到了那沸腾的历史瞬间。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当龙舟竞渡的鼓声在江面上回荡时啊，岸上的端午呈现的就是另外一种热闹而温情的光景。好歹得吃个粽子吧烟火人间嘛。那被一位清代的宫廷画师徐阳以工细的笔触留存在端阳故事图册之中了。这个画作呢，将目光投向了民间端午的一草一木一物一景，以扒开的册页徐徐铺成了清代端阳世界的风俗长卷。
0: 那它表现的内容啊，从对现代人来说略显陌生的像射粉团、刺绡羹、采药草和养渠玉，到如今呢依然盛行的悬艾人、戏彩丝、裹脚鼠和观竞渡，扒开册页将端午从宫廷到民间、从后宅到江畔的百态是尽收笔底。它让我们看到端午节从来不是一个单薄的符号，而是一整套与仲夏、与生命、与家园紧密相连的生活方式。你看悬艾、细丝、裹粽、竞渡，每一个细节都承载着驱病防疫的古老智慧，以及对家人、对邻里的守护与祝愿。
1: 现在好像只剩下粽子了，
0: 你满脑子都是粽子。
1: 不是，那其他的那几个我都没听过呀。
0: 竞渡啊，悬艾，你不在家里挂一个艾草吗？
1: 那射粉团是啥呀？
0: 这些风俗已经没有了嘛？
1: 我们介绍介绍吧。
0: 嗯，
1: 既然说到了这个射粉团，还有刺绡羹，其实是已经消失的这个端午民俗了。
0: 对，
1: 粉团呢是用糯米粉制成的点心。雪白柔软，盘中罗列宛如白玉。那画中几位女子呢，聚在一处，以弓箭射向盘中的粉团，射中者就可取食。这个绡呢，就是猫头鹰。那在汉代呢，被视为恶鸟不孝鸟，于是汉代的端午节呢，有时候会把这个猫头鹰做成羹汤，赐给百官的风俗。当然这个是不能要了啊。
0: 对，因为现在猫头鹰都是保护动物了，
1: 该消失就消失。
0: 还有第四开中的叫做养渠玉，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端午民俗。这个渠玉啊，其实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鹦鹉八哥。
1: 对，
0: 说古人呢发现野生的这个渠玉有模仿人说话的能力，于是呢就将它捕来，有意的调教驯化，说调教的最好时间就是在每年的端午。
1: 那么相比起来啊，这个悬艾人和这个戏彩丝，那我们就熟得多了嘛。
0: 对
1: 吧，
0: 现在还在流行。
1: 对，比如说你把那个一束艾草挂在门头上面，那长辈呢把这五色的细线缠绕在孩童的这个手腕啊、脚踝之上，艾草呢有新烈的芳香，菖蒲叶片如箭，它们共同组成端午时节驱虫避邪的第一道屏障。这个艾草的味儿特别重，我拿了之后吧，这手上全是那个味儿。
0: 小艾的艾
1: 我不敢直视你了，现在来
0: 我能辟邪、
1: 哦、好嘞
0: 那仲夏五月呢，阳气极盛，那在古人眼里这也是一个危险的时节。因为暑热熏蒸，蛰伏的蛇虫纷纷出动，那在阴阳激烈相搏的节点上，人们必须格外谨慎地护卫生命。于是呢，也是在这个时候一种独特的图像应运而生，那就是五毒图。那自宋朝起，五毒纹便作为一种应景的纹样，频繁地出现在像刺绣、陶瓷、首饰、玉雕、花钱等各种物件上。人们将蛇、蝎子、蟾蜍、蜈蚣和壁虎这五种在自然界中令人畏惧的生物放在一起，绘于图中，绣于衣襟之上，或者是铸于像铜镜的背面。而答案就藏在古人以毒制毒的朴素思维里，承认危险的存在，将危险的形象化为可以掌控的符号，便意味着在心理上战胜了它。这是一种将恐惧转化为奇安的民间智慧。
1: 在明代，人们正儿八经的在端午之际将五毒的纹样穿在了身上。明代宫廷之中，为了端午节还会特制一些补子，也就是在文武官员常服的胸背的方形彩绣，式样繁多精致，可谓是当时的高级定制。
0: 那驱五毒最好的工具就是艾虎。我国古代呢视虎为神兽，认为它可以这个辟邪保佑安宁，而用艾草制作的老虎那就更应景了啊。艾虎呢有的是以艾草编剪而成，或者呢是剪彩为虎沾上这个艾叶。男人们和孩子呢会将艾虎或者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蒲剑佩戴在胸前或挂在腰间，而女子呢则更多的是佩戴于发髻身畔。像定陵出土的艾虎五毒补子，就是明孝敬皇后在端午节穿的应景服饰。那除了一只卧倒的老虎和艾叶花卉，还绣有蛇、蝎、蟾蜍、蜈蚣、壁虎五种毒物，精美绝伦。
1: 现藏于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明万历年间的张天师展五毒纹盘中，盘心绘制张天师

0: 斩五毒蚊。松树下的张天师会见欲斩蟾蜍、蛇蝎等毒物，外腹壁则会有艾草、菖蒲、蟾蜍、蜈蚣等等。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盘子呀，在古人看来可是神通广大的避五毒的神器。
1: 那么类似的图像呢，还出现在故宫博物院藏的明黄色断地瓶金银彩绣五毒活计上。那这套文物呢，为清宫旧藏，一共九件，每件的颜色和纹样相同，通体呢是以金线、银线和五彩丝线绣五毒和大吉葫芦纹，寓意是以毒攻毒，以恶镇恶，驱邪免灾。整套活计用色明快华丽，纹样生动逼真，绣工精美细巧，寄托了佩挂者希冀借此辟邪驱吉的美好愿望。
0: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苏轼写在端午的那个词。那一天啊，也许是见朝云，依照岭南的风俗，在手臂上缠绕着彩线，在发髻间斜插着小符，苏轼呢灵感大发，提笔写下了《浣溪沙·端午》：
1: 清汉巍巍透碧丸，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溢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佳人相见一千年。
0: 词中的彩线就是五色丝，小符则是写着咒语或绘着符箓的事物，都是端午的辟邪之物。苏轼以温存的笔触记录下这个端午早晨的细微美好，流放之身，前途未卜，可在这彩线缠臂、小符挂环的片刻，生活依然要郑重地过，节日的仪式依然要认真地完成。这大约便是端午最动人的力量，它让人在任何境遇里都不放弃对平安的念想。
1: 从五毒补子到五毒活计，从彩线缠臂到小符挂环，古人在仲夏时节所做的种种努力，归根结底是一件事，以仪式化解恐惧，以符号安顿心灵。他们坦白地承认自然之中有危险，然后以自己的方式为生活画出一道安全的边界。这些饱含着生存智慧的图像与文字，如今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当你隔着玻璃凝视那些蛇蝎纹样，或许会感到一种奇异的亲近。那些千年之前对平安的郑重托付，至今仍是我们心底最朴素的渴望。

0: 当最后一缕艾香漫过展柜，当最后一抹釉色褪去光影，我们的文物端午之旅也即将抵达终点。那些曾在江面上奋力挥桨的羽人，凝固在青铜之上；那些曾在端午清晨悬艾细丝的人们，定格在册页之中；那些曾绣在衣襟上辟邪纳吉的五毒图案，静卧在博物馆的展柜里；那些曾在精明池上进发毒镖的龙舟，在画卷中永远保持着劈波斩浪的姿态。
1: 文物就是这样一种奇异的存在，它们封存了时间，却从未真正远去。每一次有人驻足凝视，每一次有人侧耳倾听，那些凝固在器物中的记忆便会重新苏醒。从战国的铜钺到元代的长卷，从明代的卜子到清代的册页，他们共同勾勒出一条绵延2000余年的端午文脉，也共同守护着一个民族对安康的守望，对诗意的追寻，对团圆的眷恋。
0: 那些被青铜铭记的祝愿，被画卷留住的团聚，被丝线缠绕的牵挂，隔着千年光阴依然庇护着你我，庇护着每一个认真度过端午的人。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减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次第10764944号。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开车堵在马路，
10: 加班加到麻木，
1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13: 停，别再 emo，
1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3: 听相声，
14: 听小品，
13: 陪你笑到捧腹，
14: 两个人，
13: 两张嘴，
14: 让你不再孤独。
15: 周末无聊怎么办？
16: 期待有朋远方来，
15: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6: 包袱抖不完，
15: 笑声连成串，
16: 有朋远方来，
15: 周末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这是我们全新的一档播客类节目啊。我们也会请到大家熟悉的相声演员、小品演员、喜剧演员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做客我们播客的是林飞和叶鹏。
2: 大家好，
1: 欢迎两位。
0: 我们节目啊有一个专业考试，你这是干嘛呢？
3: 我把这气唇啊吹得鼓一些，哎，这样使得当劲。
2: 他是瘪气唇比鼓玻璃气不是？哎，
3: 哎呦，
0: 这怎么还绕不过来了呢？
3: 绕口令
0: 啊！那下面这题还和这有点绕嘴，
1: 嗯，
0: 还有点绕嘴啊，
1: 绕嘴了
0: 啊！我来问啊。这道题是这样的，咱们继续我们的智力相声的专业问答。
1: 这跟智力都挂钩了。
0: 没有智力啊，咱们的专业相声问答。
3: 谁没有智力？
0: 我没有智力啊。赵振铎、赵世忠两位先生的经典作品《学四省》当中，
2: 嘿，
0: 蒙古话吃鸡怎么说？
1: 哎，有选项啊。A， 尖嘴了嘛哈一起 ；B， 扁嘴子嘛哈一起 ；C， 尖嘴子嘛哈一起 ；D。扁嘴了吗？还是一起？
0: 哎，
3: 吓我一跳！
0: 让你吹气球，
2: 尖嘴的吗？还一起？
3: 选什么呀？
0: 哎，我们
3: 不听选项，
0: 让你说出选什么？
3: 对
1: ，A、B、C、D
0: 啊，想让我们重复？A、B、C、D，
2: 不是 B 跟 D，
3: 为什么呀？
2: 因为刚才说了 ，B 是扁嘴的 ，D 也是扁嘴的，那是鸭子，所以从 A 从 A 和 C 里头选。
3: 哎。
2: 尖嘴的嘛哈一喜，肯定是尖嘴的嘛哈一喜。
3: 对，
2: 没错。但至于是 A 还是 C， 一时不决，问 AI。不是，咱们这样，这个咱们这取一般情况下，哎呀，它是这样
3: 啊，
2: 它四个选项
3: 啊，
2: 一般很难把这个正确答案放在 A 上的
3: 啊，
2: 因为你
3: 不会就选 C。
2: 我这是会
3: 啊，会的，
2: 会
3: 也选 C，
0: 就选 C 吧。行，那究竟是不是 C 呢？啊，我们可以通过相声作品一探究竟，来听听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学四省》。
4: 啊，相声这门艺术大家都比较喜欢，
3: 是啊，
4: 通俗易懂。
3: 对了，
4: 用的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话，
3: 哎，也就是北京话
4: 啊。不不不，啊，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
3: 哦，这还有区别？
4: 那当然了，普通话以北京音为标准。
3: 哦，
4: 北京话呢，包括很多的地方土语。
3: 哦，方言土语。
4: 举个例子说吧，比如就拿您这玩意儿，
3: 哎，
4: 不是，
3: 什么叫玩意儿？
4: 不是，我这个用词不当，就您这个，啊，就这个这圆了不？
3: 嗨。圆了骨拽了，
4: 不是，就是您这嘴，
3: 这嘴得快，是不是？
4: 像这句话我这意思我
3: 告诉你吧，这有名
4: 啊。对对对，这叫
3: 啊，这叫脑袋，
4: 叫什么？
3: 脑袋呀，
4: 脑袋。
3: 哎，
4: 你这脑袋让逮，
3: 不让，一逮就漏了。
4: 什么叫脑袋呀？
3: 就是脑袋瓜儿。
4: 脑袋锅
3: 啊，
4: 脑袋嘛还出了一锅儿，
3: 脑袋壳，
4: 脑袋壳，
3: 脑袋瓢，脑袋凿，脑袋壶，
4: 别说了，你说这些个都是属于北京的土语。
3: 是啊，
4: 这个外省市的同志就不容易听懂。
3: 哦，听不懂。
4: 如果用普通话来说，谁都听得清楚。
3: 那普通话叫什么？
4: 按普通话说，这叫头。
3: 哦，头是正字。
4: 说头，谁都听得懂。
3: 啊，
4: 你就是咱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到理发馆去理发啊，你也得用普通话。
3: 是啊，
4: 也得用这个头。
3: 哦，
4: 到理发馆以后，同志有时间吗？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
3: 哎，推推头。
4: 推推头，理发员过来了啊！您推头啊，好，您请坐。您是推个分头啊？您是推个背头啊？您还是推个小平头呢？
3: 都说头，
4: 用头它好听
3: 啊。那要是说脑袋瓜儿，不也一样吗？
4: 那太难听了，
3: 难听吗？
4: 到理发馆去这么说啊，同志，有时间吗？有时间您给我推推脑袋瓜儿。理发员过来了啊，您推脑袋瓜儿，哈哈，您请坐。您是推个分脑袋瓜儿？您是推个背脑袋瓜
3: 啊？
4: 您还是来个小平脑袋瓜呢？
3: 呵， 这多贫呐、啊！这个，
4: 你说这难听不难听？
3: 哎，啊，还是说头好，
4: 必须得用普通话
3: 啊。对对。
4: 但是呢，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嗯、各地区有各地区的方言。
3: 是啊。
4: 哎，您看我这个人呢、嗯，我就喜欢研究各省市的方言。
3: 哦，那这么一说，各省市的方言你都会说呀？
4: 基本上都明白一些。
3: 那这个蒙古话你会说不会？
4: 哦，蒙古话
3: 啊，蒙古
4: 啊，明白一些
3: 啊。那我问问你
4: 啊，可以可以。
3: 这个蒙古人管这问好怎么说呢？
4: 哦，蒙古人问好啊，
3: 啊问好，
4: 问好那叫门德了门德，
3: 门德了门德，
4: 哎，门德了门德，这就是问好
3: 啊。那要是问全家好呢？
4: 那是齐了门德，齐了门德，
3: 齐了门德，齐了门德，
4: 哎，
3: 这就是问全家好。
4: 对，
3: 那要是问全国人民都好呢？
4: 问全国人民都好
3: 啊？

0: 这不像话，
1: 没你这么问的啊，问一家子好啊，问单位的人好，哪有问
0: 蒙古管这个走怎么说呀？
1: 走啊，走叫呀不了呀不，
0: 呀不了呀不，
1: 嗯，
0: 要快走呢，
1: 骑了呀不，骑了呀不，
0: 那要蹦起来跑呢？
1: 蹦起来跑
0: 啊，
1: 他跑不动，
0: 跑，怎么跑不动啊？
1: 这人一说就外行，人蒙古人穿着大皮靴子，又是沙漠地，没事他蹦起来跑干嘛？
0: 那蒙古人管吃饭叫什么呀？
1: 吃饭叫巴拉一地，
0: 巴拉一地呀，啊，
1: 巴达一地，
0: 巴达一地，
1: 一地是饭，巴达是吃，
0: 啊，那要吃肉呢？
1: 吃肉那是马哈一西，
0: 马哈一西，
1: 嗯，
0: 这是吃肉，
1: 对，
0: 啊，那要吃牛肉呢？
1: 牛肉
0: 啊，牛肉
1: 就是耕地的那牛
0: 啊，那牛肉，
1: 牛肉啊，
0: 对对，
1: 牛肉那是大鸡叫马哈一西，
0: 大鸡叫马哈一西，那要吃羊肉呢？
1: 小鸡叫马哈一西，
0: 那要吃鸡肉呢？
1: 尖嘴子马哈一西，
0: 哼，那要吃鸭子肉呢？
1: 扁嘴子马哈一西，
0: 这蒙古话倒好，都在嘴上找气儿干呀。
1: 要说你这人这病好不了了
0: 啊，
1: 不忌口，逮什么吃什么。
0: 哎，我看你这蒙古话也是蒙事，
1: 因为这个蒙古话它属于少数民族的方言，
0: 嗯，
1: 我研究的不是那么透彻，
0: 哦，
1: 研究比较好一些就是河北省深武姚安一带的方言。
0: 哦，那儿的话你也会说？
1: 哎，那我就懂得多一些了。
0: 那到了深武姚安，管这个走怎么说？
1: 走不叫走，
0: 那叫什么？
1: 那叫有的桌，
0: 有的桌。
1: 哎，
0: 快走呢？
1: 有的缓流，
0: 站着，
1: 站着那叫立桌，
0: 立着
1: 站立吗？
0: 对，那要是坐着呢？
1: 那叫稳桌，
0: 蹲着
1: 骨头桌，
0: 躺着呢
1: 倒桌，
0: 那趴着
1: 他不趴桌，
0: 不，怎么不趴着？
1: 是你肚子疼啊？是怎么着？没事你趴着干嘛？
0: 对对对，哎，这回咱们两个人学一学深武姚安的人说话好不好？
1: 哦，咱们两个人学一学深武姚安的方言。
0: 对，
1: 那好，我先把这个故事情节向大家介绍一下。
0: 好，那你说说。
1: 这是咱们两个人呢，原来是一个村子的，
0: 哦，
1: 后来你就进城做小买卖，
0: 嗯，
1: 开始卖豆腐卖豆芽儿，后来你就发了财了，开了一个大买卖。
0: 开什么买卖？
1: 开了一个大粪厂子
0: 啊，
1: 管了十几个厕所。
0: 嚯！
1: 那么我在家呢，闹了灾了。
0: 闹什么灾了？
1: 闹了蝗虫。
0: 哦，就是蚂蚱。
1: 对，给我咬上来了，
0: 嗯，
1: 到处找老乡。那么半道我就碰见你了，咱们两个人见面以后要聊一聊天。
0: 哦，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么个故事内容。
0: 好好好，
1: 可以吗？
0: 行行行，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好，咱们表演表演。
1: 现在就开始啊！
0: 好好好，
1: 哇！
0: 要咬我是怎么着？
1: 谁要咬你？
0: 那你干嘛冲我这下？哇，这是干嘛？
1: 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0: 打招呼
1: 啊？
0: 那我应该怎么着？
1: 你得我，
0: 我怎么这么大的声？
1: 因为你是开粪厂子的呀，肥料足啊。
0: 我呀，不像话。
1: 哇，
0: 哇，
1: 你不是南瓜瓜啊？
0: 你不是油火炉啊？
1: 谁是油火炉啊？
0: 那谁是蝈蝈？
1: 什么呀？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0: 这哥哥是？
1: 哥哥就是蝈蝈，
0: 哥哥就是蝈蝈。
1: 哎，
0: 那我说什么？
1: 可不是我，你不是第二的。
0: 这第二的是什么？
1: 第二的就是兄弟。
0: 第二的是兄弟。
1: 对，
0: 那第仨的呢？
1: 还没来呢。
0: 咱甭等他了。
1: 哇
0: 哇，
1: 你不是南蝈蝈啊？
0: 我老听我是蝈蝈，可不是我吗？你不是地儿的？
1: 可不是啊，
0: 地儿的。
1: 哇，
0: 你是多子来的？
1: 野了火行来的。
0: 野了火行，你怎么来的？
1: 跟那个野车来的。
0: 你没遇见海怪啊？
1: 你没碰见大老妖啊？
0: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你不说跟野车来的？

0: 么呀？我说我跟夜里那趟车来的。
1: 哦，夜车。
0: 夜车就是夜车。
1: 哦，夜车。
0: 是啊。
1: 啊，你学到哪里了？
0: 学到葫芦青豆腐坊了。
1: 都见着了吗？
0: 见着了，葫芦青里头得长了万全见着，拉了一席的官儿啊。
1: 哎，听我来的吗？
0: 听你来了，说你发了财了。
1: 发财。
0: 开了个大粪场子，换了十几个厕所呀。有这十几个厕所呀，你这一家子吃不了啊。
1: 我吃什么了？吃不了。
0: 他说你买的那些个钱。

0: 哎呦，天走了！你那个地里包上蚂蚱呀，连个蚂蚱丝儿都没有啊！
1: 我那个地收成了，
0: 也没收成，
1: 不是木蚂蚱，
0: 蚂蚱是没有啊，那个水全没了人了
1: 啊，都淹了。
0: 是啊，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呢？
1: 我什么都没捞着。
0: 哎，也别说水下去以后收成两口的
1: 粮食，
0: 蛤蟆，
1: 哎，蛤蟆呀。这回啊咱不学这个，
0: 哦，不学这个了，哎，那咱们学什么呢？
1: 咱们学一回山东人。
0: 哦哦，要学一回山东音，
1: 张嘴就来。
0: 那是啊，
1: 山东人管一家子
0: 那叫回调，
1: 一个村的人
0: 一锅踏了印，
1: 上北边
0: 到这薄边，
1: 上北边找个人，
0: 到薄边的厅里找个印，
1: 掌柜的
0: 算掌柜，
1: 学徒的
0: 小立本，
1: 吃饭
0: 得饭，
1: 吃肉
0: 得肉，
1: 吃鱼
0: 得鱼，
1: 吃鸡
0: 得那个小戒子用。
1: 这怎么这么费劲？
0: 是对的啊。
1: 那咱们学一学，
0: 学一学，嗯，哎，学也可以，我必须得是你三大爷。
1: 哎，这咱别学了。
0: 为什么？
1: 这还没学你先要便宜。
0: 不是要便宜，这里有一个故事情节
1: 啊，
0: 还得跟大家介绍清楚。
1: 好好好，
0: 原来你父亲在北京开买卖，我呢给他管账，论着是你这么一个三大爷，叫不叫的没有关系，可是你又不叫呢，我还爱听不理，后来你父亲死了，把这买卖就交给你了，我到别处去开买卖去了，可是你呢不学好，吃喝嫖赌抽大烟扎马飞，最后把这买卖全抖了出去了，说山东话呢您就抱了蹲了，说北京话说呢您就要了饭，
1: 是
0: 到处找人要钱，那么你就要到我这儿了，那么我呢冲着你父亲的面子要给你几个钱，可是我还要说你几句，可是你又不服说，咱们两个人这说话叫别人这么一听啊就跟吵起来似的。
1: 对，山东人说话有点气粗。
0: 哦，不不不，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1: 我怎么不能气粗？
0: 因为你有病啊。
1: 我有什么病？
0: 哎，也没什么大病，小三灾吧，
1: 也就头疼脑热，
0: 什么温病热病伤寒病，跑得拉稀大头翁腰翁打背鼠疮脖子连口水塞漏砍头风。
1: 行了，这就够我活的了。
0: 我还得简单的给您化一化妆。
1: 哦，还得化化妆。
0: 哎，把您这个病情好表现出来。
1: 哎，好，
0: 把您这个脖子围上一点吧。
1: 围上脖子这是什么病
0: 啊？这是砍头疮。
1: 砍头疮
0: 您这砍头疮都烂对了环了
1: 啊，
0: 后边就连着这么一点了。
1: 是啊，
0: 走道连剃缝都不敢打。
1: 怎么
0: 一打剃完，贴脑袋吧唧就掉下来了。
1: 你跟我有什么仇啊？
0: 再把您这个头啊再围上一点，
1: 还得围上脑袋。
0: 哎，围上，把您这个头啊围上一点
1: 儿。这是什么病啊？
0: 这叫腮漏。
1: 腮漏
0: 就是腮帮子有一个大窟窿
1: 啊，
0: 腮帮子有一个大窟窿，吃什么有点漏什么，叫腮漏。
1: 哎，
0: 把您这个衣服再往上撩一撩。
1: 撩衣裳这什么病？
0: 这叫腰翁。
1: 腰翁？
0: 哎，走路还得腰哈巴一点。
1: 啊，这什么病？
0: 连床腿。
1: 我还活得了啊？
0: 给您这个扇子架的嘎着窝。
1: 那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您那个要饭的砂锅。
1: 嘿嘿，我倒全带着。
0: 我也拿这把扇子。
1: 那你这是什么？
0: 我这是大烟袋。
1: 打烟袋
0: 啊。你先表演一下。
1: 哎，
0: 看看怎么样。
1: 哎，行，
0: 来，行，众位您上演啊，走。行，行，哎，您瞧瞧，还真有点遗传性
1: 啊，你们家在辈辈出这个呢。
0: 现在就开始啊，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什么呢？这是
0: 这是跟你打招呼呢。
1: 你打招呼干嘛这么大声呢？嘿，这是干嘛？
0: 你不知道，因为我瞧见你这个样子呀，我生气。
1: 哦，你看见我这样子，你生气？
0: 对，
1: 哎，这不你给我打扮的吗？那我说什么？
0: 你得挖。
1: 哦，你说灰，我说挖。
0: 对，
1: 咱们俩一块挖灰。
0: 哎，挖灰干嘛？嘿，
1: 哇，
0: 好家伙，
1: 哇，
0: 好家伙，
1: 哇。
0: 好家伙，
1: 挖！
0: 行了，别挖了，再挖那墙就倒了。
1: 你不让我挖的，
0: 我说灰，你说挖呀？我说好家伙，
1: 那我说什么呢？
0: 你得说实在实在的好家伙。
1: 我得说实在实在的好家伙。
0: 对，
1: 到我这儿费家伙呀。
0: 嘿，
1: 哇，
0: 好家伙！
1: 实在实在的好家伙。
0: 你不是小西子儿？
1: 你不是。

0: 完。
1: 谁是大鸭蛋？
0: 那谁是小鸡子儿啊？
1: 什么呀？我说你不是小侄儿。
0: 你先等会儿吧，先等会儿吧。你不是小鸡儿，你不是小鸡子儿。这词儿多别扭啊！那我说什么呀？
1: 你见着我呀，有点难过。
0: 哦，我还得难过，
1: 还有点不好意思的。可不是我，你老人家不是三大爷。
0: 嘿，这好的在他那儿呢，
1: 好的在我这儿，可受累都在我这儿呢。哦，
0: 受累都在你那儿了。哎，这病可都长我这儿了。
1: 嘿，好家伙！
0: 现在了，好家伙。
1: 你不是小鸡子儿？哎，
0: 我老听我是小鸡子儿，可不是我吗？你了人家不是三大爷？
1: 哎，
0: 他逮了去了。
1: 嗯，孩儿的孩儿，你还认识三大爷？
0: 自己爷们儿咋会不认识？
1: 认识三大爷就好啊。
0: 我你这有胡子吗？你捋？
1: 有胡子捋胡子，木胡子咋捋鼻子？
0: 没听说。
1: 孩儿的孩儿，你怎么混到这个县？
0: 我报了单了，
1: 要了房了。那个老人家，过去那个令秋，
0: 令秋又回老家干了咱们，
1: 给你娘病了骨了。
0: 可不是。
1: 孩儿孩儿，这是你的孝心呐。
0: 我应尽的这一。
1: 老人家过去那个买卖呢？
0: 这个买卖都逮住
1: 了，逮住了个县呢，
0: 天都还了亏空，
1: 还现嘛亏空？
0: 现嘛亏空？老人家在世时候净欠人80000多块。
1: 胡说八道！老人家在世时那个买卖根本就不亏欠。
0: 咋不亏欠？
1: 我听那个混家子说，
0: 还学现吗？
1: 说你这小子不学好啊，缺个票都逮不面。
0: 那胡学八道，
1: 打马飞剑，
0: 谁打马飞剑？
1: 你也打马飞剑？
0: 我打马飞剑，你又跟眼，你看我没有跟眼。
1: 你怎么会没有跟眼？你不能没有跟眼，你还
0: 这
1: 不是跟眼吗？
0: 这儿啊，我这是原来的窟窿。
1: 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0: 还家走到了烟台，不要船又回来了。
1: 又回来，根本的就没走
0: 啊。咋会没走？
1: 那个蒋介石给你介绍登楼那个事情，你去了吗？
0: 我去了。
1: 那为什么又不干了？
0: 1月18块钱不是不够挑呗？
1: 怎么人家够挑呗，你不够挑呗？
0: 你说话把理多行吗？
1: 那干不干那么关系？你蒋介石那个孟克表哪儿去了？
0: 咋不知道？
1: 你怎么不知道？你当了大票，压了小票，你逮着不面了。
0: 这血口喷
1: 你打了马飞剑了。
0: 打马飞
1: 剑？你这个小子不学好啊！
0: 怎么不学好？
1: 你给你爸爸丢了印了，
0: 才丢印。
1: 你找我干什么？
0: 让你要几个钱好还你。
1: 啊，甭说没钱，有钱都不给。
0: 你要给我钱，你学我；你不给钱，你甭管。
1: 我说得到你，我才学你。
0: 我知道。
1: 我给你爸爸要教训。
0: 有教训就该给我钱。
1: 你给你爸爸丢印，
0: 你才丢。
1: 你给山东人丢了脸，
0: 丢了脸。
1: 你趁早绷着，
0: 绷着。
1: 让我学你。什么呀？嘿，造完你的喂狗啊！
0: 你才喂狗呢。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这是我们全新的一档播客类节目啊，我们也会请到大家熟悉的相声演员、小品演员、喜剧演员，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做客我们播客的是林飞和叶鹏。
2: 大家好，
1: 欢迎两位。
0: 下面咱们再来出一道问题，这个问题啊，我认为是今天里最简单的一道。
1: 可以抢答吧？
0: 欢迎各位，
1: 对，
0: 直接答答案。
2: 好，
0: 好吧。
2: 我听听，
0: 听好了啊。记住啊，先敲腿。再答答案。
2: 好。
0: 马季先生表演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当中，谁是鼻子的扮演者？
2: 哎呀，王金宝。
0: 对了，
3: 王金宝老师，网上还有一版，
0: 对，
3: 是马季老师和王金宝老师表演的对口版的，
0: 是
3: 《五官争功》啊，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听一听啊。
0: 哎，这个作品我还跟赵岩老师聊过，其实最早它就是一个
3: 对口
0: 版本，
3: 对。
0: 后来呢，因为春晚呀，包括等等原因，说觉得太乱了，哎，他又加入了很多的人物，其实显得更丰富了。
3: 对。
0: 那我们来，
3: 你就改出来的嘛。
0: 那我们就来听听由马季、刘伟、冯巩、赵岩、王金宝合作的《五官争功》。
4: 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5: 脑袋，
4: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5: 您还认识我吗？
4: 我可不敢认了。
5: 不是，
4: 请问您贵姓啊？
5: 我姓严。
4: 姓什么？
5: 姓严。
4: 百家姓有您的姓吗？
5: 头一句就是吧。
4: 哪句啊？
5: 赵钱孙严。
4: 没听说过啊。
5: 不是。
4: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5: 啊，周吴郑演，
4: 周吴郑王，
5: 冯陈楚演。
4: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5: 不是我
4: 你叫什么名字吧？
5: 我叫眼睛。
4: 眼睛？
5: 对
4: 啊。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5: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4: 别闹。
5: 不是，我就问问，
4: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5: 您这部分叫什么呀？
4: 我这是眼睛。
5: 我就是您的眼睛。
4: 您就是我的眼睛。
5: 对，
4: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4: 啊。
5: 我来看看您来。
4: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5: 坐下看。
4: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的。
6: 您在这儿呢。
4: 那怎么又来一位？
6: 您还认识我吗？
4: 你也问我这句啊？
6: 啊，
4: 不敢认了。
6: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4: 请问您贵姓啊？
6: 我姓鼻
4: 啊。姓怎么着？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6: 啊？
4: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6: 有。
4: 哪句啊？
6: 赵钱孙鼻。
4: 这没听说过。啊、赵钱孙衍。
6: 孙衍知道了。
4: 你叫什么名字吧？
6: 我呀、
4: 啊，
6: 叫鼻子。
4: 鼻子
6: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4: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6: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4: 啊。
6: 我来呀、啊、闻闻您。
4: 闻我？行，甭闻了
6: 啊，
4: 坐那儿。

0: 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啊，我来呀、啊，闻闻您，
0: 闻闻。行，甭闻了，坐那儿。啊，坐那儿。哎，
1: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呀。啊，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0: 啊，听我、啊，您坐那儿听，坐那儿听。我这个梦呢？
2: 您在这儿呢。啊，您还认识我吗？
3: 我，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我认识你，
3: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3: 啊不，啊，我哪是赵岩呢？
0: 你不是赵岩吗？
3: 再好好看看，
0: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3: 你那眼睛怎么了？
0: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啊，
3: 我呀，啊，姓嘴，
0: 姓嘴，
3: 哎，
0: 叫什么呀？
3: 叫嘴呀、啊，
0: 你叫嘴嘴，
3: 对，没听说过
0: 嘴嘴、啊，
3: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啊！我就是你这张嘴
0: 哦，你就是我的嘴，
3: 不错，
0: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3: 大吃八方嘛。
0: 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3: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啊！我来啃啃你呀、啊哎！
0: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3: 嗯、亲热亲热，
0: 有这么亲热的吗、哎？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3: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1: 向您的祝贺来了，
4: 祝贺您取得成绩，
1: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0: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哎，啊，
1: 这您还不明白吗？
0: 怎么回事？
1: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0: 哎，有这么些。
4: 听说了，
0: 听说什么了？
4: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0: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啊，
4: 还拿了不少奖金。
1: 你看见了？
4: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0: 真数不过了。
3: 不是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啊，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哦，
0: 哎，您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1: 干什么？
0: 荣誉怎么得来的？啊，上级正确的领导。

0: 你脑袋
1: 啊！
0: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0: 哎，那您说说
1: 啊，
0: 谁的作用最大？
2: 谁是五官之首？
3: 谁该立头功？
2: 这头份奖金归谁？
4: 对了，您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1: 啊？
4: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0: 胡说，
2: 放肆，
3: 无理。
4: 哎，
2: 撑的。
0: 胡话呢？我可告诉你
1: 啊，
0: 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
1: 啊，
0: 那全当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4: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0: 太有关系了。
4: 你说说，
0: 你想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4: 是啊，
0: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1: 哎，
0: 我有一天不干活，
1: 嗯，
0: 您就受不了。
4: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0: 白天咱就不说了
1: 啊，
0: 到晚上也一样啊。
4: 晚上怎么了？
0: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4: 休息啊，
0: 眼睛也闭上了，
4: 对，
0: 嘴也合上了，
4: 啊，
0: 耳朵也歇着了，
4: 对。
0: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你哪能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4: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0: 再者说了
1: 啊，
0: 您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0: 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4: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0: 是不是？
4: 这玩意儿还原装的呢。
0: 对，您不开个，我这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4: 怎么叫嗅觉器官？
0: 喂
4: 啊，
0: 有我这鼻子
4: 啊，
0: 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乎人？
4: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0: 哎，要没我这鼻子
1: 啊，
0: 不客气说，
4: 怎样？
0: 您一饿了，
1: 嗯，
0: 您就上厕所了。
4: 哎，
1: 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0: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1: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0: 重要？
1: 哎，
0: 那我得问问你了。
1: 问什么？
0: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1: 啊，
0: 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
1: 啊？那我怎么提呀？
0: 啊
1: 我上去我就这么讲
0: 啊，
1: 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
4: 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
0: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
1: 您没给我重新考虑。
2: 您鼻子很重要。
1: 哎，
2: 离不开您。
4: 哎，你怎么了？
3: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4: 我没那意思，
3: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4: 怎么呢？
3: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1: 哎，对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
3: 哎，
1: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
4: 小眼睛上。
3: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你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1: 是，
3: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1: 什么毛病你啊？
3: 就这样
1: 啊，
3: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1: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
4: 怎么了？
3: 怎么了
1: 啊？
3: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1: 啊，
3: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1: 怎么着？
3: 我还告诉你
1: 啊，
3: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1: 你看我这缺德眼睛啊，
3: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
1: 是
3: 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1: 是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3: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4: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3: 是不是啊？
4: 哎，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啊，
0: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4: 不行
0: 啊，
4: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0: 对
4: 啊，
0: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4: 我长个狗鼻子。这话吗？你这
3: 不行啊，博士，您甭听，您就、
1: 啊、
3: 您就对我好点
1: 啊，
3: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1: 哦，怎么报答我？
3: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
1: 啊、
3: 我睁一眼闭一眼。
1: 我办个坏事吗？
3: 就这么
1: 行，
3: 我的眼睛很重要。
1: 是不是？
0: 不说
4: 你怎么了又？
5: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4: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5: 啊，
4: 嗯，
5: 说什么
4: 啊？
5: 眼睛重要
4: 啊？
5: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4: 我没那么说呀，
5: 我耳朵是你脑袋。

0: 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1: 信息机构
0: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1: 对对对，
0: 没我这耳朵啊，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1: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0: 什么叫唱歌？
1: 听不出来。
0: 什么叫唱戏？
1: 不懂。哇哇哇，
0: 这什么呀？
1: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0: 对啊啊，要是没我耳朵啊，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
0: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啊，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嘿嘿，
1: 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0: 还甭说这个了啊，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1: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0: 那当然啊，
1: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0: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啊，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1: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0: 靠嘴说啊？说什么呢？
1: 没听出来。
0: 就是啊，嗯，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啊，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啊，
1: 说的什么意思？
0: 他说呀，啊，你小心点啊，我爱人在后边。哎，
1: 笑笑，我第三者插足啊，笑。
0: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1: 耳朵对我不错。可是你呢？
0: 可是，哎，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1: 我呀，
0: 你对他们什么样？
1: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0: 一视同仁啊！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1: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0: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1: 是啊，讲卫生啊。
0: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1: 啊，爱护点嗓子。
0: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1: 戴个帽子显得精神。
0: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1: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啊、
0: 不买没关系啊，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1: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0: 您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1: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0: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1: 是啊，
0: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1: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0: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没有我说。
1: 行了，
0: 我不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1: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0: 他委屈我不管呢。啊，你让大伙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1: 别揪了，他就不乐意了。
0: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1: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0: 哎，
1: 胡说。哎，怎么回事？
2: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1: 说他们呢？
2: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1: 您听见了？
2: 不像话。
1: 就是
2: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嘿，他们不明白这道理啊。咱们是个整体。
1: 对，
2: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1: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2: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1: 啊、就是嘛，
2: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1: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2: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1: 你现在就争上了。
2: 啊，我还用争吗？
1: 你可不争的吗？
2: 我是什么呀？
1: 你是嘴啊。
2: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1: 哎，有什么重要的？
2: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1: 说，我拿哪儿说呀、啊？
2: 还是的，嗯，靠我这嘴。
1: 对对对，靠嘴。
2: 你抽根烟，嗯，也得靠我这嘴。
1: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哎
2: 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1: 对对对，
2: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1: 全靠嘴。
2: 你说个瞎话，哎，靠
1: 我。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2: 反正我这嘴重要，
1: 嘴是确实重要。
2: 孝兴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1: 怎么说的？
2: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对对，
2: 说您吐字清楚，哎，也是夸我这嘴呢。
1: 也是这嘴。
2: 说您嘴皮子利索，嗯、啊，还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
2: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1: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2: 多新鲜呐！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2: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对，是用嘴。
2: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用嘴。
2: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哎呀，不得。
1: 行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2: 我这嘴怎么样？
1: 好，啊、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3: 我
1: 呀，
3: 不干了，
1: 哎、
4: 我要请
3: 踏
4: 金架，
0: 我调离我啊！我
1: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3: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1: 我
3: 你就向着那嘴，
1: 我怎么向着他了？
3: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
2: 啊，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3: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2: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0: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2: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3: 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2: 啊，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1: 我说什么？
4: 对了，这耳钉还扎，我耳朵扎呢。
2: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4: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3: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谁？
2: 受着吧，受着吧。
3: 哎，我再问问你，
2: 问什么？
3: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2: 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3: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2: 行了，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二十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4: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2: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1: 对对对，
3: 小江，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2: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3: 我怎么了？
2: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方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1: 是的，
3: 我再问问你，
4: 还问什么？
3: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1: 哎，这是你的毛病。
2: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1: 对，
4: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2: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4: 啊、那云山不照，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2: 你的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1: 得，
3: 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2: 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3: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2: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 啊,
3: 啊？是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嗯、啊、
2: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3: 怎么调法啊？
2: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3: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2: 反正我得最高啊。
3: 行，脑袋我对你有意见。
2: 你有什么意见？
3: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2: 好、啊，他也长在这地方了。
3: 不是，哎，我刚才原主我请求
2: 哪儿都也指啊、哎、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3: 你们到上面站吧，见我
1: 干嘛呢？你们
3: 五官全长在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4: 回来，哎呦，回来了，
3: 我琢磨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8: 北京时间20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8: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8: 穿过了悠悠时光。
7: 文化有故事，
9: 文化有故事，
7: 听文明的呼吸，
8: 触摸历史的温度，
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8: 慢慢与你的心，
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假日版，我是曹然。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进行当中。这呢，不仅是全球电影工业交流破圈的引力场，更是人民城市与影人观众共享共创的盛会。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之金爵对话：动画电影的当代价值与未来当中， 嘉宾呢也是围绕着动画创作的风格溯源、本土表达与全球传播、短片到长片的工业化落地、 AI 浪潮之下的创作者核心价值等议题展开了深度的对话。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动画片单元评委、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导演雨水表示，他的童年呢就喜欢临摹各种动画的形象，上海梅影厂的老作品也是为他埋下了国风创作的种子。
9: 就不得不承认三维其实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尤其在大荧幕上面它的这种信息量更足，光影变化更足。二维因为传统的二维是一种描线平图的工艺嘛，它确实容易显得平，这点是不得不承认。但是二维动画确实有它的优势，一方面它有手绘感，就是有那种不确定性，当然这么说有点玄妙啊，但是它会在某些方面更自由。比如说像戴敦邦老师画的那些水浒人物的造型，它可能不那么严谨，就是透视啊或者说这种对称性啊没有那么严谨，但恰恰它的趣味性就来自于那个东西。那二维动画可能在这个层面上可能会比三维动画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这批二维动画出来一些，就是因为大家可能看的三维动画太多了啊，人都有这种东西嘛，就是其实稀缺性是决定一个东西一个价值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当这个东西变得稀缺了，它就可能又有价值了。但是如果大家都来做二维呢，它又变得不稀缺了，它又可能会有回头路。但是这是一个随时动态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其实国产动画一直以前其实是就是发展很艰难，在2015年之前，我们从业者都不太相信什么动画能取得特别高的票房成绩。但自从大圣归来之后，一下将近10亿，后来哪吒50、150，确实在不断的提高我们从业者包括观众的想象，就是原来动画有这么大的一个潜力空间可以去做啊。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证明了我们的中国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成长起来这些观众，其实都是喜欢动画的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一个喜讯。因为所有的艺术创作，尤其是这种大众艺术创作来说，跟观众、跟广大的观众建立起交流，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东西。有了这个最大的一个优势，我觉得其他的任务就是我们创作者要做到足够好的作品出来，来满足大家的这种期许吧。动画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类型可以挖掘，不光是目前这一种类型。那现在我们常做的这种类型，就是神话这种类型，其实是一条可复制的路径。但是呢，动画还可以做，理论上可以做很多种其他类型。我觉得在之后的创作当中，这么多的后起之秀，可能会把这条路不同的路趟出来。这类型越多越好，多元越多元越好。其实作为一个，因为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电影节 ，AA 类电影节，所以我能看到很多国外的同行在做什么。虽然以前也在参赛的时候也看一些国外的影片，但这次你的视角完全不同。你作为一个评委去看的话，然后你会从更高的维度上来理解我们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一些异同吧。昨天我们其实已经看了两部电影。

0: 觉得就是我们在理解人类，我们叫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嘛，就是还是人类对共同的一些价值，比如说正义啦、善良啊、和平啊这种坚守，我觉得大家是共通的。昨天的那两部影片我看到的也是这样啊，这是人类的共同语言，它不需要用语言来解释，但是我们看到以后我们都会理解，都会有同感。从评委的角度来看，可能还需要更多艺术层面的一种判断吧，就是有时候我们市场可能更多是看票房，但是票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因为票房的本质就是观众用投票嘛，代表大众的喜欢程度。但还有一些类型呢，它其实是没有太多的这种市场的空间的啊，它有一些比较创新的一种追求的东西，那这种东西也值得被鼓励啊，只要它有创新、有想法、有艺术价值，我觉得在另一个层面上，在尤其在这种都电影节上面也是需要被肯定的。第一标准还是创新。两个维度创新吧，一个是形式层面的创新，就是哎，动画片它有一种我没太看到过的造型或者是美术风格。另一方面呢，就是在故事方面的创新，这种创新倒也不是说要完全创新哈，但至少要脱离一些我觉得特别模式化的那种东西啊，而且能给到我们眼前一亮的东西。所以基本就是在创新的一个大的一个指导思想下，两个维度，一个形式，一个内容方面的创新。
1: 目前呢 ，AI 技术正在深度融入到影视创作当中，并且成为行业热议的焦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说 ，AI 技术对于电影创作是一把双刃剑，观众能否喜欢还有待观察。
2: 我觉得 AI 的确有它的好处，就是缩短了我们前期跟后期的工作，就变成对电影来说是节省了很多钱，但是都是一个双刃剑。因为比如说剪接，它怎么剪都可以，然后它可以在10分钟里面剪一个，如果你找一个人的话，它起码需要一个月吧才能剪一个版本，然后它也可以根据你的需要然后它剪，但是它还是没有灵魂的嘛，因为它还是有参考的电影创作的部分，还是需要有人，然后我会觉得演员也不容易代替，因为当你不告诉观众的时候那无所谓，但是如果你告诉观众你会感觉不一样。现在的 AI 电脑还是没有意识嘛，所以它还是没有灵魂，观众会不会喜欢，我觉得还是一个疑问。就好像现在我们的科技已经可以做到钻石了嘛，跟真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给你一个假的，你拿一个真的跟那个拿一个假的，你还是会有不同的感受吧。
1: 说到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可谓是佳作云集，也搭建起了中外电影文化交流的重要的桥梁。演员辛芷蕾首次担任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他认为自己不能只从演员的视角去评审影片。
3: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非常里程碑式的一年。上海金爵奖大家也都知道是几大电影节之一嘛，我觉得这一次通过这么多与以往不同的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好电影都参与了进来，对，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桥梁吧。可能作为评委来讲，可能需要我跳开自己演员的这个视角去更全面的看待一部好电影。也许语言不是共通的，但是电影艺术是可以共通的。一部好的电影一定是有它的思想表达，有它全面的技术层面把控，有好的表演，我觉得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这样的选择。
1: 继续要说到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设立了单元 AI 片场，从创意生成、岗位分工到影像表达与技术协作，从工作坊、创制探班到首映礼与体验展示，可以说是集中呈现了 AI 影像融合创制的最新的实践。 AI 片场监制团成员于白明表示，这既是创作现场，也是行业的观察窗口，既关注技术如何进入到片场当中， 更加关注人在创作中的判断、协同还有表达。
4: 我确实觉得 AI 在改变电影的定义啊！现在全国、全世界吧，各个有影响力的电影节现在都开设了 AI 的单元，但事实上 AI 其实还没有到比如说我们用 AI 去做电影的这个水平，但是所有电影节显然都已经关注到了 AI 对电影的冲击。电影这个名词自从电影发明那天其实持续的在变化啊，最开始从火车进站只是一个短视频嘛，电影最开始是一个短视频的形态，到今天看起来格律森严两个小时，剧中观影、剧评5.1，它有很多标准，但是一直发到今天，这个电影一直在变化。而 AI 对电影的冲击，我相信可能是电影发明以来最剧烈的，就像上影节开展这个 AI 单元一样 ，AI 单元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然后它的长度可能也越来越逼近我们传统的电影，它的水平也会以100天为周期的这样的飞速的迭代，所以一切就是刚刚开始。我觉得 AI 用 AI 去做电影长片，我相信一定有人会尝试啊。但是3-5年之内，如果还是现在 AI 的这个算法逻辑的话啊，它不是真正的世界模型的话，我觉得 AI 在3-5年之内，它不可能以它为主做我们传统中想象的 AI 电影。但这并不是对 AI 的否定，而是对 AI 巨大的期待。 AI 除了电影之外， AI 会做出各种各样的丰富的视频内容在小屏端啊。因此我觉得 AI 不是既不是平替电影的，也不是用来帮助电影降本增效而生的，而是 AI 会产生 AI 新的完全崭新的美学形态。 AI 会在更多区域吧，除了电影之外，更多我们日常的区域，我们很多以前没想不到的区域啊， AI 都会遍地都是。我觉得和时代共舞，我们这个时代除了 AI 还有爱。我觉得最终能决定 AI 走多远的不只是 AI， 而是人类的爱。
1: 继续来说到由张笑影、刘潇阳编剧、刘潇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燃烧吧，爸爸》入围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影片《燃烧吧，爸爸》把目光聚焦在一对关系微妙的母女身上。女儿呢，即将是大学毕业，处于人生迷茫期的她遭遇了久病父亲的离世，她在和母亲一同料理父亲后事。就这样，两位生于不同时代的女性也是共同完成了这样的一场动人的告别还有成长。在这样的一部电影《燃烧吧，爸爸》当中呢，演员倪虹洁饰演精明又柔软的母亲吴开娣，凭借细腻的表演入围本届金爵奖最佳女演员的角逐。角色呢，在丧父之痛当中撑起了家庭，又和女儿完成了和解，她藏着一种坚韧还有温柔。而谈到入围荣誉还有角色的感悟，倪虹洁也是把个人经历融入到了表演当中，为我们道出了对告别的陪伴还有深层的理解。
3: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边特别开心，他特别激动。其实当时我还挺傻的，是董勇老师跟我说的，说哎，你这样的话你就有可能竞争最佳女演员。我说啊，真的吗？然后我们俩就开始狂笑，你知道吗？说呢，他也告诉我了，其实这个东西

0: 但是你总是要面对的，而且遗忘并不是一种告别，有时候更好的告别是你知道他可能就在不远的地方，而在默默地守护着你，他不曾远离。那我这是我最大的感触，也是当时拍完那个镜头最大的感触，因为那时候我奶奶也就是刚去世不久嘛，所以我觉得她可能是在某一个角落，可能那么多年过来坎坎坷坷的，也走了不少路，但是我觉得亲人的那份挚爱会是最最原始的，也是最厚重的，也是最有力的一种陪伴。
1: 电影《燃烧吧，爸爸》当中，父亲一角是由演员郁恩泰来饰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开篇就离世了，但是用一场精心安排的告别，也是牵出了家庭里藏了多年的温情还有遗憾。影片当中真实的拍摄场景，还有独特的角色设定，也让郁恩泰对于告别和当下的生活有了全新的思考。
2: 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最大的鼓励，就是我不曾见过也不曾演过类似的电影，它是一个原创的未曾见过的这样一个类型的电影。我深深的好奇，同时我深陷其中，我在看到它一天天成型的时候，我会很惊讶，哦，原来它是这样，可以这样拍，它会是这种效果。我知道人都是会老的，人都是在和这个世界告别，我以后会更加的珍惜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因为谁知道有可能多少年以后我们才能重见，甚至再也见不到了呢。所以不要想象我们的人生有可能那么的漫长，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好好的告别，要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家人，珍惜爱情，珍惜童年少年，珍惜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
1: 作为青年导演，刘霄阳携长片首作《燃烧吧，爸爸》闯入了本届金爵奖的主竞赛单元，也是完成了从影迷到创作者的跨越。这样的一部作品是用喜剧的外壳包裹着温柔的生死命题，藏着导演对于亲情还有告别的独到的理解。从学生时代连续七年赴上影节观影追梦，到如今带着作品站上这样的舞台，刘霄阳也有着诸多的感慨还有思考。
3: 我觉得上海电影节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一个朝圣之地了，因为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其实有连续七年的时间，我其实每年都会来上海电影节，就是抢票、刷片、赶场，还有就是做梦吧。所以其实我觉得有这么一天我能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上海电影界跟大家见面，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吧。我觉得这个平台是观影氛围非常好的，因为我自己曾经在这里看过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甚至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一些电影，在大荧幕上看的嘛，我也感受过上海电影节的这个观影氛围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能在这里放我们的电影其实挺好的。本科是学剪辑的嘛，然后我研究生后来学的是编剧和导演，其实我后来可能客观的再回看自己，我会觉得我可能真的是一种偏理性的偏确定性的思维，但其实演员在现场他是特别感性的，他需要很大的创作空间。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表演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是我未来我觉得我自己要不断去学习的一门功课，坦白讲就是我该去学习，对，我该去更理解表演这件事儿，以及更有从演员的视角去思考，我们可能跟演员走的路径是不一样，但其实最终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我其实也在去学表演的时候去探寻这件事情。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和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的展览总面积达到了6万平方米，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线下参展，其中呢，海外展商超过了1100家，全球顶尖的出版社还有知名的学术出版社齐聚现场，国内展商超过600家，包括了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等大型的出版集团都有参展。另外呢，书展当中的国际朋友圈也是持续扩容，参展国家较去年新增10个，包括匈牙利、摩尔多瓦等。现场设立27个国家地区联合展台，也是集中展示其丰硕的出版成果，还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稍作休息啊。广告之后，国学大家说特别策划五月风华望端阳，将通过北京历史文化学者侯磊的讲述，拨开历史的烟云，和大家聊聊老北京的节令风俗，还有必读智慧。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事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假日版，我是曹然。昨天呢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古老的节日，更加蕴含了古人顺天应时的生存智慧，还有深沉的家国情怀。从汨罗江畔的千古绝唱到市井巷陌的驱邪避毒，端午节的文化内涵远比我们熟知的要丰富得多。今天的国学大家说端午特别策划五月风华望端阳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文化学者侯磊，他将为大家带来一场关于端午文化的分享，让我们拨开历史的烟云，和大家聊聊老北京的节令风俗还有避毒智慧。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叫端阳节、龙舟节等。闻一多先生曾考证，端午起源于古代吴越地区的龙文化崇拜。大众一般认为端午节起源于祭祀屈原。在春

他本名叫屈平，后世人称屈子。他擅长文学词章之学，著有《离骚》《天问》等，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为国担忧的精神。他因追求美政，企图改变楚怀王错误的国策而不得，在五月初五端午日这一天，愤而暴食，投汨罗江而死。 楚怀王也落得个被秦国扣押为人质、终老于秦国的下场。因此，屈原成为中国文化的某种象征。因为屈原，才引发出端午期间的赛龙舟和粽子文化，以及迎接夏天生活时的驱邪避毒的习俗。端午节首要一点就是祭祀屈原。 屈原在楚国民间有很高的声望，人们知道屈大夫投江后，立刻划龙舟赶来救他，可不幸还是没能救到，便打捞他的尸体。因此，在端午节期间，各地都会组织大规模的赛龙舟。赛龙舟在古代已经蔚然成风。唐代诗人张建峰曾写过《竞渡歌》，其中写道。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鹤声。又写道：“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绰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这表明。 唐代赛龙舟已经非常激烈并延续到今天。龙舟一般装饰有龙头龙尾，长达数十米，有数十人参加。船头是鼓手，用来掌握节奏。中间数十人是水手，负责统一用力地划船。最后是舵手，负责掌握方向。赛龙舟在南方比北方要热闹得多。 广州一带的龙舟比赛要先到龙王庙中拜祭请龙，给舟安装上龙首龙尾才能开始。四川、贵州一带要在龙舟上杀鸡滴血，大规模的龙舟赛都有数十支队伍，上千人参加，观者如潮。传说当年人们划着龙舟来打捞屈原大夫，为了不让江里的鱼虾损坏它。 人们要用粮食喂饱江中的鱼虾，但江米到了江中容易散落，就用苇叶把江米包了，蒸熟了整个投下去，久而久之就变成了端午赛龙舟吃粽子祭祀屈原的风俗了。明清以来，传统祭祀屈原的活动往往在读书人中举行，读书人会在端午雅集。 会挂上屈原大夫的画像，焚香顶礼，按照楚代读书人吟诵的调子吟诵《离骚》《九歌》《湘夫人》《九歌》《国殇》等名篇，总体上是全国通用的。以湘夫人为例，弟子降兮北渚，木渺渺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原文按平赏屈辱来吟诵，特别是兮这个语气词，吟诵时要拉长声音，展示汉语的音乐性。在古琴、笛子、三弦等乐器的伴奏下，按照洪武正韵《大明观画》来吟诵，更显得铿锵有力，韵味悠长。 祭祀时的贡品是粽子，北方粽子是素的，多用苇叶或很宽大的竹子来包，先把江米泡一宿，再把三四张苇叶折叠成漏斗形，填进去一半江米，放上几个枣或一大勺提前求好的豆沙馅，再放上另一半江米，用苇叶折叠裹出四个角来，用棉线顺着往一个方向去缠。 粽子要煮上一个小时后，在冷水里浸泡，食用时拆开蘸着白糖吃。南方的粽子用鲜肉、火腿、蛋黄等做馅。

0: 多数是咸的，以嘉兴为知名。把鲜肉切成马牙大小，用酱油腌制好，用竹叶包裹，煮开锅后还要小火焖一个时辰。不仅祭祀屈原用粽子，端午时家里佛堂祖先牌位相片前都供粽子。过去端午在皇宫里更是祭祀屈原并上供，各个大殿都把粽子像金字塔一样垒成塔形，皇帝把粽子赏赐给大臣，还会做小游戏，用小弓箭射粽子，射到哪个吃哪个。这天皇帝赐给大臣们葛纱的朝服，即用葛的植物纤维纺的衣服，极薄且凉快。历代名画中有很多穿葛纱的人像，用这种衣服迎接夏天实属礼遇，同时皇帝很可能还会赏您把扇子。贡品中自然少不了时令水果，如黑白桑葚、樱桃、荸荠、八达杏等。据说吃黑桑葚会防止人误食苍蝇，吃白桑葚会防止人误食蛆虫，这些也都供给屈原了。所谓心到神知，上供人吃，供完了人们就分着吃了。上供还要压上打几个结的艾子，这就到下一个话题了，驱邪避毒用的植物蒲龙、艾虎。
1: 说到端午节呀，它不仅是对于先贤的缅怀，更是一场关乎于生命健康的夏日的仪式。农历五月，暑气上升，毒虫呢也是滋生了，古人把它称作为恶五月。为了安然度夏，古人也是衍生出了一系列独特的驱邪避毒的民俗。以下让我们继续跟随着文化学者侯磊的分享，去探寻那些藏在艾草、雄黄酒当中的生活的智慧。
0: 端午时，夏天到了，各种昆虫、小虫子都出来蹦跶，食物也不易保鲜，没两天就有哈喇味了。因此，农历五月有恶五月的说法。古代医疗不发达，防虫防毒很重要，有信仰的家庭不愿杀生，连苍蝇蚊子都不愿意打死，只将他们轰走。因此古人的思想不是杀虫，而是驱虫，不是治理，而是预防。端午的风俗即对即将到来的夏天种种的暑热疾病的预防。驱散蚊虫的植物是菖蒲和艾子。每逢端午，近郊的村民都会割下些菖蒲、艾子，扎成小捆到城市里贩卖，赚一点小钱，并取名合称为蒲龙、艾虎。菖蒲是多年生的草本，有香气能驱虫，都在河边、池沼边。北京流经天

枪剑或水剑，由此引发菖蒲叶子像镇宅宝剑能辟邪，艾子有时口语也读作义子，学名艾蒿又叫艾草，艾子有强烈的气味，可以做药，晒干了点燃了驱虫更佳，同时用来熏身上的穴位，有助于疏通经络，这就是艾灸。端午节要拿艾子在脑门身上各拍打一番，让身上沾了气味，这就防治蚊虫了。割下了一把摆在供桌上，或者放在古琴桌上，既保持清香，又能在传说中辟邪。为了辟邪辟毒，家里还要挂上张天师或钟馗的神符。中国道教最重要的两大流派是全真和正一，全真负责炼丹，而正一负责捉鬼。张天师是道教正一派的创始人，祖坛位于江西龙虎山，是父传子世袭的门派，因此为了驱邪要挂张天师的像。而钟馗是鬼王，他本人是人间的状元，因冒丑被除名了，为此传说一怒碰碰为此传说为此一怒碰死于金殿之上，被阎罗分为鬼王，自然是管鬼的，也可以挂他的像。而道士在这一天会画符送给信众，集市上也卖各种符咒，神符一般都会有天师镇宅几个字，下面画着

蝎子、蜈蚣、癞蛤蟆、蝎了虎子和蛇，因为这五种小动物皆有毒性，为了防五毒就要吃五毒饼。端午时各地的饽饽铺都会制作五毒饼，即在玫瑰饼上印上五毒的图案，人们买来吃，把五毒吃下去就破了五毒。这五毒也是五种中药材，穷苦人都能捉来卖进中药铺。蝎子、蜈蚣可以直接来捉，蝎子是夜里到城墙根上去捉，搬开石头看到只蝎子，冲着它吹口气，蝎子就一动不动了，这时拿个竹镊子直接夹起来扔到瓦罐里就行。蛇最脆弱的地方是三寸和七寸，七寸是心脏，杀蛇就用刀砍三寸七寸这两个地方，而捉蛇要捉蛇头，顺手就摔掉它的牙，驯服了还可以养着玩，或者干脆直接煮熟了吃。因为蛇是剧毒，被咬到后会有危险，所以人要防蛇，这使得端午还有了一项针对蛇的风俗，饮雄黄酒。中国有四大民间传说，其中之一就是白蛇传，青白二蛇下山化作人形，白蛇爱上许仙并成家，却被金山寺的老和尚法海拆散，各个版本尽有不同，但是戏胡都是白娘子在端午日熬不过许仙的劝说，喝了雄黄酒而现了原形，将许仙吓死，进而在盗仙草救活许仙，因此可见蛇是怕雄黄的。雄黄是砷的硫化物，又叫鸡冠石，是黄白色的粉末，可做中药，把微量雄黄放到白酒或黄酒中饮了，可以防蛇，或者用这些雄黄酒涂抹在耳朵鼻子上，而对待小孩则用手蘸着雄黄酒在脑门上写个王字，仿佛是把小孩当成小老虎，以祈求像老虎一样身强体壮，百病不侵。同样也会在屋子里院子里撒一些雄黄，以及把雄黄装在香囊或荷包中佩戴在身上。这是针对蛇，而针对蟾蜍还有个风俗，是端午日取蟾酥，否则过了惊蛰蟾酥就不灵了。取蟾酥的一般为郎中，据说最在行的是太医院的医士，他们会在河边，尤其是在北京运河闸口附近找到大量的蟾蜍。蟾酥是蟾蜍的腺体分泌的一种液体，有剧毒，是蟾蜍眉两边一大一小两个凸起，相当于两个充满了液体的鼓包。取蟾酥最早是用针枣叶来刺破，把蟾酥留在叶子上，再用铜做的小桶搜集起来，积少成多，会凝结成块，把这个卖给药店，能够利尿、抗癌、麻醉止痛等等，据说能有不少的收入。习俗上取蟾酥那两个鼓包，取大的留小的，否则蟾蜍也会死去，要是发现这只蟾蜍被取了大鼓包，就立刻放生不再取了。端午这一天人们还会外出游玩，在北京多是去天坛、金鱼池、高粱桥等有水有柳树的地方，贵族子弟更是骑着马套着车出游，他们会左牵黄右擎苍，牵着狗驾着鹰，甚至不惜沿路赛马，或者到树林中比试射箭，好似古代张台走马的武林少年。

0: 还有这样的玩法，把鸽子装到盒子里，系在柳树上。要是射中盒子的落索，一试鸽子飞出来，赢了就会得到赏金。同样，五月初五，旧经还有城隍出巡。在古代，不论周传，在古代不论州城府县，都有相应级别的城隍，也是护城的神，俗称城隍爷。北京的城隍，前城隍是文天祥，后城隍是杨继盛。端午日要把城隍爷抬出来游行一番，一般是上午十点起驾，由八抬大轿鸣锣开道，大放鞭炮，还有乐班在仪仗前吹吹打打，抬着城隍的塑像绕城走上一大圈。而护送城隍的人会打扮成金童玉女、八仙，甚至马童、判官、牛头马面、小鬼儿等。还有人为了表示虔诚，把自己打扮成罪人，披枷带锁地走在轿子前面。城隍出巡是走乡会，北方的乡会是中幡、杠箱、五虎棍、高跷、秧歌、十步弦，这些都是子弟玩意儿，即民间自己花钱组织，以示虔诚。而有武术功夫的人少不了在此演练一番，这一切都名为避毒。甚至在端午这一天是不打井水和泉水的，都提前把水打好到家里的大缸中存好，以防止邪毒，这个叫避井毒。可见端午并不只是纪念屈原，更是提前做好防暑防除等工作，更是提前做好防暑防虫，更是做好防暑防虫等工作，以更好的迎接夏天的到来。
1: 好了，今天呢，从屈原传说到民俗的细节，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一个节日的演变，更是中华民族敬畏自然、热爱生活的文化基因。端午节它既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也包裹着人间烟火的温情。现在呢，依然是端午假期期间，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可以让大家在品味粽香的同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明天再会。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3: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券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1: 北京时间。21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

0: 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0: 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五月初五，仲夏时节，人们说这一天要刮艾草、包粽子、赛龙舟。可你是否还记得这个日子还有一个名字，叫诗人节？
1: 2000年前，一位行吟泽畔的诗人将孤独与忠诚沉入汨罗江水，
0: 从此端午有了一个魂兮归来的名字，屈原。后来啊，这一天落尽了人间烟火，汪曾祺的咸鸭蛋流着红油，苏童的粽香缠绕着童年的巷口，
1: 一代代文人用笔蘸着乡愁，把端午写成了舌尖上的中国。
0: 而今天，当我们再次与端午相遇，或许你渴望的不过是一段安静的时光，
1: 一句抚慰心灵的诗，
0: 一篇读懂自己的文章。
1: 品味书香端午节特别节目，
0: 端午的文学回响。
1: 文学回响，
0: 这个端午暂别粽叶与龙舟的热闹，
1: 让我们在声音里回到那个衣香鬓影、
0: 风骨峥嵘的
1: 文学中国。

当鼓声劈开千年迷雾，屈死的天问仍在云层中奔涌，让我们以文字为舟，打捞沉没在历史迷雾里的月光，那些被粽叶裹紧的叹息，被龙舟划破的黎明，被艾草熏染的皱纹，正在文学长河里凝结成永不褪色的文化琥珀。品味书香端午特辑，邀您共赴一场横贯楚辞苍茫与现代霓虹的文学回游。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佳节，也是纪念屈原爱国精神的传统节日。屈原那深厚执着的爱国热情、追求真理和对现实大胆批判的精神，垂范后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楚辞·渔父》中，有一段屈原与渔父的对话，展现了屈原高洁的精神和气概，也奠定了端午清浊之变的哲学底色。请听文艺之声主持人龚杰的诵读。

形银则判，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矣。世人皆浊，何不鼓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扑其糟而啜其醨？何故身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心慕者必弹冠，心欲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门门者乎？宁负相留，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翼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这段屈原与渔父的对话来自《楚辞·渔父》，这里的这个父亲的父读父三声，意思是渔翁，捕鱼的老人。汉代学者刘向、王毅认为《渔父篇》乃屈原自作，但现代楚辞研究专家对此多持否定态度。

0: 福两个典型人物形象，他们秉持不同的人生态度与价值取向。屈原恪守高洁的人格精神，是清白以取直、舍生取义的理想主义者，而于府则是一位顺应时代、与世推移、随遇而安的人。作为一位坚守儒家传统的思想家，坚持自己的理想去改变现实的政治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热爱人民、热爱祖国，从未希图逃避现实，更不肯在蓝爱杂糅中污损了清白崇高的本质。他以自沉湘江表现出抗争到底的决心和忠直清廉的高尚情操，这样就让他的人格与作品同归不朽，永耀人间。这也是后世的人们敬仰他的原因。后世的很多诗人也在通过诗歌的方式表达对他的思念。诗人余光中一生创作的近千首诗作中，有20多首诗是咏历代诗人的，其中单写屈原的诗歌就有9首。余光中说，中国诗人都有屈原情结，屈原伟大的作品和情操是我们的文化胎记，不可磨灭。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我们要做屈原的传人。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虽九死犹未悔的气节，这是所有读书人致力学习的气质。而今天的我们也终将懂得，有些孤绝的坚持注定要在时间长廊里引发永恒的回响。下面我们就来听著名主持人敬一丹朗诵的余光中先生的作品《飘给屈原》。
1: 有水的地方就有龙舟，有龙舟竞渡就有人击鼓，你横在鼓声的前方引路。矮里的水鬼啊，

江水悠悠，无数的水鬼冤缠性早，怎洗涤得清？千年的水鬼，唯你成江神。非香水敬你，是你敬香水。你奋身一跃，所有的波涛听止普兰流放到现今。以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你流浪的失足失意，舍远举乡，渡更远的海峡。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

通过楚辞渔府以及余光中的飘给屈原，我们看到2000年前的纵身一跃让一条江成为民族的泪腺。端午不仅是粽叶包裹的清香，更是文学长河里永不沉默的追问。

0: 当古典劈开千年烟波，粽叶裹着楚辞的草木芬芳上岸，
1: 从屈原投江溅起的浪花，到汪曾祺笔下拴住乡愁的五色丝线，
0: 从龙舟竞渡时苏轼笔下的擂鼓嘈嘈，到迟子建文字里浸着艾草香的老木门，
1: 端午是折叠在岁月里的信笺，
0: 裹着草木清 香与人间絮语，
1: 品味书香端午节特别节目，文学里的端午密码，
0: 让我们以文字作舟，打捞沉淀在岁月长河里的集体记忆，
2: 集体记忆
0: 与血脉温度。

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

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壳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

0: 北方檐下的五色丝线正缠出最后一缕槐花香，胜负之外，那些沉浮于艾草熏烟里的祈愿，粽叶褶皱间的牵念，终在端午的烈日下殊途同归。我们会发现，同一个端午节在南北方竟过成了两卷相应程序的民俗长诗。接下来有请民俗专家崔代远为我们讲解南北方不同的端午民俗。
1: 说起端午节各地的风俗啊，那首先呢就得说南方的赛龙舟了。所以呢端午节啊它也叫龙舟节。各地赛龙舟的方式啊也不太一样。那一般人理解那赛龙舟就是在水里啊比赛划船吧。嘿，有的地儿啊它还真不是说比赛谁的船速度快，它比赛什么呀，比赛谁在水里头抓的鸭子多。哈哈，就是这水里头啊放了好多的鸭子啊，大伙儿一块去抓，然后比赛这抓鸭子。你看看是不是很有意思。那么端午节的风俗呢不光是粽子和龙舟啊，你比如说吃，在北方呢讲究吃五毒饼。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啊到了端午节前后啊，人们呢就很容易得各种病，比如说感冒发烧闹肚子呀。那么那时候人呢不知道有细菌啊，更不知道有病毒，但是他们觉得你像这蜈蚣啊长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蛇呀，还有蝎了虎子呀，还有蜘蛛啊啊等等等等这些不好看的动物啊，他们能带来疾病。所以呢就把这些不好看的动物啊画在小饼上，或者是烤了，或者是蒸了，哎，这个呢就叫五毒饼。哎，把它吃了把它吃了啊，就觉得呀这件事儿可以防病除瘟。那么说起防病除瘟呢，很多人都知道普艾三门。因为端午节前后啊天气热了，苍蝇蚊子就出来了。这苍蝇蚊子呀确实是怕这艾草啊跟这蒲苇的味道。那所以呢《红楼梦》里头就讲了普艾三门啊，这个呢是很多地儿都有的这么一种风俗。
0: 五月初五，仲夏时节，人们说这一天要挂艾草、包粽子、赛龙舟。可你是否还记得这个日子还有一个名字，叫诗人节。2000年前，一位行吟泽畔的诗人将孤独与忠诚沉入汨罗江水，从此端午有了第一个魂兮归来的名字，屈原。后来啊，这一天落尽了人间烟火，汪曾祺的咸鸭蛋流着红油，苏童的粽香缠绕着童年的巷口，一代代文人用笔蘸着乡愁，把端午写成了舌尖上的中国。

而今天，当我们再次与端午相遇，或许你渴望的不过是一段安静的时光，一句抚慰心灵的诗，一篇读懂自己的文章。这个端午，暂别粽叶与龙舟的热闹，让我们在声音里回到那个衣香鬓影、风骨峥嵘的文学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我常常在想，当信息的浪花一浪接一浪拍过来，填满了我们每天的思绪，为什么我们的枕边还总是躺着那本没读完的书？为什么夜深人静时，朋友圈里还会闪过一行行走心的文字？也许在快节奏生活的背后，我们心里始终留着一块柔软的地方，渴望真正的连接与理解。那些需要静下心来读的句子，那些等着被某个人看懂的分享，就像夜空里安静的星光，不耀眼，却一直在那儿等着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每周六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都会带来夜爱听。我们的节目得到了央视新闻夜读栏目以及总台录制六部的大力支持。收听广播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移步央视频收看我们同步呈现的 AI 视频。
1: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0: 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有些人好像天生就活得特别舒展？不是他们运气更好，而是他们悄悄养成了一种能力，快乐的能力。其实，真正的快乐从来不靠外界施舍，它就来自于

我为你好。为什么有些人能把生活过得轻盈，把孩子养得松弛？答案可能就藏在这两件事里，一是学会哄自己开心，二是学会放手让孩子成长。本期夜爱听，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让自己活得更快乐，也让孩子走得更稳。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生活中主动寻找快乐，殊不知快乐其实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可以养成的习惯，它不依附于外界的馈赠，而是源自我们内心的生长。有一种说法是，保持快乐不是要一直大笑，而是减少不开心的消耗。可以试试以下这十个方法，帮你收获快乐和珍贵的生命力。下面这篇文章是哄自己开心的十个小方法，让人感到快乐的十个习惯。一，给身体提供快乐基础。很多时候情绪低落是因为生理状态不佳，而非生活真的出了问题。身体是我们感受世界的载体，当它疲惫、饥饿或抱恙时，我们的感受自然就会变差。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按时吃饭，每天尽可能的晒太阳，有时间的时候出去走一走，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是情绪的底盘，底盘稳了，快乐才有生长的土壤。别总想着用意志力对抗坏情绪，心态不佳时可以先问问自己，我的身体状况现在怎么样？我的情绪想告诉我什么？也许一餐美食或者一场充足的睡眠就可以让你的好状态回归。二，学会微笑。有研究表明，做微笑的动作可以让大脑释放相应的神经递质，让心情随之变得积极。所以当你感到烦躁或低落时，可以试着对镜子牵起嘴角，或者给周围的人一个善意的笑容，提醒自己，我可以放松一点，我可以充满愉悦地面对眼前这一切。微笑是最低成本的情绪重启，别小看嘴角这个小小的弧度，它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弥足珍贵的改变。当你学会带着微笑生活，阳光和快乐自会环绕身边。三，每天做一件只为当下的小事。生活中，我们往往更习惯为了某个目标而行动，以获得任务完成时的快乐，却忽略了快乐其实更多藏在无目的的时刻里。尝试每天留出十分钟，做一件纯粹享受过程的事，绕一段远路看夕阳，伴着茶香听一首喜欢的歌，观赏一下窗台上的植物，什么都不思考，也不为什么目的，只是单纯沉浸在那个瞬间里，让自己与时间融为一体。这些一点一滴的快乐就像散落的珍珠，当你将它串起，生活就会向你展示其珍贵的一面。四，给情绪减负。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资源，花在纠结上的时间多了，留给快乐的部分就会减少。有一个方法是，遇到烦心事，试着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一天、一个月、一年后，这件事还重要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不如主动放下，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只有情绪减负了，快乐才有空间住进来。五，保持学习。所谓学习，不一定要学习新的知识，也可以是学一道新菜，了解一个有趣的冷知识，接触一种感兴趣的新技能。学习指的是一种输入中的状态，当我们主动吸收新信息时，大脑会分泌快乐激素，

产生一种我在成长的充实感。这种充实感能有效对抗虚无感，让人觉得自己是鲜活的，有力量的。不仅如此，学习还会带来连锁反应，一个新技能可能打开一个新窗口，一个新视角可能化解一个旧烦恼。保持学习就是让自己始终处于一个向上的状态里，只要脚步一直向前，没有什么烦恼是化解不了的。六，保护自己的能量圈。快乐也是需要被保护的，远离那些悄悄消耗你能量的人和事，给人际关系做减法，少参与那些会磨损你情绪的事物，对自己负责。放下对面面俱到的执念，把时间和精力留给那些让你感到温暖、平静、有力量的人和事，快乐自然会生长出来。七，直面挑战。很多人以为快乐就是避开所有困难，其实不然。真正的快乐往往出现在你调动全部力量去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当你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在解决问题上，那种专注、积极、全力以赴的状态会带来一种深刻的充实感。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当你回看自己认真的样子，也会生出一种骄傲。八，练习微小感恩。人的大脑天生更容易注意到危险和自身的不足，这是我们的生存本能，但我们可以主动训练它去发现生活中的小美好。多关注那些让你嘴角上扬的小事，有人在路上帮你扶了一下门，在树梢发现了不认识的小鸟，今天的流云好看，同事给了味道不错的零食。当你习惯了这种感恩练习，长此以往，你会发现大脑会自动扫描生活中的积极面，你也会越来越快乐，因为你获得了发现快乐的眼睛。九，靠近热爱的事情。去做任何一件让你做起来可以忘记时间的事，弹琴、画画、跑步、做手杖、养多肉、看星星。当你靠近热爱时，你会体验到快乐渐渐从心底燃起，焦虑和紧张自然退场。热爱会拉长你对时间的感受力，让平凡的日常变得值得被期待。虽然热爱也许无法直接帮你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但它会让你在面对困难时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十，允许自己不快乐。这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快乐起来。你可以期待它，但不要命令它到来。

所以当你感到不开心时，不要急着赶走负面情绪，也不要觉得试着对自己说，没关系，我知道你现在不开心，但我可以同这样的情绪待一会儿。接纳情绪，反而能让它更快地流走。允许自己不快乐，才是真正快乐起来的开始。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心理学家彭凯平说，教育孩子这件事最难的不是付出，而是克制，克制自己的焦虑，克制自己的控制欲，克制我为你好的冲动。这其中难的从来不是多做什么，而是学会少做什么，把那80%不必要的放下，把孩子的人生还给他自己。下面这篇文章叫做《教育孩子最难的不是付出，而是克制》。你知道吗？家庭教育中有至关重要的七件事，懂得了这七件事，可以让孩子在人生之路上越走越稳。一，避免灾难性思维，用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很多家长有一种多米诺骨牌逻辑，比如孩子摔一跤，脑子里立刻开始连锁反应，同很多严重的问题联想在一起。彭凯平教授说，很多时候父母不是不讲道理，而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这种心态叫灾难性思维。有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担心的坏结果90%以上都不会发生，而那剩下的10%绝大多数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严重。请记住一句话，在后果没有真正发生之前，先别动，深呼吸，等一等。大多数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远没有我们想的严重，孩子的世界比我们想象中有韧性的多。你把挫折当成灾难，他就会学会恐惧；你把挫折当成平常，他也就学会了从容。当孩子离开父母的搀扶，学会自己面对小的挫折，渐渐的，他也会对生活抱以更大的善意和宽容。二，不必共情，同理就好。很多人也许觉得家庭教育中更重要的是共情，比如设身处地地体会孩子的伤心，愤怒孩子的愤怒。但彭凯平说，共情其实很危险，把别人的负面情绪当成自己的，最后一起陷进去，谁也出不来。真正该做的其实是同理。我知道你这个感受的原因，我也知道它的后果，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怎么帮你走出来。用一句话说，就是不要跟他一起哭，要帮他不哭。这不是冷漠，这是更有力量的爱。有心理学家说，当有人真正倾听你，不从你的角度评判你，不从你的责任中解脱你，只是倾听时，你说的话会开始变得清晰，你的感受会开始显现，你会发现自己

真正的想法。这才是同理的力量，不是替孩子感受，而是陪孩子看见自己的感受，然后陪他走出来，让孩子明白自己正在经历什么，自己的体验是什么，而自己又该怎么办。如此，孩子才能拥有更坚韧的内心力量，足以支撑起自己的人生。三，少给建议，让孩子自己去试错。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亦斐说，他教了上千个家庭，最难的不是教父母做什么，而是教他们不做什么。一个孩子可能要犯3到7次错误，才能真正意识到问题在哪里。最好的自驱力引导，其实是家长把到嘴边的建议先咽回去，让孩子去尝试，让孩子去犯错。孩子犯错恰恰是他成长的机会。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自主感是人类3种基本心理需求之一。当孩子感到自己是被控制的，内在动机会急剧下降。相反，当孩子感到选择权在自己手里，哪怕选择的结果是错的，他也会更愿意承担责任，并从错误中学习。在不涉及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让孩子去尝试，是一种更好的引导，也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四，找到孩子的闪光点，别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为人父母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比较，语文不行，数学不行，体育也一般。父母拿着同一把尺子量所有孩子，于是大多数孩子都被量出了问题。教育学家说，到了 AI 时代，父母别再想着引导孩子，而要学会跟随。孩子所喜欢、所擅长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未来的方向。多元智能理论表示，智能不是单一的一种能力，而是分成了语言、逻辑、数学、空间等8种不同的成分。每个人擅长的地方都不一样，每个孩子的天赋都在不同的地方。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很多时候，孩子的天赋就藏在他喜欢和擅长的事情里。孩子喜欢涂涂画画，说明他图形和色彩的感知力强。孩子喜欢拆装玩具，说明他动手能力强，有空间创造天赋。孩子的每一项小举动都隐藏着他的天赋密码。别剪掉孩子的翅膀，然后怪他不会飞翔。五，做好情感支持，敢于说我不知道。在如今这个时代，很多新东西孩子比父母懂得多，父母的权威感本就在消解。一个敢在孩子面前承认这个我不会，你教教我的父母，比一个永远正确的父母更能赢得孩子的心。因为后者给的是正确答案，前者给的是更珍贵的东西，安全感和信任感。真正好的教育不是自上而下的说教，而是彼此陪伴，互相学习。我们教会孩子知识与规矩，孩子也带着我们看见新世界的模样。当我们放平姿态，真正蹲下来去看孩子的世界，我们会真正知道孩子身上正在发生什么，他们在面临什么，而孩子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尊重，从中收获珍贵的情感支撑。双向奔赴的成长才是家庭教育最好的模样。六，用底层逻辑教会孩子善良和感恩。彭凯平说，人类成为群居动物靠的就是合作，而维持这种合作的正是两样东西，你对别人好，别人记你的恩。这就是善良与感恩被进化选出来的原因。脑科学研究发现，当人表现出善良行为时，
大脑的奖赏回路会激活，产生类似吃到美食赢得奖励的愉悦感。感恩也是一样，懂得感恩的人，人际关系更好，幸福感更高，甚至身体健康指标也更优越。所以教孩子善良，不是教他讨好他人，做没有原则的老好人，而是教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生存策略，从来不是赢过所有人，而是拥有愿意和你站在一起的人。当我们教孩子学会善良和感恩，也就是在教孩子与人为善，为他们奠定下良好的社会化基础，让孩子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在人生之路上走得更加顺畅。七，相信美好，把幸福活出来。当我们相信孩子有能力、有韧性、有未来，这种信任会通过无数个微小的眼神、语气和动作传递给孩子，最终变成他相信自己、相信未来的底气。把孩子的世界还给他自己，那才是他真正的人生。你能做的最好的事，不是为他铺平所有路，而是站在他旁边，相信他能走过来。让孩子在爱意里变得坚韧，总有一天，温柔会化作铠甲，爱意会生出勇气。孩子可以坚强地站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昂首挺胸，独自撑起自己的未来。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2: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

0: 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1: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呀是一个自带科技感的日子，
0: 2013年的6月20日， 也就是13年前的今天，神舟10号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和王亚平 在远离地面300多公里的天宫1号里 完成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他们不是做科学实验，而是给全国8万多所中学的6000多万名师生上了一堂太空物理课。是的，这堂课的主讲人就是女航天员王亚平，她也就此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太空教师。 在40分钟的授课时间里，三位航天员通过质量测量、单摆运动、陀螺运动、水膜和水球等实验，
1: 展示了失重环境下物体运动特性和液体表面张力特性等物理现象。整堂课最让人难忘的画面之一，就是王亚平用金属圈拉出水膜，再注入水形成水球的瞬间。在太空中，液体表面张力让水在金属圈上形成了一层薄膜，水面没有一丝波澜，平滑的像一面完美的镜子，然后把水一点一点地注入这个水膜，水膜越变越厚，
2: 最终变成了一个晶莹剔透的水球。这堂课呀，让几千万中国孩子第一次亲眼看到物理定律在太空中如何表演。好，我们成功的做成了一个水膜。现在我们往水膜里加水，让它变成一个厚水膜。它现在看起来 像不像是一个放大镜？这是我和我的女儿在地球上一起准备的花朵折纸。现在我把它放到水膜上，看看会有什么现象。同学们看到了吗？花朵在慢慢的开，我们得到了一朵在太空中盛开的花，非常的美丽。 看到这朵花，我就想到了我的女儿。同学们，你们都是祖国的花朵，含苞待放，未来是你们的，希望你们的梦想都能在这广袤的宇宙中绽放。好，现在我把花朵拿走，看完了美丽的花朵，我们再进一步看看其他现象，继续这场神奇之旅吧。
0: 这一次的太空授课被形容为奇迹的课桌搬到天上，而航天员王亚平把失重环境变成了一间没有墙壁的教室。
1: 2021年王亚平再次出征太空， 而这次不一样，她不只是太空教师，还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出舱行走的女航天员。今天这期时光漫游记，我们的主题就是星河逐梦，巾帼问天，
0: 透过影视作品展现新时代女性逐梦星海、为国出征的担当与风采。从2012年刘洋成为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到2021年王亚平迈出中国女性舱外太空行走第一步， 2024年王浩泽作为我国目前唯一的女航天飞行工程师飞向天宫， 还有前不久搭乘神舟23号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佳莹， 中国女性的太空足迹每一步都坚定而有力。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通过太空实拍纪录电影《窗外是蓝星》、科普剧情片《火星使命》，还有王亚平的亲身讲述，刘洋写给女儿的家书，以及王浩泽从火箭设计师到航天员的成长故事，去感受这群摘星星的妈妈
1: 和造火箭的女兵的追梦历程。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请出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航天题材的影视作品以及女性航天员的力量。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想对女航天员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3: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星河逐梦，巾帼问天。
3: 说到太空题材的影视作品，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可能是好莱坞大片，但其实中国有一部非常特别的太空电影，它不是棚拍，不是特效，而是在真正的中国空间站里实景拍摄的。这部影片叫《窗外是蓝星》。
0: 这部电影以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首次执行在轨驻留六个月任务为蓝本，主要画面由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三位航天员自己拍摄完成。他们化身摄影师，手持摄影机在空间站内自由漂浮拍摄，为观众带来了无可替代的第一视角。
3: 有观众看过这部电影之后说，仿佛自己也漂浮在太空里，透过舷窗凝视那颗缓缓转动的蓝色星球。那么在航天员的镜头里，太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航天员王亚平的讲述。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王亚平。在这次长达六个月的太空飞行过程中，我们乘子三个人在工作之余，用摄影机镜头记下了我们这段难忘的时间，其中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这些镜头都见证着我们中国人不断迈向太空的梦想和脚步。他们都将通过这部电影和全国观众来分享。
0: 听王亚平的描述啊，太空中的视角和地球上的日常感受完全不同。站在离地面400公里的地方看地球，没有国界，没有滤镜，只有一颗纯粹的蓝色星球。这就是他们每天在舷窗前看到的景色。
3: 那场长达六个多月的太空驻留中，王亚平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也就是成为中国第一位出舱行走的女航天员。这件事啊，说起来好像只是这么几个字就可以了，但做起来的难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我们来听听王亚平自己讲述的出舱经历。
4: 与空间站一墙之隔，外面没有氧气，压力极低，极冷极热，充满致命的太空辐射。舱外航天服是我们出舱后唯一的生命屏障。我们会严格检查舱外航天服的压力防护能力，毕竟孤身进入太空这个未知之地是需要勇气的。穿上舱外服后，行动会变得艰难而缓慢，女性身体条件更会增加这一难度。蓝色的液冷服里是许多流通液体的软管，可以在出舱后保持我们的正常温度，加上舱外航天服内的开放式通风供氧、压力防护等功能，保证出舱后的我们有一个人体能适应的与真空环境隔绝的空间。事实上，这就是一艘有着人体复型的小型载人航天器。
5: 动两度三，开始舱外作业。
6: 动两明白。
7: 动三明白。
6: 动幺，挂好之后我再解另一端。
8: 来来，解开。
6: 好嘞，把这端解开啊。我就把一端递给你啊。
8: 好的。
6: 拿到之后告诉我。
8: 好嘞，拿到了。
6: 动幺，你身体半斤瘫了是吗？
8: 对。
6: 好，那我在下面待一会儿啊。
8: 好的。
6: 出去了再告诉我，我再往上走。
4: 按照计划，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协助动幺向舱外运送设备。待动幺上机械臂后，我出舱并沿着舱壁攀爬至作业点，然后协助他安装机械臂悬挂装置与转接键。动幺缓缓拉出悬挂装置，小心翼翼，
7: 好的，
4: 不敢有丝毫磕碰。安装完成后，我按程序登上机械臂，完成一系列动作测试。太空漫步是人类在科技探索上越过的一座巅峰。
6: 动量已转移至环境扶手，关闭。空间
9: 天站建造又进一步，中国航天精彩仍在继续，我们一起加油。
0: 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

0: 难得多。
1: 出舱前的每一天，他都要穿上舱外航天服，不断调整尺寸，适应姿势。在舱内经过的路上，系上软绳作为支点，一步一步努力达到人服合一的状态。直到他说出那句02已出舱，感觉良好，她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进行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这背后是近千个日夜的魔鬼训练，一次水下训练就要穿戴120多公斤的装备，在水下持续4到6个小时，一次体能消耗相当于跑一个全程马拉松。
0: 这种真实的心路历程在《窗外是蓝星》中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导演在谈到这部电影拍摄的方式时，也特别提到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些太空画面到底是谁拍的？答案很有意思，摄影师就是航天员自己。
2: 在影片的最开始就已经以字幕的形式告诉观众了，本片的主要画面由中国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太空中创作完成。翟志刚本身就是一个摄影发烧友，当时应该是第一次拍到就是一个飞船从空间站真实的离开，然后慢慢飞远，就听到翟志刚的声音，这个好，说这个拍得特别好，这条特别好，就这条。那叶光富呢，他会拍得特别的冷静，很多的舱外最壮观的镜头都是叶光富来拍摄完成的。那王亚平呢，就会拍得更带有感情，随着一遍一遍的看，我能发现谁是谁拍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风格，但融在一起就是这个乘组这个团队的这么一个风格。
1: 导演的这番话让我们听到这部电影的独特之处正在于此，它不是用特效去模拟太空，而是让航天员自己当摄影师，真实记录下他们在太空中的工作和生活。那些在失重环境里自如漂浮的镜头可不是威亚调出来的，而是真实发生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高度上。
0: 除了纪录电影，还有一部以航天员为题材的特效科普剧目电影也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火星使命》。这部影片的灵感来自于中国航天员中心开展的绿航星际4人180天受控生态生保模拟试验，是中国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类型试验。
3: 天空3号控制中心，天空3号控制中心，远程3号收到，我们已经顺利接近火星，一切指标正常，祝贺远程3号。
4: 试验任务正式启动，乘员进舱。
5: 你去试验，就是对爸最好的。
6: 妈妈这次参加的试验是为了搜集关键的数据，为人类深空探测提供数据支撑。pH 值9.7。
7: 你为什么给我取了这个难听的名字？

0: 是中国航天员训练内容首次在 4K 巨幕上呈现。
1: 说到亲情，每一位航天员在出征之前最放不下的就是家人。刘洋，我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在神舟十四号任务出征前给自己的孩子写下了一封家书。这封信曾在央视节目里由刘洋本人深情诵读，而字里行间满是深情。
2: 亲爱的宝贝，看着你睡梦中天使般的面庞，我的目光久久不愿离开，我的心也在这世上最温柔的美好当中幸福的沉醉。时光过得好快，还记得你第一声嘹亮的啼哭，第一次咿呀学语，第一次喊妈妈，第一次蹒跚学步，第一天入园的模样。在我不断后悔还没来得及好好陪你时，你却转眼已经慢慢的长大了。亲爱的宝贝，奔跑在追逐星辰大海征程中的妈妈缺失了对你应有的陪伴，请原谅妈妈。你要相信妈妈对你的爱如这浩瀚无边的宇宙，深沉而永恒。孩子，你给了妈妈太多太多的惊喜和幸福，妈妈对你也有无限的期待和祝福。妈妈希望你做一个温暖的人，爱自己也爱他人，希望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都要洒满阳光，希望你像春天般明媚，即使三冬严寒也能感受到冬日暖阳，三伏酷暑也能体会到夏日凉风。孩子，你要温暖善良而有力量，既有能力去感知这世界上一切平凡而伟大的爱，也有力量向他人去传递你的爱和温暖。孩子，希望你勇敢而坚强，人的一生路很长，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阳光灿烂，也会遇到狂风骤雨电闪雷鸣，但无论怎样，一切也都终将风平浪静。所以人生纵有疾风起，也要勇敢坚强不言弃。亲爱的宝贝，山再高也挡不住人们攀登的脚步，海再阔航船也终能驶向彼岸，宇宙再遥远，人类飞天的梦想也在一步步实现。孩子，你想像卡梅利多那样摘星星，你想当医生当科学家，无论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要记住，你的梦想有多雄奇，未来就有多美丽。你要明白，白纸画人生，爱拼才会赢。你要懂得，永远不要为艰难险阻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改变自己的信念。眼中永远不要熄灭希望的光芒，脚下永远不要停止前进的步伐。亲爱的宝贝，纸短情长，太多太多的话浓缩成一个爱字，于风雨中，于阳光下，不离不弃。
0: 听完了这封家书，心里呢会涌起一阵酸涩。刘洋在信中把对孩子的牵挂和不舍，作为军人的职责以及出征星辰大海的决心，都写进了字里行间。
1: 这种传承并不只停留在过去。2024年，中国第三位飞天女航天员王浩泽出征太空。她和刘洋、王亚平都不一样，她不是飞行员出身，而是一位火箭发动机的设计师。
0: 王浩泽是河北滦平人，工程热物理硕士，2015年进入北京动力航天所，多年来一直潜心钻研新型火箭发动机。 他从来没有想过，身为一名

0: 技工作者有朝一日可以成为航天员。当他知道有机会报名的时候，只说了一句，太宝贵了，我就报名了，太酷了。
1: 身为工程师，选拔过程中的各种航天生理功能测试对他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在央视面对面栏目当中，王浩泽也讲述了自己报名参加航天员的过程以及面对的种种压力。
2: 我当时就觉得太酷了，我能去参选我都觉得很荣幸。
3: 在这个选拔航天员之前，你脑子里面航天员什么图像
2: 出现的？是杨利伟，我们第一位航天员。出现的是翟志刚航天员，首位太空行走的航天员。出现的是刘洋、王亚平两位女性航天员。
3: 他到底是什么吸引你？
2: 航天员这三个字啊，觉得哇塞，航天员，就能跟他沾上一点点钩，都感觉到很荣耀。
4: 2020年9月，经过层层选拔，王浩泽成功入选第三批航天员。由于此前没有过飞行经验，航天环境耐力与适应性训练对他而言是全新的挑战。
3: 像你在训练的时候，你经过的最大的难是什么呀？
2: 最难的啊，还是我们这个舱外服的训练。女性的身高臂长都比男性短一些，然后你进了服装之后，我有可能很多地方又够不到，又不好够，

0: 首先，第一位，我是航天员，我认为，只要是别的航天员能做到的，我就必须能做到。
1: 王浩则说，我是祖国从万万千千航天人里选拔出来的，我也代表着千千万万的航天科技工作者，祖国信任我，那么我也一定要好好干，不能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培养。从造火箭到坐火箭，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继刘洋、王亚平之后第三位进入太空的中国女航天员。
2: 从王亚平的太空授课到刘洋的家书叮嘱，从窗外是蓝星的太空实拍到火星使命的训练计时，再到王浩泽从工程师到航天员的蜕变，每一位中国女航天员的故事都是一部浓缩的奋斗史。他们用行动告诉世界，太空不只有男性的身影，巾帼问天正在成为中国航天最动人的风景线。
1: 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我们将会邀请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从三位女航天员的成长迭代见证中国载人航天的飞速发展。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1: 你守岛，我守你。
3: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4: 6秒了，
5: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6: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7: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星河逐梦，巾帼问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透过电影《窗外是蓝星》《火星使命》等影视作品，以及三位女航天员的亲身讲述和家书，感受了他们逐梦星海的动人历程。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有请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和我们聊聊三位女航天员的成长迭代，见证中国载人航天的飞速发展，以及在影视作品中我们见证到的中国航天力量。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

五、四、三、二、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怀康，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在2013年6月20日，那个夏天非常热，但是无数中国孩子却围坐在凉爽的电视机前，仰着头，屏住了呼吸。那一天，大家都在等着《天宫一号》里面一位穿着蓝色航天服的女性，她像魔法师一样，在失重的太空当中演示了质量测量、单摆运动这样一门物理课程。那位老师就是王亚平，中国首位太空教师。他用一场跨越天地的授课告诉我们，宇宙并非遥不可及。13年后的今天，2026年，当我们回望中国飞天女航天员刘洋、王亚平以及无数正在备战的飞天女神们，我们不谈枯燥的数据，我们试着潜入心灵深处，借几部经典电影的光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拆解他们精神图腾当中的四个重要的关键词。而在开始之前呢，我突然就想起了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当中的一句台词，勇气是人类最可贵的品质。对于中国金箍航天人而言，这份勇气绝非匹夫之勇，他是明知前路未知依然一往无前，明知挑战重重依然敢于突破创新。他们用行动证明了女性的力量从来不是柔弱温顺，而是敢于突围、敢于探索、敢于征服星辰大海的无畏锋芒。那这四个关键词呢，第一个是坚守。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做延迟满足，也就是那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能够为了未来更大的奖励而拒绝眼前及时享乐的孩子，往往在未来更加成功。但对于航天员，这种延迟可不是几分钟，而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我想到了电影《隐藏人物》，影片讲述了 NASA 背后三位非洲裔的女性数学家凯瑟琳、多罗西和玛丽。在那个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严重的年代，他们在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用铅笔和滑尺推演出了人类飞向太空的轨迹。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可他们从未离开过。这与刘洋有着惊人的相似。作为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性，刘洋在入选前呢，经历了极其漫长的蛰伏。那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心理学上说，人有一种社会比较的本能啊。当我们看到同龄人在社会上功成名就、结婚生子，而我们自己还在日复一日的转椅、离心机、秘密训练，这心理落差会产生巨大的焦虑。但刘洋们却战胜了这种焦虑，他们的坚守是一种超越个人的利他主义。在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里，支撑他们的不仅仅是成为英雄的渴望，而是对国家需要这四个字的绝对忠诚。这种坚守让他们在心理层面筑起了一道防火墙，隔绝了外界的浮躁，守住了内心的宁静。第二个词是自律。大家一定看过桑德拉波洛克主演的电影《地心引力》。电影开头呢，一场碎片袭击让宇航员漂浮在茫茫宇宙，氧气即将耗尽，通信也中断了，那是对人类意志力的终极审判。现实中，太空环境对身体的摧残是反人性的，骨质流失、肌肉萎缩、体液重置导致的晕车反应。王亚平在备战第二次飞天任务时已经身为人母。生理学上，女性的身体机能恢复本就面临更多挑战，但她必须和男航天员执行同样的标准。这里涉及心理学当中的自我损耗理论。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资源，就像电池一样，每一次抵抗诱惑，每一次克服困难都会消耗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下班之后不想健身，为什么减肥总是失败。但顶级航天员通过极度的自律打破了这个定律。王亚平曾分享过一个细节，为了适应太空出舱，他要在水槽当中进行长达7小时的失重训练。水下训练服重达200公斤，那不仅仅是体能的极限，更是心理的酷刑啊。在那种高压环境下，你不能慌乱，你必须像机器一样精准。这种自律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为了在绝境当中

0: 依然拥有掌控自己身体的能力。正如地心里的台词，你可以毁灭我的飞船，但你无法毁灭我的求生欲。这种求生欲源于平日里千锤百炼形成的自动化行为模式。
1: 刚才严怀康老师的这段分享，让我们对航天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背景有了更多了解。其实啊，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近些年以女航天员为主角的影像作品越来越多了。从纪录片的跟拍，到科普剧情片的人物塑造，再到航天员自己拿起摄像机，女性视角正在成为太空叙事中不可忽视的一抹亮色。
2: 是的，比如王亚平在执行神舟十三号任务期间，不仅完成了出舱活动，还主动承担了大量的影像记录工作。她拍下的那些画面，既有科学实验的严谨，也有一种女性特有的细腻。舷窗上凝结的水珠，漂浮在舱内的一根头发，地球边缘那一抹金色的日出，
1: 这些细节也让我们意识到，太空叙事不只是关于勇气和技术，也是关于日常和情感。而恰恰是这些看似琐碎的影像，让几亿观众第一次觉得太空离自己并没有那么遥远。
2: 那么从创作者角度来看，如何平衡科学的准确性和艺术的感染力，如何在讲述航天故事的同时既展现大国重器的宏大，又不失个体命运的细腻呢？我们继续来听严怀康老师的分享。
0: 那第三个关键词是突破，这就回到了我们开篇提到的电影《流浪地球》当中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也呼应了诺兰导演拍摄的电影《星际穿越》。在这部电影里，突破、跨越虫洞是为了寻找人类的新家园，而刘洋、王亚平跨越的是千百年来横亘在女性面前的玻璃天花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航天领域被视为男性的领地，心理学上的刻板印象威胁会暗示女性，你可能体力不够，你可能情绪化，你可能不适合长期封闭任务。这种心理暗示本身就会削弱身体的表现，但女航天员们用成长型思维粉碎了这一切。她们不相信天赋决定论，而是相信大脑和身体都像肌肉一样，可以通过训练重塑。特别是王亚平在神舟十三号任务当中的出舱活动，当她走出舱门，那不仅是物理空间的突破，更是认知边界的拓展。她证明了在星辰大海面前，性别不是门槛，能力才是通行证。最后一个关键词是担当。提到担当，很多人会想到汤姆·汉克斯的萨利机长。电影讲述的是飞行员在双发失效之后成功迫降河流，拯救了155条生命的故事。萨利机长的担当在于，他在千钧一发之际把人的价值放在了首位。女航天员们的担当更为厚重。2013年那场太空授课，王亚平面对的是8万所学校的6000万名学生，这不仅仅是科普，这是一种代际担当。心理学当中有个重要的概念叫做重要他人，指的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对我们的性格、价值观和行为产生深远影响的具体人物，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也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自己喜欢的偶像。这个概念对个体的成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场太空授课之前呢，很多小女孩的梦想词汇里可能是公主、仙女，但在那之后，她们的梦想清单里多了一个科学家、一个工程师，或者是一个航天员的概念。王亚平用她的身影告诉屏幕前的孩子们，你看，女孩子也可以飞得这么高。这种担当超越了个人荣辱，上升到了文明传承的高度。他们深知自己飞得越高，中国女性在这个领域的足迹就越深，这是一种社会认同的重塑。他们不仅在为国家出征，更在为后来者铺路。从电影《隐藏人物》当中的坚守，到地心引力的自律，从星际穿越的突破，再到萨利机长的担当，而贯穿这一切的正是《流浪地球》里那句振聋发聩的真理，勇气是人类最可贵的品质。中国飞天女航天员的勇气，绝对配得上这

面对一份棘手的工作，不再想我不行了，而是像王小平面对200公斤水槽训练服那样，告诉自己，我可以，我还可以再坚持5分钟，这就是坚守。当我们想要在深夜放纵欲望时，选择了关掉手机早睡，这就是自律。当我们在满是质疑声中，决定换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去追寻自己的梦想，这就是突破。当我们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焦头烂额，却依然选择温柔地对待身边的人，这就是担当。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咬牙坚持的你，都是地球上的航天员。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去触碰星辰，但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轨道上活成一道光。愿我们都能借一点这份来自于天宫的勇气，去对抗生活的重力，飞向属于自己的浩渺苍穹。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

0: 光影间。
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谢严老师的分享，从银幕上的太空影像到真实的航天员训练与生活，每一部作品背后都有创作者和亲历者的用心。带着这些感受，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2: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札记。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航天员在太空工作和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确实是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几个关于太空生活的冷知识。
2: 说到的第一个冷知识就是去太空能长高。是的，您没有听错，在太空微重力的环境下，航天员的身高会增加大约2到3厘米。原因就是脊柱是人体直立的重要支柱，在地面正常重力下，由于体重的压迫，椎间盘有一定的压缩量，而在太空当中，这种压力消失了，椎体之间的间距会有所增加。不过也别高兴得太早，一旦回到地球，身高还是会慢慢地变回原来的样子。
0: 第二个冷知识就是，在太空中一天能看到16次日出日落。太空里的作息和我们在地球上完全不一样，天宫核心舱沿轨道绕地球飞行一圈大约只需要90分钟，每飞一圈，航天员就可以透过舷窗看到一次日出和日落，所以啊，一天下来会经历大约16次昼夜交替。不过为了保证航天员的工作和休息，他们的作息时间还是按照24小时的地球节奏来安排的。
2: 接下来说到的第三个冷知识就是太空里不能洗澡，只能干搓。说到日常生活的差异，航天员在太空中的清洁方式也和我们大不相同。由于微重力环境和水电资源有限，航天员没有办法像在地球上一样淋浴，他们洗澡的时候通常是采用干式或者是湿式擦洗，洗头的时候要用专用的毛巾或海绵把免冲洗的洗发水浇到毛巾上，再把头发搓一遍，有时候为了图方便还会用手指裹上湿巾直接清洁牙齿，这样就不用咽下刷牙的漱口水了。
0: 下一个冷知识就是，太空中航天员的心脏会变小。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确实是真实的情况。当航天员处于重力比较小的太空环境中时，血液会从下肢更多地向心脏和大脑回流，心脏的负担变小，久而久之，心脏的体积也会相应缩小。回到地球之后，心脏又会慢慢恢复到原来的大小。
2: 这些冷知识听起来很有趣，但每一条背后都是航天员长期在轨生活的真实写照。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恰恰是航天员们日复一日的日常，也是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的缩影。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星河逐梦，巾帼问天。
0: 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透过光影回望了女航天员们在茫茫宇宙中的奋斗历程，也看到了她们作为妻子、母亲、女儿最柔软的一面。

0: 祝愿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岗位，怀抱什么样的梦想，都可以像我们的女航天员一样，勇敢地去追逐属于自己人生的那片星辰大海。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惠欧中华，惠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8: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北京时间。2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9: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

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七集，锣鼓响器在院子里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剧团的队伍扭动了起来。在队伍走出大门的时候，街上的锣鼓鞭炮声已经响成了一片。这样热闹的阵仗，在易清娥是连听说也没听说过的事儿。顷刻间，院子里的人就走空了，连所有小孩都被人抱出去看热闹了。剩下两个家属老太太，因为是小脚，从来不出门的，再有就是看门的老头和他了。防震棚里开始还有几条油狗到处乱窜乱闻着，后来连狗都出门撵热闹去了，易清娥也就慌慌地想出去看看。毕竟是剧团的人，出去也得有个样子，他就找出了好久都没舍得穿的那双白网鞋穿上了。他趁着看门老头打瞌睡，腰一猴溜了出去。街上是真的被围得水泄不通了，连剧团的窄巷口都挤满了人。易清娥的个子矮，在人群里钻了半天才钻到一个单位的高台阶上，勉强挤上去半条腿站着。只见长长的一条街道，人满了，彩旗满了，绷着字的横幅满了，又唱又喊又跳的人满了。好多人是站在汽车上敲锣打鼓喊口号的，还有玩龙舞狮子的。易清娥听旁边的人说，这是哪个哪个公社玩的。他也看过九岩沟玩龙玩狮子的，但哪有这么大的阵仗呢？九岩沟的龙和狮子都是拿黑皮纸糊的，拿狗树皮绑的，黑不溜秋的，玩一玩没人管饭，没人给包谷洋芋，就骂骂咧咧收摊子走人了。而这里的龙和狮子不仅漂亮，龙头还能忽地涌上房顶，故意钻到人家二楼的窗户里乱摇乱晃，一嘴能抓个篮球出来。那狮子不仅能钻桌子钻板凳，而且也不知哪儿来的魂劲儿，一下子就能跳到六七尺高的台阶上，把挤在上面看热闹的人呼地赶下去一大片。有那些放鞭炮的提了吃吃噼噼乱响的鞭炮专朝人窝里跑，好多游行的道路都是用炮仗炸开的。易清娥只觉得自己脚底下在震动，耳朵也快吵聋了。她突然想，这阵儿要是发生了地震，只怕是连谁也感觉不到了。她要想看自己的剧团在哪儿，她急着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就是想找到剧团的队伍。终于，她钻到了最前面，在街道旁边的两溜树上趴着一群一群的男孩子。易清娥也是会上树的，他看还有树杈空着，就猴子一样爬了上去。树冠很大，看底下看得很清楚，底下人看上边倒是有些费劲，好在这阵儿也没人顾得朝上看了，他就刚好能在树上看剧团的人游行了。易清娥是不想让剧团的人看见她的，何况有人说了是要叫她在家里看门的。正在这时，有人喊着，
1: 来了，剧团来了。
0: 紧接

0: 着，就听到一种最整齐的锣鼓，最响亮的喊声，还有最好看的秧歌队伍，从十字路口的拐弯处威风八面地过来了。一街两行的人都鼓起掌来，连孩子们也在树上拍起手，直嚷嚷，
1: 剧团来了，唱戏的人来了。
0: 叶青娥的心头突然涌起一阵自豪感，这是我们的，我们的队伍来了。他用双脚勾住树杈，腾出手来，拼了命地鼓起掌。他看见整个队伍还是由黄主任指挥着，黄主任手操电声喇叭，向前边的指挥车看一看，又向剧团的队伍喊一喊。当旁边的掌声一阵阵响起来的时候，他甚至也跟着秧歌节奏不由自主地扭了起来。不过黄主任的腰是硬了一点，扭得可难看了。在人群里，易青娥一眼看见了胡彩香老师、米兰，还有楚嘉禾、风萧萧，还有许多许多的同学。他们都穿得可好看了，妆也画得可漂亮了，简直跟剧照上的人一样好看。他在树上拼命地鼓着掌，他真想对旁边树上的孩子们说，我就是这个剧团的。可他又不敢，他觉得他还不配，说了他们大概也不会相信的。他只是觉得有点遗憾，这样大的场面，可惜爹和娘看不到，姐也看不到，九岩沟的人更看不到。沟里人，尤其是娘和姐，可是太爱赶热闹了，他也一样。沟里要是来个耍猴的，他都是要一根根半天的。易青娥那个时候大概连做梦也想不到，十几年后秦腔名伶易青娥的出场，让一个物资交流大会的演出观众的人数竟超过了10万，是这一次大游行的10倍还多。那天很多人都是为了一睹他的风采才蜂拥而至的，当然那场演出也酿成了一桩让他一辈子内心都不能安宁的重大踩踏事故，这是后话了。那天易青娥在树上看完剧团，又看了其他一些单位的游行队伍，就急着朝回跑了。他必须先回院子，要不然有人问起了他该咋说呢。可就在他拼命朝回挤的时候，把自己的一只白网鞋给挤掉了。这鞋是娘借邻居家的，本来就大，不知谁把后跟一踩，有人再把它朝前一拥，鞋就没了。他想回头去捡，可漩涡一样的队伍很快就把他旋出去了老远。他听见有好多孩子和女人的哭喊声，有人不仅把鞋挤掉了，而且还在喊救命。他就再也不敢回去找鞋了。顺着人流，他终于旋到了街道边上，再从一个小巷子里钻回了剧团。只可惜了他那只小白鞋。剧团里的人很快就回来了，一个个累得咽长气断的，都正议论着说今天是剧团里人出了大风头的日子，却有人在喊叫说东西丢了。紧接着好多人都咋呼说自己的东西也丢了，大家就问安排谁看门了，说来说去就是一个易青娥，还有看门的老头。看门的老头说没看见人进来，两个小脚老太太也说没看见生人进来，他们俩就一直在防震棚外晒太阳拉闲话来着。于是易青娥就被一些人叫到了防震棚的中间，先是问，后来就有人吼叫，甚至还有人推来搡去的，有人干脆问是不是他偷的，易青娥就吓得大哭起来。他如实招供，说自己也出去看游行了。这时有人来说 贼是从后院的墙翻进来的，好几片盖瓦都摔烂在地上了。虽说证明了不是易清娥偷的，可走的时候人家有安排，叫他看守棚子。有人说自己丢了特别贵重的东西，很愤怒，抬手就要打易清娥。这个时候胡彩香就站了出来。胡老师还没卸妆，两个眼窝的黑油彩让汗水阴得跟熊瞎子一样难看。他一把护着易清娥。
1: 你们真是黑了路了，能指望一个11岁的娃看棚子？他连自己都看不住，还能看住个贼？得亏他出去了，要是没出去，不定还让贼把他脖子给扭断了嘞。
0: 听了胡彩香的话，围攻着易清娥的人才慢慢的散了。易清娥这天晚上独自一个人哭了好久，她是偷偷钻到练功场里边的烂布景堆里哭的。她想出去哭，可剧团里有规定，任何学员不经允许都是不能走出这个院子半步的。也不知道哭了多久，胡老师就拿着手电找他来了。胡老师说，
1: 哎呀，我的娃呀，我就想着你会在这儿。你这个娃呀，胆子还大得很嘞，都说随时会发生地震，你还敢钻在这儿不出来？快快出来啊。哎呀，你快出来嘛，你看地震要是把你踏死在里面了，连人都不知道吗？
0: 胡老师把易清娥领出去走了一会儿。
1: 你好多事都是跟着你舅带灾的，你舅不为人，人家就连你都恨上了，咋都看不顺眼。莫怕哦，慢慢长大了就没人敢欺负你了。哎，这啥时候才能长大呀？
0: 易清娥觉得不受欺负的日子离自己真是太遥远了。胡老师忽然问他，想不想看看他舅一眼。他一愣，问舅在哪里。他是既恨舅又想舅，有舅在毕竟受的欺负会少一些。胡老师说，
1: 你舅在县中队关着嘞，听说这几天每天让出来劳动改造，气合低嘞。你要是愿意看了，我明天带你去看一下，中队上我有熟人。
0: 易清娥就高兴地点了点头。第二天中午，胡彩香带着易清娥出门了。学生只有老师带着才能出大门的。胡老师说，县中队就是看管犯人的地方，他们走了好久才在县城拐弯的地方找到了县中队。好些穿着军装端着枪的人看管着一些犯人在河里找石头。犯人们把找好的石头又朝河堤上背的背，抬的抬，气的气。夏天发大水，好长一段河堤都被冲垮了，立了秋正让犯人们修护呢。易清娥一眼就看见他舅了，他舅正猫着腰在河边挑选石头，可两个指头是一个劲儿地在石头上做着敲鼓的样子，看似是在挑石头，实际上还是在石头上敲着鼓呢，那嘴里好像还在嘟弄着打击的乐谱。易清娥给胡老师一指，胡彩香就哭笑不得地直摇头。
1: 嘿呀，巴他的，你这个舅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货。
0: 他们俩只能远远地望上一眼，既不能到跟前说话，也不能看得太久，这已经是熟人给的很大的面子了。他舅太专注地貌似挑拣石头的敲鼓，到底没抬头，也没看见他们俩。胡老师就把自己买的一条羊群烟交给中队的熟人，就领着易清娥走了。易清娥泪流满面，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嘴里还不停地唤着
1: 舅 求。
0: 胡老师拉着他的手，摸着他的头，
1: 别哭啊，娃。我听说你舅也关不了多久，
0: 哎，有领导说，这事也可以当成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嘞。

0: 据说门卫紧急报告黄主任以后，黄主任只哼了一声，就没再说别的。这说明胡三元回来的事儿，黄主任提前是知道的。易清娥到他旧房里时，他舅正在用抹布一点点擦洗着桌椅板凳，还有他的骨架子。易清娥进房，先抱住舅哭了，他舅的眼睛也红了。但眼泪没流下来，易清娥能感觉得到，舅是故意忍着的。
1: 包括，哇，舅这不是回来了吗？啊，
2: 舅，你还走不？
1: 舅，走不走都不关你的事，你是征司靠上的，你是要不犯错误，谁都把你咋不了嘛，哇。
2: 舅，你千万别走，你一走我在这儿就待不成了。
1: 哇呀，舅不走哦，舅离了剧团也是走投无路嘛。
0: 易清娥要帮着舅擦洗屋里的灰尘，舅不让，说他擦不干净。他舅是个特别讲究的人，易清娥记得胡彩香老师还骂过他，说他是啥子洁癖。易清娥把胡老师对他的好全都说给了舅，还说那天胡老师带他去县中队看他的事，舅一愣，抬头把他看了好半天。舅这回没骂胡老师是疯子，他就埋头擦他的板骨、牙子、骨锤。他被抓走一个多月了，房里的灰尘已经落得很厚很厚了。舅不让易清娥动手，可他还是拿上扫帚钻到床底下扫蜘蛛网，掏拐角的灰尘。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胡老师进来了。胡老师一进门，话就说得好难听。
3: 哎呀，把你个狗贼咋给放出来了嘞？
4: 咋，莫非还想管我一辈子？
3: 活该，管一辈子都不冤枉你。
4: 少皮干哦，不想见我了，不来。
3: 哟，好像谁想来见你似的。我就是来看看，在河里头捡石头练敲骨，把两个肉骨锤子敲断了么？
4: 哎呀，你又玩没玩？磨死棍。
3: 哎呀，看来你还磨棍够呀。哎，再弄进去腰到河里面背石头去。
4: 个臭嘴。
0: 易清娥在床底下听得哭笑不得的蜷卧着。她喜欢听舅和胡老师斗嘴。她感觉他们斗得越凶，胡老师把她的手就攥得越紧。
3: 在里边饿坏了吧，快趁热吃了，晚上不敢在家睡哦，这几天听说还有地震嘞。
4: 他娘个屁震，
3: 你死了倒是好事，那你那外甥女儿谁管嘞？
4: 看把我能塌死了你信不？哎，走，我黄主任他黄征大四一百回我都活得好好的，
3: 那你就是祸害一千年的王八吗？
4: 哎，狗日的黄征大才是王八呢。
0: 舅骂的声音很大，易清娥在床底下吓得两条腿直打抖。
3: 你快把你那臭嘴闭上，你咋改造了这长时间还没把那张臭嘴给改造好嘞？你小心人家再穿一双小鞋给你，把你又给整进去了。
4: 啊呸，让他穿去，这回又不是给我穿呢，还以为把我给枪毙了呢。哎，公安局预审股的人都觉得他是整我呢，啊，他黄征大就是能整人呢。人家还问我，得是你把你单位的谁得罪了，说这是你单位硬报上来的，本来内部检讨一下说一下就行了嘛，这算是啥故意搞娱乐活动吗？
1: 刚好又打到四人帮

0: 呢，也有大赦天下的意思，得是的，这把更给放出来了。人家给他黄正达打了电话，说还让我回原单位上班呢。嘿，嘿，我看他个黄正达放啥屁呀？哎呀，那你不是还在人家的手心里捏着你吗？捏的好了，咱让他捏着；捏不好了，看我不拿大锣鼓锤子敲他的鞋顶撒。看把你能的，你能吗？你咋不接着能嘞？你再把人家脖子一捏，人家就只能咽气翻白眼了。哼，啥东西嘛？说我反对毛主席，哎，我咋就反对毛主席了吗？哎，你黄正达还是班地主出身，我是正宗的贫奴，贫奴你懂不懂？你黄正达戴的黑纱，我戴的也是黑纱，你黄正达胸前戴的白花，我也戴的是白花，我咋花圈架子不比谁扎的少？你背着个懒汉的二流子手，到处的胡求拽呀，拽啥呢嘛你？哎，我关了门窗，我在府上敲你，我把你黄正达那一根的神经给敲了，你要把我朝局子里送你，我跟你就没完。哎呀，行了行了，你是马蜂窝捅不得，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哎，胡三元，我走了啊，你愿意骂谁都行，反正跟我没关系。你滚，你快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

0: 它们来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
1: 今天的守护候鸟千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八集，胡彩香走了，憋在床底下的易清娥才慢慢地钻了出来。她一边钻，一边听见她舅舅又在嘟囔着：“这个四凤婆娘。”胡老师给舅买了半边烧鸡放在桌子上，舅把唯一的一个鸡腿掰给了易清娥。易清娥说不饿，舅说陪舅吃一个。易清娥就陪着他舅吃了个烧鸡腿。娃呀，早点睡去哦。听了舅的话，易清娥就回房正旁了。她刚躺下，就听到院子里有鼓板的声音。那声音是从舅的房里传来的，尽管门窗都紧闭着，但整个院子还是在一种急促的鼓点声中显得躁乱不安起来。易清娥听有人在帐篷外边骂：“
1: 胡三元，你疯了你！”
0: 舅的确是有点疯了。这天晚上，他整整敲了一夜，敲的房振棚里没有一个人不是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的。有人甚至说，这怂就应该关在大牢里，永死都别出来。易清娥一夜也没睡着，倒不是被鼓声吵的，而是担心舅又会出啥事。第二天一早，黄主任又为舅开了会。会是在后院的房振棚里开的，连学生们都参加了。黄主任说，
1: 胡三元的事，组织上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给他了出路，没有判刑啊。但是没有判刑呢，他不等于说是没有犯罪，更不等于说他胡三元错误不严重。经组织研究决定，对胡三元给予开除留用一年处分，上级的批复是同意。哎，我说胡三元的鼓是不能敲了，开服留用期间团上决定让他下厨帮灶打扫卫生，演出的时候嘞给咱拉警搬警啊，这个以观后效嘛。
0: 这个会没让他救胡三元参加，对组织的决定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易清娥虽然没听懂有些话的意思，但她知道舅是可以留在剧团上了，只要舅在，她就觉得自己的腰杆硬了许多。舅真的到伙房帮灶去了。伙房在前院，跟练功场连着，伙房有两个做饭的，过去剧团只有四五十人，两人能忙得过来。后来几十个学生回来，伙房就忙得拉不开栓了，几乎每天都要安排帮灶的。但那都是临时的，一个月几乎轮不到一回。可易清娥他舅却是长久的，不仅要帮灶做两顿饭，而且早上还得起早打扫卫生。晚上只要有演出，他还要上台搬布景，活活能忙死。但谁让他是开除留用人员呢？黄主任说，开除留用期间就看表现好坏了，要是表现不好，一年满了就彻底开除。易清娥他舅无所谓表现好不好，反正过去就起得早，要练手艺呢，现在起得更早，先敲一阵鼓再说。说鼓其实是书，敲书的声音比敲鼓的声音小得多。敲完了书，他就拿把大扫帚把前后院子都一划了。前后院子被房振棚占去不少，只半个小时就把两个院子都划了完了。扫完了院子，他再进伙房帮忙做饭。灶房的大厨叫宋光祖，二厨叫廖耀辉，他们两个人的名字都响亮得很。大厨是部队下来的，说肩膀摔断过一遍天，半边身子都疼。二厨的来历比较复杂， 说是曾经给一家大地主家做过裁缝，后来跟地主的小老婆勾搭上了，有天正跟那女人胡捏穿呢，被东家发现了，差点打个半死，逃出来以后就改行做伙夫了。听说1955年剧团成立的时候，廖耀辉就来做饭了，大厨宋光祖还是后来转业回来的，但因为宋光祖出身鲜亮，就做了大厨，其实也就是在伙房管点事而已。易清娥他就去了，主要是烧火、刷锅、洗菜、摘葱、剥蒜什么的。不过不久，就开始切菜、剁各种馅儿了。舅手上特别有功夫，切菜剁馅儿还跟敲鼓一样快。大家老远听见切剁声，就知道是胡三元上手了。除了帮灶，只要有演出，舅还得上台搬景。舅那张嘴依然不饶人，他在舞台边上搬景，眼睛盯着台上，见人家唱不好、演不好、乐队敲不好、弹不好、拉不好，还是忍不住要骂：“哼，一群子烂竹梗！”为这事儿，有人又告到了黄主任那里，黄主任又给他敲了警钟，拧了拧螺丝，就再上台搬景，就故意给嘴上贴了一张白胶布，反正永远都弄得让人哭笑不得。不过不管怎样，只要有舅在，易清娥的底气就壮了起来，最近练功，精神头也来了。无论别人咋看咋说他舅，他都装作不知道，他就一门心思地练着功，练着唱，连不待见他的老师都不得不表扬他，说易清娥最近进步很明显，双叉完全打开了，这腰也自己下去了嘛，连虎跳都能连起来打五六个了，并且还让他给同学们做示范呢。不过大多数同学都很不屑地看着他，等他做完动作，别人竟提起了意见，有人说他的腰猴着呢没站直，有人说他的屁股撅着呢，有人说他脚尖绷不直。楚家和干脆学一些老师的腔调说：“鸡骨头马撒的动作太难看了。”代工的老师也批评了楚家和，说他不谦虚。不管同学们怎么

0: 振鹏待着不舒服，就一个人钻到练功场里闷练。开始还有人阻止，后来也就慢慢的没人管了。尤其是入冬以后，方振鹏冷得撑不住，一到半夜就跟住在野地里一样，风一刮人就想朝地缝里钻，有些胆大的就回家去住了。必须吃在住在方振鹏、工作在方振鹏的要求越来越成了耳旁风了。特别是他救回来以后，一个人住在房里，不受风寒不受冻的，启发了好多人。他们都说咱还弄得没有胡三元享受了，很多人就明目张胆地搬了回去。黄主任要求过好几次可不顶事儿，只有学生还不敢朝回撤。直到有一天一半以上的人都冻感冒了，黄主任才同意大家搬回去了。不过要求晚上得派巡逻的，一有情况听到哨子声都要立马朝防震棚里跑。再后来风把防震棚的布全撕烂了，栽的桩也不见了，闹了好长时间的地震才算是烟消云散了。易青娥在这个冬天不仅功夫大长进，而且唱腔也不荒腔走板了。胡老师的确给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前前后后给他教了三大版完整的唱段，有秦腔的，还有京剧的。胡老师是一字字、一句句，甚至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帮他细抠着。有一天易青娥他舅把易青娥这几版唱腔听完以后愣了很久。
1: 哇呀，你这一辈子就不记挂都成，就是不能忘记了你胡老师呀。
0: 就在胡老师正给他教杜鹃山里柯香的唱段，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时，胡老师的爱人回来了。易青娥知道胡老师是有爱人的，家里还有照片，听说是在一个国防厂里当钳工，人家单位里都是信箱号，没有具体名称，一年就一次探亲假，这次是回来过年的。可没想到这趟年过的竟然能闹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差点没把人家他舅的腰给打断了。胡老师的爱人叫张光荣，是腊月23回来的。那几天剧团里正在赶排过年要演出的戏，戏叫《一声春雷》，是接批四人帮的。胡老师和米兰演的是同一个角色，只是 AB 组，这回是米兰 A 组，胡老师 B 组。不过私下里都煽火着让胡老师朝前冲来，说米兰一身子凉皮，白长了一张漂亮脸蛋儿，脑袋瓜子跟实心葫芦一样，连演 B 组都不配，还 A 组嘞。也有人说实在要演了，得等人家 B 组把角色塑造好了再上去照葫芦画个瓢还行，硬要生掐生扑就只能是光屁股翻跟头，寻着露馅儿了。人家都说米兰就不是朝台中间站的料，胡老师自然被煽火的有些上劲儿，排戏轮不上 B 组，他就在旁边死盯死磕着，连唱腔台词他都背得滚瓜烂熟的。米兰咋都不开窍，导演整天连喊带骂带挖苦，实在没办法，甚至还让胡彩香上去示范。胡老师一走戏，大家就鼓掌，羞得米兰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没有地方放。不过黄主任的老婆动不动就坐到排练场看戏，是给米兰撑腰来了。导演私底下里说，导演也是人呀，也要在团上混嘞。于是他就得做戏给黄主任的老婆看，有时

0: 免不了还要表扬米兰几句。大家看着心里都不舒服，胡老师的心里就更不舒服了。这哪是搞艺术啊，明明就是搞交易嘛。胡老师气得把这些话学给易清娥他舅听，他舅说，
1: 哼，这能叫搞艺术？些窝么乱糟的本子，平的跟长一样，配角磨稀，主角更磨稀，你们还一个个整的屁乎乎的，你值当不？
2: 谁整的屁乎乎了？你看你我臭嘴，
1: 还没整的屁乎乎的，连黄主任的老婆都吃不上阵了，还要咋整呢？啊？
0: 哎，我劝你早点退回来，不要没事找事。要是好戏了，整一下还值得。这样的活宝剧，演三天两后晌，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倒是赶我热闹骗寒船呢。 胡老师开始还有点听旧的，后来突然把眼睛一瞪，很是警惕地说：
2: 胡三元，你该不是又在暗中帮喂个米兰，喂个狐狸精吧？啊！你让我放弃，好让那个狐狸精一个人吃独食，得死的。
1: 哎呀，我的神呀！你爱信不信，要整你整去，你不跟我说，我先整的屁疼。
0: 胡老师当着易清娥的面，狠狠地弹了他舅一个脑瓜崩，就走了。胡老师的爱人张光荣就是那天晚上回来的。张光荣一回来，满院子的人都知道了，连排戏都暂时停了下来。张光荣买了一大包水果糖，腰里还别了几盒烟，见人就发。据说他每年回来都这样，今年水果糖和烟的档次还提高了不少。都说张光荣在国防厂里工资高，比剧团相同工龄的人要高出三四倍来，并且还有劳保、手套、球鞋、毛巾、肥皂、劳动部工作服，都是公家管全套的。一个月的工资除了吃饭，基本上没处花去。他攒下来给爹娘补贴一点，然后就都拿回来交给胡彩香了。剧团里的人都很羡慕胡老师，觉得他是找了个有钱有地位的主。唯一的不足就是一年见面的次数太少了。不过也有人透着说，放心，我女人没闲下过。这时候易清娥还不懂别的人说的到底是啥意思。胡老师还专门把水果糖拿到了学员班，一人发了两颗，并且偷偷给易清娥多塞了一把，让她悄悄吃，别声张。这一晚上，整个剧团甚至有点兴奋，有人还在院子里喊叫：
3: 各村民小组注意了，今晚将要发生大地震，恐怕少说也要在8级以上。请各小组做好安全防范工作，随时准备逃跑。
0: 大家就笑得扑哧扑哧的。还有人说，
2: 放心，平常恐怕都偷着震过了，今晚充其量也就是个余震，3-4级撑死了。
0: 有人就笑得窝下去了。易清娥弄不懂这些人说的是啥意思，就去告诉他舅，说外边要地震呢。他舅用眼睛把他一瞪，
1: 不听我些哈怂说的啊，你没事好好练你的功，不要朝我们人堆子里钻。
0: 他舅说完又给他发了7-8颗水果糖。易清娥一看，也是胡老师爱人带回来的，桌上还放着2整包烟，就是胡老师爱人给别人发的那种烟，说明胡老师或者他爱人张光荣是来过的。第二天，胡老师起得晚了些，有人端直说 昨晚上好多家里的暖瓶啊、水杯啊、酱油醋瓶子啊都被摇到地上摔了个粉碎，这震级不小嘞。胡老师说，
2: 咋，是不是把你也摇到床底下了，把你我屁股蛋子摔两半了？
0: 一院子的人就又是哄堂大笑起来，只有易清娥她就在厨房把饺子馅儿剁得一片响，那是两把刀同时用力的声音，像剁更像敲，是锤更是砸。有人就说，
1: 哎，你听听胡散元这节奏，
2: 可不是咋的，像剁人肉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有人看看张光荣做了个鬼脸就进排练场去了，有的故意把声音唱得很大，反正里边总是要透出点啥意思来。胡彩香老师借张光荣回来就没再进过排练场，这样他和米兰的关系倒还反觉得不是那么别扭了。有时易清娥看见米兰在院子里见了胡老师，还专门停下来向他请教呢。眼看就要过年了，原来说会给学生们放十几天假，可后来一声春雷要用几十个群众演员，一下子把学员班抽去了40多个人，易清娥自然不在抽用之列，但为了好管理也都不放假了。凡不上戏的原地留下练功，因为教练老师基本都有角色，他们也就自顾自了。不过易清娥他舅还是把他盯得很紧，叮嘱他别人越是不练的时候自己越是要加劲儿练，说这样才能走到人前去。舅还说，
2: 包艳红为些同学们伤息，
1: 我也能教个息，魔一唱好戏，魔一端好唱，魔一个能立起来的人物，整个就是乱排乱喊乱编的嘛，上这样的戏纯粹是浪费时间嘞。
2: 妈呀，你要好好的练功，练好了将来有的是戏耶，不信你等着，你瞧我说的话，总有一天戏要让你演的给人高饶呢，关键是看你有没有这个金刚钻，能不能揽得了为个瓷器活儿。
0: 易清娥不管排戏咋热闹，外边小孩放鞭炮放地老鼠咋好玩，他就一直窝在工厂的拐角里劈叉下腰打虎跳，做各种表演动作的组合，用一根细小的蜡烛练眼神转动，清早还一个人打着手电筒下到河边练胡老师教过的那几板唱。他的脚都快冻掉了，脸快冻破了，可他还是去。就在一切都正正常常的时候，就出事儿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王赛里，赛里布拉迪尔新罗威。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第十一集，小闺女。这个男人压低声音说，我哪天再来。说完在小闺女跟前的桌子上扔了1块钱就走了。小闺女看着这男人出去了，才朝高掌柜走过来。高掌柜一直冲这边看着，这时就埋怨小闺女，不该跟这男人说这么多话，还唱实调。现在好了，他说以后还来，肯定是安着别的心思。小闺女把这1块钱交给了高掌柜，笑笑说，您就放心吧，没事儿。过了几天，这男人果然又来了，还是坐的那张桌，又要了2碟包子，一边吃又把小闺女叫过来。这回声音小了，对她说，给你找了个师傅，哪天带你去见见。小闺女问，远吗？男人说不远。说着又朝高掌柜那面瞟了一眼，不过这事儿啊，别跟别人说。小闺女点了点头说行。这男人吃完包子就起身走了。高掌柜一直朝这边看着，见这男人出去了，就叫过小闺女问，这人又说嘛了？小闺女说，他说他给我找了个师傅，教我唱大鼓，哪天要带我去见见。高掌柜一听就急了，问，你答应了？小闺女说，啊，答应了。高掌柜更急了，白着脸说，你怎么能随便答应呢？小闺女说，我答应是答应，可不会跟他去。高掌柜说，你已经答应了人家，不去能行吗？小闺女倒挺有根，说，哎，您就甭管了。什么叫挺有根呢？也是一句天津话，说这人呐，心里很有准儿，那有主意。又过了几天，这男人又来了，这回没进来，在包子铺外面的街边冲小闺女招手。小闺女看见了，忙完手里的事儿就出来了。这男人说，走吧。小闺女点点头，朝铺子里指了指，意思是回去说一声。这男人说，别跟他们说了，走吧。小闺女摇了摇头。这男人只好说，那行，你快点啊，我在那边等你。小闺女就进去了，一会儿又出来朝这男人走过来。这男人觉出有点不对劲儿，看看小闺女问，你怎么了？小闺女冲这个男人比划了两下，张张嘴却没出声。男人问，怎么回事？小闺女又比划了比划，费劲儿地说，嗓子坏了。男人一听就急了，问，你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说坏就坏了？小闺女说了，那上火，咸菜吃多了。男人气得直跺脚，只好说，行了，那就过几天再说吧。哎，过了几天，这个男人又来了。这回小闺女不光说不出话，干脆连声音也出不来了。男人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闺女比划着说，嗓子眼儿长了个疮。哎呦，这男人一听没再说话，扭头就走了。高掌柜后来跟王麻杆说起这件事儿，王麻杆早就知道这个男人，这才告诉高掌柜，这个男人叫麻皮，是专门在街上学磨小女孩的，学磨上了，先带回去让他老婆调教，教唱小曲小调，然后再卖给烙子馆。什么叫烙子馆啊？说得好听，说是北方曲艺杂耍的场所，其实就是窑子。高掌柜听了惊出一身冷汗，但是通过这件事儿也知道了，这小闺女别看岁数不大，还真有印子，也不是好糊弄的。后来日子长了，小闺女才说出了她家的事儿。小闺女的爸叫李显贵，在北偶村是个做豆腐丝儿的，再早也不是做豆腐丝儿，只做豆腐。后来李显贵发现做豆腐丝儿比做豆腐赚钱，就改做豆腐丝儿。李显贵是个实在人，又爱琢磨事儿，做的豆腐丝儿啊，不光筋道，味儿也好，卖得挺快，没几年也就赚了钱。村里面有个叫田广泰的，本来开着一盘油盐店。这个盘呢，就是一片两片的片，哎，您对调个个，哎，这是一个量词，就是一家的意思。今天我们多认这个字儿啊，这个字实际上的意思是劈成成片的木柴，一般我们用在商店呐、小作坊啊、工厂做量词。哎，说村里这个叫田广泰的，本来开着一盘油盐店，
一见李显贵做豆腐丝赚钱了，不开油盐店了，也做豆腐丝。一个村里出了两家做豆腐丝的，自然要分走一半生意。但是李显贵厚道，既然是一个村的乡亲，这豆腐丝做出来也不光是卖本村，周遭都能卖，哎，谁做都是做，也都不计较。可这个田广泰心眼多，脑筋也活，这门手艺还没学地道，他先学会了掺假。掺假本小力就大呀，但是人家买主也不傻，东西好坏搁到嘴里一尝就知道了。可这豆腐丝又不像别的，做了就得赶紧卖，尤其是夏天，早晨做了，下午没出手就粘了，它容易坏。田广泰每天做少了不够卖，做多了又卖不出去，也就一直不赚钱。可是他不赚钱吧，却把这个账记在了小闺女她爸李显贵的头上。他认为李显贵挡了他的道，于是想来想去，他就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先去城里的药铺买了一包大黄。有些人都知道大黄是一味中药材，专门清热泻火的。什么意思呀？人一吃立刻就跑肚拉稀。这田广泰准备好大黄，等了几天就等来机会了。做豆腐丝儿得用豆腐。李显贵本来是开豆腐房的，后来做豆腐丝儿就不开豆腐房了。旁边的张楼村有一家豆腐房，东家姓黄，这个黄掌柜跟李显贵是朋友。李显贵再用豆浆，就从这黄掌柜的豆腐房进。黄掌柜每天天不亮起来，带着伙计磨出豆浆，留出自己做豆腐的，剩下的就让一个伙计赶着驴车给李显贵送过来。这送豆浆的伙计叫三阳，跟田广泰的一个伙计同村，也是朋友。田广泰听这伙计说啊，这个叫三阳的伙计有个毛病，嘴馋，爱吃什么呢？阳春高干。其实武清不光阳春出高干，哪个村都有。哎，现在您去天津满大街卖天津特色小吃的，其中就有这么个高干。于是一天晚上就让伙计给这个三阳送来几块高干。但是送来的时候啊，动了手脚，现在这高干里放了点大黄。三阳一见挺高兴，一口气都吃了。结果当天夜里开始拉稀，整整拉了一宿。第二天早晨赶着驴车来给李显贵送豆浆的时候啊，这路上还拉。从张楼村到北偶村中间要经过一片高粱地，田广泰就事先等在这片高粱地里，见三阳赶着驴车过来了，趁他钻进树棵子里拉屎，就往车上的豆浆里又放了大黄。这一下可就麻烦了，李显贵用这豆浆做了豆腐丝儿，弄出去一卖，吃了豆腐丝儿的人也就都开始拉稀。有细心的拉着拉着就发现这事儿不对了，一个人拉，两个人拉，不能这么多人突然一块都拉，应该是吃了什么不对付的东西。再细一想，凡是拉稀的人都吃了北偶村李显贵家的豆腐丝儿，于是就有人找过来，一来这才发现李家人也竟然在拉，这就没跑了，毛病肯定是在这儿。李显贵这时也纳闷，自己做豆腐丝向来很干净，怎么会出这种事儿呢？但不承认也不行啊，眼瞅着自己家里的人也都在拉，只好认倒霉，谁家来找就赔谁家的损失。这一下可就传开了，买了李家豆腐丝的人立刻都来了，还有的不知是真是假，哭哭啼啼的声称，哎呦，自己家里面拉稀都拉死人了。李显贵把所有的家底儿都赔上了还不够，又借了一大笔印子钱。就在李显贵走投无路之时，张楼村豆腐房的黄掌柜又来找他。黄掌柜说，咱是多年的朋友了，我也是管闲事，我一说你也就一听，答不答应在你。这个黄掌柜说，张楼村有个叫张同旺的，这些年一直在运河上养船，专跑江浙做丝绸茶叶生意，现在50多岁了，钱也赚够了，想收手回来养老。他一直啊想再娶个小，现在相中了你们家的小闺女。黄掌柜赶紧又说，哎，相中当然也是他相中，硬不硬还得看您这边啊，不过他已经听说了，你家现在遇上难处，就让带个话过来，只要这门子亲事能成，他可以出一大笔礼钱帮你把这亏空还上。李显贵一听心里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刚15岁就像一朵花刚开，这张同旺已经是50多岁的半大老头子，这不成了卖闺女吗？可是这时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他想了好几天，也就只好咬牙答应了。小闺女就说，她是为了躲这门婚事才从家里跑出来的。小闺女给来子过催生，是包的饺子。按照天津人的习惯，催生吃饺子，到生日这天才吃面条。面条呢，天津人也管它叫捞面啊，也有叫捞面的。小闺女在包子铺这几年一直都不要工钱，高掌柜跟小闺女急过好几回。

还是不要，说呀，这包子铺就是他的家，现在有这个家已经知足了，哪有给自己家干活还有要工钱的道理啊。高掌柜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说，工钱不要，这零花钱总得要吧，这么大闺女了，手里没点钱哪行啊。高掌柜一说零花钱，小闺女这才勉强要了。打这以后，每到月头，高掌柜就给她拿点零花钱。小闺女在包子铺有吃有喝，平时也没有花钱的地方，就这么着把零花钱存起来。来子过催生这天，她就拿出自己的提己出去买了几斤白面，又买了二斤牛肉。来子本来就爱吃包子，但小闺女说，哎，今天不行，咱得按规矩来，催生饺子就是催生饺子，没听说过吃催生包子的，想吃包子呀，咱以后有的是时候。小闺女挺麻利，手也巧，把牛肉剁了，又剁进两颗葱，这馅儿和得挺香。饺子包出来也挺好看，一个个都跟小零件似的。高掌柜看了，笑着说，好看是好看，香也真香，可是咱是开包子铺的，还出去买面买肉，这就没道理了，这让外人知道，你这不是寒碜我吗？小闺女说了，一码归一码，今天来自催生，是我给过，包饺子的东西自然得我出，明天是他生日的正日子，您要想给他过呀，第一碟包子还不要钱，哎，再吃再要，那就是您的事儿了。小闺女这么一说，高掌柜又想起去年的事，却忍不住笑了。再想想，心里又有些感慨，哼，这日子真不经过，这一年一出溜就过去了，家里外头胡同街上出了多少事，又死了多少人。高掌柜的心里一直装着个事儿，不过再想倒也不急，还是得找个合适的机会再说。来自这些年是高掌柜看着长起来的，小时候淘，而且是蔫淘，他干出来的事儿能把人气乐了，大了倒懂事儿了，自从他爸一走，他妈一病再一轰，就看出来是个大人样了。可自从他来包子铺，高掌柜才发现，这来子不光懂事儿，将来还真是个做买卖的材料。高掌柜开包子铺做了一辈子买卖，是不是干这行的，他眼一搭就能看出来。做买卖的都是人精，可是这个精又不能挂在脸上，你两个眼珠子叽里咕噜一转，甭等张嘴，人家心里的弦儿先就绷上了。真正的买卖人但有几分讷气，但这个讷又不是傻，也不是没精神，看着呢还得巴结挺机灵，可这巴结机灵还得让人踏实觉得放心，光有讷气也不行，还得软，这个软啊又不是让人打了左脸赶紧把右脸凑上去，真要是这样这买卖就没法干了。真正的买卖人是绵里藏针，脸上虽然挂着笑，可笑得再好看，暗含着还得有股煞气，可这煞气又不能把人吓跑，这可就难了。高掌柜的这套买卖经曾经给来子讲过，给他讲是因为来子虽然还没到这个火候，但也已经看出这个意思。高掌柜再想也就明白了，来子他爸是鱼，他妈是豹，这两个人单拿出来哪个也做不了

这个臭鸡子再早是河北西头小教堂胡同的，这两年不知怎么来这边了，常在侯家后一带转悠。这个人整天穿个汉布小衫，走在街上敞着怀，看谁都斜楞着眼儿。这一带的买卖铺子，尤其是饭庄酒馆，没有不怕他的。他别管进了哪家饭庄，哎，不嚷也不闹，坐下就点菜，上了菜就吃，吃完了也不走，就等着伙计过来结账。只要伙计一上来还没报口念账，他就站起来解裤子，他哪人多他往哪尿尿。这饭馆里面来吃饭的一看这阵势，连熏带吓，也有的是故意借茬，他溜账一哄就走了。后来日子一长，街上的饭庄酒馆也就都知道了，只要这个叫臭鸡子的一来，甭管进哪家，他要点菜就点菜，要吃嘛就赶紧给他上嘛，一个人再怎么吃，就是撑死了也吃不了多少，总比让一堂子饭桌都溜账划算。哎，等他吃完了，赶紧让伙计喊一声，甭管是2.5块还是2.6块，已经付账了，哎，还得给足了面子，最后还得补上那么一句，3块不找。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这人呢还给了小费，临出门连灶上的厨子都得探出头冲他喊一声，谢了您了。话说这天中午，臭鸡子来包子铺还带了两个人，这两个人跟他一个打扮，汉布小衫敞着怀，腰里扎着一巴掌宽的板带。啊，什么叫板带啊？就是宽腰带。高掌柜一看就知道又来事儿了，赶紧冲小闺女使眼色，让她到里面去。来子正在里面包包子，一听小闺女进来说那个臭鸡子又来了，这回还带了俩人，他就从里面撩帘出来。这时臭鸡子几个人已经靠在里面的一张桌坐下了，高掌柜刚要过去，来子拦住他，自己过来，一边擦着桌子一边说，您了几位换个桌子。臭鸡子翻了来子一眼问，你刚来的吗？来子说，来一年了。臭鸡子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来子说，甭管谁，这桌子也得换。臭鸡子还没听过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他又看了看来子就问，伟妈。来子说，这桌子有人了。臭鸡子问，谁呀？来子说，你就甭问了。说着朝旁边一指，您呢去那个桌子。臭鸡子看看身边的两个人，扑哧乐了，说，甭管谁，我告诉你啊，来了让他去那桌。来子说，行。一会儿人来了，我就说是你说的。说完抓起抹布扭头就走。臭鸡子想了想又叫住他，哎，等会儿，你等等等等。来子回来问，你了还有嘛事儿？臭鸡子说，这桌子到底是谁？来子说，旁边辣头胡同的刘大头，这桌子是给他留的。臭鸡子听了一愣，问，慢慢，刘大头一会儿来？来子说，是啊。说完他又看看他，又说，嗨，人家来不来，这桌子也常年给他留着，他在这儿是挂账不赊。哎，什么叫挂账不赊？这是街上买卖铺子的一句行话，意思是只挂账不给钱。再说白一点，那就是白吃白拿。当然这白吃白拿也不是真的白吃白拿，真遇上茬口还得管这铺子的事儿。臭鸡子听了歪着脑袋想了想，他斜起眼问身边的两个人，哎，那个你们想吃涮羊肉吗？旁边的两个人已经懂了，赶紧说，哎，对对对对对，是啊，好几天没吃了，我这身上发紧。臭鸡子站起来说，哎，这小马路那边啊刚开了一家，走走走，尝尝去。说完带上那两个人走了。高掌柜本来一直提着心，知道这个臭鸡子不是个好物，这半天是一直朝这边看着，刚才来子的话他都听见了，这时就过来笑着说，哈哈，行啊，看来这还真是一物降一物啊。来子说，嘿，这一回管够，他以后啊不会来了。什么情况啊？来子也是偶然听人说的，刘大头有个徒弟叫张顺，有一回在街上跟臭鸡子碰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着说枪了，一动

0: 手让臭鸡子给打了。后来刘大头听说了这件事儿，就在当街把这臭鸡子是恶打了一顿，打完还不算，又让他当众在街上爬了一段，把膝盖都磨破了。当时刘大头对这臭鸡子说，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再让我看见可就没那么便宜了，让你从这侯家后爬出去。高掌柜一听又笑了，说，哎，我看呢，降住这臭鸡子的还真不是刘大头，是你。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朝翻了油椅，骑着驴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豆儿爷，大红果啊，糖豆儿，哎，萝卜赛梨，赛梨不辣的青萝卜。
2: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3: 第12集，来子和小闺女。话说这年春节刚过，街上有人传说北京突然闹兵变，乱兵到处抢东西，砸金店，还烧铺子，整个北京城都起火了。王麻杆傍晚来包子铺，对众人说，现在外面人心惶惶，听说北京的这些乱兵已经把这场事是越闹越大，又要往山东济南跑，肯定得过天津，大概这几天就要过来了。哎呦，人们一听更紧张了，也摸不清王麻杆这话是真是假。正在旁边吃包子的尚先生叹了口气说，哎，应该是真的，这场兵变看着只是兵变，其实恐怕没这么简单。有人就问尚先生说，这兵变看着是兵变，为什么没这么简单呢？尚先生说，眼下是共和了，南北已经议和，可议和是议和，南边要把这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大人也不是白让的，他得先去南京，可真让袁大人离开他在北京的老窝，他愿不愿意去这就难说了。所以呀，这把火到底是谁放的，放给谁看，还真说不准呢。问的人凑过来，您的意思是说，尚先生立刻摆手，哎，我可嘛都没说。旁边的人都听得似懂非懂，这袁世凯当不当大总统倒没人关心，只是天津北京离这么近也就200多里地，倘若这些乱兵真过来，天津就要遭殃了。又过了几天，街上果然紧张起来，先是巡警都如临大敌，全副武装上了街，接着各商会也紧急召集商量如何应对。又听说官府已经给各大商号发了长短枪支，让各自防卫，很多的中小商号也联合起来要向洋行购买各种武器弹药。哎呦，天一黑这街上就没人了。话说正月14的晚上，北京的乱兵果然坐着火车过来了，车到天津还没停稳就都跳下来，一边放着枪往街里跑，见了银行当铺和金银首饰店就砸，砸开了不由分说就抢，劝业商会也被砸开了，把里边的展品都搬出来，有的干脆闯进造币局，把银库里的银锭和还没出厂的银元也都抢了。再后来，天津这边的叛兵也跟着闹起来，叛警、土匪趁火打劫，连货站、铺子、粮店、私宅都抢，街上到处起着大火，火光烧红了半边天。刚才里面提到的劝业商会，现在如果您去天津还能找得到，就在滨江道上，也就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劝业商场。这就是史称的人子兵变。来自这个晚上没回去， 一直守在铺子里。到半夜，见街上枪声四起，警笛大作，眼看已经越来越乱，就让高掌柜先带着家眷躲到后面去。这时站在侯家后，中街朝两边看，东面和西面都已经着起了大火，两边的乱兵一边放着枪砸铺子，从两个方向朝这边过来，眼看离包子铺越来越近。来自想了想，他转身进来，先把铺子里的桌椅板凳都掀翻了，然后又砸碎了门窗上的玻璃。高掌柜出来一看，吓了一跳，不知道来子这是要干什么呀。来子砸了铺子又出来，门口的街边刚好有个席棚，是包子铺用来放煤和堆杂物的。来子划了根洋火，就把这棚子也点着了。棚子是苇席的，里面又堆着劈柴，火借风势立刻是越烧越旺。转眼间这火苗子已经窜起一房多高，连跟前的两口碗口粗细的榆树也引着了。这时两边的乱兵已经拥过来，一看，呵，这包子铺成了这样，这边的乱兵以为是那边砸的，那边的乱兵以为是这边砸的，两边看了看，哦，都砸过了，就都朝古一街那边去了。来自见这些乱兵走远了，才赶紧往外端水，把席棚子的火扑灭了。直到天大亮时，街上才渐渐平静下来。这一夜，从观音号到北门外大街几乎成了一片瓦砾，侯家后一代的铺子也都被抢了。但狗不理包子铺的表面虽已破烂不堪，但乱兵没进来，也就并没有受多大损失。几天以后，高掌柜把铺子的门脸修整了一下，就又开业了。经过这一场事儿，高掌柜也就看出来，来子确实是个有胆识的人。做买卖光有主见还不行，也得有胆识。主见是买卖人的定盘星，胆识就是撑杆儿。主见得靠胆识挑着，没有胆识，你就是再有主见也没有用。这次倘若没有来自的胆识，这包子铺就得跟街上别的铺子一样喽。这时高掌柜就想起一直装在心里的那件事，他想应该是时候了。自从经历了这一场变故，侯家后也不像过去那么热闹了，天一黑街上就冷清下来。这天晚上，来子看看铺里没事了，正要回去，高掌柜把他给叫住了。来子看出来高掌柜好像有话说，高掌柜说，你看我已经这把年纪了，一直把你当个亲孙子。来子点头说是。高掌柜说，有句话想问你。来自看着高掌柜嗯了一声，高掌柜就问，你觉得小闺女怎么样？来自笑了说，好啊，当然好，这个干事撒里人也好。但来自说完就有点明白了，脸一红，看了一眼高掌柜就不往下说了。高掌柜点头说，我是想管个闲事儿，可要说也不能算闲事儿，你俩跟我都不是外人。高掌柜提这事儿，来子倒不意外。来子自从来包子铺，跟小闺女就如同兄妹，两个人该说的不该说的，能说的不能说的，从来就没有忌口的事儿。在来子心里，好像这事儿不用说，那早晚也是那么回事儿。但这时高掌柜一点破，心里还有点跳，想了想又觉得没底。高掌柜说，我是这么想，你们俩都是好孩子，要能两好合一个好，那不更好吗？来子闷着

0: 高掌柜摇了摇头，行，那您就给做主吧。高掌柜摇了摇头，哎，这个主啊，我还真做不了。小闺女比你还有主见，也得问她。高掌柜虽然这么说，其实心里也有底儿。小闺女来铺子这几年已经待下来了，没事的时候。 也曾经对高掌柜说过，那老家北有村是回不去了，他也不想再回去。可他说不回去，就得有不回去的打算。眼下也是个20来岁的大姑娘了，总不能一直这么晃着。是该考虑终身大事的时候了。来自平时跟他在一块儿，高掌柜都看在眼里，心里也清楚，应该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儿。
1: 但让高掌柜没想到的是，这层窗户纸一捅破，却不是这么回事。小闺女听了，没说愿意，也没说不愿意。但高掌柜看出来了，他虽没明说，意思还是不愿意。小闺女不愿意，倒不是说来子不好，也说来子好，不光好，还特别好。可这个好不是那个好。
0: 小闺女说啊，来子好就不用说了，人好心好，最要紧的是脑子也好。高掌柜就问了，既然你觉着他这儿也好那儿也好，可尾妹还不愿意呢？小闺女就说，他好虽好，可真要一辈子跟他就是另一回事了。高掌柜知道小闺女有主意，可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有主意。小闺女说，我要嫁。 得嫁个靠得住的男人。高掌柜说：“来子还靠不住吗？这回要不是他，咱这铺子就完了。”小闺女说：“我说的靠得住，不是指这个。”小闺女叹口气，她对高掌柜说：“哎，男人要靠得住，先得说有个好身板，再有本事的男人也得让人一看就踏实。” 他说，当初他家一出事儿就看出来了，虽说上面还有个大哥，而且这个大哥要多顾家有多顾家，可就是从小有痨病，哎，就是我们说的肺痨病。他爸让村里的田广泰欺负成这样，已经弄得倾家荡产。他大哥也着急，也生气，可是干着急干生气一点办法也没有，他自个儿还整天咳咳咳的咳嗽呢。 再怎么生气着急，也使不上劲儿。小闺女就说了：“来子人虽好，也有男人的主见，更有男人的胆识。可他这么瘦小枯干，还是让人看着不踏实。”高掌柜一听就笑了，说：“瘦小，这瘦小也精神啊。”小闺女苦笑笑说：“可精神也不能当饭吃啊。”高掌柜明白了。 这件事，小闺女肯定早在心里想过了，也已经打定了主意。再怎么说，也是白说。于是点头说：“也是。”哎呀，要说两个人都好啊，可良好未必就能凑成一好。行了，随缘吧。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也就只能随缘了。但让高掌柜发愁的是，这件事儿怎么跟来子说呀？ 来子那边还一直抱着热火罐，倘若一告诉他小闺女这边根本没这意思，且不说来子心里怎么想，这一个大男人面子也没处搁了。但不好说，他也还是得说呀。高掌柜故意抻了两天，这两天的注意看了看，小闺女还是跟过去一样，跟来子该说说该笑也笑，就像没这么回事儿。可是来子。 本来经常跟小闺女打打闹闹，这时反倒不敢正眼看她了。再后来，就好像故意躲着，话也没了。高掌柜是过来人，一看就明白了，来子为这事儿真走心了。又寻思了一天，这天晚上要去南河沿收账，就故意叫上来子，走在路上跟来子说。 哎，看你这两天不爱说话，像有心事啊？来子说没有啊。高掌柜说：“咱爷俩用句老实话说，是心里没直根儿。哎，你有话就说。”来子闷着走着，他没说话。 高掌柜就说，那个事儿啊，我跟小闺女提了。来子立刻说，我知道了。高掌柜看看他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跟你说了？来子说，不用说，看也看出来了。高掌柜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哎，也罢，也许你俩这辈子就是个兄妹的缘分。来子在蜡头胡同最不爱搭理的人就是杨登照。当年杨登照教来子说外国话，冲两个洋人叫爸爸，后来为了这个事儿，让来子他妈堵在胡同里，早早实实拍了个满脸花，还踢翻了他的帽子车。从那以后，杨登照再见了来子他妈，老远就绕着走。但来子还不光为这事儿，也为杨登照这个人。一般的正经人脸色都是白里透红，或者是红里透黑，就是不梳眉展眼，看着也心平气和。这杨登照却不是，脸上总挂着一层灰，而且五官努着，眉头皱着，那两个眼犄角啊也朝两边耷拉着，一看就没有松心的时候，好像随时都在算计谁，或者心里琢磨什么事儿。尚先生就曾经说过，这个杨登照啊，要是会下象棋，肯定是个高手。高手下棋能看五步，看出五步才走一步，所以哪一步都不是随便走的。哎呀，可这杨登照就不是看五步喽，不知道能看出多少步。所以尚先生就说了，如果哪一天这个叫杨登照的突然跟谁走近了，这个人就得小心了，说不定就是老鼠拉木去。嘛意思？大头在后头。杨登照再早不卖帽子，南河沿上有一条街，这条街紧贴着河边，只有一边有商铺，所以叫单街子。单街子上有个水铺叫八方来，老板姓多，叫多来喜。这个多来喜多老板祖上就是开水铺的。天津再早的水铺啊，不光卖开水，也卖凉水。当年英国人还没建自来水厂，西城墙根有两个大水坑，可这个水坑的水不干净，一到夏天竟跟头虫，还又咸又苦，经常飘着死猫死狗，所以啊，稍微能吃上饭的人家就都买水吃。水铺用水车去南运河把水拉来，烧开的卖开水，不烧的呢就卖凉水。多老板的祖上经营水铺子，生意虽然不是高门大扁，却也做得风生水起。到了多老板这一辈儿，虽然英国人已经把自来水厂的水管子从英租界接到城里，又从城里一直接到了北门外，但是这自来水还是不如南运河的河水，它有一股子怪味儿，沏了茶呢有点像药汤子，所以后来才知道那叫漂白粉。所以啊，当时人们就把这种自来水叫洋姨子水。有人就说了，我告诉你们啊，喝了这种洋姨子水，它生不出孩子，所以街上的人们就还是宁愿买水铺的水吃。多老板的水铺生意也就并没受洋人自来水的影响。渐渐的，从宫前街到西头湾子，已经有了几家分号。单街子上的这个水铺就在河边，不用水车拉水，平时也就只让两个伙计，一个管挑水，另一个管烧水卖水。挑水的伙计叫傻四儿，烧水卖水的伙计叫李十二。这个傻四儿是个哑巴，腿也有毛病，他走道一拐一拐的。但这个傻四儿有膀子力气，那胳膊伸出来就像两个小车轴，而且这个人爱看练武的，每天挑够几十担水，再吃饱喝足，就跑去河边看蜡头胡同的那个刘大头带着徒弟耍石锁。水铺里只剩下了李十二，这个李十二啊，比傻四儿小几岁，但脑子比傻四儿灵。有一回杨登照打这水铺门口过，看见李十二站在灶台跟前，正往一个羊铁壶里放东西。这李十二啊，他个矮，灶台本来就高，哎呦， 这是杨铁壶又大，他还得踮起脚尖看着，可够费劲的。杨登照这时没正事儿，整天在街上闲逛，蜡头胡同离单街子也近，所以经常溜达过来，跟这个李十二的小伙计也就半熟脸儿。这时他就站住了，往里看了看，觉得好奇，有心想进去问他，你往户里放了嘛东西？但又想了想，他走到街对面，等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哎，一会儿只见三德轩的茶馆伙计来了，这个伙计叫财发，是金南咸水沽的，跟李十二是同乡。刚才街上有个推车卖酸梨的跟主顾矫情起来，说着说着就急了，还动了手。这个财发呢，最爱看打架的，看热闹，就把手里拎的羊铁壶放在水铺跑去看热闹。这会儿热闹看完了呢，就回来拎上羊铁壶走了。杨登照站在对面的街上看了半天，还是没看明白，于是他就走过来问这李十二，哎，你刚才往壶里到底放了嘛东西？李十二一见杨登照看见了，脸色顿时变了。杨登照乐了，说，哎，你别怕啊，我就是随便问问，这街上的人都知道，我不是个爱躲事儿的人，可是你要是不说实话，在后面真要出了嘛事儿，倘若有人问起来，嘿嘿嘿，我可就保不齐得说了。李十二听了，眨巴着两眼看着杨登照，意思还是不想说。杨登照又说，刚才这孩子我认识，叫财发，三德轩茶馆的伙计，我经常去三德轩喝茶，不光认识他，还认识他们的于掌柜。李十二一听，知道再想瞒也瞒不住了，这才跟杨登照说，嗨，这个三德轩的于掌柜不够意思，自从他的茶馆开张，一直都是用这边水铺的水，多老板也交代过，既然是老主顾，一定得关照，价钱也就比别人低。这几年就是南运河建了槽子堤，别人来了不给水，也从来没少了他三德轩的。可最近呢，大胡同那边又开了一家水铺，叫维多利。听说这个水铺子跟洋人的自来水厂还有勾连，一开业就故意砸价，比八方来的这边要的还低。本来这边是八条水，傻字儿还随叫随到，哎，只要五个大字儿。可是到了和德利那边呢，呵，却敢要三个，听说还许了愿，后面要给接上水管子。三德轩的于掌柜一听就动心了，刚才听财发说呀，这回呀是打发他先去拎一壶回来沏茶尝尝，要是他那水没邪味儿，哎，以后他们就用维多利的水了。李十二说完哼了一声，又歪嘴一笑说，哼，都是在街上混的，买卖再怎么说也不能那么干，哎，许他维多利不仁，就许我八方来不义。刚才呀，我给财发的羊铁壶里倒没搁别的，就是放了点碱面儿。这回行了，回去于掌柜沏了茶，味儿准不错。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天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5: 北京时间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

0: 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
11: 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

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第十三集，蔫坏损杨登照。杨登照一听这才明白了，当时也没多想，只觉得这个叫李十二的小伙计挺嘎，是个坏小子。可是回家又寻思了寻思，突然灵机一动，这八方来水铺看着是个水铺，其实要细想，能干的事儿可就不光是水的事儿了。来买凉水的人不说，就说买开水的应该不外乎几种人，一是这附近衙署机关的，二是街上饭庄酒馆的，再有就是这周遭的大户人家。衙署机关的人当然不能招惹啊，卡他们的油那如同在老虎嘴上拔毛。可是这个饭庄酒馆和大户人家就有点意思了。既然这个叫李十二的小伙计他不是块好饼，不光嘎坏还一肚子鬼心眼儿，如果让他跟来买水的大户人家的下人和饭庄酒馆的伙计串通好，让他们偷了值钱的东西藏在壶里，趁买水拿到水铺来，然后自己再去收，哎，这应该是个不错的买卖。杨登照这样想好了，他第二天就又来到了水铺。杨登照虽然跟这李十二认识，但毕竟不是太熟，这种话又是这样的事儿，也就不能说得太愣，所以只能先绕着弯子试探一下。可这李十二比猴都精，街上的邪门歪道他都懂，一听就明白了，立刻拍着胸脯说，小路货的买卖当然赚钱，哎，只要你敢收我就敢干。李十二说的小路货是指不是正道来的东西。杨登照一听也就索性挑明了，他笑了，只要你敢干我就敢收。两个人当即这样说定了。但这个李十二毕竟年纪还小，没有杨登照的心计深。杨登照事先盘算这事儿时已经在心里面想过了，收小路货当然是无本万利的买卖，但说悬也悬，如果真让事主发现了肯定得送官，收赃的他也跑不了，自然得连坐。哎，但这回这事儿就无所谓了，你看啊，偷东西的跟自己无关，收赃的也跟自己无关，自己呢不过是从李十二的手里又转了一道手收来的，倘若真有一天事发了，自己只要说，哎，我不知道这是小路货，这不就脱得一干二净了吗？这个叫李十二的小伙计已经在水铺干了几年，人又活泛，跟附近饭庄酒馆的伙计和大户人家常来买水的下人厮混得很熟，有的还是过得着的朋友。没几天就开始有人往水铺里倒腾东西。饭庄是吃饭的地方，来吃饭的饭座大都是有钱人，吃着饭热了，哎，就把外面的衣裳脱了交给伙计，伙计呢也是看人来有喝酒了的，哎，一看越喝越大，这伙计就趁机摸衣兜，赶上机会呢也掏包。这饭座吃饱喝足了，接过衣裳拎上包就走，等酒醒了发现丢了东西呢，也不会想到是饭庄这边的事。饭庄伙计偷了怀表、扳指或者是手把件一类的东西，就塞在羊铁壶里，趁着来水铺买水给李十二拿过来。这种小路货自然不敢要大价格，李十二说多少是多少，哎，甭管值钱不值钱，给个仨瓜俩枣也就打发了。然后李十二再转手倒给杨登照，杨登照为了把这个买卖做长了，也就总让李十二尝点甜头。李十二见着钱了才发现，哎呦，这买卖可比水铺当活计强多了，不光来钱快，还审不动绑不摇的。打这以后李十二就越干越有兴趣。其实此时杨登

要一直叮嘱李十二千万小心，不是所有的饭庄伙计和大户人家的下人都能干这件事儿，你也得看人，有几种人是不能招惹的，就算真拿来好东西，这个钱哎，咱宁可不挣也不能冒险。哪几种人啊？一是心浅的人，沾一点事就嘀咕，没主意，这个老话叫没印子。这种人呢，真到事儿上一下再一炸，他连肚子里的屎都能给你吐了出来。第二种，财迷，贪心重的人，这人一贪就完了，再可靠也不可靠了。第三就是贼大胆的人，看见嘛都敢拿，这种人最容易惹祸。但杨登照虽然这么说，可有一点却没想到，这李十二本身就是个贼大胆儿。果然没过多少日子，事情就发了。话说在北门里的康家胡同，有一个叫白玉婷的人，70来岁，当初在街上开一家金店，街上官称白爷，那用天津话来一叫，嘿，白爷您了好。后来这个白爷赚了点钱，又看世道不太平，把金店就盘出去了。宅子修得高墙大院，平时待在家里也就不大出来了。这个白爷有个嗜好，最喜欢瓷器，家里面单有一个花厅，摆的都是这些年收来的各种古瓷。白家有个下人，名字挺逗，叫小古球。这个古球啊，就有点类似于咱们说的古刀，小古球。这个小古球再早是在郭店街的一家杂货铺当伙计，那时常来水铺打水，跟李十二挺说得来，两个人也就成了朋友。后来这个小古球啊，因为偷店里的东西，让掌柜的轰出来了，经人介绍才又去了白家。一天中午，这小古球出来办事，路过水铺进来跟李十二说几句话。李十二一见小古球，心里一动，就把这事跟他说了。哎，这也就是李十二贼大胆的地方，他想的是，既然这小古球当初能偷杂货店里的东西，现在也就能偷白家的东西。可是他就没想，偷跟偷也不一样，有人偷是神不知鬼不觉，也有人偷是一伸手就能让人抓住。这个小古球，嘿嘿，就是后面这一种人，而且还是个贼大胆，只要看上的东西嘛都敢偷。但问题是，你偷别人的行，这白爷是谁呀？白爷在北门里也是个人物，偷他的就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小古球当然不想这些，一听李十二说，他立刻搓着两个手就问，哎，你都要嘛东西？李十二说，嘛都行啊，当然是越值钱的越好啊。小古球想了想，就把白家的这一屋子瓷器说了。李十二一听，一拍大腿说，这肯定行啊，哎，你这样，你先拿一件来看看。小古就是回去了，第二天就拿来一个青花瓷的斗笠碗。李十二一看不过是个小碗，也没看出好来，就给了小古就几个大子儿。小古就的心里还有点不高兴，他嫌少，可也没辙啊，东西已经拿出来了，总不能再放回去，也就没再争竞。当天下午，杨登照来了。杨登照一看这青花小碗，愣住了。他虽然不懂瓷器，也能看出这是个好东西。再看碗底的款式，明宣德年的，就知道肯定是个值钱的东西。但让他担心的也正是在这里，北门里的这个白爷，他有所耳闻，知道不是个省油的灯，倘若这青花小碗真的是个值大钱的物件，白爷一旦发现丢了，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正不正先搁一边，真闹出事儿来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他这一想就埋怨李十二，你真不该招惹这白家的人。哎，李十二倒不在乎，大大咧咧地说，没事儿，在小古球的贼心眼子比我还多，出不了事儿。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小古球就变颜变色地跑来了，急着问李十二，那小碗呢？李十二这时已经听杨登照说了，
知道这个小碗值钱，既然已经到手了，自然不肯再轻易拿出来，就谎称说已经出手了，而且还卖给了一个跑船的。这人呢，头天晚上跟着一条染料船去了浙江绍兴了。哎呦，小谷就一听啊，急得直跺脚，连声说回了回了，这下事儿可要闹大了。李十二问怎么回事啊，小谷就这才说，哎，这白爷有个习惯，闲着没事的时候就来这个花厅，把他喜欢的瓷器都拿在手上把玩一遍。可这小谷就并不知道，这个青花瓷的斗笠碗是白爷最心爱的东西。头天晚上白爷吃了晚饭又来到花厅，这个小碗啊本来是放在一个最显眼的地方，这时却不见了。这白爷一下就急了，他问底下的人都说没看着。白爷上了岁数，记性又不太好，怀疑自己可能是放哪儿忘了。小谷球在旁边一看才知道自己可捅了大篓子了，嘀咕了一宿，天一亮就跑来找李十二。这时一听李十二说啊货已经出手了，没再说话，转身就走了。但小谷球这一走并没有回白家，而是一溜烟的跑了。这时李十二还不知道小谷球并没跟他说实话，他从白家出来时已经在白爷的面前把实情都招了。前一天小谷球溜进花厅偷这个青花小碗时，让正给一盆桂花打汁的花匠看见了，当时花匠也没在意，后来白爷发现这青花小碗没了，一闹起来，花匠才想起白天的事儿，知道啊，这个小碗应该是让小谷球偷了。第二天一早就把这事儿告诉了白爷，白爷立刻让人把小谷球叫来。小谷球本来提心吊胆的一宿没睡，这时跟着来了，一看白爷的脸色，就知道自己的事发了。没等问就把这事儿原原本本都说了。白爷也是街上混过的，听完了倒没发火，他只告诉小谷球，既然东西给了八方来水铺的伙计，先去要回来，别的事儿再说。其实这时白爷一听这青花小碗在八方来水铺伙计的手里，心倒放下了。白爷知道把这小谷球一放出去，八成是回不来了，但回不来也没关系，还有水铺在。白爷知道这个八方来水铺，也听说过罗老板这个人，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就算小谷球跑了，水铺这个叫李十二的伙计跑不了，就算这李十二跑了，他多老板也跑不了。果然直到这个中午，小谷球也没回来。到了下午，白爷就打发人去水铺找这个叫李十二的伙计。去的人是白爷的一个侄子，叫三帮子，是个结巴，说话不太利索。三帮子来到水铺，李十二正蹲在门口的街上跟一个摆茶摊的老头下棋。三帮子把他叫过来是结结巴巴，费了半天劲才把来意说清楚。最后又说，这白爷说了，只要把那青花小碗拿出来，这事儿就不再提了。这三帮子嘴虽然结巴，但心里有数，他故意没说小谷球已经跑了，只是说白爷已经知道这青花小碗在李十二手里。李十二一听就明白了，这小谷球可真不够意思，已经把自己供出来了。可是他还是让这个三帮子骗了，以为小谷球啊这会儿还在白家，说不定正在挨打呢。既然这样，也就没必要再咬牙充硬脖子了。但这时这个青花小碗确实已经不在李十二的手里了。头天晚上杨登照明知这青花小碗是块烫手的山芋，可还是舍不得错过这个发财的机会，他给李十二扔下了一块大洋，就把这个小碗拿走了。这时李十二以为小谷球已经把所有的事儿都说了，也就只好对三帮子如实说，东西啊是在一个叫杨登照的人手里，又说这个杨登照的住家就在辣头胡同。这一下就给杨登照惹了大麻烦。
三帮子回来跟白爷一说，白爷点了点头说，这

就好办了。其实白爷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想去找八方来水铺的多老板。白爷开过铺子，知道街上这点事儿，倘若这时去跟多老板交涉，弄不好就得撕破脸。能在街上开买卖而且站得住脚的，就没有一个是省事儿的。当然了，就是不省事儿，他白爷也不怵。只是自己啊，自己已经现在这把年纪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既然都已经问清楚了，东西不就是在一个叫杨登照的人手里吗？哎，只要冲这人说也就行了。于是他让三帮子带了几个人去蜡头胡同找杨登照，去了几次，终于把杨登照堵在了家里。杨登照这时才知道这青花小碗的事儿到底还是发了，但这时这个青花小碗也不在杨登照的手里，他早已经出手了。卖小路货也有卖小路货的规矩，买主从来不问货的来路，卖主也不问买主的去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是一拍两散，街上再见着面。

0: 咽不下这口气。事情当然不是多老板干的，但这李十二毕竟是他水铺的伙计，既然这样，就不能不冲他说话了。白爷先在宝砚胡同的聚庆城订了一桌酒席，然后又打发人去给多老板送帖子，说要请吃饭。但这个多老板呢，有个毛病，轻易不出来吃饭，而且吃饭挑人，别说不熟的，就是熟的，倘若说话说不到一块儿，这顿饭呢也宁可不吃。这时一看送来的是帖子，是北门里的白玉亭白爷请客，他想了想，这人倒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交往，于是把帖子一合，让来人带话回去，说自己最近身体有恙，不便打扰，就这样谢绝了。送帖子的人回来这么一说，白爷的气就更大了。本以为这多老板是个做生意的，应该也是个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所以才讲个街上的规矩，先有话好好说。现在既然给脸不要脸，那就怪不得别人了。白爷看了一眼身边的三帮子，只说了一句：你知道该怎么办。三帮子点了点头，带上人走了。打这以后，先是单街子上的水铺三天两头有人往里面扔死猫死狗，水铺里的水但是入口的，一有死猫死狗，买水的人也就都不敢来了。接着八方来的几个分号也都出了同样的事。多老板毕竟是买卖人，又在街上做了这些年的生意，知道这是得罪人了。再一问啊，单街子水铺的伙计李十二不知去向，立刻把另一个叫傻四儿的伙计叫来。傻四儿虽然是个哑巴，但耳朵能听得见，然后他就比比划划的把这事说了。哎呦，多老板一听才恍然大悟，感情是这个叫李十二的伙计惹了祸。这事儿要这么说呀，就确实是自己这边不占理了。但多老板也是敞亮人，他在家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也在宝砚胡同的聚庆城订了一桌酒席，不光请白爷，还特意请了白爷的几位在街上有头有脸的朋友。吃饭时先在酒桌上是敬酒赔礼，又表示这青花小碗不论值多少钱，一定照价赔偿。白爷的几个朋友也在一旁帮着说话，这事儿才总算过去了。这时杨登照也已经听说了多老板在聚庆城请白爷吃饭的事儿。杨登照已经打听了，知道这白爷在北门里不是个一般的人物，也就明白看来这回啊真是把这白爷给惹毛了。那个青花小碗当初出手时卖了20块大洋，于是啊他就把这20大洋封好了，托人把白家的三帮子请出来，在一个饭馆喝了一顿酒。喝酒的时候说呀，哎呀，这个青花小碗确实是从他手里出去的，可是他当时真不知道是白家的东西，要知道打死都不敢沾。当时这小碗20块大洋出手的，他一分钱没敢动，都在这儿，来请您转交给白爷。哎，现在没这胆子，等日后有机会啊，我再去给白爷当面赔罪。三帮子也知道这事儿，白爷已经跟多老板说开了，这才答应了杨登照。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了有矣，骑着驴左右观瞧，想找人问问路。真凑巧，从身旁小路来个捡饭的，这个人白发苍苍，有七十多岁，右手里拿着粪叉，那左肩上背着粪箕。公子一瞧是乡巴佬，这用不着客气，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在里，在里不拉的青萝卜。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2: 第十四集，神骂。杨登照经过这场事儿，躲在家里想了好几天。要吃饭，自然得赚钱；要赚钱，就得有门手艺。但手艺跟手艺不一样，蜡头胡同的人都有手艺。你看，王麻杆抛鸡毛掸子是手艺，马六打帘子是手艺，牛老鳖卖拔火罐也是手艺。可是这些手艺，说来说去都只是笨手艺，吃功夫还费劲，累死累活也不一定能赚着钱。杨登照发现，哎，倒是这尚先生卖神马，卖神马这事简单啊，也容易，也不用太费劲。况且了，这神马的利虽然不大，但本钱也小，就是真赔也赔不到哪儿去。一天下午，杨登照就来到胡同口，尚先生正在给一个女人代写书信。杨登照在旁边等了一会儿，见尚先生把这女人打发走了，才过来说，哎，这国店街上新有一家小馆，是绍兴人开的，听说黄酒啊都是从南边运过来的，味儿挺好，哪天请尚先生去喝一壶花雕。尚先生一听就笑了，放下笔说，呵呵呵，你别说请我喝花雕，我在街上说了，这辈子啊，能吃你杨登照一碗嘎巴菜，死了都值。杨登照一听咧了咧嘴，你们这读书人哪，告诉你们，你们说话太损。尚先生说，说吧，嘛事儿？杨登照当然不能直接问，然后他就绕了个弯子说，说有个朋友啊，想打听你这神骂。神骂之前我跟大家解释过啊，其实就是现在我们逢年过节用的这些祭物啊。尚先生已经听说了，杨登照前些天因为做小路货的生意，把北门里一个叫白爷的人惹了，让人家找到家里来堵着门找他要赃物，最后好说歹说才总算把这回事混过去。这时一听就明白了，杨登照肯定要打这神骂的主意。但尚先生是位厚道人，卖神骂不像卖别的东西，还别说这北门后的侯家后，可这城里的东西南北四条街，一直到南门外的南市，不光逢年过节，就是平常日子，家家也都得用神骂。所以这个街上啊，再多十个八个卖神骂的，他也不算多。杨登照没个正经事儿，整天在胡同里出来进去闲逛，用街上的话来说，就是个捂了个油。哎，他要真有心思做神骂的生意也是好事，总比闲着没事扯淡强。他这么一想，也就把这神骂的事儿给杨登照讲了。杨登照这才知道，这神骂看着简单，感情水也挺深。这神骂啊，河北内丘的最好也最正宗，叫神灵骂。但是内丘道远，上货跑一趟来回得五六天，而且啊，这货上多了一时卖不出去，压在手里压不起，上少了呢，这么远

跑一趟又不值。这回杨登照真下功夫了，往内丘去了一趟，在那儿待了两天，觉得把这神灵骂的门道全看明白了，回来就在家里是照猫画虎。这么干当然不是真打算这样干下去，只是想试一试，倘若这条道走得通，以后可以雇人画呀。杨登照也知道这神马在街上好卖，尤其到年节有多少都能卖出去，所以真干好了，将来也许就是个大买卖。就这样他在家里画了好几天，拿到鼓楼去试着一卖，哎，果然能唬一气。但杨登照还是不懂局，这河北内丘的神灵骂看着粗，其实是拙，拙中见粗，粗中有细，而且人家是先刻木板再套色水印，他这照猫画虎呢却是用笔画，哎，就像咱们说画假钞，不光不是那么回事，更不能细看。话说一天下午，杨登照正在鼓楼东大街摆摊，一个洋人走过来，这洋人是个红鼻子，看样子也懂一点，先把脑袋伸在摊儿上端详了一会儿，看出来杨登照这不是正经东西，于是他就比划着说呀，他想要真正的神灵帽，而且要的急还多，一下子要200幅。这红鼻子洋人也是个做买卖的，在东门脸开了一个皮草行，他就发现，哎，这天津街上卖的这种神马挺有意思的，就想弄回去，哎，带回国试试，倘若有人要呢，这也是个赚钱的道。杨登照一看这洋人懂局，不好糊弄，可是吧，这跑一趟内丘又来不及，他就想起胡同里的尚先生，尚先生的神马也是自己刻板，跟内丘的神灵马几乎可以乱真。杨登照先跟这红鼻子洋人说好了，我可以卖你200幅，都是正宗正版的内丘神灵马，3天交货。这么说定了，他就赶紧跑回来。杨登照来找尚先生，但他并没有直接说神灵马的事，而是先在街上买了2块臭豆腐，因为他知道尚先生平时最爱吃臭豆腐，点点香油，用大葱一蘸，就着热窝头吃，那是天底下最好的美味。听书的您一定会说了，我天哪，臭豆腐已经够臭的了，再赶上是个热窝头，这味儿得多窜呢。哎，您还真别说，在华北地区，尤其是京津两地，您要是在一些这个京味馆或者是涮肉馆里边，它还真有炸窝头就臭豆腐，哎，您可以去试试。好了，咱闲话少说，杨登照在这个晚上来，尚先生正吃饭，他把拖在油纸上的2块臭豆腐往桌上这么一放，哎，也就是正是时候，尚先生一见挺高兴，先用窝头蘸着把这2块臭豆腐给吃了，然后用手掌抹了抹嘴角才说，哎呀，说吧，又有嘛事儿啊。杨登照故作不懂，那两只小眼睛眨巴了几下说，啊，您所骂骂事儿。尚先生笑了说，你这2块臭豆腐当然不会是白臭的。得了，又有骂事儿，直接说吧。杨登照说，您这话一说就圆了，没事儿就不能送您2块臭豆腐吗？尚先生摇头一笑，得，呵呵，那就不是你了。杨登照翻了翻眼皮说，好吧，既然那么说，那就找点事儿呗。尚先生点了点头，看着他，等他往下说。杨登照好像又使劲想了想，才把这神灵骂的事给说了。尚先生听了没说话，心里想想，觉得这倒是个好事儿。你想啊，一下子就要200幅，甭管谁要，这总是一笔不小的买卖。这么想着，他就问，这神灵骂可不是别的东西，塞一下要那么多呢？杨登照的两声才说，你实话说吧，是洋人。

0: 张先生一听就笑了。我说呢，两块臭豆腐下这么大本，感情是洋人。杨登照一瞪眼说，哎，您这是嘛意思啊？我这么大人就值两块臭豆腐吗？尚先生摆了摆手，别的甭说了，洋人的事儿可没谱。我想问问你，给定金了吗？杨登照又吭哧吭哧说，这个定金倒没有，不过说准了肯定要。尚先生一听200浮身领码，连个定金都没给，就知道这事儿肯定不靠谱。他看了一眼杨登照就不说话了。杨登照也看出尚先生的心思，他赶紧说，哎呦，这洋人可不像咱中国人，整天满嘴里跑火车，一句实话没有。哎，人家洋人说话可是算话的，都是正经人。尚先生点了点头，看着他问，他们是正经人？杨登昭说，当然了。尚先生说，他们要真是正经人，能大老远的跑咱天津来把咱的城墙杀咱的人吗？杨登昭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了。尚先生有心把这事儿给驳了，可是刚刚吃了人家的臭豆腐，又张不开这张嘴，想了想，他只好问，嘛时候要？杨登照一看尚先生松口了，赶紧说，定的是两天以后，两天以后上午交货。哎，您不说了吗？不是三天吗？对，杨登照故意说的提前了一天。尚先生说，好吧，后天晚上你来拿。您还真别说，尚先生的神灵脉虽然可以乱针，但跟河北内丘的还是不太一样，刻的木板不是三块，是四块，四块木板可以套四种颜色，印出来也就更好看。尚先生熬了两个通宵才把这四块木板刻出来，又去竹杆巷买了几刀毛边纸。这个毛边纸不好裁，刀快了走偏，行话叫走倒，钝了呢他又出毛茬。就这样又忙了一天，才把这200幅神灵脉给印出来。到了晚上，杨登照来拿，尚先生说，这些神灵脉啊，毕竟是我自己印的，不跟你讲价，只要给我内丘神灵脉一半的价钱就行。那洋人那边啊，你想怎么要那是你的事儿，我不问。说着他又看了看杨登照，哎，不过啊，你可不能压我的钱啊，别压我的钱。杨登照点头说，您放心。说完呢就把这摞神灵脉一抱就走了。杨登照的心踏实了，他在家等了一天，转天上午就把这些神灵脉卷起来包好了，早早的来到鼓楼。可是站在那天约好的地方，一直等到中午，也没见这个红鼻子洋人来。显然是这红鼻子洋人变卦了，或者在别处买了更合适的神灵脉。但杨登照回来并没跟尚先生这么说，只是说啊，洋人已经把这些神灵脉拿走了，说好过几天来送钱。但是这以后就再也没音儿了。这时胡同里有人就提醒尚先生，说这杨登照做事可没谱，门口的很多人都让他坑过，钱的事儿啊，您得追着跟他要。尚先生听了笑笑说，嗨，事已至此啊，追也是白追。果然又过了些日子，杨登照来找尚先生，一见面就喷着唾沫星子，是破口大骂，说这些洋人果然都是卷毛杂种，说话不算话。哎，拿走这样200幅神灵脉，哎，就他妈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了。哎呦，你可别提了，这些日子我可把城里的几条街都转遍了，也没找着这王八蛋。尚先生这时已经明白了，也就没说话。又过了几天，尚先生去鼓楼办事，无意中看见杨登照正在街边摆摊儿。 走近了才发现，他摊上卖的神帽正是自己的神灵帽，这才知道，哼，又上了杨登照的当。后来杨登照就去了河北药王庙的洋人医院。杨登照去的这家医院也是经人介绍，一次他来这边卖神帽，从这医院门口前过，出来一个40来岁的女人叫住他，说呀要买神帽。杨登照知道这是一家洋人开的医院，他猜呀这女人应该是信洋教的，可是信洋教敬的应该是外国的神呢，他不会买神帽啊。一听这女人说才知道，哦，这女人不信洋教，只是在这医院里干杂活，给擦擦玻璃扫扫地也倒垃圾。杨登照一看这女人穿得挺干净，人也利落，他就问，哎，在这医院里好干不好干呢？女人说挺好干呢，挣钱也比别处多。杨登照一听就动心了，于是他就白送了这女人两副神帽，又说呀他也想来，就不知道这医院里还要不要人。这女人白拿了杨登照的两副神帽，也想做个顺水人情，就说，哎，我头两天听医院的人说想再找个打杂的，那这样吧，要么我给你去问问。哎，这女人去跟医院一说，哎，果然还就成了。从此以后杨登照就来这家洋人的医院当了杂役。在医院当杂役自然什么活都得干，还得经常搬死人。可是杨登照胆小，吓得夜里是经常做噩梦，但是呢他还是愿意去太平间。您说为什么呀？去医院后面的太平间要经过拐角的接生室，杨登照经常借着往太平间推死人，偷偷扒着门上的小窗户往接生室里看，但后来还是让医院的洋人发现了。医院的洋人认定这个中国男人的道德品质有问题，医院是高尚的地方，当然不能容忍这种道德品质有问题的人。于是没过多久，杨登照就又让医院给轰出来了，但是呢他不承认是被轰出来的，说呀自己个儿晕血。杨登照在街上说蜡头胡同最笨的人不是马六，是老朱。马六人笨可嘴不笨，老朱是人笨嘴也笨。这个老朱叫朱成祥，是上邪的。在侯家后呢，上邪分两种，一种上邪只是上鞋，鞋帮鞋底都是现成的，街上单有专门做这个的人家，收来上好再这么一炫，哎，也就做成了一双鞋。还有一种上鞋其实就是做鞋，哎，这种做鞋可就麻烦了，得自己打夹趾拖样子，还得先纳鞋帮再纳鞋底，最后再往一块上。这后一种上鞋是笨人干的事儿，不光琐碎也受累。老朱上鞋就是说的后面这种做鞋，自己在胡同口有个铺子，地方不大，放个马扎，再搁点零碎东西，一个人就转不开身了。但是别看地儿不大，字号取得挺大，叫大成祥上鞋铺。你说老朱笨，其实老朱的嘴也不笨，只是不爱说话。他整天坐在铺子里，膝盖上垫块麻布片，就知道闷头上鞋。老朱手也不笨，他上的鞋不光针脚密，拿在手里摔两下，听动静就实着，该硬的地方硬，该软的地方软，踩在地上不光跟脚，哎，也挺轻巧。尚先生听不惯杨登照这么说，他就问他，你说老朱的嘴笨也就罢了，还说他人笨，他人笨你还穿他的鞋？尚先生这一句话就把杨登照给噎住了。还真是， 杨登照一年四季都穿老朱的鞋，老朱也厚道，总让他赊账。杨登照穿鞋又废，日子一长啊，这老朱的账也就乱了。杨登照再故意打马虎眼，每到年底经常是三双鞋也就给一双的钱。但是尚先生噎杨登照，杨登照也有话说。是啊，谁都知道洋人的皮鞋好，可穿得起吗？哎，真穿得起啊，谁还穿他这鲶鱼头啊？哎，您说什么叫鲶鱼头啊？哎，就是说过去的这种旧款的布鞋，哎，天津人管它叫鲶鱼头。老朱听了也不介意，毕竟自己有手艺在，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话说五月端午这天，杨登照从街上带回了两个粽子，回来还没进胡同，直接来到上鞋铺。老朱正在上鞋，他抬头一看，愣了愣。杨登照说：“哎呀，这是甜味斋，刚出锅了，一闻就香。哎，你整天闷在铺子里上鞋，没工夫上街。哎，给你带回来两个。”老朱看看这两个粽子，又看了看杨登照。他平时跟杨登照连一根洋火都不过，这时他就闹不清他这俩粽子是打哪儿来的。杨登照又说：“哎，快趁热吃了吧，凉了吃了裂心。”说完就扔下走了。这时尚先生正好来取鞋，尚先生看了一眼出去的杨登照就笑了，说：“我告诉你啊，他一会儿还得回来。”老朱听了看了看尚先生，不太明白。果然杨登照晚上又来了，一进门就问：“哎，那粽子味儿还行？”老朱说：“还行啊，
1: 挺香。”“
0: 嗯，挺香。”杨登照就说了：“
1: 哎，正经的好江米。”
0: 老朱就不说话了，他看着杨登照。下午尚先生曾经说过，杨登照的这两个粽子不会是白送的，后面肯定有事儿。这时老朱盯着杨登照看了一会儿，杨登照就有点不自在了，他咧嘴笑笑说：“你别这么看着我，我就跟我有事儿似的。”老朱哼了一声说：“你要没事儿啊，那我就上鞋了。”杨登照立刻又说：“不是，那个说没事儿吧，也有点事儿。”老朱抬起头来，他看着杨登照。杨登照叹了口气说：“哎呀，我当年算过一卦，这辈子应该是大富大贵的命，可是甭管卖神马还是干别的都不成。后来去洋人的克莱芒，以为上了正道，结果还是个半颤子。”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艺。

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书韵飘香，品味古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中国广播脱口秀，我是主持人李志。今天是2023年6月7日，星期一，农历新年快乐。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联合制作播出。莲花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 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孙权和周瑜就分了兵了，周瑜领人马潜江下寨去打南郡，孙权呢，带领着人马去打合肥。结果周瑜到南郡这儿，不但没把南郡取下来， 自己还中了箭伤，差点把命搭上，人家诸葛亮轻飘飘的就把南郡给拿过去了，一下子把周瑜给气死了。那就是诸葛亮一气周公瑾嘛。后来程普老将贺鲁肃苦苦解劝，说都督咱别打了，咱回去吧，现在咱们主公在合肥那可是屡战失利呀，损兵折将，耗费钱粮，他现在需要我们去支援。 现在咱这个南郡一时半时也拿不下来，您呢先回柴桑养伤，我们呢到合肥去援救我家主公。这么着，周瑜这才回到柴桑来。鲁肃和程普就赶到合肥那儿去了。谁在合肥镇守呢？镇守合肥这位可了不得了，是曹操手下第一流的大将张辽、张文远。
3: 手下有两员副将，跃进李典，所以使合肥是固若金汤，稳如泰山呐。孙权在这儿屡战屡败，他催促周瑜赶快前来接应，周瑜来不了了。程普、鲁肃到了，鲁肃先来的，孙权率领文武是接出辕门呐。不但接出辕门， 当他看见鲁肃骑着马来了，孙权往道边这一站，是垂手而立。鲁肃一看，急忙翻身下马呀，上前施礼：“主公，您这是为何呀？”那意思你这么接我，我哪儿担当得起呀？孙权微微一笑：“呵呵，子敬，孤亲自出营门来迎接，足显的功夫。”
2: 说你这派头够了吧？你没看吗？我带着文武走出辕门，而且你来了，我在道边上站着，您这面子够说的了吧？鲁肃一听，主公啊，魏也不见得。哎呦，孙权一愣，如此怎样才危险呢？呵呵，鲁肃微微一笑，主公，鲁肃愿主公威德家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
3: 是素明书主簿实为嫌疑。要想我鲁肃露脸呢，你得承其霸业，也就是说你面南背北登基坐殿统一华夏，到那时我鲁肃才能名垂千载，那才真的露脸呢。哎呦，鲁子敬几句话说的孙权是抚掌大笑。他们来的大帐刚刚坐下，
2: 程普老将就到了，孙权当时设宴款待这二位。酒还没过三巡，有人进来回禀，说是张辽、张文远来给主公下战书。嚯，这位张将军盯得真紧呢，人家已经得到了消息，说是江东发来人马来支援孙权来了。 你生力军不是到了吗？咱们该见一仗了。这孙权哪受得了，叭叭酒杯就扔了。当时率领着人马杀出辕门，把两阵队员，对面曹兵阵中三员大将，上手李典，下手跃进，正居中就是张辽、张文远。
3: 张辽胯下青松兽，手提板门刀，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孙权阵中的太史慈越看越生气，他没等孙权传令，一颗马的飞虎颤拧长枪杀到阵上来。张辽一催马，催马舞刀迎战太史慈，两个人在阵上大战几十回合不分胜负啊。张辽手下的两员将李典、乐进不是在那儿压着阵脚呢吗？乐进左手摁住鞍桥，右手提着大刀，他探身往孙权这阵里边看，他学嘛谁呢？学嘛孙权呢？看当中间红罗伞下一匹逍遥马，马上端坐着一个人，金盔金甲，闭目紫然。乐进一看没错，正是东吴主孙权。今儿我要是给他来个突然袭击，催马过去，手起刀落，要把孙权斩了，嘿，我和张辽将军当即就进兵了，兵取江东，就把六郡八十一州拿回来了，给丞相出出胸中气，以雪我们长江失败之辱。对，想着这盒跃进，啪，小斧一撞铁骨梁，俩腿一磕飞虎颤，紧踹蹦蹬绳，他胯下的花斑豹，一声爆叫，急如电火，快似流星，一下子就闯到孙权的阵里来了，不像催马跑过来的，好像是谁呀、啊、连人带马整个给拽在孙权阵里来一样。怎么这么快啊？孙权阵中的这些武将还没明白过味来呢。乐进手举大刀就劈下来，拧着眉，瞪着眼，咬着牙，咧着嘴，这刀劈得是狠呐、啊。这乐进呢、啊，在曹操手下武将之中是非常出色的一位。乐进小个不高，打仗特别狠，只要一上阵不死带伤啊，我要打不死你，你就把我打死，是这么一位。你这谁受得了啊？孙权当时啊想抬腿摘刀，这刀就摘不下来了。他身边有两员将，左边是宋谦，右边是贾华，这俩人这么一看，我这人怎么过来的？刀来了。嗨，两个人把手里的翻天画戟往起这么一举，搭了一个十字架，想把乐进这刀给封出去。封出去了没有？没有。乐进把全身的劲头都使上了，咔嚓，两杆戟当时是结为四段，让人家大刀啊把戟给砍折了。贾华和宋谦在马上这么一歪歪，差点掉下去。乐进来了个秋风扫落叶，把这大刀抡了这么个圈，这一刀就奔孙权来了，啪，幸亏让程普老将把他的刀给封出去了。当时是两军混战呢、啊。孙权只听身边的宋谦大叫一声，翻身落马，让乐进呢、啊、一刀由马上给劈下去了。张辽、张文远把东吴的人马杀得大败，这一下孙权败下了好几十里地，才把人马收住。折去一员大将宋谦，孙权非常难过呀。太史慈安慰他：“主公不必悲伤，我要给宋谦将军报仇。今天夜晚，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前去劫城。”
0: 鲁肃一听，不行不行，太史将军使不得呀！
3: 怎么，这怎么能行啊？两军打仗，各扎营寨，您要去劫营还可以，人家合肥城城墙坚固，那怎么能打进去呢？嘿嘿，鲁肃先生有所不知，我已经派进细作去了。我把我手下的一个亲信军校打发进城中去，我让他在城中放火，放火为号，里应外合，我要取张辽的人头给宋谦将军血恨。鲁肃怎么劝也劝不住，孙权只好答应了，给了太史慈3000人马。晚上太史慈把人马悄悄带到合肥城下，
2: 半夜二更多天，果然城中火起，一阵大乱。太史慈以为他派进去的这个细作已经得手了，他当时一声炮响往城里杀，合肥城城门大开，太史慈就杀进去了。到城里一看，哎呦，中计了。别看火光冲天，那是在那路当中点起来的一堆柴草，莫听喊声四起，那是张辽设的伏兵，人家自己在那嚷嚷呢，合着把太史慈给诓进来了。不好，他拨马就走。往哪儿走啊？只听城头上一棒铜锣响，是乱箭齐发。可怜太史慈啊，身中二十几支凋零箭呢，败出了合肥城。感情人家张辽啊有准备。张辽那还了得，文武双全，智谋过人呐。他打败孙权之后，翻回城中来，当时传令，今夜晚是马不离鞍，人不卸甲。旁边有武将还劝呢，将军，咱们打了这么个大胜仗，还不好好庆祝庆祝，干嘛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呢？哎，张辽听这儿摆了摆手，列位将军，兵书上说，为武将者，勿以胜为喜，勿以败为忧啊。咱们要严防江东人马偷袭合肥。半夜太史将军派进来的那个奸细啊，砰一下点了一把火，他这么一嚷嚷，他以为他这一喊，火光在一起是城中大乱，没那事儿，人家纹丝没动。张辽立刻派人就把这奸细给抓来了，问明情由之后，当时把他给斩了。张辽就做了这番安排，把太史慈诓进城里来了。太史将军中箭一败，张辽随后追杀，太史慈险一险是全军覆没呀。幸亏董袭贾华带人接应了一下，那是程普老将安排的，要没这个安排，恐怕太史将军一兵一卒也休想回到大营来了。天也亮了，他也败回大营了。哎呦，那惨哪，浑身是血呀。孙权立刻把太史慈将军给扶到了大帐，请军医来调治箭伤。不行了，太史将军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眼含着热泪看了一看孙权，主公，我对不住主公你呀，大丈夫生于乱世，当代三尺剑，立不世之功，今我太史慈大志未遂，奈何死也？我没保您成其霸业，是壮志未遂，大将太史慈含恨而死，此时虚岁才41呀、啊，把孙权给哭坏了，哭得孙权死去活来。我这次来取合肥，没想到啊，损兵折将，把大将太史慈和宋谦全都给搭上了，这我对得起谁呀、啊？他告诉老程普，你回到江东去，把咱们江东人马全发来，我非把合肥拿下来不可，我要和张辽一死相拼，给宋谦和太史慈将军报仇雪恨。老程普赶忙解劝，主公，不能再打下去了。谋士张宏也在旁边解劝，今日合肥之败，皆是主公轻敌之故啊，今后望主公且宜保重深思。咱不能这么打呀，这种无谓的牺牲一点价值都没有。哎呀，那么以你们之见，我们应该立刻撤兵江东，给太史将军和宋谦将军治理丧事。孙权没办法，只好听从张宏和程普之计，由合肥撤了兵，回到江东安葬了太史慈和宋谦。孙权这才回到南徐，差点窝囊出一场病来。您想想，自从赤壁鏖兵大败曹操之后，合着江东啊没遇上一样痛快事儿，大将命也搭上了，地方也没得过来。您想这孙权和周瑜他能不窝囊吗？ 所以周瑜啊才想了这么一个美人计，想索还荆州，杀死刘备，给主公孙权呢出出胸中的闷气。不光是为了出气呀，真要是灭了刘备，得过来荆襄，地方也大了，粮草也多了，人马也有了，那时进兵许都，把曹操再一灭，从此天下就是孙权将军的了。这样呢，周瑜周公瑾也对得起他好友孙策孙伯符那托孤之重了。谁成想啊，美人计没使成，又中了人家诸葛亮的计了。现在是钱也花了，精力也搭了，刘备也没扣住，荆州也没要回来，还搭上了个郡主，你说周瑜能不窝火吗？现在听说刘备携着夫人要跑，你往哪儿跑啊？只要有你家周都督三寸气在，大耳贼，你休想逃离江东啊！他立刻就把所有的水军全带出来，几乎把这大江江面都给铺满了。荆州水军发现战船了，立刻禀报军师诸葛亮，说对面有数不清的江东战舟。诸葛军师站在船头这儿，用扇子遮住了阳光，往对面看了看，轻轻一笑，把手中大扇一摆，靠岸，让这些船靠岸。往哪边靠？往荆州那边靠，能上这边来吗？哇，船一掉头就靠了岸了。船一靠岸，立刻搭跳时弃舟登岸。周瑜也得到禀报了，说诸葛亮和刘备啊弃了船上了岸了。周瑜一听，好，不必惊慌，我谅他展翅难飞，他不上岸了吗？咱也上岸。周瑜带领着众将和水军就上了汉岸了。坏了，怎么了？周瑜这边都是水军呢，没有马，只有这几位将军有几匹马。老黄盖提醒周瑜，都督，咱们没有战马呀，带着这么些水军上汉岸，这能施展得开吗？哎呀，老将军，您就不必多说了，两大耳贼走得不远，我怎么也能把他追上了。他才带多少人呢？听说几百人，我这是多少人呢？以多胜少，是量他难逃啊，追吧。追了个首尾相连，眼看呢，刘备他们还真就让周瑜给追上了。周瑜问身边的军校，前面这是什么地方？启禀都督，这是黄州界首啊，感情快接近荆州了，马上加鞭，不要走了大耳贼。马上加鞭，您加鞭行啊，那些水军不行啊。周瑜这着急呀，他恨不得一把就把刘备给提了过来，急得他在凳中跺脚，赶快给我追。这瞪俩眼瞅着可就追上了。正在这时，听刀唠唠一声炮响，杀出五百削刀手来。这哨人马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为首的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征袍，胯下赤兔兽，倒提青龙偃月刀，残眉倒竖，凤目圆睁。有个小校当即提醒周瑜，都督，您看关云长啊。周瑜定睛这么一看，果然是关羽，他就觉得自己这个头啊嗡的一下子，思想一点准备都没有啊。没想到这儿有一哨伏兵，难道就这么瞪眼瞅着刘备跑了吗？追了这么半天了，近在咫尺，伸手就能把刘备捉住了，可周瑜怎么能舍得呢？现在虽有关羽拦路，我也要生擒大耳贼，我和关羽决一死战，杀退了他，我再捉刘备也不迟。周瑜想到这会儿，啪，用足全身力气，一拧手中枪，催马他就要过来。他转念这么一想啊，不行，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周瑜莽撞不得呀。你光看见关羽了，如果关羽后边要有张飞呢？我现在是孤军深入啊， 自己带来的这些人只是一些水军，

0: 面如种草，五柳长髯呐，就是眼睛差点，关云长是凤目，魏延是大眼。可是你要不仔细瞧啊，那可不吓一跳吗？周瑜心想，这儿怎么这么多的关羽啊？他再转过脸来一看，老黄忠，别看黄忠年纪大了，那精神头比小伙子都足。这老头是金盔金甲，胯下黄骠马，背后背弓，肋下挂剑，右手提大刀，左手捻银髯。
1: 周瑜，
0: 哇哇，这回可校正了。周瑜站在老黄忠的跟前呐，可真是个娃娃，娃娃可有胆量在你家老将军的马前走上三百回合？哼，就这老头的派头。周瑜心说，什么三百回合？我不是不敢跟你打，我是没工夫跟你打呀。都非是你家都督不敢与你这老族接战，都督今日军务多忙，我是改日奉陪。周瑜说完了是夺路而走啊。荆州人马从三方面包抄过来，把江东水军杀得大败，一口气儿把周瑜给赶到船上去了。周瑜到了船上回头这么一看呢、哎呦，在远处山顶上停着好多车仗，前面呢有两把大椅，刘备刘玄德和夫人孙尚香是并肩而坐，坐在山头那看热闹呢。周瑜一瞧，你说这斗气儿不斗气儿？这还不算斗气儿呢，哇，荆州人马像潮涌般的拥过来了，往江边这儿一站，是齐声呐喊呐、啊、喊什么呀？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哎呦，把周瑜羞臊的无地自容了。虽然荆州军校只喊了两句话呀，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可是这两句话把江东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给奚落挖苦坏了，比让人家指着鼻子骂一通还难过呢。是周瑜顿时想起，我这是给我主孙权出的什么主意？一计不成又失二计，每个计策是连连落空，我还有何面目回江东见我主孙权与江东父老？气杀我也！周瑜大叫一声，口吐鲜血，金疮迸发。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周瑜大叫一声，口吐鲜血，金疮迸发。这金疮迸发是怎么回事？周瑜取南郡的时候，不是中了曹仁的计了吗？他偷袭南郡，一进城叫人家给射了一箭，箭中左肋，那个箭头上有毒。当时医官就说了，说是这个伤不好好，特别请都督您注意，千万别生气。一生气，这伤口一蹦开，是越来越厉害。如果不生气呢，等伤口封死100天，就能彻底痊愈。周瑜这脾气哪受得了啊？他气性特别大呀，在南郡，这伤口就迸发过一回了。现在呢，这伤口又开开了，养了好些日子，已经很平复了。要不怎么周瑜一出兵的时候那么精神呢？他认为这伤彻底好了，实际没好。这伤病是活走一惊啊，你要是一惹着他，他就找寻你。今儿个周瑜这一暴怒，伤势又发作了。虽然说周瑜气性大点啊，可是这事儿搁谁身上也受不了，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对方总别着你的马腿，你是怎么走怎么别扭。人家诸葛亮安排的太周密了，诸葛军师预见到了，这不来到年关了吗？主公刘备和郡主孙尚香该回荆州了，所以诸葛亮亲自带领水军，化妆成客商模样，乘着大船到对岸来接刘备来。

预先呢，诸葛亮就在这汉岸上埋伏下了三支人马，就是关羽、黄忠和魏延。诸葛亮准知道江东得堵截主公刘备，而且这次周瑜还得亲自出马，果不出军事所料，这才把周瑜给杀得大败。特别是诸葛军师安排着荆州军校站在江边这儿这一嚷嚷，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简直把周瑜给羞臊坏了。他就没这箭伤也得气个半昏。周都督这一躺下，把老将军黄盖和韩当众将吓坏了，赶忙过来抢救。老黄盖吩咐开船，别在这儿听人嚷嚷了，越嚷嚷越气人呐、啊！好人也得气病喽，咱们惹不起呀、啊，躲一躲吧。哗，船只摆走了，诸葛军师也不让追，领着文武保着刘备回到荆州，举城欢庆，给主公贺喜，然后是重赏将校。呵，这荆州之热闹是一派繁华呀，有哭的有笑的。您再看那位大都督周公瑾回到柴桑了，他立刻上书孙权，正好蒋钦几将回南徐交令，周瑜就让蒋钦把这封信带给主公孙权。什么意思？他建议让孙权呢、啊、派程普为大都督，统帅江东人马，兵取荆州。蒋钦回来把这封信交给孙权，吴主孙权拆书这么一看，气的是拍案大叫：“刘备、孔明欺我太甚！”当时召集文武，孙权要拜程普为大帅，领人马进兵荆州，是兴兵血恨。旁边的谋士张昭一看，哎，且慢，主公，这兵可兴不得呀。嗯，子布，你有何话讲？主公啊，自从赤壁大战之后，我江东无一日安宁啊。主公领人马去打合肥，折兵损将，都督不幸在南郡带伤，现在您又要起兵兵发荆州，您可要知道，曹操日夜想报赤壁之仇。他虽然在赤壁大败，可是他元气未伤啊，经常扬言兵取我江东雪三江之恨。那么他为什么没来呢？他唯恐孙刘两家同心呢、啊、所以他未敢轻举妄动。如果主公今日您一时之气愤，把人马发到荆襄，这就说明我们孙刘两家在自相并吞呐、啊。曹操呢，他必然是乘虚而入，到那时我江东危矣，主公不可不察呀。旁边谋士顾雍点头啊，张先生说的太对了。主公啊，您要想一想，在咱江东这儿能够保证没有许都的奸细吗？如果我们孙刘两家不睦，那么曹操必然使人勾结刘备，刘备惧怕咱们东吴，他一定要去投曹操，要这么一来，我江南从此无安宁之日啊。哎呀，袁泰，那么让你这么一说，我该当怎么办呢？危今之计呀、啊，主公，不如您派人到许都去，表刘备为荆州牧，让曹操知道我们孙刘两家不单继续联合，而且还结了亲。曹操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再也不敢加兵于东南了，他这仇算报不了了。这样呢，也就使刘备不怨恨主公您了。然后咱们用心腹使反间之计，让曹操和刘备相互攻击，我江东乘隙而入，思维得耳，这才是上策呢。现在您不能啊把刘备逼得太急了，您把他逼急了，他就跑到曹操那边去了，等着多会儿刘备跟曹操打起来，咱们钻个空子，不是荆州就得过来了吗？回过头来咱再灭曹操，这样一来可比您现在发兵取荆州强多了。孙权一听，嗯，
上策，子布和元叹说的是句句在理呀。那么你们看，可以谁为使到许都上表呢？派谁去送这个表彰去啊？顾雍一笑，主公，咱们这会儿有一位能人呐、啊，此人深受曹操之敬慕啊。孙权一听，什么？我这儿有人曹操敬慕，这什么意思？难道他是曹操的人？非也，不是，还是您的人。不过曹操啊，很尊重这人。谁呀？华歆。哦，孙权也笑了，华歆乃我之心腹，那不假，您就派他去吧。曹操啊，喜欢这个人，他爱看他。俗话说呀，华歆长了一个上人见喜的脑袋。功夫不大，把华歆先生请来了，表彰写好了，派华歆连夜送往许都。华歆带着这表彰打马扬鞭来到了许都，到丞相府一递这个表彰，表彰不得递给皇帝吗？怎么先得递到丞相府呢？早就这规矩了，皇帝那已经是牌位了。可是到丞相府一打听啊，曹操不在许都。哟，华歆愣了，那么合着这趟我白来了？请问丞相现在何处啊？门上的人告诉他说，丞相现在在邺郡，漳河畔之铜雀台已经竣工，曹丞相在铜雀台上是大宴文武。哦，华歆听得这会儿多谢了，他打马扬鞭奔邺郡，到铜雀台来投递表彰。曹操真在铜雀台呢，果然在这儿。这位曹丞相自从赤壁战败之后，他是常想报仇啊，可是孙刘联盟，曹丞相不敢轻易进兵。这次铜雀台一竣工，曹操就把所有的文武都带着邺郡来了，大宴文武群臣于铜雀台上。曹操身着戎装，居中而坐，头戴嵌宝金冠，身穿绿色锦袍，腰横玉带，足下朱履。铜雀台是正临漳河呀，中央叫铜雀台，左边一座台叫玉龙台，右边一座台叫金凤台，各高十丈，上横二桥相通，整个的铜雀台是千门万户，金碧交辉，比当年秦始皇修的那阿房宫啊还阔气，还奢侈啊。这个古代诸侯啊，感情讲究修台，你像什么鹿台、金台、摘星台啊，凤台、琴台、铜雀台，这台不是秃了光机就那么台子，台上盖着多少房子呢？楼台殿阁吗？多穷的诸侯也得修台，实在穷的没辙了，修那么小土台，反正得有个台啊。土木之功不可擅动啊，你看着修个台没什么，就这铜雀台，台上金碧辉煌，台下白骨如山呐、啊。有的那个帝王为修一座台呀、啊，逼得黎民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台基呀、啊，几乎都是用白骨垫起来的。他们是光顾欢乐了，哪管百姓之死活呀？曹操也是一样，曹操今天在铜雀台这儿大宴文武啊，要搞点游戏，是一祝酒兴。怎么个游戏法子呢？曹操让曹家众将全都穿上红色战袍，让外姓的那些将军呢、啊、都穿上绿色战袍。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曹操吩咐叫人在这树上挂起一件锦袍来，是蜀锦做的。这锦袍啊相当漂亮，往那树枝上这么一拴，在锦袍旁边立了一个箭靶子，三丈多高，上边一红月光。曹操说，不论哪员大将，如果在百步

0: 之外见重红心，我就把这件锦袍赐予他。可这一箭要射不中呢，我就要罚。众武将一愣，心说怎么个罚法呢？曹操用手端起个杯子来，发凉水一杯，哇、哦！大伙儿一听全笑了。哦，射中了赏锦袍，射不中喝杯凉水。嗨，顶大闹两天肚，那算什么呀？哪个先来，走马开弓。这话音还没落呢，有打穿红袍曹家将领之中飞出一匹战马来，呵，马上坐了一小孩，年纪也就在十五六岁，真是人如猛虎，马似欢龙啊。这小孩骑马到铜雀台前，啪，先走马三趟，手提弯弓。大伙一看这谁呀、啊、曹操手捻长须，定睛一看，笑，此乃我曹家之千里驹，感情正是小将曹休。别看这小孩年纪不大，武功可出众啊，带我来取锦袍。说着曹休小将一拨马，啪，百步外弓弦响出，啪，箭中红心。嚯，当时台下金鼓大作，文武一起鼓掌给小将喝彩。曹休催马过去就要伸手摘袍，我射中了。他还没等把这袍摘下来呢，只听有人喊了一声，慢来慢来，此袍该我外姓所有。话言未了，穿绿袍的那些将佐中飞出一员大将，正是文聘。文聘走马一合，一抬手，嘡，一箭飞出，也正中红心呐、啊、文聘就过来了。文聘比曹休个儿高啊，他站在这马凳上就摘这袍，曹休跟他抢还够不着，大伙儿这笑啊。就在这时有人说话了，哎，慢来慢来，文聘，你这一箭并不出奇，看我的。曹休和文聘往旁边这么一带马，回头一看，原来是大将曹洪。曹洪撒马过来，待我背射一箭，你们那么正着开弓射呀，不算新鲜，瞧我这手的。他啪一下来了个苏秦背箭，把两手往后这么一背，反扯弓弦，嘡噔，啪，嘿，这箭射得俏，整射的曹休和文聘那两箭的正居中。曹洪的箭刚射出去，大将张合过来了，我再给你们添上一箭吧，啪，好吗？四支箭都多在这红心里了。那么这袍应该归谁呀、啊、夏侯渊急了，归谁呀、啊、还得归我曹家。说着他一抬手，他把他这箭射出去，整射的那四支箭的正中间，好，上边来了个五福图。甭说百步外走马射箭，你就是站在那靶子跟前，用那箭呢一颗一颗的往上多，也不见得能多出这么个图案来。几员将争着抢这个袍，大将徐晃撒马过来了，你们都不必抢了，箭射红心有什么出奇的，带我来取袍吧。说着他一拨马，哗，马到百步外，只见徐晃一回身，唰，弓弦传出金石声，这支箭嗖就飞出来了，本儿整射的那挂袍那树枝上，把树枝射断，那件锦袍砰落下来了。徐晃往前一催马，那马像一团风似的到了跟前，唰，他把这锦袍就接到手里了，唰啦往身上这么一披，是仰面大笑。你瞧这俏皮劲儿，箭射锦袍，袍不落地，真有出手的呀。徐晃刚一乐呀，徐楚急了，此袍应属我有。嗯，徐晃这么一回头，只见徐楚撒马就过来。过来干嘛？他不射箭，他抢人这袍。徐晃一瞧，哎，你怎么这样啊？这是我用箭射下来的，有本领你也射呀，射不下来来抢现成的呀，算了吧， 许褚将军，上台下喝凉水去吧。许褚这气，什么？你披锦袍，我喝凉水啊？没听说，你拿过来吧。他真抢，徐晃急了，举起手中弓，啪，狠狠抽了许褚一下子。当然也不能往他脸上抽，整打在许褚的左肩头上。那弓抽一下子也挺疼的呀，而且没穿甲，就是一件战袍。呵，打的许褚一咧嘴，我来抢袍跟你闹着玩，你怎么真下手啊？可恼啊，捧他往前一催马，一下子就把徐晃给抱住了。徐晃把弓也扔了，这两个人叽里咕噜由大安桥上摔下来。你也抢我也夺，这锦袍气得咔嚓死化了，好吗？打胳膊合适了？怎么了？全成铺陈了。撕的那声倒挺好听，呲儿呲儿的。这时台上台下的人全愣了，开始啊还猛鼓掌呢，有人把手心都拍红了，打鼓助威的那鼓都换了三面了，都给逮破了，敲锣的锣碎了好几面，喊声一阵比一阵高啊，喝彩的叫好的，还有充当拉拉队的，这不是挺高兴的个事儿吗？特别是徐晃和许褚两个人一抢这袍，大家觉得更可笑。现在怎么愣了呢？哎呦，这俩都翻脸了，这怎么办呢？曹操赶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了，慢来慢来慢来，众将赶快过去截拳。哗，众将全都过来了，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二位给拉开。曹操吩咐，来来来，请到台上来，把徐晃许褚给叫台上来。徐晃凝眉瞪眼，许褚咬牙切齿，看样子俩人谁也没服。曹操乐了，哈哈哈哈，二位将军，哎，这又何必呢？我与诸公在这大宴铜雀台，为什么设战袍啊？不过是个小小游戏而已，何必如此认真呢？我主要是想看一看列公之剑术，一个个撑得起是剑术出奇呀！一剑锦袍何足挂齿，二位将军莫伤和气。来呀，各家武将每人赐蜀锦一匹，射箭的也给，不射箭的也给。众武将拱手称谢，多谢丞相，不足一论。来来来，酒宴摆下。铜雀台上传杯换盏，觥筹交错，文武众将轮次把盏呢。曹操看了看这身边的文官，列位先生，方才众武将以骑射为乐，足显威勇啊，公等皆饱学之士，今日登此铜雀台，何不尽家仗以济一时之盛事？诸位写点诗词歌赋吧，以纪念今日之盛会呀。文官起身称谢。文官中有王朗、钟繇、王粲、陈琳，他们当时吩咐笔砚伺候，笔墨摆过来了。众文官奋笔疾书，有写诗的，有画画的。那诗章之中的内容呢，都是称颂曹操功德的，说他功德巍巍，何当受命啊？什么意思？说您曹丞相的功劳太大了，您做这个丞相都委屈了您的才华，您应该呀，当皇帝。这叫何当受命啊！曹操看完了乐了，哈哈哈哈，诸公佳作，过于夸奖我了。孤本愚陋，实举孝廉，后知天下大乱，我住精舍于桥东50里，准备春夏读书，秋冬涉猎，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世耳。说你们诸位太夸奖我了，我没有多大的本事，我这个人很愚笨，开始的时候我中了孝廉，打算做个文官，后来呢天下大乱了，我就在我的家乡不远的地方盖了这么一栋房子，我准备在这屋子里这么一待，春天和夏天好好在那儿读书， 到了秋冬我出来打猎，等天下太平喽，我再出仕做官。可是不意朝廷征孤为典军校尉，随更旗，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图死后得题盗墓，故征袭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我开始想从事文墨，没想到后来朝廷把我征得为典军校尉，我把我原来的那个主意就改变了，我就为国家是讨贼立功啊，我就想着等死后啊，在我的坟前立一桶碑，写这么几个字：大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我这个平生大愿就算足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0: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咱们节目啊，请到了一位大家可能平时不太熟悉的朋友，因为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山东快书的表演艺术家高洪胜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高洪胜，非常有幸来参加小慧这个节目。
0: 哎，其实啊，请高洪胜老师来这个日子特别好，为什么呢？今天是父亲节，高洪胜先生的父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军先生。我们首先啊，先想聊一聊这个您的父亲，您父亲当年是怎么走上山东快书这条学艺道路的？
1: 说起我父亲呢，他这一生呢都是我觉得是非常的传奇。因为他，我们家是河南省宁陵县张公镇，就当年马季老师说的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公，那就是我们张公镇。我们这河庄下边一河庄村，当时我们家是非常的穷。我父亲呢四五岁的时候就出来这个逃荒要饭。
0: 那是哪一年？
1: 那要推是算我父亲是1916年吧，他是这个四五岁的时候，那就是这个
0: 20年左右。
1: 这个跟我大爷是个盲人，他呢就学过这个大鼓什么的，他盲人，然后他就带着我父亲来这个就走出了河南逃荒要饭。逐渐的，他随着年龄增长的，他们出来之后呢，就碰见了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艺人，各式各样的这个谋生的手段。他在大约我父亲7岁左右的时候，就碰见了这个他的师傅，叫齐永利。齐永利呢，号称是这个镇三省，还有一个外号叫独行千里一只虎，就是说山东快书说的是非常棒。我父亲跟了他7年，我大爷呢是个盲人，就特别耳朵特别好，他就跟着他就听会了，回来教给我爸爸，我爸爸也在听，但是他比我爸爸记的瓷实，回来教，慢慢他会了。我父亲在这个跟了他7年之后说的就相当棒了，你看那时候齐永利也不收他，让他的徒弟，他大徒弟带拉师弟。他让他大徒弟再拉他。最后在南京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有相当于就是
0: 有支撑度了。
1: 对，他有他的粉丝了，就说就是反正挣钱挣的也不错了，然后这个这造诣上也说的不错了。那个时候他师父才承认他的正式为徒。所以呢，我父亲呢这一辈子呢，从开始学习的时候完全是怎么叫？那叫现在就叫偷艺啊，是吧？但是他为了生存，所以我父亲他们从小要饭的出来就很多。他有幸遇上了这么一个，现在讲是造诣很高的一个老师，跟随他学习。那时候他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但是呢，他为了解决这个生存问题，为了解决这饥饿问题，那是最首要的问题。他下了百倍的努力来学这个，学了之后呢，这个我师爷临去世的时候把他的鸳鸯板送给我父亲了，跟他的所有徒弟说，只有高元军能替我传收徒，就是他能收徒。这护手钩呢给他另外一个徒弟大徒弟了，说这个武术这门给你了，给你，他就这护手钩给他了。但是我父亲跟随这师傅这么多年，他也学了很多身上的东西，武术啊，这个他也长得非常熟练。就有一次我父亲在河南演出，在河南演出的时候，说到武松打虎，那武松血拳刀过少林寺。

0: 亮了个姿势，下来之后有个老乡就找，哟，说您这是打的我们长拳的动作呀。我父亲一看，呵，他真有内行的，他真是。所以从那以后呢，这个我父亲呢就融入了武术的东西，然后他们这支呢在南京上海一带演的比较多。当年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那个时候那集中了很多的文化名人和艺术较高的艺术家。上海呢又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他也是啊，各种演出都到那儿演出。然后这种我父亲在那个时候呢就遇见了梅兰芳先生、周信芳先生、盖角天先生这些人，跟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从他们身上又学到了很多东西，融入了山东快书。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山东快书里头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说在鲁达厨霸里头他有韵白，用的都是京剧的韵白啊，鲁达怎么说，然后他这个女孩子诉说她的痛苦这个经历的时候，她的身段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她全融入了这个山东快书。是山东快书呢有一个大的一个
1: 发展，
0: 飞跃式的发展。我当年看这个有一部纪录片叫梅兰芳，梅兰芳纪录片呢其中有一个段落怎么说的呢，说梅兰芳先生把优美的舞蹈动作融入了京剧，使人们从听戏的习惯改变为看戏。哎呦，他这一个点了，我就觉得那我父亲同样也是啊，把优美的京剧动作和武术的这种动作融入他的山东快书，
1: 嗯，
0: 从听书改变为看舞台表演。那么我说起我父亲，他最这个值得这个记录他的是什么呢，就是荤口改进口。原来山东快书他就是荤口，在那个集上撂地的时候演之前都得托付啊，我们这个山东快书啊，那会儿不叫山东快书，叫唱吴老二的。唱吴老二的呢不说人话，大姑娘小媳妇你们挥逼一下，你们挺不了这个。我父亲呢因为他接触了很多这种各方面的艺术水平比较高的这种艺术家，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山东快书艺术是如何发展。所以说从我父亲呢在山东快书改革上、荤口改进口上就是下达了很大的决心。荤口改进口呢这个改革虽然是这个要往好的方面改，但是经济利益一下受到很大的这种影响。你不说那臭活人就不听了，这就是他下功夫要把从这个作品的结构、人物的塑造、人物的语言、舞台上的表演，他要一个大的一个改革，他才能够重新赢回观众。所以我父亲经过这个三四年的酝酿和实践和改革，后来从在1940年在青岛青莲阁，当时在青莲阁掌学的这个人呢就是张小轩。张小轩是古界三杰之一，我父亲跟他说的时候，他人家不屑一顾，说您这不行，您这把不能进我们园子里头演出。
2: 哦，等于那时候在曲艺圈内部他也有一个，
0: 对，人家唱曲的这个，你像单弦是这人就是人家上来人就是高雅的这个。后来我父亲说，你我说一段你听听，你试试。后来我父亲就说了一遍，张小轩就震惊了，说可以，你这可以演，就在他那儿演了。所以从荤口改进口，从撂地走入大雅之堂，山东快书的里程碑，我们在研究方面就是研究下来，就是有考证、有人物、有作品，就是1940年青岛的青莲阁一演好了，然后也被业内接受了，观众也接受了，就标志着山东快书从荤口改进口的改革成功。这在山东快书发展史上是一个大的进步，是里程碑式的一个这个事件。 所以呢，这也标志着山东快书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走入了大雅之堂。
2: 那这是什么作品？
0: 那会儿都是武宗传，就唱我老二的。
2: 现在比如说我们可能绝大多数听众啊，他对山东快书他不了解，他能听到的就两个词儿，一个娘了个娘，一个就是武二郎，为什么山东快书和武松传它会高度绑定？
0: 现在还有的这个专家论证呢，就是山东快书呢是这个一部大书起家的，就是唱武老二的人开始唱武松的故事。武松传一共这个几十回也有几十万字的，那到在园子里说撂地说也说一俩月仨月的，这么说啊，它是长篇，主要说武松，然后其他就是小书帽啊，写小段什么的，其他的，他你像其他的山东快书的这个，你像不像评书，这一部这有这那部那么多哈，他没有，山东快书就是以武松传为主下来。你像我父亲，这个这一辈子就说这武松传，也经过这种千锤百炼，经过历代艺人的把这个作品。然后呢，又经过我父亲他自己的体会，把这个作品哪个地方应该着重的描写，有的地方是一闪而过的，哪个地方要出包袱的，那个他设置的都非常的完整。然后他是一个，应该是山东快书的一部经典而不朽的一个著作。
2: 接下来，请您欣赏高原君先生表演的《武松打虎》。
1: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拿武松学拳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回家去打闹了东岳庙，李家的五个恶霸被他伤，在家打死李家五虎那恶霸，这位好汉武松拦打官司奔了外乡，在外流浪一年整，一心想回家去探望，手里拿着一条哨棒，包袱背到肩膀上，顺不大道往前走，眼前来的一村庄，村头上有一个小酒馆，风刮酒晃乱晃荡，这边写着三家醉，那边写着开坛香，这边看立着个大牌子，上写着三碗不过岗，什么叫三碗不过岗？小小的酒家说话狂，我武松生来爱喝酒，我到里边把这好酒尝，好汉武松往里走，照着里边一打量，有张桌后边放，两把椅子列两旁，照着那边留神看，一拉溜的敬酒缸，这武松把包袱放到桌子上，就把哨棒里靠墙，酒家拿酒来，酒家拿酒来，酒家拿酒来，连喊三声没人来打枪。这个时候买卖少啊，掌柜的就在后边忙，有一个小伙计还不在，肚子疼拉稀上了茅房了，这武松连喊三声没人来打话，把桌子一拍开了枪，酒家拿酒来，喊一声不要紧，我娘，这阵的房子乱晃荡，哗哗啦啦直掉土，这阵的那酒缸嗡嗡了嗡了震耳旁。酒家出来留神看，什么东西？好家伙，这个大个咋长这么长？他看武松身子高大一丈二，膀子炸开有力量，脑袋瓜子塞六斗，两眼一瞪像铃铛，胳膊好像放上犁，皮锤一钻像铁夯，巴掌一沉簸箕大，手指头巴巴楞楞棒槌上。哟，好汉爷，吃这么酒要什么菜呀？吩咐出来个板块的，你有什么酒，有什么菜，一一从头对我讲。要喝酒有状元红、葡萄露，还有一种是烧黄，还有一种出门刀，还有一种透冰箱。要吃菜有牛肉，咱的牛肉味道强，要吃干的有大饼，要喝稀的有面汤，切勿忌牛肉，多拿好酒，酒越多越好。是这酒家牛肉切了五斤整，两碗好酒忙摆上，这不松端起一碗喝了个净，好酒，端起那碗喝了个光，好酒，酒家拿酒来， 好，哎呀，吃饭吧。哎呀，喝喜的有面汤，拿酒来，酒不能再喝了。我们门口有牌子写的明白，三碗不过岗，什么意思？哎，我们前面有个景阳冈，再大的酒量喝完三碗酒，就醉到景阳冈下了，这就叫三碗不过岗。酒量有大有小，我是能饮，你就多拿好酒。哎，是啊，你说酒越多越好，再给你拿两碗了。要平常人喝个一碗半碗的，我还没有见过喝完喝一碗半的嘞。你这一家伙干了两碗，那还少？拿酒来，酒无论如何不能再喝了。啊，不欠你的钱，不赊你的账，你不拿好酒为哪桩？你要拿酒两拉倒，不拿酒揍你两巴掌啊，两巴掌。他别说揍我两巴掌，一巴掌见了吴老娘，这酒家又摆两碗酒，这武松两气又喝溜溜光，拿酒来，呵呵，酒家又摆两碗酒，这武松两气又喝溜溜光，拿酒来，你怎么还喝？你受得了吗？一连气喝了十八碗，没留神把五斤牛肉吃了个光，那还不光啊？喝口酒吃口菜，喝口酒吃口菜。十八碗酒喝完了，五斤牛肉吃净了，又吃两块大饼，喝了一碗面汤。酒家，哎，好汉爷，几碗不过岗，三碗不过岗。我喝了多少？你喝了前两碗，后两碗，左两碗，右两碗，背着包嘴，一共总十八碗。上身不要，你是能饮；下身不慌，你是海量。三碗不过岗的牌子怎么样？什么拿下来了？再也不敢挂了。哎，牌子照挂，我是能饮。算账算好了，我得不少，3000银子。武松付完了酒账，把包袱系好，肩架上一背，哨棒一拿，酒家再会。武松迈步刚要走，酒家过来拽衣裳：“好汉爷，啊，哪里去？今天要过景阳冈。”十八碗酒可能不能醉到景阳冈下？好汉爷，景阳冈上走不得了。武松闻听闷得慌，为什么景阳冈上不能走？好汉爷爷听我讲，景阳冈出猛虎，老虎他是兽中王，行人路过他吃掉，剩的骨头扔道旁。自从出了这只虎啊，自吃的三个五个不敢走，十个八个带刀枪，自吃的寨外就往寨里跑。小庄无奈奔大庄，阳谷县县大老爷差人去打虎，好多人都被老虎伤，现在思想贴告示了：四五位三个时辰需过岗，四五位三个时辰之内才能把岗过，十个人算一队，个个要带刀和枪，单人要把岗来过，到那得准备老虎伤。现在为师已经过了，一我劝你就住到我店房，住到你这里就不怕虎了吗？好汉爷爷听我讲，俺镇上有20个年轻的小伙子，白天睡到落太阳，天一黑围着镇点转，个个都带刀和枪，听见外边有动静，锣鼓喧天就嚷嚷，老虎不敢进的人，他就不能把人伤。啊，你看着我这个酒量大，你看着我的饭量强，叫我住到你这里，你为多赚我的好银两，你这叫什么话？你那好言好语对你讲，你怎么和言冷语把俺伤？你愿意走你一走呗，我管你为虎你为狼啊！酒家，我有本领，我有哨棒，我遇到猛虎给他干一场。我要是能把虎除掉，给这方百姓除灾殃，哎，那更好了。再会，哎，大哥，你真走啊？什么话？这我从一棍子走了3里地。就摸这身上热得慌，敞开怀再走。武松这边留神看，有棵大树在路旁，树皮刮了一大块，字字行行写树上。武松近前念了一遍，跟酒家说的一个样，这是开饭馆开店的发的坏，下户走路的好客商，胆小的一见害了怕，回去住到他镇上。哎，什么虎什么狼，哪怕虎狼在山岗。这武松晃了晃荡往前走，前行到了景阳冈。哇，好大的森林，这边看有个山神庙，庙门上贴着告示一大张，告示阳谷县的告示。武松近前念了一遍，啊，真有猛虎在山岗，真有虎。哎，你我要是不把虎除掉，老虎总会把人伤，一咬钢牙两上上，我倒看老虎怎样强。这武松又走半里地，有个条子大师在路旁，哎， 天气还早，歇歇再走。这我送包袱放到石条上，就把哨棒立到小树上。我送躺着刚歇息，可了不得了，闪的以后，门窜出了那么火手。

我倒看老虎真样强，老虎一看见武松呢，耶，本心眼的喜得慌。老虎想，这个家伙个不小，两顿我还吃不光嘞，闹着了，我两顿还吃不了嘞，他两顿吃不了，人受得了啊？老虎一见心欢喜，哞的一声，这好汉武二郎，这武松喊了一声好厉害，将身身躲一旁。好汉武松躲过去，老虎扑到地当呀，老虎一扑没有扑着人儿。老虎心里暗思量，嘿嘿，人呢？我每天吃人没有费过这么大劲儿啊，今天为的哪一桩？是啊，每天那人看见老虎都吓酥了，把脸一捂叫了娘了。老虎过去吃着更得劲了，掐着脖子哇哇吃得香。老虎还自当平常人了，哪知道来了个武二郎。好汉武松躲过去，就看老虎的腰呱的一声往上扬，夸的一声打过来，武松急忙躲一旁，呱啦，这只虎夸他没有打着武老二，就给老虎咬一滩门的伤，把一把一拧像杆枪，到这地皮往上扫，这边的好汉武二郎武松往上蹦一窜，窜出去八尺还不让。这只虎一扑没有扑着武老二，夸大没把武松伤，一把也没扫着武松他。老虎心里着了忙了，老虎一想坏了，要费事儿，要麻烦了。武松虽说不害怕，心里也是有点慌，抄起来哨棒他就打，忘记了个子高了胳膊长，就听嘎喳一声响，哨棒弹到树杈上，嘎喳一声弹断了，手里还剩尺八上。武松气得猛一扔，那不叫你慌，你偏慌啊！不叫慌，这又不是自己了。这只虎三下没有捉住武老二，就听着嘎喳一声响耳旁。老虎一想，怎么的要揍我呀？我吃不了他，他揍了我，我都不上算的。老虎往前猛一窜，大转身又奔好汉武二郎。武松一看这回来，这更是猛，心里想再多恐怕被他伤。这武松急中生智，往后退，噔噔噔噔噔噔，退去这十步还不让，往后退去十几步，老虎扑到地当呀，离武松还有尺八远。武松一见喜得慌，爸爸赶紧忙跟住，两只手掐着虎脖枪，两膀用上千斤力，哎。把老虎摁到地当呀，老虎一扑没有扑着人，琢磨着上边压得慌，哎，怎么还往下压呀？这多别扭！这老虎没有吃过这个亏啊，老虎不干的。老虎前着一摁地，老虎说：“我不干呐。”武松说：“你不干可不行啊。”老虎说：“我得起来呀。”武松说：“你再将就一会儿吧。”老虎说：“我不好受啊。”武松说：“你好受我就完了。”老虎往上起了三起，武松问的三问，他们两个劲头也不知有多大。这只虎前着如地，半尺还不让。武松想，他往上起，我往下摁，时间大了我没劲儿了，我还得喂老虎啊。武松想到这，左膀猛地一吃劲儿，腾出来右膀用力量，照着老虎脊梁上恶狠狠地劈锤行。哎，老虎也动不了了，只正位。就觉着后脚娘给我酸不溜丢的一阵，老虎可没尝过这个滋味啊！老虎可更不干了，慢慢的这叫叫的那个声音真难听啊，好不瘆人！武松把拳头攥得紧紧的，啊哎哞，啊哎哞，啊哎哞，打完了三下又摁住，他一脚啵啵啵，直踢老虎面门上，拳打脚踢震一震，这只虎鼻子眼里淌血浆，武松打死一只虎，留下美名天下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

0: 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的咱们节目啊，欢迎山东快书的表演艺术家高洪胜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高洪胜，非常有幸来参加小霍这个节目。
0: 今天是父亲节，高洪胜先生的父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军先生。
1: 我父亲呢就是非常支持，而且我父亲呢是一个慈父，我跟他学习，就是我到了海政之后，常宝华那会儿是队长，把我派到家里住家跟我父亲学习俩月，就住在家里，天天那个就是一段武松打虎。我父亲给我讲，给我做示范，我不理解的时候，我父亲说行了，累了，今天就这样吧。他不说你怎么还应该是这样，他不这样，他不，我现在就有点就对学生有你应该这样着急这样，人我父亲从来不是那样，他的修养比我修养好太多了，说不上来。哦，今天累了，歇会儿吧，歇会儿吧。但是呢，他给我的鼓励是非常大的。唱山东快书的人几乎都得从学武松传、武松打虎、武松赶会啊，这基础的开始，因为我们有个老三段嘛，老三段就是武松打虎、武松赶会、鲁达除霸。这个又说到鲁达除霸了，说到鲁达除霸呢，就是我父亲，49年在上海录音的时候，大中华唱片厂录音的时候，这个呢，你光说这个曲种叫唱吴老二的，这也不叫，我父亲当时在上海演出的时候，也曾经叫过滑稽快书。然后呢，这时候人唱片厂提出说你得有个正式的名字，所以就跟当时的这个上海的这个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和他们，根据这个山东快书特点，我父亲他们一起定名山东快书。所以山东快书这个名字定的还非常的好，比别的曲种定的呢，它有说服力，它又能解释。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山东快书，

0: 这四个字。山东就不用说了，山东话，我们方言是山东话。书呢不用说，书就是故事啊，是说书，这是故事，那着重在快上了。有人说啊，他嘴里明快，他说得快啊，这就是山东快书的快。经过我们这个理解呢，我觉得它不单单是快，不单单是速度快。那我们把这个快字在新华字典上一打出来，它有很多解释，有锋利的意思、
1: 啊、
0: 它有快速的意思，它有更多的是愉快快乐，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山东快书呢，艺术当中的一个轻骑兵，它有它的讽刺，有批判的作用，它很快，像一把匕首，它很快，哎，它来的也很快，编的也很快，哎，它可以这样。再一个，就以往大家伙一致认同的，它节奏明快，它速度快。那么速度快呢，在我们理解当中呢，它有的时候不需要速度快，有的时候一定要慢下来，当这个当，然后它慢下来，所以它不能完全代表山东快书的这个速度快而概括。再一块，就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愉快快乐。这样呢，我们理解呢，就是用山东方言快乐的给您讲故事。这又给山东快书一个什么定义呢？它是有它的喜剧因素，有它的娱乐性。所以在山东快书武松传里头，它每一段里都有诙谐的，都有那种就是说笑料嘛，
1: 笑
0: 这哎这种结构，有的是肉中穴的，有的是外插花的，它这哎它这门艺术它形成的是这样的。
1: 下面我们来欣赏一段高原君表演的鲁达除霸。
2: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英雄好汉住在哪里。这位大英雄家住在山西陆安府鼓楼大街，住在陆西，姓陆名达，是英雄会，还有个名字叫陆刚器，他17岁战功没，熬到了6辈都头当家里。哎，这一天衙门里边没有事，这位陆大同着2个弟兄把酒吃，一共3人来饮酒。这哥仨说话真客气，二位贤弟请酒，大哥请酒，贤弟请，大哥请，请哪？弟兄3人来饮酒，哟，可了不得，在大街上就来了一个惹祸的。惹祸的，您别当他是个男子汉，原来是17、18岁的大闺女。哎，这个姑娘，左手拿着个绿汗巾，在右手拿着撒拉机，面带着很不高兴往前走，前行到了水河局。呀，掌柜的，赵师爷姑娘，你们楼上有客没有客？想弄家我唱一段小曲儿陪陪戏啊。大姑娘，你来的巧，来的真妙，楼上边有3位英雄把酒吃，你上楼看，有个大个上岁数的是陆老松，人家的光棍数第一，衙门的楼梯下张一蔬菜几捆抚慰啊，你要把他成习惯了，多给你几个钱不算什么，留点神，脾气暴躁，爱打抱不平，注点意。姑娘答应我几下，上了楼搬13梯、走到金钱到万福，3位大爷听心里，3位大爷把酒饮，想弄家我唱一段小曲儿陪陪戏。哦，这个陆大抬起头来看，我上来一个大闺女，这个姑娘大说不过18岁，小说不过才17，一头青丝如墨染，小模样长得真不离，上宽下窄，满长脸，两道眉毛细有力，上身穿老烂不挂七分的领，高牙辫子把大襟系，下穿中衣是莺歌绿。哎，这姑娘穿得真规矩啊。大姑娘，要唱你家好的唱，我可不听伤风败絮那样的唱
3: 啊。是了，
2: 这个姑娘头一段唱的群英会，又唱霸王别玉鸡，她一共唱了3个单出2个小段。耶，好，把陆大喜得了不得。大姑娘，看样子不像个江湖客呀，你此劲摆得个真不利。好，在英雄囊里摸一把，拿出来5两碎银子。哎，大姑娘拿去吧，拿到家买柴地米还燕子衣。哎，唱得不坏啊。姑娘把银子拿在手，她 转过脸去把泪滴，啊，大姑娘哭着就要走，弄恼了老总陆刚去，哎，大姑娘慢着走，回来，大爷这里我问问你。姑娘这里刚要走呀，听见后边有叫了，回来呀，大爷呀，给俺银子不叫俺走，叫回俺来得怎的？老总说奇怪奇怪，真奇怪，出气出气真出气，我给你银子为何不献赏啊？你怎么不献我的赏赐？你在外边跑江湖，你连个献赏不懂的？哦，莫非嫌我给的少吗？成成，你再唱着我再给你。你献赏不献赏的还罢了，为什么转脸把泪滴？哭什么？人不伤心不掉泪，对给大爷我提提，说了实话还罢了，不说实话我不依。讲呀，我的大爷爷，你别生气，奴家我心里有冤屈。哎，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什么冤枉？什么冤屈？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来到长曲给你银子你哭？讲呀，大爷呀，为俺的家家有冤。家住什么地方？俺家住在南直隶。哪一府啊？家住在直隶大名府。城里城外？城北八里是金家街。你姓什么？老爹爹姓金，叫金浩山，俺老娘门上本姓于。你们什么来到此地呀？俺们那里娘皇还逃荒来到你们山西，逃荒到了龙安府。住在什么地方啊？俺住到西关正街店的。哦，正街店，正老虎开的店吗？郑老虎他不是好人，可不是吗？开店的姓郑，他叫郑老虎，他的外号叫镇关西。他开了一座穿心店，又开了一座肉铺子，俺们三口人住到了他这个店，够霸道。他看着农家人才算不利，他瞧着农家我的容颜好，要给俺爹爹拜兄弟。俺爹爹年长45，郑老虎年长51，他们俩拜了人兄弟。俺爹爹是哥，他是兄弟。哎，你爹爹45岁啊？郑老虎51岁，怎么你爹爹局长啊？大着6岁，他讨小，为这说话好便宜。他叫俺爹爹做买卖，叫俺爹爹去赶集，给俺了银子200两，4条布袋是2匹驴。赶集不叫俺爹爹白天去，他言说气得完了无了计。不打三更叫俺爹爹把鸡赶，这个扣把刀，他手提钢刀后门里，手提钢刀后门处，把俺爹撵到半路的，把俺爹撵到中途路，怎么一刀给那个不二气。
3: 哦，你爹爹走前门，他走后门，撵到中途路把你爹给杀了吗？哥，哎，不要哭，慢慢讲，慢慢讲，不要哭。
2: 狗把刀提那个爹爹头，那时间走到俺屋里，手提人头5斤，把人头扔到俺娘怀里。他言说给那银子做买卖，不该怪我的布袋驴，要有银子还我的账，100狗香没话题，没有银子还我的账，我留你闺女白天的。俺的娘就把那个把刀骂恼了，把刀真关系，狗把刀找俺娘就一巴掌，一脚踹在地也吃，抓着俺娘一条腿就吃了劈了2下的。
3: 好狠的东西，你爹爹杀了吧，你母亲也劈了，他杀了我的爹，劈了我的娘，还要给农家拜天地。
2: 好，要一拜堂成亲，你答应他了没有啊？俺虽然是一个女刘备，俺怎么给那样东西成夫妻？当时的我也把那个把刀骂恼了，把刀真关系，狗把刀吩咐帮帮帮，把我吊在马棚里，皮鞭子把我打，核桃鞭子将我击，打一下问一句，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又早起打到天过午，过午打到了日平西。也别说俺是小弱的，就算是大骡子打马打土皮，这个狗把刀动慢了硬的又动软，把我送在小屋里，他丫丫鬟伺候我，他言说养好了伤再给拔刀白天的。小丫鬟心眼好，对待农家真不利，鼓打三更把后门来开放，偷偷地把我送到南关里。南关里有一个王寡妇，她是一个长曲的，我认她做干娘，她认我一个干闺女。俺干娘白天交给我放棉花，夜晚交给我唱曲子。俺干娘今天有了病，可怜的没有银钱抓药吃，农家我万般无其奈，俺在这里舍脸皮。大爷呀，小曲本是俺干娘会，农家俺先生不懂的，狗把刀他杀了我的爹，劈了我的娘，就剩下农家我自己。龙安府英雄好汉倒不少，可惜了没有一个成亲的，即使能遇着好汉爷爷，能替俺爹娘抱怨去。
3: 哎，姑娘，你这叫什么话啊？龙安府英雄不少，没有挨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吗？你为什么你这样讲？
2: 问了。

0: 有没有啊？
1: 有。
0: 哪一家？
1: 我听说衙门里有一个陆老总，
0: 他怎么样啊？
1: 他能给俺爹娘抱怨去，俺就是见不着陆老总，不知道好汉爷爷住哪里。
0: 啊，大姑娘，我就是衙门的陆廷下，我的名字陆刚起，郑老虎。那小子头六年他给我打过架，他是我腰背鹌鹑都掰得急。我听说这二年他的行为很不对，我早想打这个脑东西。好，他跟你有仇，跟你有恨，我跟你爹娘抱怨去。
1: 好，
0: 大姑娘闻听能给爹娘把仇报，扑腾跪下把话题。呀，干爹呀，你好吧？干娘家的可壮实，爷爷奶奶都好吧？俺姐姐妹妹都不理。
2: 起来起来起来，你这干什么？这你不认我做干爹，我给你爹娘报仇啊？你认我做干爹，我也给你爹娘报仇啊？
0: 是，你父母都被这个霸道给害了，千里遥远就你一个人，我这么大岁数也无儿无女。好，你是我的干闺女，你是我的干女儿。
2: 俩兄弟啊，你们坐一会儿，我尽管打这个脑东西。女儿
3: 啊，爹爹，
4: 走
3: 走。
0: 这姑娘就在头里头，后跟着老总陆刚去。这一二两个来到了，前就到了西关里。大姑娘不走，站住了。老总上陆南看仔细，呀，陆大上陆南一看，三姐妹们的肉铺，架子上两片子肉，案子上大砍刀、小砍刀，铁明锃亮。明亮亮绕人耳目，嚯，一看有六个大个子，六个大个子，有四个坐着，两个站着的，那个劲儿啊，来七个他也不在乎，来八个他也不含糊，他那意思一劈真能揍得六个，一脚能踹得八个，赶着我的鞋七个。陆大一看这肉铺，这成了打架铺了。女儿啊，爹爹，你在这站一站，招招正八道。
1: 爹爹，你孩儿报仇雪恨，不但孩儿我感念你，死后的爹娘在九泉一下感念你的大恩大德，这一方听你给他们出了害了。
0: 不用嘱咐，不用交代，我来我干什么来了？一定给你爹娘报仇雪恨。等好了，陆大买布把肉铺进，站，
2: 哪一个可是掌柜的？谁的买卖？
0: 这六个伙计抬起头来看，谁呀？爹们就让吃饱撑的。这六个伙计站起忙施礼啊，咱们这老总打这儿的，是我，谁的买卖？
1: 掌柜的姓郑，叫郑老虎。
0: 哪个是？
1: 哪个都不是。
0: 你们什么人呢？
1: 俺们这几个都是伙计。
0: 郑老虎在里边了吗？
1: 在里边。
0: 去，你就说来个海大个的来买肉，别提我的名姓，就提海大个买肉，就听俺俩有亲戚。他要问俺的什么亲眷，你就说我头两天娶的他二姨。
1: 那能说呢？
0: 能说？
1: 那你们所长也不管用，那一说都不合适。
0: 他不愿意，就是说找我，我在这等他。
1: 怪不错的，别商量，合计还是不是合？
0: 出去。
1: 是。
0: 这个伙计闻听不敢怠慢，前行到了后上房的郑老虎正在打算盘了。他一五一十打的计，一如一二如二，打了个九九八十一。这伙计今天忙事里，出现了嘴声掌柜的。
2: 什么事？
1: 外边来个海大个子来买肉。
0: 啊？
1: 外边一个海大个买
0: 买肉。你们干什么去？
1: 找一买卖了。
0: 找一买卖，来个海大个子买肉卖给他。
1: 给我讲什么？不是，海大个给你有亲戚。
0: 什么亲戚呢？
1: 你要问那俩什么亲眷啊？他要说头，
0: 过来，
1: 过来。俺亲戚头怎么的了？你这句话不好说，
0: 我收哪去了？
1: 不，那
0: 总不好说呀。
1: 说出来什么亲戚，怕你俩人家生气。
0: 混蛋！我亲眷来，我生什么气啊？
1: 你要不生气，我就说了。
0: 说呀！
1: 你要问那俩什么亲眷，他要说。头两天娶的那二姨，
0: 呸！那你说不说？你说你个呀？啊！郑老虎闻听心暗想：哪一个给我狐狸？哪个小子活够了？大胆给我闹着玩！头子走，我到外边看仔细。郑老虎大摇大摆往外走，前进到了肉铺子，到这肉铺留神看，谁呀？哎，这不是老总陆刚起？哎，陆大，
2: 这个人17岁，战功没，现在16辈都头当家的，南来的北往的，人家都有相好的，他这个交往真不错，人家的全角说第一。头6年俺俩打过架，我使得摇摆鹌鹑都败的急，我觉摸着我这两下真不错，我跟他一比是假的。哟，他这个气色很不对，我还得今天说好的，今天我要是得罪他，轮到他敢扒我的皮。他对我怎么生气，我就给这个不着急。对，郑老虎，我两个光棍不吃眼前亏，那小心心的就坐椅呀。哎呀，我当时就是衙门的陆老总，是我。哎呀，这不是老总到这里，对，坐你们老总，我愿意站着。你走。哎，我说老总，你坐下，我你们快点倒茶去。不要倒茶，我不渴。你姓什么玩意儿？这不找别人问姓什么玩意儿。到了上海问农村姓，到了北方问贵姓，要问姓什么玩意儿，我想哪里也不行吧。他们俩人又认识，把眼一瞪，你姓什么玩意儿？郑老虎还真有一套。这个，你姓什么玩意儿？我姓郑啊。你的名字郑老虎？是。你这外号真关系。我这个外号，他们送的。路北你的穿心店啊，这是你这个肉铺子？是。路南路北一个桌，一个桌。都是小子你开的。这是小孩，我开的。包水了吗？不包了。包水不包水我不管，那衣服今天来找你。老总坐下吧，你说话不用偷利息。什么叫利息？那衣服要你五斤肉，里剔骨头外扒皮，多一两我不要，少给一两我揍你。五斤肉要一块，那衣服不要零碎的呀。郑老五问就心安，想这样呗，肉的他这衣服我就要一块，多点还不行，少点还不行，骨头剔了皮着扒了，那怎么能够输啊？快点，来郑老虎，皮着我的钢刀拿在手，照着肉上猛一劈，咔呲拉一块，嘣，里剔骨头外扒皮，搁在秤上这么一吊，够不？我斤称不高又不低，拿去吧，老总。多少？5斤，够吗？不高不矮，正好。当时把陆丹闹得没法下手了，把肉接过来了。那衣服吃肉，今天我没钱。多别扭，这么麻烦，他还没钱。郑老虎真有一套啊！没钱不要紧，今一天没有，等下季，下季给我烧来碗不了，我到下季不准有。3斤5斤我等你啊，3斤5斤不准有，10斤8斤我哄你啊，10斤8斤不准有。那解下酸账也不吃啊，解下酸账也没有，念下酸账我等你，我吃的多了好忙事，那么完了，这些都完了，吃的多了他忘了，你说这个是什么？忘了我就不给你吃了，你要不给就拉倒，就算兄弟我请你。老总倒说你放屁，你请我还不饶你，是凭什么请我？是回家时老总别跟我一样，我这个说话没出息，坐会儿吧。郑老虎左一打滚往后退啊，把陆大脑袋没主意，这个小子是个孬种啊，硬得趴着软得起，哎呀没主意打他如何是好。陆大提了5斤肉出了这座肉铺子，大姑娘一看干爹低着头提着肉出来了，这个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啊，爹怎么样了？啊，女儿，你这个臭混报不得了，一进门我就把他妈竟给我做一说好的，他要是给我瞪瞪眼，跟着我就扒他的皮，就是不过把眼瞪，我怎么打他两下子没法下手啊。爹狗把刀杀了我的爹，劈了我的娘，就剩下农家我自己，俺在路上把曲儿唱。你问俺何老妈都住哪里，俺的愿望对你讲，你也说给俺爹娘报冤屈，是打算真能把仇报。哪料想你是一个吹气的，我这吹气儿，我这是。你在酒楼说大话，哦，是了，你来到这里饿肉吃，我咋这么馋呢？我咋这么馋呢？我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安息。这姑娘拉着挂在梦上面，照着路北把头试。姑娘这里要碰头，急坏了老总陆刚去啊！女儿不要这样，有主意，打！这个混账的东西！陆大提了5斤肉，二番进了肉铺子。陆大这一会儿进来了，这一番不同那一次。陆大进门把眼瞪，过来！我说你这个掌柜的怎么又回来了？坐下吧，老总。那衣服给你要熟肉，为什么给我搁生的？呀，这不找事吗？他昨天说要熟肉了，跟你。老总要什么肉？熟肉，这什么肉？伙计们，老总进门要熟肉，我听错了，我给老总搁生的。换什么？换熟的，换什么？说的没有了，说的呢？买了，混蛋！你怎么不留点？你看着他来呀！你妈呀！还老总来的不凑巧，干脆了今天没熟的，不行！不行，老总你坐一会儿，伙计们拿到家里炖炖去。你稍坐一时，马上就炖好。好，
0: 老总说多少做了你最好，我在这里吧就吃。
2: 我给你大舅，
0: 这里喝酒还不算，我叫上两个大闺女，叫上那些给你们陪着大爷吧就吃。天到了我走走，天晚了我就住一宿啊。陆大说话实在下不去，骂恼了八道正关心。呸，陆大，你不讲命，你这个说话了不得，再三再次我让你，你左我右六把我亲，为命打听防一防，我也不是个好惹的，拼了吧，对了吧，有你我在此地，这个老夫拼手的钢刀拿在手，照着老祖头上劈，啪着一刀剁来了。陆大的功夫真不利，这陆大一身身又躲过去，一抬腿踢着娃子手脖子，一上不抓着这个老虎，我怕你脑袋也是。你这个小子横行霸道不讲理，你看一副我活拼你，抓着娃子这条腿，把那条腿踩着解释是两方担定是被你吃拉劈了两下子，这陆大劈了整老虎，把我累得了不得。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米2000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4: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饭好啦！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6: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七点到八点，傍晚的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农历的五月初七，对我们来说这是格外特别的一天，父亲节如约而至了。
1: 没错，
0: 也是端午节呢余韵悠长，夏至节气呢悄然抵达，算是三节相逢，三喜合一，兼具了温情、诗意和烟火气。所以节目一开始还是先祝爸爸们节日快乐，对，
1: 天天快乐。
0: 对对对，祝福听节目的您们身体安康。
1: 嗯，没错。那么在这最长的白昼当中，文艺广角我们要一起聚焦夏至节气，穿越千年的时光，从珍贵的文物当中探寻夏至的印记，触摸心民关心恻隐、顺应天时的古老智慧和敬畏之心。
0: 一览万象，我们要重点关注今天闭幕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本届电影节呢是亮点纷呈，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领略中国科幻的浪漫与力量。6月13号晚上的金爵盛典是《星光熠熠》，展映选片多元，动画影片非常精彩。

0: 刀马旦 4K 修复，杜比全景声版全球首映，引发关注。
1: 揽尽文艺万象，
2: 速递文艺资讯，
1: 文艺世界，
2: 文艺世界
1: 一览万象。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一览万象，咱说说端午节遇上父亲节和夏至的事儿。2026年端午节是连休三天，6月19号至21号，其中19号呢是端午节的正日，21号呢则适逢夏至与父亲节同日。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啊，三天的假期，周边短途游、小城游、民俗游刚刚好。今年端午假期也因为撞上了夏至与父亲节，开启了一节三过的模式，避暑、端午的民俗体验、演唱会和球赛等兴趣消费多点开花。
3: 比如说江西上饶就是端午古风旅游的顶流之一，很多朋友呢在这里体验到了射五毒、木兰汤等等一些古礼，而且呢还看到了一些端午的旱地龙舟，包括像是夜游鱼灯。在浙江嘉兴乌镇体验到了果粽子、五彩绳 DIY 等等，沉浸式的体验了江南水乡传统的端午活动。还有一批主打深度沉浸的中式主题乐园，端午期间呢也是非常的火爆，像是芜湖方特东方神话景区、开封清明上河园都是异常的火爆。
0: 确实啊，很好。这个端午正值呢世界杯和父亲节，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带爸爸看球，也成了不少家庭的过节方式。但今年球赛都是凌晨，
3: 这两天假期嘛，熬夜
0: 量力而为。咱爸的身体健康最重要，别熬夜啊。除了在江苏四地或者开赛的苏超，东北超也吸引着各地的球迷奔赴，带动了东北地区的文旅热度。
3: 说完了假期的热闹出行，我们把目光转向今天闭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光影盛宴也是同样的精彩纷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会在今天，也就是6月21号闭幕，《群星闪耀时》作为这一届电影节的闭幕影片亮相。
0: 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采用双时空交织的科幻叙事结构，未来时空三名中国航天员在返航地球途中突遭到意外的险情，与地面指挥彻底是失联了。万分危急时刻，他们收到了一条神秘的电子信号，信号中隐藏的未知代码将彻底改写三名航天员的命运。
3: 作为一部探索宇宙未知的科幻作品，电影《群星闪耀时》有着非常新颖的科幻设定。黄渤、高叶、孙杨饰演的2035年的航天员，在浩瀚的太空直面生死考验。吴磊饰演的1970年的航天科研工作者，成为了他们冲破绝境的关键。一边是科技精密的未来太空，一边是尚处于首挫阶段的航天初期，两个时空因为神秘的信号产生了奇妙的连结，跨时空协力破局，这个故事也是悬念十足，引人遐想。
0: 这部电影呢将在2026年暑期档呢是全国上映，到时候大家呢可以走进电影院，跨越过去和未来的璀璨星空，沉浸式感受宇宙深空的未知魅力，领略中国科幻的浪漫与力量。
4: 这里是1970，我是赵吉虎。2035收到，请回复。2035收到，请回复。
5: 我是张迪沙，我是第一次拍科幻电影。我们这群科幻新人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现在我们就像备战高考的学生，又激动又忐忑。我们希望这部电影能够被大家看到，能够被大家喜欢。我们大荧幕见。
3: 本届上海电影节的整体亮点呢，咱们也简单的说一说。在6月13号晚上举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是汇聚了全球影人，以科技交融艺术，以初心致敬热爱，开启了一场兼具温度、格局与活力的年度光影盛宴。在盛典的当天晚上，金爵奖短片、纪录片、动画片、亚洲新人主竞赛五大单元的评委是全员盛装亮相，阵容国际化、专业化、多元化。
0: 一场盛大的金爵盛典不仅是光影的狂欢，更是一场跨越百年的电影精神接力。本届金爵奖终身成就奖颁给已经是虚岁满百岁的传奇影人卢燕，为卢燕颁奖的是导演张艺谋，两代中国电影大师级的人物是同台相拥，一成一续诠释了华语电影薪火相传的精神内核。
6: 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今天将向卢燕女士颁发终身成就奖，
7: 现在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张艺谋导演为卢燕女士颁奖，有请。
8: 有请。
9: Now let's welcome director 张艺谋 to present the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10: 谢谢艺谋，谢谢大家，谢谢陈冲。上海是我的故乡，也是我的艺术开始的地方。今天大家把终身成就奖颁给我，我非常的感动。可是我想，终身不是退休，更不是结束，还想继续的勇往直前。我属虎，今年七岁，100岁了。按现在的说法，我也是标准的00后。那还当然还是新一代。今天在座有那么多优秀的电影人，我也想，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有合适我的角色，请一定记得联络我。我还在，我还能演，也不想，我不想退休，我想继续的演戏。我爱上海，我爱电影。我爱大家，谢谢各位。啊，
3: 祝贺你。电影传承的力量同样在开幕影片第四幕当中温暖的上演。10年前，尔冬升携《我是路人甲》亮相上影节开幕的舞台，聚焦平凡影人的初心。10年后的今天，他以监制的身份回归，化身后辈成长路上的撑伞人。今年上海电影节开幕片第四幕的导演王德健，从19岁开始就跟着尔冬升做副导演。在尔冬升看来，年轻一辈依然是人才辈出，只是缺少一些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机会。
0: 在延续电影初心的情怀同时啊，本届金爵盛典特设的华语电影巨制新力量的重磅环节，集结了多部年度重磅新作是集中亮相，那提前为2026年的暑期档强势预热，全方位展示华语电影多元创作活力跟强劲的市场潜力。四度、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年会不能停二、魔方小姐四大风格迥异的剧组呢，是依次登台推荐。历史史诗、国风动画、都市喜剧、现实题材多元布局，类型丰富，看点十足。
3: 这一次主竞赛单元的亮点是非常多的。那么在展映单元的动画影片呢，是被很多影迷称之为隐藏的宝藏。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的动画影片呢，是经常容易被低估的一种类型。今年的选片和策展呢，让很多的大观众和小观众都看到了2次元之外的动画姹紫嫣红开遍了。
0: 没错，像法国动画导演阿内拉鲁导演的三部长片联映是非常难得的纪念和回顾。拉鲁一生啊，只有三部长片，叫《原始星球》、《时间之主》和《甘达星人》。但这三部呢，超现实主义美学的动画片呢，融合了哲学思考跟社会批判，在电影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影响了后续的几代创作者。
3: 简单来说一下啊，《原始星球》构建了在奇幻的星球上，庞大的蓝色种族是统治者，身形迷你的异族被当作是宠物或者是牲畜，遭到了圈养和驱逐。怪诞诡谲的超现实画面就像是流动的达利画作。这不只是一部充满了奇思异想的手绘动画，更是一则至今仍然不过时的寓言故事。
0: 时间之主这部影片呢，虽然视觉奇观不如刚才的原始星球那么绚烂，但是导演呢，在冒险故事的框架里呢，探讨了一个时间轮回、不可抗的命运跟自由意识是否存在这个话题啊。
3: 甘达星人的思辨深度更是超越了他诞生的时代。影片展开了怪诞瑰丽的太空歌剧，思考文明冲突、发达的技术造成的反噬与生命存在的本质。拉鲁的三部曲留下了这个怪诞的异星世界，是凌驾于时间和时代的哲学诗篇。
0: 这三部影片都没看过，这有机会的话真的应该好好看一下，这几部影片值得看啊。
3: 没错，
0: 今年参赛参展的动画新片，导演们在美学层面呢是伸张着个性，像口袋里的火

0: 精灵是今年柏林影展新生代单元的参赛片，导演呢在为蘑菇拍摄岩石照片的时候呢灵光一现，构思出一个孩子被引诱到蘑菇世界的故事，这个想法很有趣啊。
1: 对，
0: 影片的亮点在于以定格动画绘出真菌的生长过程，把自然的生命现象纳入到了儿童视角的叙事，用朴素的绘画技巧制造出了动人的生命景观。
1: 另外有一部动画作品《奥利维亚与无声震波》是埃琳·伊伯拉里佐用20年打磨的首部导演作品，影片改编自西班牙当代极有影响力的儿童文学《生活的电影》，关于一个12岁的孩子面临着惨烈的家庭变故，设法让7岁的弟弟相信他们只是在演一部拍摄中的电影。导演用温柔的形式再现了这个酸楚的童年故事，他使用了粘土、羊毛、针织物制作人偶和场景，用毛茸茸的质感召唤巴塞罗那街巷生活里的烟火气。
0: 还有巴西导演普里希拉·凯伦在36岁成为了母亲，他形容这段孕育生命的经历啊，讲我既是一棵守护万物的母树，也是一颗懵懂稚嫩的种子。成为母亲的独特感受催生了她的另外一个孩子，就是她的第一部动画长片《木瓜行迹》，关于一颗木瓜种子不顺从外界的期待，反抗落地生根的命运，不停地游走漂泊。这个动画片呢是没有对白的，完全用数字剪纸的艺术手法，以浓烈饱满的色彩娓娓道来亲子的羁绊、个体独立以及人与自然共生的预言。动画新片呢让人耳目一新，那经典修复单元的这部影片呢则用技术唤醒了40年的银幕记忆。2026年呢恰逢徐克导演代表作之一《刀马旦》上映40周年，这40年过去了真快。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呢呈现华语经典《刀马旦》4K 修复杜比全景声版，复刻港片黄金时代的美学风华，唤醒跨越40年的银幕记忆。
1: 作为徐克导演的巅峰力作，《刀马旦》这部作品融合了京剧美学、家国叙事、喜剧动作、时代反思等多重的表达，成为了香港黄金时代的标杆作品。在三位女主角的鲜活演绎之下，《刀马旦》所蕴含的果敢、坚毅、飒爽的女性力量是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0: 《刀马旦》的主演呢，叶倩文也是惊喜现身在首映礼的现场，她感慨说：“白妞这个角色是她这个在演艺生涯里面跟她本人最像的。”他说，我认为女性力量根植于内心，不仅拥有柔美与爱，同样拥有激情和坚韧。刀马旦中的女性身上恰恰展现了这种精神的力量。
2: 快想办法救他们呢。
3: 有没有看见对面大楼最高那层的窗户，他们就关在那儿。白妞，你有没有办法爬上那座大楼？
2: 我试试看。
3: 快拿将军的枪。
2: 白妞，他们的命就在你的手里，你一定要成功啊。
3: 小心呢。
2: 什么时候走？记住，暗号是翻江倒海。
4: 翻江倒海，滚！曹云，
5: 曹云，
6: 曹云姐，
2: 那我们就在这里分手了。你们打算到哪儿去啊？
3: 我要去天津找我爹，再组班闯江湖。
6: 我只好再卖唱。
7: 现在天下那么乱，我只有再回乡下种田避一避了。
2: 不要这么难过，天下这么大，我们一定有机会再见面。
7: 好啊，后会有期。那么大家珍重了。
2: 好，
1: 这样。这次呢，修复团队是以原始胶片为素材为基础进行了 4K 扫描，累计投入150个小时完成了逐帧数字修复。在调色的过程当中，在保留原片胶片的颗粒和影像质感的基础之上，对亮度、对比度以及色彩饱和度都进行了校正，让影像的效果更加的稳定和清晰，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经典港片的质感。为了恢复影片原声带的层次、动态和平衡，重现港片黄金时代的声音风貌，声音修复呢是基于原始声轨的素材进行了数字化的修复和重新的混音，在保留原始声音风格的基础之上，完成了杜比全景声版本制作。
0: 2014年的时候，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设立一个叫 4K 修复的单元，并致力于展示世界电影修复的重要技术和成果，赢得了广大影迷和业内专业人士的一致认可。那40年前，徐克导演以极具创作力的影像塑造了3位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那么也希望通过这次的修复，让更多的年轻观众在大荧幕上感受经典跨越时空，直抵心。

0: 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电影《想你了》7月24号是全国上映。这个影片呢，讲述了两个一路同行互为后盾的女生之间约定成为一辈子好朋友的故事。
2: 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3: 我懂，但是我们俩这么多年了，你说
4: 你觉得我能当厨师吗？肯定当不了厨师。为啥？因为你是厨神。
3: 都烦你又给我整浪漫这一个、
4: 那你呢？我是贷款。
3: 总有一天你的名字会在最上面最大。
5: 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啊？
4: 你说海贝斯来了，我以为是朋友要来看我们呢。
6: 海贝斯看今天就是海贝，
3: 我们见证着彼此的人生。
4: 你告诉我呢，
3: 一起经历所有的欢笑和眼泪。
4: 高凡，艾丽。
7: 电影的片段是串起了由张若楠饰演的高凡和金靖饰演的汪美丽从青涩懵懂一路相伴成长的时光，出租屋里的嬉笑打闹，职场打拼的相互鼓励，生活的惊喜和琐碎里他们共享的野心和秘密，分担风雨和人生，见证彼此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时刻。他们是朋友，更是家人和伙伴。太阳照着地球，我照着你，他们的故事比盛夏更加热烈。
1: 嗯，就这个影片的剧情改编自2015年的一个英国电影，叫做《已经开始想你》。原版呢是由凯瑟琳·哈德威克执导，德鲁·巴里莫尔和托尼·克莱特主演的。这个影片围绕着自幼形影不离的这个闺蜜啊 ，Jason 与米莉之间展开。这米莉拥有美满的家庭，却突患了乳腺癌。Jason 呢，在经历多次怀孕失败以后，迎来了喜讯。这两个人面临人生转折时候是相互扶持，那通过双女主对抗疾病的情感互动，展现了友情在生命考验中的支撑力量。当时这部影片英国原版呢是英伦的小清新啊，结合了一些喜剧元素，也被称作叫做英国版的阳光姐妹淘，豆瓣评分大概是7.7分。
7: 改编的版本呢，保留了友谊对抗生死这样的核心内核，同时将人物的背景、生活的细节进行了本土化的调整。张若楠饰演的高凡和金靖饰演的汪美丽，两个人从小相见的时候就一眼定情，从此就开启了一段长达20多年的陪伴。两个人一起成长，从北闯南，一路跌宕快乐，互相见证了彼此从少女到大人的全部蜕变。
1: 这个影片宣传文案里面，两个人呢被称为彼此主动选择的家人，这个不是血缘的羁绊，而是心与心的互选。那这个电影《想你了》，据说呢，他们想跟每一个观众这么讲，就是最好的友情是什么呢？是无论病痛和幸福，都会有人站在你这边，陪你走完很长很长的一辈子。
7: 谁不希望有这样一个朋友呢？

0: 光文明的烛火呢，是以北宋四天剑的浩瀚星空和现代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的宏伟蓝图为主要的舞台意象，将宋代水运仪象台的智慧巅峰和拉索科研团队勇攀科技高峰的当代壮举置于同一个时空维度，展开精神的对话。
1: 这部剧呢，自2024年首次公演以来，凭借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和充满人文温度的科学叙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此次呢，同步设立的配套主题展深度挖掘剧中涉及的天官克星、古今科技溯源与蟹状星云、前沿观测等核心知识点，通过互动图文展板等形式构建出一条完整的观展加观剧的游览动线，助力实现科学与文化的深度交融。
0: 这个演出面向公众是免费可以预约的，所以你刚才不是有兴趣吗？直接上官方平台去实名预约就可以去现场看了。
1: 哎，对，看完了舞台上的科学和艺术啊，我们再次潜入海底，去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探访一批出水的珍品。
0: 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正在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展出。展览呢，是由国家海洋博物馆等16家文博考古科研机构合作推出。
1: 走进展馆啊，大家呢既能近距离地观赏到历代外销的瓷器、金银器等出水的珍宝，触摸古代海上商贸的鲜活印记，也可以借助数字科技啊，潜入深海，身临其境地体验水下勘探、文物打捞的全过程，全方位地读懂中国水下考古40年跨越式的发展之路。
0: 展览以探索沉船为核心的叙事主线，设置了启航、风涛、归航三大单元，涵盖黑石号、南海一号、泰兴号、印尼巨港、明末江口沉银等16处的水下考古遗址，汇聚来自全国各大博物馆以及文博机构的300件套珍品出水文物，系统呈现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不凡征程。
1: 我们举几个例子啊，黑石号这个大名鼎鼎，这个黑石号沉船的唐白釉绿彩立雕游鱼西杯，配合了全息的影像互动，大家呢只要是动动手指，就可以全方位的自由的欣赏。另外呢，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50多件江口沉银的文物，这个很好啊，包括了明末张献忠江口之战沉船的落水官银，还有大西政权相关器物，都是第一次跟观众见面。国家海洋博物馆的策展人说了，这些金锭、银锭还有金银饰品，就还原了当时那个著名的历史事件。
0: 本次展览当中，展品的品质很高，1、2级文物有20件，珍贵文物有200多件，其中刚才说到的金银器是达到了100多件，还创新的打造了像文物、文创、文旅三融合的一个方式，在打造精品文化展览的同时，配套开展了海洋博物馆联盟文创集市，现场呢有大概20家的文博、高校、文创的商品都是集中亮相的。

0: 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4: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农历五月初七，夏至日。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夏至这个非常特别的节气，从文物当中找寻夏至的痕迹，去触摸数千年前先民们仰望星空、测量日影的那份智慧和敬畏。
0: 翻开咱们中国古典的典籍啊，对夏至的解释是非常生动的。在清代客尊献度抄本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故曰夏至，至者吉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在夏至这一天，太阳直射的位置到达地球的最北端，北半球的白昼达到一年当中的最长，而正午的太阳的日影达到一年当中的最短。
1: 这正是夏至的天文学含义。在天文学上，夏至是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的那一刻，通常在每年的6月21号或者是22号，而今天我们正处在这个节气的当天。古人以土龟测日影，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已经准确地测定了这一时刻。那么问题来了，在没有任何现代精密仪器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祖先是如何精准地去测定出夏至的呢？这就是古人天文观测智慧的体现了。有专家指出，我国古人早在4000多年前就对夏至节气有了准确的认知和把握，而最能够印证这一点的就是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
0: 陶寺遗址与浙江良渚、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一同被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4处关键性、多义性的遗址。由于丰富的考古发现，陶寺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同古史记载中的尧都最为吻合的遗址。
2: 陶寺遗址坐落于晋南襄汾的汾河东岸，是一处距今4300年到3900年的龙山时代晚期超大型都邑遗址，在考古学界被视作华夏早期国家形态的典型标本。2003年陶寺观象台的发掘让这座遗址彻底走进大众视野。13根夯土柱组成的半圆形阵列，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关键节气，日出阳光会恰好穿过柱间狭缝，投射到观测点圆心。这套完整的地平历历法系统比英国巨石阵的观测设施还要早500余年，瞬间成了陶寺最耀眼的名片。
1: 你能想象吗？在4000多年前，先民们通过这12道缝隙观测日出的方位，捕捉星辰的轨迹，精确地划分出了至少20个节令，这就是传统24节气最主要的源头。
0: 而更有说服力的发现

0: 是一件被称为龟齿的漆木杆。
1: 2002到2003年，考古队发掘了陶寺中期王族墓地的 M22 号墓，就在墓主人脚端位置，考古队员清理出一根已经严重腐朽的漆木杆。这根木杆通体修漆，以红、黑、绿三色漆层交替绘制均匀标带，标带间还有清晰刻度，当时只被当作装饰性漆木器。一陶四尺等于25厘米，一陶四寸等于 2.5 厘米，这个尺度体系在陶寺文化中高度统一。漆杆从顶端数第11格的红色标带，长度恰好是 1.6 陶寺尺，也就是40厘米。这个数值正是陶寺当地夏至日正午用八陶寺尺高的表杆实测得出的日影长度。那一刻迷雾彻底散开，它不是普通装饰漆器，而是龟表测影系统的核心部件龟，也就是平放在地面专门测量正午日影长度的标尺。随之配套部件也得到确认，桐木出土的边缘锋利玉器可作为游标，在龟齿上滑动，精准标记影长端点，原理和今天的游标卡尺别无二致。另一件带规整圆形穿孔的玉琮，其穿孔结构是否具备类似后世景符的辅助测影功能，学界仍在探讨。
0: 这些文物一同构成了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龟齿实物的工具套，证明了中国古代使用龟表进行天文测量的历史，至少可以早到距今4100年前的陶寺文化的中期。
2: 上古先民以夯土木杆丈量天地，而后世的天文研究者也在不断的精进迭代创新，让节气的测算越来越精准，续写着华夏观象授时的文明传承。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创举就是最好的印证。
0: 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周公测景台的北侧建造了著名的观星台，并且设计了加高到40尺的高表，极大地提高了测量的精度。他还增加了衡量和可移动的铜片影符，使日影的边界更加清晰了，从而推算出的节气时刻误差大大缩小。这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龟表实物，也是中国古代天文科学巨大成就的见证。
2: 从4000年前的陶寺遗址的观天智慧，到元代精益求精的天文仪器，古人精准地锁定了夏至的天文坐标。而在天地时序之外，夏至更是一场万物共生的生命盛宴。古人呢，是以三候来定义夏至，一草一木一虫一兽，皆随阴阳流转，应时而动，尽显自然节律之美。
0: 夏至呢，不仅仅是一个天文学的节点，更是一个充满生命律动的节气。古人呢，将夏至分成了三候，夏至的三候的第一候叫做鹿角解。什么是鹿角解呢？顾名思义，就是鹿的角开始脱落了。古人观察到鹿角是朝前生长的，属性为阳，夏至之日阳气盛极而衰，阴气开始萌生，阳气随之衰退，因此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鹿角的脱落如同大自然颁发的一份节气通知书，宣告着阴阳消长的开始。
2: 在山西襄汾和陶寺遗址相距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处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遗址——丁村遗址。在丁村遗址的展柜当中，陈列着很多珍贵的哺乳动物化石，而其中之一就是一件保存基本完整的扁角鹿鹿角化石。这一件鹿角化石出土于古人类生活的文化层中，正是为了复原旧石器时代丁村人的生存环境，研究古人类对复杂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0: 丁村遗址作为东亚古人类演化的活档案，被为破解现代中国人起源之谜提供着不可替代的钥匙。透过这件鹿角化石，我们能够想象十几万年前的汾河两岸水草丰茂，古灵齿象在河岸漫步，披毛犀在水边觅食，扁角鹿是成群的奔走，而丁村人就在这片土地上狩猎采集繁衍生息。夏至的阳气盛衰在那个久远的时代就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大地上所有生灵的生命节律。
2: 鹿角脱落是大地阴阳交替的信号，而蝉鸣阵阵就是盛夏开启最动人的乐章，这就是夏至的第二候蝉始鸣。 蝉鸣不只是夏日的背景音，更是刻在华夏文脉当中的节气符号，被无数的古物、金工、镌刻代代留存。
0: 《礼记·月令》中记载，仲夏之月，蝉始鸣。古人发现，在夏至日前后，阳气达到最盛，蛰伏于地底多年的蝉若虫会在此时破土而出，羽化登枝，开始鼓翼而鸣。这是自然界昆虫感知阴阳变化的节气预报。
2: 在南京博物院的展厅当中，收藏着一件明代中期的金蝉玉叶事件，它被誉为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
3: 这个金蝉玉叶头饰的主角是一只惟妙惟肖的金蝉，它静静地趴在一片树叶上，蝉的一对前腿和后腿抬起，双翅微张，好像是在树上鸣叫。蝉的下方是一片晶莹透明的玉叶，玉叶把蝉轻轻地托起。金蝉是由纯金制成的，蝉身的两对蝉翼显得尤为精致，厚只有0.2毫米，能够打造出如此轻薄的蝉翼，显示出当时工匠高超的金器制作水平。玉工将叶片雕刻得非常精细，根根叶脉都清晰可见，造型栩栩如生。
4: 那么我们这件金蝉玉叶呢，它的那个玉叶就是用洁白的这个新疆和田玉做的，玉质非常的温润，然后做工呢也非常精致，把这个叶子的叶脉做得也非常的生动。然后那个金蝉呢，它是用一个95%含金量的一个金就是纯金做的一个蝉。
3: 金蝉玉叶头饰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金蝉采用了压模铸范、延展、錾刻、焊接等金器制作工艺，而玉叶则采用阴线、阳线、平铺等多种玉雕手法，抛光细腻，雕工精致。整个金蝉玉叶头饰构思奇巧，动静结合，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5: 金蝉玉叶头饰啊，出土于苏州一座明代女性贵族墓葬中，墓主人的身份目前还没有确定，但从头饰精致的做工不难看出，这位妇女的地位是当时比较高的。
4: 我们这件这个金蝉玉叶呢，是1954年出土在苏州的五峰山一个明代的弘治年间的一个家族墓里面的，在第14号墓里面的一个墓主人的头部的旁边，我们就发现了这件金蝉玉叶的这个那个玉饰。那么在这个玉饰的两边呢，还出土了一些玉簪和这个花朵形的一些金银发簪。所以呢，根据这个出土的位置和相关史料的考证呢，我们可以认为就是这个金蝉玉叶应该是古代妇女的一种发饰，而且它还是应该说是一个已婚妇女佩戴的，是当时有一定地位的贵族和比较时尚的女子佩戴的这么一个发饰。
2: 作为目前中国境内出土的唯一的金蝉玉叶组合饰品，它不仅是南京博物院的镇园之宝之一，更是因为金蝉和玉叶构成了金枝玉叶这样的吉祥寓意，成为了研究明代贵族女子装饰文化的重要实证。
0: 在古代呢，人们往往把蝉比作高洁的象征，因为蝉餐风饮露，出淤泥而不染。同时蝉呢又名蝉啊，代表着一种清净的境界。这件文物呢构思奇特，工艺精湛，是我国仅见的金蝉玉叶复合的工艺珍品。
2: 那么除了这一件金蝉玉叶，在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当中也出土了多件的汉代的玉蝉。狮子山楚王墓是西汉早期一座极为宏大的崖洞墓，全长有117米，凿石量达到5000多立方米。虽然此墓早年是遭到了一些盗扰，但是墓道塞石外侧发现了未经扰动的耳饰，而从中清理出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出土的这个玉蝉采用的是新疆和田白玉制成，双目突出，羽翼纹理雕刻得十分清晰，甚至连蝉足和腹部的小细节都雕琢得栩栩如生。
0: 从两汉到明代，蝉的形象反复出现在文物之中，它不仅仅是自然的鸣虫，更是古人对生命轮回、品格高洁的一种寄托。鹿角脱，蝉声起，盛夏过半， 阴生之物悄然生长，顺应夏至阳极转阴的节律，第三种风物呢如期而至，为热烈的盛夏添上了一抹温润沉静底色。这就是夏至的第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中草药，元代文人吴成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这样写道：半夏药名，居夏之半而生，故名。也就是说，这种植物呢，在夏天的中期开始生长，夏天过半，所以取名半夏。这是一种喜阴的药材，常常生长在沼泽地或水田之中。夏至以后，虽然天气越来越热，但阴气已经开始萌发，像半夏这样的阴性植物便应时而生。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这正好体现了古人对阴阳交替、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半夏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文化文物。
2: 这个名字有一种淡然的美感，半夏让人想起蝉声渐退、暑热未尽，但是却已入半的夏末时光。它提醒着大家，即使在最炎热的盛夏，也要留意到阴阳流转的微妙变化。古人是根据半夏的特性，用它入药来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而这正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敬天顺时，人与自然共生共息。
0: 夏至三候是自然写给大地的诗，而千百年来，古人将这份夏景、夏意、夏韵融入到了匠心，以画像石、玉雕、木雕剪纸等民间艺术为载体，定格夏至风物，留存萧夏雅韵，让节气之美永远流传。
2: 古代画像石呢，多诞生在汉魏时期，广泛分布于山东、河南、四川等地，内容涵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生产生活等诸多的方面，就像是一部部生动的历史画卷。而在这些画像石当中，可以能够找到和夏至相关的天文现象的描绘。比如有的画像石刻呢，就画了北斗七星的形象，古人通过观测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来确定季节，斗柄南指天下皆夏，夏至时斗柄指向正南的方向，这一图像元素或许正是对夏至时节天文特征的含蓄表达。
0: 在山东一些画像石当中，似乎也能寻觅到夏至三候的影子，比如出土于山东福山东流公孙汉墓当中的画像石，中心图案为两鹿对手而卧，占据了画面的中心和大部分的位置，细节刻画精细，鹿首有犄角，五官和身上的斑纹清晰可见，姿态是安然恬静。
2: 民间艺术当中，玉雕和陶瓷当中反映夏日联合的图案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玉和莲，做三莲蓬相连状，外包是以荷叶卷织，通体透明的青绿，非常有清凉的意思。在民间艺术的璀璨星河当中，蝉呢一直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美的艺术表现形式，在玉器和木雕这些领域绽放着自己独特的光彩。
0: 早在新石器时期，石家河文化中的玉蝉就已经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了，它的体型是扁短宽，造型抽象夸张，却又生动地捕捉到了蝉的神韵。汉代玉蝉都用于陪葬的寒蝉，古人视蝉的羽化是重生，希望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息，转世再生。汉代的玉蝉主要有蛇形、水滴形和金雕蝉等类型，制作精美规矩，造型是饱满生动。
2: 在民间艺术的数千年传承当中，竹雕、木雕和砖雕都以独特的材质和精湛的技艺留存了许多和萧夏和纳凉题材的佳作，这些作品呢就像是时光的切片，生动地展现了往昔人们在炎炎夏日里的悠然时光。竹雕艺术历史悠久，文人雅士呢经常是钟情于竹，因其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高雅意趣，竹雕作品呢也是经常流露出了清新雅致之态。一件竹雕荷塘小景图笔筒，外壁上雕刻着荷塘小景，荷花姿态各异，充满了生机，荷叶之上有青蛙、蜘蛛、螃蟹，或栖息或爬行，形态憨态可掬，生动地呈现了夏季荷塘的独特风情，让人仿若能够感受到荷塘边那丝丝缕缕的清凉水气和江南水乡夏日的温婉意韵。
0: 文物定格夏景，匠心传承了夏韵，而夏至的底蕴不止于自然风物和精工的古物，更根植于烟火的人间。从上古的祭礼到市井的吃食，从官府的修墓到民间消夏， 丰富多彩的夏至民俗让这个酷暑节气充满了温情和仪式感。
2: 夏至不只是天文节点和物候坐标，更是古代的重要节日，古时呢称之为

0: 夏节或者是夏至节，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着丰富多彩的习俗活动。
1: 夏至是阴阳盛衰的转折点，对于古人而言，它不仅仅是一个指导农事的节气，还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称为夏至节。从周代起，在夏至节这天就有祭神祀祖的习俗，并代代相传。《史记·封禅书》中也有记载，夏至日祭帝。明清两代帝王每逢夏至节这天，便率领重臣到地坛进行祭帝活动，以期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民间百姓在此时有祭祀祖先、庆祝丰收之俗，以祈求消灾年丰。
2: 《周礼·春官·宗伯》记载，以夏日至，至地方勿消，这是目前所见到最早的夏至祭典的记录。周代呢，在夏至日举行地祭，仪式非常隆重，意在消除荒年、饥饿和死亡，祈求土地神保佑五谷丰登、百姓安康。
0: 这个传统呢，是延续到了后世，在清代的《帝京岁时祭圣》当中有相关的记载：夏至日，家家聚食冷淘面。同时呢，有乃时享殿先、礼行家祭这样的习俗。而夏至日刚好是北方小麦收获之后，农民呢就用新麦面食去祭祀祖先，感谢天赐丰收，也祈求秋报，也就是秋天的好收成。所以啊，直到今天，北方农村的部分仍然保留着夏至敬天祭祖的遗风。
2: 夏至日，女孩们互相赠送折扇和脂粉。《辽史·礼记》当中明确有记载，夏至日妇女进采扇，以粉之囊相赠仪，皆有词。扇子呢是借以生风，驱散暑热，那脂粉呢是涂抹身体，散体热所生浊气，防止生痱子。那古人的度夏不仅靠器物，那有一份人际之间的温情和生活的仪式感。在缺少空调和风扇的年代，一把扇子就是夏日里面很珍贵的礼物。
0: 再来说说吃的，中国民间呢有着冬至饺子、夏至面这样的说法。夏至吃面呢是北方地区流传至今的风俗习惯。新麦刚刚收获，用新的面粉做成的面条，又庆祝丰收，也取的是长寿和长久的意思。
1: 夏至时值麦收，吃面是很多地方的习俗。一方面取洗尝新麦庆祝丰收之意，另一方面夏至阳气旺盛，凉面有助于降火开胃。夏至过后，白昼越来越短，也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
0: 老北京呢，据说讲究吃的是过水面，就是面条煮熟之后啊，再用凉水过上一遍，浇上芝麻酱，配上黄瓜丝儿，是清爽又解暑。
2: 那江南地区呢，是流行吃夏至饼，那做法就是把面擀成了薄饼，在锅中烤熟，然后加入青菜、豆荚、豆腐还有腊肉等馅料，祭祖之后呢，是全家分食。还有在南方那些地区啊，夏至呢还有吃夏至蛋的风俗，就是把鸡蛋煮熟染成红色。用网袋呢是装好挂在儿童的这个胸前，寓意着是平安健康。
0: 夏至和冬至一样，属于中国古代重要的节日，汉代有伏辟之俗，也就是说夏至后啊，官府放假是不办公的。
2: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所记载，北宋开封的夏至前后，都人争至城外园圃纳凉避暑，人们或在家中小酌，或者携家眷到城外的园林，一边赏景一边饮酒，享受着盛夏中难得的惬意。文人雅士呢，则喜欢在竹林当中、荷塘边的设席，邀三五好友品茗论诗、抚琴赏荷。
0: 大家都知道，冬至呢是有九九歌的，但其实夏至也有夏九九歌。夏至起，古人将接下来的81天分为了9个9天，用歌谣记录天地的变化和人们的生活起居。这个风俗习惯可以追溯到宋代，陆永《吴夏田家志》与周尊道《抱饮祭坛》等文献都是有相关记载的。
2: 这个夏九九的歌谣呢，是以1929扇子不离手啊，这个确实记录了暑热渐消的过程，涵盖了饮冰水、露宿、换棉衣等生活的场景。这歌词的版本呢，因为地域差别呢，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的。比如说湖北老河口禹王庙大梁刻有典型的南方版本，这北方呢则以冰水填入蜜，表述呢这个气候的特征。 那这些都是朗朗上口的歌谣，也是古人萧萨的智慧，更是节气的韵律。他用数九的方法将漫漫的酷暑分解为九个阶段，每过九天，气候呢是变化了一步，就缓解了人们对炎热的不耐烦，也暗含了对季节流转的期待。
0: 节气藏天地，笔墨寄深情。千年以来，夏至的昼夜流转，暑热风物，人间烟火，被无数的文人墨客写入了诗词文章，也赋予了节气温柔的诗意和绵长的情怀，让夏至不只有自然之盛，更有文学之韵，人心之暖。
2: 今天的城市生活里面，节气似乎逐渐被钢筋水泥所遮蔽，然而此刻如果在一棵大榕树下静坐，或者在黄昏时分缓步行走，总能察觉日影逐渐变短的悄然，土壤中也隐隐升腾着夏季的热气。夏至正是这种自然转折的标志。从陶瓷先民4300年前在夯土柱间捕捉到第一缕的夏至阳光，到汉代工匠在方寸玉蟾上刻下生命轮回的哲思，从《礼记·月令》中蟾始鸣半夏生的物候记录，到《夏九九歌》里数着日子消暑的民间智慧，夏至不仅是一个节气，更是中华文明与天地对话的见证。
0: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梓潼，
2: 我是董斌，
0: 我们下期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